0: 教练，
1: 苏木和马虎的机票订了没有？
2: 决赛名单里头没得苏木哥和马虎哥的名字。
3: 你说啥子？
4: 他们看上去只有十岁上下，正吃苦。
0: 我们这是常规俱乐部。
4: 这个小男孩。
0: 哦，对头，苏木和马虎。好，谢谢啊。他们说，因为我们俱乐部的原因，临时取消了苏木哥和马虎哥的晋级资格。
5: 哎，对，我们是签婚结婚回来。哦，招商工作的话，你连
6: 这个方案我已经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回去准备一下。
7: 好，
6: 饭会尽快给你回复
7: 啊。
6: 好，谢谢谢理事长。好，走了。
1: 谢理事，这咋个回事嘛？我们报名的时候，你们也没有说我们有啥子问题嘛？
8: 我们呢，哎，你先坐嘛。我们呢，有我们的难处。发的那个视频你看到了噻？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你又收了那么多娃娃，又不上学，早晚是会出问题的。
1: 这马虎和苏木是真的能拿冠军呢？你说话有分量，你帮哈嘛。需要啥子打点都好说。
8: 哎，不存在，不存在。确实啊，你的娃娃确实是有优势。苏诺斯，人诺和，你换一家俱乐部不就活了吗？你看，这个就蛮好。这个样子，你的娃娃可以继续比赛，你的努力，娃娃的努力都不得白费。
1: 俱乐部的事我都处理好，你可要的不？
8: 你看着办吧，啊。

0: 你把钱真的房子给我买了，我把车买了，投资应该差不多就够了。好。李先生，李先生，哎，你听一下，李先生，
1: 你听一下，李先生砸的是我砸的了，李先生你听一下。
2: 菊菊写的是什么的几天？这个视频突然就在网络上火。
3: 江苏魏先生，未来向我们媒体记者提问：打黑拳是不是真的？
4: 你利用孩子打拳这个事情，你能解释一下吗？你利用未成年人玩儿模型的游戏，光着膀子，你晚上还不准备看三六？你这回答的话，我就报警。
3: 如果这些孩子是你自己亲生的，你还会这么做吗？
5: 关于腾辉格斗俱乐部利用孤儿打拳牟利一事，自曝光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6: 腾辉当初就是这么骗上来说的，他是啥子人我是晓得的，我把他拒之门外，路没走对。
5: 随着事情的发展，我们收到了越来越多的举报信息，这使我们更接近这一事件的真相。
7: 还不是
8: 看龟儿子打得好凶哦，
9: 他们来了就在这里打，我看了一下，稀里糊涂，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0: 您了解向腾辉吗？知道他的情况吗？
11: 我们当然了解了，对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就拒绝了。
9: 我坚持不让他们这里搞啊。
12: 那你意思说你没得责任是不是？
9: 我。
10: 为什么拒绝呢？
11: 这个嘛，不方便说了。
10: 哎，怎么不方便呢？

0: 他就到处送我的货是假货，这咋个是假货？大家都喝过的，天风纯子。关了关了，我一人吃多了，你给老子趴远点儿，吃饱了把这事情干了。
1: 我身后就是腾辉的老家，腾辉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2: 目前这里还有他的姐姐。你把他放在你弟弟的事情。你怎么可能？你弟弟这个世界。
3: 据悉，部分家长强行带孩子离开了俱乐部。
4: 我不行，我还有个头。
3: 腾辉姐姐，你弟弟他到底有没有虐待儿童？腾辉姐姐，在龙山区政府的努力下。 部分家长已经与孩子取得了联系，其他孩子也得到妥善安置，他们已经陆续返回了家乡，获得了接受9年制义务教育的权利。相关部门也已经组建了调查小组，针对此事件展开深入调查。
0: 话说回来，我觉得社会还是要给犯错误的人一点机会，不要一棒子打死嘛。
5: 我包容嘛，包容，啊！那边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谢谢，谢谢。不管咋个说，现在你这个俱乐部肯定是要听你的争论的。具体咋个处罚，有没得违法行为，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来，签个字。

0: 长孙元爷爷喝，
1: 长孙元老伴儿喝，
2: 长孙元爸妈喝，
3: 长孙元全家喝。
4: 长孙元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5: 新闻自报道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6: 两个素包子。
5: 我们也通过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人的讲述，尽可能的为观众还原了事件的全貌。下面，让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主角。来看一下这段画面。

0: 我们这里软件硬件，你都看到了。只要你想拿冠军，这里就是最好的。无论从实力还是到资源，都是这样了。 我们那些娃娃，奋斗了好多年，吃了好多的苦，其实就是差这么一个机会。放心，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
1: 都连啥子都不晓得，都是在乱做。你不要放在心上，等真相大白了，那些娃娃就回来了。
0: 我看那些娃儿走的时候穿个裤衩了，他们根本就没问过那些娃儿的意见。

0: 今晚上都陪我喝一杯噻！好，我们都喝，交不？给大家都道歉。
1: 好。
0: 不管别个咋个说，我们都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我们的干爹。来，陪干爹干了！
2: 干了！
3: 干了！

0: 活了这杯酒，我们的缘分就到了，以后你们就跟我没得关系了。
1: 说啥子嘞？
0: 我把你们转出去了，你们到新的俱乐部，他可以继续打乾坤诀，拿金腰带，打全世界最好的比赛。
1: 我不去。
0: 我都签好了，都得签。
2: 你凭啥子带我们前来？你有啥子资格呢？
0: 我有啥资格？
2: 那你把我当啥子人？
0: 你们就是个屁，你们是老子带出来的，我想把你们卖到那就卖到那，咋个？难道我还要把你们养到老噻？我欠你们嘞。我把那些娃带出来，包子上说几句全都送回去了，老子他妈累了，不想干了。
3: 酒喝完了，曲终人散。

0: 老家啥子时候修的路了？
1: 修了好久了，现在四通八达，现在老百姓的日子啊过得巴适得很。以后老了我们找个地方养老，你看好漂亮哦，喝的水矿泉水，
2: 这空气太好了。
1: 肯定噻，你花钱都买不到，吃的鸡是走地鸡。哎呀，种的菜全是自己院坝里头的，你看那个房子都是小别墅。
3: 不要弄乱了，这是好多人送的。
2: 前面盒子先拆了，让外面的人高兴一下。
1: 要得。哎，你真的不进去看啊？娃娃心里想你得很哦。
4: 前两天，省城一家媒体联系我，说是要采访你。他们说的想听你自己摆一下，说要还原事实真相。
2: 都过去的事了，还说啥子？
0: 娃们现在挺好，我和我姐弄了个菜市场也挺好。
4: 你慢点哈。
5: 你来看我，还真是麻烦你了。

0: 麻烦个傻子。哎，他们两个就没有回来过？
1: 没有回来，倒是有来信，上个月还来了。
0: 姐姐好，这是杭州的西湖，许仙和白娘子相识的地方，但我觉得没有我们那里美。我和马虎蛮好的，后面还要打更重要的比赛，暂时回不去了。你要照顾好自己，苏木。哦，姐，我也好，我马上要去香港和澳门了，你等我回去。马虎，这个龟儿要去香港和澳门了。
2: 你让我看一会儿。

所有的明信片盖的都是一样的戳戳。我不愿意东想西想的，但我还是想在邮戳上的地址上看看。

你们这帮人到底是怎么开车的呀？

0: 马夫喊我奶奶，他为了吃你的腿来找我。
1: 他是不是猝死了？
0: 他妈的死！
1: 你不要哄我，他不回去找你嘞。到底出啥子事了？
0: 他抢劫被抓了。

0: 你大哥摔一票吗？手里握刀，那你快死掉。不管你大哥用力摔的，死到最后都是要沉下去。这可就是我的命。
1: 到了系列俱乐部以后，我情绪一直不好，我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差。 然后他们就让我吃药，我就反抗，然后。

0: 我肥了，是肥我。
1: 玻璃事情你就不要管了。我只是担心苏母。
0: 我出来了吗？
1: 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小的时候在山上都捡的，就是想得到了冠军之后再给你的。现在不可能了。

你想要合同是吧？把违约金给我付了。你忘了，白纸黑字，你签的。现在这帮孩子可是属于我的。你现在不讲法，行，我信你。我要这些付得起吗？

0: 哥，这样子我们先去医院，完了我给你找律师。啥东西哦？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那法律去依他？
1: 烂样儿，
0: 你都不晓得他戴的啥子面具。

0: 导播可以开始了吗？OK。您好，腾辉先生。
1: 腾辉格斗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之前您都没有在媒体上露过面，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
0: 您为什么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2: 采访来这事情就没得热度了吗？
0: 你有没有想过，您俱乐部的所作所为
2: 是啥子所作所为？

0: 一丝悔恨、愧疚，或者是负罪感。
1: 你到底是啥个意思？
0: 我们就是想听实话，想知道真相。您到底有没有骗他？
1: 骗了。我那时候跟他们说签的是保险，他们就信了，刮嘛。你们说我是个骗子，那我就是个骗子。我不但骗了马虎和苏木，他们所有的我都骗了。现在你们都满意了噻？
2: 下去
3: 吧，安静，
2: 没事，
3: 安静一下。
1: 你妈拿过
2: 了？老的听出来。
3: 诚实吧，你的。
2: 不要脸，太不
1: 要。你过来行不行？老子锤死你们！
2: 你说啥子吧你？你说啷个？你厉害？
3: 听清
2: 楚了。
3: 安静一下。安静。我们还在录着节目呢。
1: 你们不要听，继续接着录吧。

我把他们骗成那个三勾勾，我骗他们连给都，我骗他们拿冠军，以后还可以靠这个吃饭，咋过了？他们是什么人？十几年前，他们家家没得，地地没得，牛牛没得，工作没得，钱钱没得，他们咋办？你说他们咋办？他们事情除了我，连骗他的人都没得人骗。你们说我是骗死了一个，还是饿死了一个，还是打死了一个？他们的出路是我给的，我想把他们咋个样了，你们也管不到。

他马虎，他马虎现在这个犟，他就是没得良心，忘恩负义。

堪比。退好了。因为你自贡的，积木在网络上火了。CC的老板因为违禁药和故意伤害被立案调查。CC 去。

0: 乐伯因为雨伦的压力放弃了我们的合同，我们自由了。
1: 那他咋个样子吗？
0: 他让你不要在意。他说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 他说他现在治病在了，不方便过来走的。你从陶九爷的事，等你出去了再收拾嘞。

0: 纠结一辈子，就想出了一个村儿，我就想能拿冠军，能去很远的地方，告诉他外面的世界是啥子样子。
1: 行，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GP 中国之夜》，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选手，首先是来自中国的格斗新星，由迎难而上，不出常规的巧匠。他是为了家乡的荣誉挑战来自巴西的金腰带统治者，这是他为国争光的时刻，我相信没有任何人可以质疑他的实力。观众朋友们，发出你们最大的欢呼声，有请来自大楼上的格斗选手红山鹰走步。而我们的擂主 FGB 中量级卫冕冠军，拥有18胜2负、9次 KO、9次相负的无敌战绩，他是当今格斗界的最强王者泰坦王坑啊。苏木经过2年的康复训练，终于重新站上了擂台，他能否战胜今晚的强敌呢？今晚的比赛由东鹏特饮光良酒、东鹏奥家华王牌格斗金强体育倾力赞助。
2: Gentlemen, this is a 5-round fight in the lightweight division. You've received your instructions beforehand in the locker room.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Listen to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Fight clean, fight fair, fight hard. Any questions from the red corner? Any questions from the blue corner? Touch gloves if you would like to do so and head back to your corner, please.
3: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次重量级的决赛。这是一场 RMA 规则的综合无限制格斗比赛。
2: Timekeeper, fighter, are you ready? Fighter, are you ready? Let's fight.
3: 我们看到苏木打得相对保守一些，他自己也知道对手康纳的可怕。
4: Get him up against the fence. Stay focused, brother.
3: 好的，苏木还在躲闪，在寻找机会。起脚，哇，漂亮的抱摔，苏木被康纳压制在身下，两个人拉开了身距。面对康纳这样的对手，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足以让你终结这场比赛。苏木进攻了，康纳一个抱腰把苏木压制在门边。康纳不愧是这个级别的顶尖选手，
5: 三击啊！
6: 好，都快一点，
7: 打三。
3: 苏木刚刚已经被击中了几拳，我们看到他还在找机会。漂亮的抱摔，
5: 打！
3: 我们看到苏木在找康纳的左手，找机会做一个十字固。苏木锁住他，锁住他，苏木锁住他。现在优势又回到了康纳一边。

0: 面对这种艰难的局面，让我们看看苏木能做出怎样的回应。经过了第一局的比赛，康纳已经变得越来越主动了。苏木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1: Fighter, are you ready? Let's fight!
2: 小的时候，你问过我一句话。你晓得格斗是个啥子吗？现在我能回答你了。格斗就是我们这辈子的出路。没得你，没得格斗，我们能是啥子吗？
3: 我。

敌机出现了，苏木绝挣脱了。我们看到康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打得有点懵，看看这是否能成为苏木的机会。

0: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2: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3: 谢谢。
0: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4: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6: 失味症？
5: 什么病？
6: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3: 两分，零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7: 知道爸爸小心。
5: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8: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5: 那怎么办？
8: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9: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

0: 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1: 骨肉分离，万爱却步。
2: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儿？
0: 为什么徐亚楠这么清楚跑了？
3: 你没有目的。
4: 姐，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见小辉。
5: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0: 我想打拳。
6: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1: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0: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3: 阿姨加油！
1: 为爱不退缩。
2: 妈妈妈，
0: 他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他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1: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他在那边，快点啊，
2: 干什么？
3: 这椅子是不是有弹簧啊？我觉得好像坐船一样。
4: 失散多年的双胞胎，
1: 马先生这边，
2: 司机开车。你什么时候下车的？
4: 身份互换，笑话迭出。
3: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亲热了？
2: 今天啊，谢谢你。
3: 你怎么下房间了？
2: 你怎么这种反应？是真的还是假的？
1: 玩命啊！你快点来救我呀！哎呦，大哥，你快来救我吧！我现在在演奏厅弄得乱七八糟啊！
4: 兄弟二人共赴强敌。
1: 大哥，有人偷进来了，咱们进去打。你为什么要被人家很配对，还给发挥威力啊？喂，他们是两个人的。你能打，你能不能打？那我这个能不能打？
5: 你装的。
4: 成龙、张曼玉、励志联袂主演。
6: 王明，快点来救命啊！
4: 双龙会。

0: 恭喜你啊，马先生马太太。
1: 谢谢啊。
0: 让我抱抱。双胞胎真可爱呀、啊、哎嘞。你瞧这鼻子啊，长得跟你一样。
1: 是啊，我们家族的鼻子啊都是这么大呀。要是龙凤胎那就好喽。
0: 如果女儿的鼻子长得跟你一样，那就没人要了、哎、现在两条龙不是更好吗？
1: 哎、让我抱抱这条龙。
2: 探长，请办入院手续。
3: 啊，通知总部说我们抓到狂牛了。
1: 是，你看两个长得一样，将来怎么分嘛？
0: 嘿，你胡说八道，刚一出生你就说分，说点吉祥的嘛。好嘞。哦，
1: 行，好，乖乖
0: 乖，
1: 快点的。啊，你是谁啊？拿来。
0: 你谁？你要干什么？
4: 干嘛抢我儿子？去，还给我，还给我，
5: 把这个狂牛动手。
4: 不要不要，别抢了孩子啊。

0: 快停了，
1: 别动。哎呀，完了。
2: 宝儿，快点，
0: 快点，你不想活了。

0: 别动！
1: 居然没撞死你！你这个禽兽，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2: 原来相反为你歌唱。先生，这么晚不回家，是不是找人陪你喝酒？不喝，我喝。
3: 江站长，那个孩子不见了，只剩下轮椅，继续找。叶嫂，
4: 你们怎么当警察的？啊，连个孩子都保护不了。
5: 哎，张大大，哎，他们怎么哭这么厉害？我想大概是黎明不回来了。
1: 哎，
5: 看抱着孩子呢，哎，多惨啊！
4: 啊，谢谢。

0: 哎，
1: 什么？背着我马子，你给我站住！
0: 哎，玩命，他要 K 我呀、啊！
1: 你 K 他呀、啊？啊，
0: 哎，哎，
1: 等等，
0: 来呀、啊！
1: 少废你！
2: 就是他
1: ，K 他，跟我来一个！
3: Thank you.

0: 玩命这边，哎，又穿大衣又打领带，你搞什么名堂？
1: 什么搞名堂？
0: 我们要去打名堂，打名堂当然要帅气了。嗯、快进来，家伙呢？
2: 带来了。
0: 嗯，喂，干嘛那么严重啊？哼，去谈判你说严不严重？大头人居然敢抢我的马子！
1: 你有马子，我怎么不知道？每个马子都要告诉你啊！我要向你报告吗？哼，
3: 天生丽质。
0: 那个菲律宾妞就是你马子，中环多的是啊。
1: 干嘛要在这儿找？
0: 真没 taste！ 你不觉得他像马拉多纳吗？
1: 马拉多纳是踢足球的，别啰嗦了，谈判去吧。
0: 嘿，这还想把我当你大哥？
1: 走。
4: 对不起啊，先生，今天晚上全场都已经满了。
1: 哦，大家。

0: 扔了，玩命啊！
1: 已经没位子了 ，OK？
0: 我是来谈判的，不需要位子 ，OK？
2: 你还站着干什么？上去唱啊！
0: 不用唱，
3: 谁说不用唱？
0: 我说不用唱的，
2: 动手！
0: 你太红了呀！
1: 我来救你的。
4: 动我啊！你救还是他救？
1: 你没事吧？
0: 我半把盔租来的，你说有没有事？
1: 别动，别动！别动！
4: 你抓得我好痛啊！
1: 我太用力了是吧？嫂子，对不起啊，没事吧？
4: 你叫玩命啊？
1: 是啊，
0: 大头荣，你今天晚上完了，加上这几个子弹可以打八九，是，
1: 随便，反正很多。
0: 大哥，我们走。
1: 走，这笔账怎么算？说走就走啊！把枪给大哥威风威风。
0: 我们已经很威风了，
1: 是吧？你威风，我还没威风呢。
0: 这把枪，
1: 别那么多废话，拿过来。跪下，磕头认错。
0: 哎呀，你搞什么玩意儿？
1: 刚跟你说你又不听，走，快
0: 走！走、开门，开门！快快快！
1: 没武器了吧？哎呦！哎，你个熊！
0: 一不杀，
1: 没事。
0: 玩命啊！
1: 给你们了，你这是打不过我了，求死了！怎么出来混呢？
0: 对不起啊！
1: 玩命！我来救你！哎呀，又是万劫不保！
5: 阿威，有种你就跟我打，别欺负小个，求的还不够啊？
1: 求他妈的！我叫你敲我的左腿，我要流血右腿，加油飙车！你有种跟我们飙吗？要赢你这秃头太简单了。
5: 你又算老几啊？
6: 我玩命飙车的技术在澳门是出了名的，
5: 没钱就别带人家飙车。

0: 车吗？能拖得了身你还不高兴啊？
1: 拖身是你的责任，
0: 你怎么跟人家飙啊？连个火都打不着。
2: 你们把我忘了？
0: 嫂子，上车吧。
2: 谢谢。刚谢谢你们了。我在这儿才坐了几天，大头荣每天来捧我的场。今天晚上要不是你们在，他一定逼我上床。
0: 不用客气，应该的。
2: 你真叫玩命啊？
0: 当然了。
2: 这名字真怪，你呢？
0: 泰山。
2: 啊。
0: 你不认识他？
2: 不认识啊。
3: 早晚的事情嘛，不认识他怎么泡？
0: 你在那个兄，出来，先跟咱们俩谈判了。
1: 玩命！
0: 不要为个女人伤感情嘛！
1: 我快碰上手了，
0: 我怎么帮你玩命都无所谓。你照着镜子，那个麦当娜有没有可能喜欢你啊？你看看她那头发什么颜色？你的头啊，也早晚变成绿色。
1: 很多有可能的事，都是从没可能开始的。
0: 哎呦！不是。
2: 我在道上混，不想被人认出来。
0: 你叫什么了？
2: 芭芭拉。
0: 啊，芭芭拉小姐，请你告诉那位英雄，你有没有可能喜欢他？
2: 他。
0: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大哥很难喜欢一个人，你好好照顾他，跟嫂子去宵夜吧，我自己回家喝咖啡。

0: 先生，你第一次回香港开演奏会啊？
1: 嗨，是
0: 啊。啊，怎么啦？上次开我的车去飙，账怎么算了啊？
2: 啊，那次咱们是一块下赌注的，赢了你也分了钱的呀。
0: 车子是我老板的，引擎散掉了，赚的还不够赔呢。怎么了？
1: 哼，
0: 太山，记着多放几张，记他的账。整个饭店的人啊，每人一张。
1: 整个饭店，一人
0: 算你狠。我老板下个月调去日本，看你怎么要挟我。以后我死也不会把车子交给你们修。
1: 过了今天再说吧。
0: 哎，我去收钱啊。
1: 哎，玩命，你快点收钱好跑路。
0: 我知道了，很快。
1: 车子长了不起啊。
0: 对不起，马先生到了。
1: 啊。厕所搬到车子里了，你享受够了没有？故作有气质。哼，你耍我，你玩的够了没有啊？叫你玩，哦，哎呦，我的屁股啊！
3: 小朋友，你弄错了，我不好这玩意儿。
1: 你什么这个那个的？
0: 哎，太山，你坐地下干什么？
1: 什么？哎，你拽了！你玩的气质，假深沉，还敢推我？
0: 你那个熊，莫名其妙。
3: 对不起。
4: 马先生，欢迎。马先生，这边
3: 啊。
5: 没镜子。
6: 不是二十万股，是四十万股啊！哎，马友，记不记得唐伯父啊？
3: 唐伯父，
6: 啊，等一等啊，好久不见了。
3: 是啊，
6: 啊，来来来，哎，你看还认不认识他啊？他就是从小跟你一起玩口香糖的唐鑫呢。啊，女儿啊，过去打个招呼啊。见面礼是这样的，嗯，他现在是护士。听说你回来了，马上把工作辞掉来照顾你。
3: 我没有病。
6: 哎呀，你是第一次回香港吗？很容易水土不服的。你是国际指挥家，如果病了，那岂不是有钱没命花？还有啊，
3: 我想上去换件衣服。
6: 好好好。

0: 化了再聊，化了再聊啊。
1: 哎呀，拉低一点，拉低一点吧。
2: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哎呀，现在不是给你介绍男朋友，是给你介绍老公啊。
2: 那洛基怎么办？
0: 啊，那史泰龙啊？
2: 不是了 ，Frankie 洛，我叫做洛基。
0: 哎呀，你就好好鼓励他打拳就是了。哎，拿着药箱子，你爸爸现在呀、啊、比洛基更厉害，在市场上是一比七。希望你跟马友合二为一，那么马家跟我们合作，这生意就会突飞猛进，那才叫合作成功嘛。现在世道很差呀。马友啊，我女儿有事情找你啊。第一类接触，第二类接触。
3: 其实啊，我从小到大很少吃化学药品和维他命丸的。
4: 嗯，早知道这样，就用不着拿这么多药了。
3: 来，过来坐。
4: 哦。
3: 你穿这么窄的裙子，血液循环不好，坐姿也不正确，你的脊椎骨一定有问题，对不对？
4: 你怎么知道？
5: 哎，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变坏，居然要跑路，说不定啊，一下子走运，我们俩进了世界名人记录大全呢。有没有奖金啊？哎呀，一毛钱都给你平分了，来来，拿了拿了，哎，还让我拿？那你干什么？
6: 打电话给巴布拉，
5: 他把电话号码给你了吗？
6: 哎。查电话簿不就行了？笨
5: 啊！奶奶个熊，我真服了你了，服得五体投地。
4: 昨天晚上我好舒服。
7: 小姐，要点什么？
6: 哎呀，哥，那恁现在才来、啊？
3: 哎，我没空，你跟他说吧。哎，一柱子，
5: 哎呀，我快累趴了，你跟他说吧。
6: 哎呀，哥，董弟
5: 啊，董弟，哎，人家董弟啊，
6: 哎，董弟，什么弟啊？啊，
5: 给人钱呢、啊
6: 哎？哦，现在。便宜点行不行？
5: 这
6: 不
5: 要搞了，不烦。那，你偷了条船回来，做的是无本生意，发财了。
6: 啊。
5: 嗯。奈林兄，他把我们给出卖了。
3: 没船？
5: 不是，有人送船。
3: 用不着吧？
5: 哎呀，你看清楚，走啊！
6: 哎，我们我的电话还没查到呢。
5: 大枪都没查好，他行不行？你等等。
6: 哦。他们在那边，
5: 快点！
6: 哎，顶火！哎，快顶火！
5: 石头，石头，出海也不跟我大哥追着，滚上去，快上去！
6: 真会开玩笑，咱们上岸吧，我不会游泳啊！酸菜豆腐鸡蛋炒豆芽，
5: 什么话？
6: 废话，坐好！
5: 别拉船，别拉船！
6: 酸菜豆腐鸡蛋炒豆芽你都说得出来，你真有一套、
5: 啊、把救生衣穿上吧、
6: 啊、别说那么多废话啊。
5: 喂你
6: 哇妈呀，
5: 你坐好行不行？当心把你甩到海里去、哎、
6: 这么多快艇飞来飞去的，简直太壮观了。
4: 你干什么？
3: 这椅子是不是有弹簧啊？我觉得好像坐船一样，来了香港之后人怪怪的。我从来没有坐过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
4: 爸爸说把他车子给你用，这样你方便一点。
3: 一点不方便，香港的路我不熟，丢了更麻烦。
4: 丢了打电话给我嘛。
6: 哎呀，哎，小心一点。
4: 哎，这里看看，摇得好厉害哦！
3: 啊！你还是坐远一点吧，这里浪太大了。
5: 壮哥，
6: 等
5: 一下，大爷你怎么笨？
6: 大哥，上来。
5: 小心！
6: 我打死他，打死他！撑死去了，死了你！
5: 好大的石板！
6: 快把他放了，逃命吧！
5: 死去了你！
6: 大船！

0: 没事了，上岸了。啊啊！你去换套衣服，我们到别家。哎呀，我看散了。啊，我怕再上船。不要紧啊，我们找家不靠海的就行了。都搞什么？谁知道？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龙哥 哎呦，别吵了，吵得我心跳都听不到了。哎，你是医生？
1: 什么？
0: 你是不是医生？
1: 你下来你！我不是医生，穿这样。
0: 切、哎，以后啊，你不用医了，我请了个特异功能大师来给我们少爷发功，麻烦你让一让。
1: 特异功能？
2: 这么落后的医疗技术，你可以一边凉快去了啊！哎，不好意思，大家让一让，我怕发功的时候气流震荡伤到大家。
1: 啊！断气了！
2: 你着什么急？气还没到嘛！起来，起来，起来！哎，让开一点。很厉害的，哎、没事没事没事，哎，技术问题，技术问题，气还没有到，
1: 干啥呢？
2: 没关系没关系，发功发功，让开吧你，发功。啊
1: 小胖子，我也练过气功，看是你的气功厉害，还是我的硬气功厉害？不要妨碍我救人。拿个 DFB 来，通知手术室动手术。
2: 慢慢吃。
1: 哎，不要烦我大哥吃东西。
0: 这家医院是我们罩着的，老弟，你们现在是羊入虎口。
1: 泰山，我们办。
3: 点了。
4: 刘、啊、总、哎哎哎，
0: 你要是能从这儿搬走，我也不叫曹师爷。我呢，本来是要大头荣做点事的，你们把他弄成这个样子，我知道你的飙车技术很狠，这件事由你负责。
1: 负责什么？
0: 不用问了，从现在开始24小时把电话开着，随传随到，不然的话，准备收泰山的尸吧。

0: 情绪，我要的是情绪啊！看乐谱来演奏实在太机械化了，没有情绪怎么能够引起共鸣呢？我要你们看着的是我的手、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脚，用我全身的语言把音乐的情绪发挥出来。OK， 你们注意啊，我要的是情绪跟音乐合成一体。
1: 喂，
2: 康熙，你在哪里？说话。
1: 洛基啊，我现在很忙。

0: 是不是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1: 哎呀，我怎么会有别的男人呢？真的，我没有骗你啊。哎，我过几天打电话给你啊，我想跟我爸谈正经事呢。
0: 腾心，
1: 嗯，
0: 就是他，就是为了这个弹琴的把我洛基给甩了。
1: 完了，爸爸在股市泡汤了。
2: 这样的情绪就对了，不过不是用椅子，是用乐器。
0: 用乐器是吧？
3: 你看，
1: 哎，快走，他会要你命的。
2: 哎，
0: 啊！
4: 两位，
0: 哦，两位这边。
4: 不是有飞？
5: 别说他了，你呀，我对你都没什么好感。
4: 我又不需要你对我有好感。哎，猜那个是什么人呢？
1: 我男朋友。
4: 哎呦，怎么像地狱天使一样啊？
1: 他是我健身院的 partner。
4: 什么？你不是做护士的吗？
1: 想说什么你说。
4: 这种事不能开玩笑，你这样对他，他随时会找我玩命的。
5: 你在门口等我，我上洗手间。
4: 你先回去吧，我还要去排练，晚一点再回。
0: 买单是吧？
4: 我还没叫东西吃呢，谁说买单的？
0: 哦，我眼镜有问题。先生，买单是吧？
1: 其实他也不是那么坏。
4: 哎，那个人又来了。
1: 啊！哎呀，快躲起来！嘿，你快躲起来，千万别出来啊！
0: 唐鑫，
1: 啊，
0: 别走，给我站住，听见没有？
6: 你站住！
1: 哎，洛基，你不要乱来啊！你不要乱来啊！
0: 唐鑫，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男人！
1: 你快点走啊！
0: 我要打死那个弹琴的！别拦着我！唐鑫，你站在这儿。
6: 你走开！
1: 你干啥？
6: 别拦着我！
4: 你给消防局怎么都有这
6: 么快呀？走！
1: 你快点走啊！我帮你挡着他！你快点走啊你！
4: 小姐，你这样说会伤我男性的自尊心呢！
1: 快走啊你！莫桑，
4: 先生，找钱。不用了，谢谢啊。
0: 你帮我扶着他，拿着。
4: 你有完没完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
0: 我也不认识你。
7: 这么久啊？
4: 嗯。
7: 哎，你怎么跟小偷似的？是不是没买单啊？
4: 买了。
7: 这车子真帅呀！哎，你把哪个客人的车开出来了？正点，医生的还是律师的？
4: 去哪里？
7: 开车吧。哇，真皮的。
8: 老大，我这是暴力做的，
9: 不关我的事，是他打我。
8: 哎，我真的不认识你啊！
9: 还说不认识？
8: 哎呀，我也不认识你啊！打破你的臭乞丐，乞丐，乞丐！
9: 够了！
8: 休战吧！
9: 你有功夫啊？
8: 太贵了！
9: 叫你不给我自找苦吃，
8: 全玩完了！能减一点是一点了。
9: 够了啊！再打我还手了，听见没有？
8: 兄，别打了，叫你别打，就跟你说别打了，
9: 我都给全部
8: 背上。他先打我的，
9: 是他呗，他呗，
8: 你找他呗，
9: 是他呗，
8: 别来呀！打打打打打！
9: 给老兄，你接近打，他有钱打。

0: 没，哎，暂停，你有钱是不是？
1: 没有，
0: 没有下去。是来打我的？这小子真棒。
2: 我以前都不认识。

0: 你不要开玩笑了。
1: 开玩笑？不开玩笑，开门。这么大。
0: 哎，你上次把我弄得好舒服，你再帮我弄一弄好不好？
1: 弄车子我很熟啊，别的我得想一想。哇，这玩笑可开大了。
2: 贝多芬，
1: 什么怎么样？

0: 来来，试试看。
1: 我。
0: 来嘛，坐下。别怕，把眼睛闭上，幻想自己在演奏厅。

0: 你不是住修车厂吗？
1: 我上面有个套房。
0: 套房？你别开玩笑了。
2: 喂，我老板去日本了，你休想来要挟我啊！
1: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叫什么名字？
3: 保安，过来。
0: 玩命，走了。
1: 你把他给我赶出去。
3: 好。
1: 哎，杰北先生，
4: 什么事？
1: 啊，没什么，他在这搅和，我想把他赶。
4: 马先生，吃过午饭没有？
1: 吃过了。
4: 你知不知道这位是鼎鼎大名的马友先生？还不快点道歉？
1: 马先生，对不起啊。
4: 出去做事吧。
1: 马先生，幸会，幸会啊。
4: 啊，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对不起，
1: 我要回房间了。
4: 你的音乐会是2点钟开始。
1: 啊，哎呀，我差点忘了。
4: 你可以先到房间休息一下，我们会保守秘密。好好享受啊。
1: 走。
0: 你怎么姓马了？
1: 我本来就姓马。
4: 音乐家需要女人呢。
0: 哎，你刚刚付了多少钱演这场戏啊？
1: 这里房租2000一天。
0: 2000？
1: 嗯，美金啊。
0: 用说的。
1: Oh my God！
5: 喂，你别走。
1: 喂喂，来来，快。
0: 怎么了？
1: 快点。
5: 喂，别走。
0: 你玩什么花样啊？
1: 不是花样，
0: 你什么人啊？
5: 师傅，
1: 喂，
5: 师傅，你收我洛基做徒弟吧？师傅，师傅，我求你收我当徒弟。

0: 徒弟吧，
1: 我，
0: 你就让我跟你学习吧，啊？
1: 跟我学习？
0: 那个我是空手道八级，跆拳道已经到九级了。
2: 这还用得着当徒弟啊？
0: 师傅，你一定要收我了，师傅。
1: 您误会了，我是学音乐的，除了猜剪刀石头布，我什么拳都不会，我不喜欢打架。
2: 就是啊，他不会打架，他只是有特异功能。
0: 特异功能？师傅，我也不喜欢打架，我已经改过自新了。你看，我身上每一处伤痕都是你赐给我的，这每一处伤痕都代表着我拜师的决心。
2: 你真把他打成这样？
0: 他没有打，他只是给我一点教训。
2: 啊！好像真的一样。
0: 师傅，你收我吧，你收我吧，师傅。
1: 你不要这样吧，你哎呀，
0: 我收我吧，师傅。
1: 好了好了，
0: 我说收我吧，
1: 我收你。
0: 你已经答应了，谢谢师傅。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啊？
1: 马上开始，你回去买个钢琴，每天弹6个钟头。
0: 钢琴？这练什么功啊？
1: 练弹弓啊。
0: 练指弓，铁指弓，我明白了。师傅，什么时候开始？
1: 马上开始，你快点说拜拜
0: 啊！拜拜师傅，
1: 哎拜拜，
0: 拜拜师傅，拜拜师傅，师傅是吧？拜拜师傅，
2: 拜拜
0: 师
2: 傅，
1: 拜拜徒弟，
0: 拜拜师傅，
1: 拜拜徒弟。
2: 哎，你找这个大笨蛋演技糟透了，谁会想起这场戏啊？
1: 别说你了，我都不信。哎呀，完了，我要换衣服去记者招待会。
2: 记者招待会？
1: 哎呀，走啊，快点。
2: 蛮像音乐家的吗？
1: 什么满相，本来就是嘛，你以为我在吹牛啊？
2: 我知道你在吹牛，我就爱听你吹牛。

0: 嗯
1: 啊，尿裤子上了，那么像我连衣服都一样。喂，你是人还是鬼啊？好像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2: 是啊，幸亏在这里碰见你，不然的话出去被人家看见可就麻烦了。
1: 啊，那个短头发女孩子一定误会我是你啊，所以才塞件衣服给我穿。带你去
2: 啊。长头发那女孩子把我当成是你了，怎么都不相信我开音乐会
1: 啊。你是音乐家
2: 怎么？
1: 嗯，没什么。哎，你明白了？
2: 我明白。你记住啊，待会儿你要把衣服还给我，千万别给我弄得乱七八糟的。
1: 行了，不要说我装过你啊。
2: 哎，你认不认识巴布拉
1: 吗？你见过巴布拉？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不过他无缘无故的上了我车子，老是说要去看泰山。
1: 啊切啊切、嗯、我打喷嚏你也打喷嚏？
2: 是啊。你最近有没有坐船？
1: 有。
2: 我的天哪，怪不得我会晕船了。
1: 哎哎喂，我不喜欢人家爱我的肩膀啊。
2: 你忘了拿电话了？
1: 嗯，谢谢。嗯，哎哎给我。嗯嗯，
3: 去那么久
1: 啊。马先生这边。
3: 哎，上完厕所了、
4: 嗯、巴布拉，你来这干什么？
3: 你有毛病啊，是你带我来的。
2: 嗯，喂，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热了？
3: 今天啊，在房间里面吗？
4: 房间？
3: 嗯，
4: 哎，你跟他上房间了？
3: 你怎么这种反应啊？是真的还是假的？
4: 那你跟我做过什么？他做过什么？
3: 他？你自己做过些什么你不知道？保佑我告诉你。
4: 他做了就等于我做了，
1: 我要看你自己记不记得。
3: 那你有没有说过买泰山录影带给我？
1: 泰山什么时候拍过录影带啊？
4: 不要。喂，
5: 哎，玩命。
4: 谁玩命？
5: 我找你很久了，你个臭小子总算露面了。
4: 我不是玩命，你打错了。
3: 嗯，
4: 我拿错电话了，这电话是他的。
3: 不要闹了，居然会话。
4: 弹琴的做的事一定跟我差不多。我待会儿再问你。
3: 哎，
4: 喂，玩命啊，我们俩电话拿错了，我在里面，你在哪里啊？
6: 我在外面。
4: 快点进来呀，我现在要保护我嫂子。
5: 我这里为

0: 现在进不来呀，你快点出来给我解释清楚。能出来我不出来吗？我真的出不来呀。
1: 我现在
0: 喂，哎呀，怎么这时候没电了？奶奶个熊。等一下，我去换个电话。
2: 喂，要迟到了。
0: 好，很快。阿伟只是找我，你不要走开啊。
3: 马先生这边。在等你呢，请啊。
0: 阿伟在等我，
3: 请。
2: 不要闹了，来不及了。司机开车。
3: 好的。
0: 开车去哪儿？
2: 音乐会哦。
4: 你不要骗我，他坐那部车走了。
5: 涛哥，
2: 你们看到的。
4: 你以为我眼花？
2: 你什么时候下车的？
4: 干什么？对了，我有事情要跟你解释一下。
2: 你别碰我。
4: 怎么假装不认识我们？
0: 我是不认识你们啊。
4: 泰山的命在我们手上，你不要耍花样。
0: 你也喜欢看泰山啊？
4: 你知道泰山在我们手上就行了。
2: 你们能停住吗？我很累。
0: 到了，妈妈。刚才在厕所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2: 你还说知道？你刚刚从厕所出来拼命问我做过什么。
0: 那你跟我说了些什么？
2: 你是不是想背叛我？你做过些什么？
0: 如果你愿意再说一遍，那当然最好了。
4: 两个都带走。
5: 带走。
6: 是。
0: 喂，你要带我们两个去哪里啊？喂，路我不熟啊，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7: 找你救人呢。
0: 那么伟大，救什么人呢？
7: 大哥今天转监狱呢，就在那车子里。
0: 哇，开玩笑啊，劫囚车最狠大的呀。
7: 你的技术很好，看你表演了。如果你失败了，芭芭拉跟泰山就没命了。你可要冷静点。
0: 你冷静点吧，你比我还紧张。
8: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9: 长孙园也一盒。
10: 长孙园，老伴儿喝。
11: 长孙园，爸妈喝。
12: 长孙园，全家喝。
13: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14: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7: 不行啊，这又不是我要来的，是你拉我来的。
2: 哎呀，你不要玩了啦！除非你自己不承认你是马友。
7: 哼，我本来就不是马友，我是玩命啊！
2: 你不要拿钱都开玩笑。
7: 你说这，你说干什么？我从来不拿前途开玩笑了。
2: 你现在要是走了，前途就完蛋了。你个男子汉大丈夫，居然一点骨气都没有。
7: 哎，骨气我有的是，后果你负责啊。
2: 嗯。
7: 后果是什么样我也猜到了。我靠！
2: 你干什么你？
7: 太多人了，我一个人怎么对付？
2: 指挥棒，那
7: 不是棒球棒。
2: 哎呀，棒球棒不能指挥，赶紧去，快！
7: 没事。

0: 小意思。
1: 哎呀，你抓住我的手怎么开车呀？啊！

0: 你说什么？那我看这样吧，把文戏剪掉，再加一场人兽大战。我说，
1: 快点，快点，快点！
0: 找两条牛啊！不不不，找两只兽吧。我、
1: 让我先打，朱牛你想清楚。哎喂，你在哪里啊？玩命啊！

0: 救我呀！哎呦，大哥，你快来救我吧！我现在在演奏厅帮你演奏，在做指挥，弄得乱七八糟啊！
1: 我这里打起来了，比波斯湾还乱呢。
0: 什么什么波斯湾？
2: 波斯湾大战呢？
0: 啊！不相信你可以听听。啊！喂，我现在怎么办呢？哎呀，在道上混的名言，任何看不清楚的情况，千万不要露面。
2: 尽量把头低下。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该怎么办？哎呀，你现在是在做我吗？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我会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哎呀，你听着，你也是在那里替我做指挥吗？啊，爱因斯坦说过，好的乐团需要指挥，不好的乐团随便你怎么指挥。你听听我说什么没有啊？
1: 停住！啊！
3: 祝大家好运。
1: 出来！我不要客气，
3: 出来！

0: 快点，快点，加油，停了没有？哇，他这么凶，这什么人？他是我大哥，大哥的大哥。我的business。嗯。你再不开车，我叫你大哥大。啊，快点，快点！哎呀，情绪，情绪呀！我
1: 急个屁呀，停！好，快开车。
0: 你是骑马还是开车？

快点开车，开车！我打死你！开车！快点开车！

0: 快救大哥！
1: 恭喜你，恭喜你，哈哈马先生，哈哈，了不起，了不起！你的演奏会简直是太成功了。
0: 演奏会，
1: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香槟为你庆祝。马先生，
2: 马先生，请站台先好吧。
0: 谢谢
3: 大家。Hello，
1: 欢迎。
0: 恭喜你啊！
2: 请问你，我们上面的 VIP 宴会厅准备好了没有啊？
1: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哎，请问你，请问你是谁啊？
0: 马友啊。
1: 那刚刚上去的那位是？
2: 哎，
0: 他回来了。
1: 谁回来？
2: 我们走吧，很多人在等你开香槟呢。
0: 我到下面洗个澡，马上下来啊。
4: 哎，来找照相，照相。
2: 好的。
5: 开门了。
1: 好，
0: 快进来。你当什么指挥啊？弄得我一头大汗。你还说呢？我差点没命。现在别说那么多了，我们自己做自己。

0: 啊，你做你的玩命，我做我的麻友 ，OK？ 喂，你跟芭芭拉有没有那什么？
1: 什么？
0: 没有啊。哎，坐下。哎，是唐信。这种情形，你应该到上面去躲一躲啊。好，不妨碍你了。
2: 谢谢你、啊。
0: 你不是在下面等我吗？
2: 哎，你还没有洗澡啊？好多人在下面等你呢。
0: 你先下去，我洗完澡就下来啊。
2: 嗯，
0: 干什么？
2: 亲人家吗？
0: 臭小子！
2: 你马上下来啊！
0: 好。喂，干什么？你干什么？
3: 放这洗澡啊？难道在这睡觉啊？
0: 这件事越来越麻烦了，你说吧，该怎么解决呢？唐鑫把你当是我了，巴布拉把我当是你，真伤脑筋呢、
3: 啊。其实啊，
0: 哼，我还是比较喜欢巴布拉。
3: 哎，你想都不要想。
0: 凭什么不能想？我管她是谁的女朋友，只要她跟我合得来，关你什么事？
3: 喂，你说什么你？
0: 你管我？
3: 你再说一遍！
0: 你太霸道了吧你！
2: 马友，你没事吧？
3: 没事。
2: 啊！
0: 喂，他问我，你答什么？
3: 他把我当成你了，我当然回答了。
2: 喂，你跟什么人在里面呢？
0: 喂，现在怎么办？他是我女朋友，他以为他喜欢的是马友。不是玩命啊！
3: 啊，那不一定啊！我早就已经跟他，
0: 你是不是想让他知道他被一个像马友的人骗了？
2: 啊！开门呢，你快点出来呀、啊！再不开门的话，我就叫人撞门了。
0: 来了来了，你快点躲起来呀！
3: 哎，怎么样？
0: 什么？
3: 别占他便宜！
0: 是我占的便宜还是你占的便宜？
3: 我占的便宜，也就是你占的便宜。
0: 什么？
3: 什么？想想吧。
0: 神经病！哎呦，你干什么你？哎呀哎呀哎呀！
2: 没有砸到你吧？
0: 没事。
2: 你跟谁在说话呀？
0: 我，哈哈，居然把你给骗了！里边没有人，我一个人坐两个人。啊，没事了，我洗完澡了，可以下楼了。啊，来，
2: 真被你弄糊涂了。
0: 啊，你干什么？
2: 哎呀，弄得我一身都湿了，我也要洗一个澡。
0: 你洗澡？
2: 怎么这么巧、啊？请问你找哪位啊？我找玩命。喂，小姐，哎，你是不是找错房间了？这房间我来过，他今天才带我来的。
0: 巴布拉，
2: 麻烦你到楼下查清楚，他是不是住这个房间。玩命，喂，玩命，
0: 快快快！
2: 你还有脸见我？把我一个人扔下，你自己跑了。
0: 哎哎，什么事啊？
2: 大哥大叫你，一个钟头之内带着公事包到原来船上去找他，不然泰山就没命了。你怎么这样子？刚刚还好好的，一下子变了另外一个人，怪不得租这么漂亮的房间。
4: 哎，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他是什么人？
0: 巴布拉。
2: 他你客人啊？
0: 不是，
2: 你跟他说我叫唐鑫，他是我的未婚夫。未婚夫？
0: 哎哎哎！巴布拉，
2: 喂，你不要刺激我！你还记得答应过我什么吗？
0: 答应。
2: 他经常叫人提醒他，怎么会不记得？你为什么这么紧张他吗？
0: 哎呀，有一件事非常刺激，我怕你们受不了，玩命！哎呦，你出来呀你！别躲了，你穿帮了，你跟这。哎，他爸吓着你们，不用躲了，你现在不出来就不用出来了。你这是，他没路走了，一定找得到，玩命！哎，出来呀你！那没有，嗯，难道我精神分裂？是我的幻觉，根本没这个人。电视柜。

0: 山有难，叫你去见大哥大。
1: 那他有没有说在哪里啊？
0: 好像在。有连船长叫你带着公事包。
1: 你看着他们两个。
0: 喂，你会不会回来呀？
1: 我会回来找你的。哪里个熊
0: 啊，那么严重。
2: 谢谢
3: 啊，
2: 各位拍照请到院部厅去啊。谢谢合作先生。
0: 陈经理啊，
2: 马先生，好，马先生，
0: 玩命，等等，
4: 先生，
0: 玩命，这一次不可能不是两兄弟了。
5: 上帝真是不公平，不过我不会怨，把你现在这么好的背景如果给了我，我想我也会有你这样的成绩。
0: 你这样子为泰山，我真希望能有你这么个好兄弟。我们一块儿去吧，出什么事也好有人打电话。

0: 把箱子拿给我！来来来，别动，不要过来，别动，不要过来！快拿过来，这是炸弹！不信你就试试看，我一丢就会炸了。不然我怎么会一个人来的？
1: 看什么呢？
0: 啊！
1: 怎么了？啊？
0: 在上面，
1: 嗯，玩命！救命啊！快来救我呀！我被鬼打西点子吸住了，救命！不要动，不要动，我好怕呀！
0: 你是不是泰山啊？
1: 救命啊！快来救我！
0: 他掉那么高，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泰山啊？
1: 把他放下来，你就看清楚了。
0: 救命啊！
2: 你看清楚了没有啊？玩命什么时候进来呀？进了拖时间。哎，
0: 说几句话，证明你是不是泰山啊？你上厕所不关门，放屁臭死了啊！连隔壁肥婆的狗都被你臭晕了。
2: 你够了，够了，
0: 还有你这个……
2: 够了，够了。
0: 说一些不那么臭的吧。
2: 你婆婆妈妈的，把箱子拿过来，不让我放到飞机。
0: 别动！
2: 大哥，有人偷进来了，把我兄弟打昏了。
0: 这么多开关，哪个才是啊？救命啊！不要动啊，还没谈完呢。你敢耍我？
2: 救命啊！
0: 泰山！哎，我居然没死！哎，
3: 啊，拿来！
0: 啊，你要包他！啊！

0: 家伙！
1: 你有种，你敢耍我？
2: 别动，
1: 让开！大哥，别生大气。大哥，你看看后边。上去看看，快点进来。来。
2: 不要打着我呀！

0: 玩命啊，大家快走。
1: 还不快点走啊，
0: 你以为我自己不想快一点吗？
1: 走啊。
0: 喂啊，你有特异功能啊？
1: 为什么
0: 这么快从上面下来了？
1: 你说什么？什么特异功能啊？
0: 哎呀，我的
1: 快走啊。
0: 哎呦，好好好。

0: 拦着他！
1: 来，李叔，拼了！
0: 别跑，拦住他！
1: 先到这边来了，李叔，上去看看。
2: 到这边走，好，快！
1: 该你了，
3: 请，快点啊！嗯，
4: 喂，有人进来了。
3: 快点吧。
4: 是。
1: 又有人进来了。
5: 真的有人进来了，没有骗你啊！我相信你，看看，真的进来了。
1: 不信？
5: 拿着枪呢。
1: 别动！哎呀，
4: 疼啊！这牌。

0: 等等等等，
1: 站住！泰山，泰山，泰山！
2: 这么热，
1: 玩命！
3: 关铁门，
4: 是。
1: 下车干什么？
2: 冲出去呗！
1: 这车子架来了，怎么冲出去啊？
3: 倒车倒倒，快！
2: 雨太大，看不清楚，
1: 看不清楚也得找。快去！
3: 找到了没有？
2: 没有啊！啊！
5: 豆姐，不好意思，
1: 干什么你？
2: 啊！这我咋了？完了！
3: 你跑出来干什么？
5: 不跑不行啊！
6: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5: 你别过来啊！我有啊，你别过来，别过来，哎我。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哎，过来，找死！给尤州，你过来，揍他，揍他！你过来，啊！哎，揍他，揍他！玩命，你揍他，揍他，别客气，快点！ 够招，好姿势！等等等等！哎呀，我叫你揍他呀！揍他呀！哎呦，我要你被人家揍啊！揍！哎呀！和尚，这玩命，你行这当干什么？骂他！哦。
1: 你没那么差劲吧？我叫你揍他呀！你别揍啊！你不要揍啊！我一身是伤，你还要揍啊？揍你自己好了。哎呀，大郎，救命啊！你，泰山在那边被人打，快去救他！啊！啊！啊！啊！啊！哎呦！
2: 哎呀！不要！不要！哦，原来我的脚这么厉害，我踢死你！
3: 不要！不要！不要！
2: 好嘞，有种你跟我打。 不要欺负小子，小子，你还想再挨打？哎呦，啊！妈的！哎呀，哎呀，我，
0: 你好厉害啊！哎，我真不懂啊，你为什么要被人家狠 K 一顿，才肯放回威力啊？啊！那个时候被他K，这玩意儿，这班长都关上，你也狠 K 他一顿啊！哎，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这，我， 怎么越来越低啊？
1: 我呀，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你搞什么鬼啊？喂，怎么搞得更热了？
1: 是是，我也好热啊，我到隔壁凉快凉快啊。
0: 哎，真舒服啊。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1: 你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
2: 很容易受是吗？
0: 我很容易受啊！你还没试过我的脚嘞！
2: 特异功能，
0: 哎，这边哦，快！喂，大侠，你去那边干什么？这边。喂，大侠，你去那边干什么？这边，这边。快点！
1: 我他妈晕了，我不玩了，不玩了！
0: 快点啊！
3: 这有什么好怕的？

0: 玩命，
1: 还玩命，找地方躲躲吧。我记着你，快点！车里才是最安全的嘛！
2: 你啊！

0: Suleiman!
1: Oh,

0: 再不走就一起死！玩命快躲！泰山！泰山！泰山！泰山！
1: 车内乘客带了安全带，应该没有事。
2: 你没事啊？我带了安全带，我带了安全带，我没事了。啊！
3: 你，我跟你单挑。
2: 我不行，阿威，你上，可以的。
4: 要不死在一起？
2: 啥家伙？哎呀！
4: 那个熊，看你往哪跑！
2: 玩命，你在哪里啊？哎呀，打不开！
4: 喂，他们是两个人呢。
5: 一个能打，一个不能打。哎，
3: 那我这个能不能打？
4: 你说呢？
3: 我这个能打。

0: 他不是玩命，他是另外一个人，有种跟我打。
1: 告诉我是谁啊？你就是马友，还能是谁啊？我是马友，我怎么这么能打啊？别说了，快开门呐！开门呐！泰山呢？
2: 应该在车里面。
1: 泰山，厉害吧？啊，两个，
2: 一个吧，
1: 一个，
2: 聂华。
1: 一个嘛，都是，两个，还有，安全带，救命啊！
3: 时速300公里，车内乘客没带安全带，对不起，死定了。
4: 哎，爸爸啦，送给你。啊，谢谢，好漂亮啊！哎，怎么搞的，还没来？
5: 其实想看看那个像马友的人，希望他真的是我们儿子。哎，
6: 我也希望他是，不过你要镇定点儿，不要昏倒啊。爸爸妈，还没找到玩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7: 马先生，这有封信交给你。
5: 好，谢谢你哈。
7: 恭喜你们两位。
5: 辛苦你了，
7: 你们先聊着。
5: 辛苦你了，
7: 我去准备准备。
8: 马友。
9: 我这辈子都没想过这么快有老婆和家室，这种事对我来说挑战性实在太大了。我已经决定，暂时不结婚，等我有了心理准备之后再说。至于那两个女孩子，你看着办吧。谢了，再见。
10: 爸妈，我看见婚礼要取消了。啊、
9: 取消？
10: 啊、
9: 我去找玩命。
10: 哎哎，
9: 喂！
10: 哎哎，
9: 在这儿呢。
10: 哎，快点！
9: 哎呀，你去哪儿啊？哇，你怎么把人全带来了？哎，这谁是谁呀？我晕了。啊，怎么办？快不快跑？啊，
10: 哎，那个，快点，快点，快点！哎，哎，你谁呀？哎，你跑了，我怎么办呢？ 你是玩命，你是马友，你们到底谁是谁呀？啊，是你。这怎么办呢？谁给抓一个就得了。

0: 长森猿爷爷喝，
1: 长森猿老伴儿喝，
2: 长森猿爸妈喝，
3: 长森猿全家喝，
4: 长森猿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都挺好中共于心计的彩根花宝贝，是北上中开明包容的神仙妈妈李燕儿，也是你好一九八三中爱护家人的舅妈李凤梅。出道这么多年，我演过各种各样性格不同的角色，每一个人物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愿意沉下心去走进他们的生活，用心去体会，去演绎，不被单一标签束缚，用心诠释好故事里的普通人，也希望能一直用这样真诚的表演带给大家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角色。
2: 昨晚发生什么？
3: 不要联络我的律师。
4: 今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嫌疑犯叫杜秋，40岁。
0: 是谋杀还是陷害？
5: 放开他！
6: 我是被人陷害的。
7: 告诉我真相。
6: 我不相信警察。
7: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
0: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6: 警察和杀手是同时出现，
7: 因为我不是在暗中行动。
4: 杜秋他留下张纸，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6: 这些杀人凶手是时候反击了，朋友。
0: 5月7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追捕》。
8: 一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是他死了也甩不掉这种身份了。
0: 身处绝望之境，
8: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6: 重要的并不是你来自哪里。

0: 失去希望。
1: 点亮希望之光。
2: 我打算会蒙他乐意，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0: 你为职工从事非法交易。
2: 不，先生，
3: 他是受害者，不是罪犯。
1: 根据维克多·雨果同名小说改编。
4: 法官大人，请释放被告人。我才是人阿让。
0: 人阿让，监狱将成为你背上永远背负的一座大山。
1: 5月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悲惨世界》。
5: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6: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7: 谢谢。
1: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8: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1: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9: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10: 失味症？
9: 什么病？
10: 失去味觉的病症。
1: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9: 2分，0分。
1: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11: 知道爸爸小心。
9: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12: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9: 那怎么办？
12: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1: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劳动者的节日，春风正好，可以出发看花赴人海，
2: 来
1: 可以宅家放松奔沙发。这份来自电影频道的五一观影指南，请查收。拳拳到肉，招招致命，看大佬 battle 比景区插队还刺激，悬念迭起，反转不断，比密室逃脱更上头。
3: 我要为他们发声。
1: 顽皮，国宝出没，奇妙世界，平凡身影，难凉热血，那些硬核守护

0: 的故事，藏着比任何攻略更动人的力量。
1: 弄几出热闹的。
0: 国产佳片首播，加黄金强档连战。
2: 打的，
3: 让我们尽情的吃好喝好。
0: 打开电视。

0: 奋斗的生活加油。哇
1: 哈哈！何必呢？职责所在。
0: 电影频道致敬劳动者。
2: 日漫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苏联，所以参谋本部计划。
3: 这是满洲国，凭什么小日本的你腿子嚣张？
4: 要塞必须有秘密事故。
5: 为什么让一个直男人参加我们的测量队？
6: 走吧，
5: 派你的人盯着他。
7: 这小子好像是中国人，我现在急需要知道他到这来到底要干什么。
5: 他是苏联的奸细。
3: 亚美龙，这是在满洲国，你滥杀无辜草菅人命。
5: 只有流血才能让支那人学会服从。
4: 里面有个中国人，
8: 他不好使，一个有钱人家的手。我想这正是策反的一个很好机会。
3: 不激动，不激动，倒下来，不怕不散是吧。
9: 他们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工事，
5: 你涉嫌刺探帝国机密，你被捕了。
9: 你们的图纸必须修改，否则还会塌。我可以帮你。

1934年，受日本人扶持的前清废帝溥仪在新京宣布登基，史称伪满洲国。溥仪的追随者成为伪满洲国的重要官吏，官高权重，一时无两。他们和他们的家族成为伪满洲国这块土地上的特权阶层，在日满亲善的口号下，过上了风光的生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不就是一只鹿吗？你是没吃过呀，还是没见过？是他们跟我抢。我得让小日本知道规矩，那是满洲国的鹿。哼，开拓团那帮泥腿子，还值得你出手去管教？你就不怕跌了身份？
1: 谁叫我赶上了呢？早就听说开拓团闹得不像样子，打着日满亲善的幌子。
2: 到处占好田、占好地，这是满洲国凭什么小日本的泥腿子嚣张啊？
0: 中村公使答应了，那几个跟你动手的日本人会受到惩罚的。他们所在的开拓团也会赔偿，那都是看你爹的面子。眼
2: 下咱们冯家胜券正隆，你也该早早收心。我这个担子该交给你了，
0: 爹啊。 从政的事儿，我不掺和，我有正经活干。
3: 你整天在野外乱跑，那叫正经事儿？
0: 我们国土测量局勘探国土资源，这还不叫正经工作？总不能说连咱们满洲国到底多大都不知道吧？
3: 哎呀，爹，
0: 我那事儿，你给日本人说了吗？
3: 嗯。
2: 哎呦，爹，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你可别给忘了。你求我的事儿还少啊？那荒郊野地的，你非要跑一趟啊？
3: 这可是勘探满苏边境，别让日本人笑话咱们满洲国没人。再说了，万一这日本人再打个什么埋伏的，
2: 胡说！
0: 切不下来带不走的，人家打什么埋伏？
3: 反正这是皇上登基。
2: 第一次勘探疆域，再说了，我又是干这个的，一定得算我一份儿。
3: 爹，我是真想做点正经事儿，您得捧捧我。我知道，不过这事儿是日本关东军主持，他们可不好说话呀。
0: 哎呦，您是皇上身边的人，这面子。 日本人得给，好吧。等你伤好了，我带你去见关东军司令官。
4: 司令官阁下，各位同仁，日满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苏联，所以参谋本部计划在东起珲春。
5: 西至海拉尔的国境线上建设东宁虎头等永久性军事要塞，包括火炮阵地和地下要塞。需要多少资金？
4: 初步估算为600余万元，由满洲国支付。
5: 此次施工势必要动用大量人力，那么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训练呢？
4: 除了核心部分。 由工兵完成，其余工程均可使用中国劳工。

0: 说话要小心。要塞必须要秘密施工，至少在施工完毕前，不能让苏联人知道。嗨，各工程分段施工，中国人不会知道修的是什么，何况他们不会活着离开。我已组建四支测量队开赴各处。 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远藤三郎少佐负责指挥。
1: 你在这里等我，说不定司令官会见你。

0: 遠藤先輩ですか？ご本人ですか？私は風平を申し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
1: 哦，你也是理工大学毕业的？
0: 我是昭和七年的毕业生，我的导师是吉村教授。我在帝国的大学毕业照上见过你的照片，没想到在这里见到学长。学长是哪年入伍啊？什么时候来的满洲？
1: 这里不适合闲谈。
0: 这里不是休息大厅吗？
1: 不是。
0: 可我们是校友啊，你不觉得在新京遇到校友很亲切吗？你下午有没有事情？我带你出去逛逛。
2: 冯老师。
3: 将军，这就是犬子冯海，来见过林一龙司令官。
0: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目にかかれて光栄です。
4: 冯老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满洲国官员，的确，你儿子也很优秀。听说你有意要去艰苦的地方磨练自己，
0: 请将军成全。
4: 年轻人，你出身豪门，却丝毫没有染上骄奢之气，很好，我很欣赏你，我会亲自为你安排的。
0: 谢谢将军。
4: 冯老先生，我还有个会议，不远送了。
0: 好，再见。学长，欢迎你来到满洲。咱们后会有期。走吧。
1: 大佐阁下，为什么让一个支那人参加我们的测量队？
5: 中国是个讲关系、讲人情的国家，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迁就一二。
1: 可是，国际筑城计划是绝对机密，支那人怎么会知道了呢？
5: 你的所有经费都由满洲国财政部拨付，自然会有人知道。这个冯海的父亲身居满洲国的高位，很得康德皇帝宠信，筑城计划也需要他配合。
1: 那我就在新京给他安排个后勤处职位，多开的薪水。
5: 我最初也是这样想的，不过他坚持要参加去边境的测量队。
1: 那么他有什么目的吗？
5: 他的底细我已经查过了，应该不是某方面的间谍，我想他是为了谋取资历吧。
1: 可是保密问题怎么办？
5: 野外勘探风险不小，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回来。
1: 嘿，我明白了。気をつけ。用意できたのか？
6: はい。

0: 学长，我说了，用不了多久，咱们还会再见面的。
1: 彭公子，你不能带这么多东西。
0: 为什么呀？
1: 我们去的地方很辛苦。

0: 远藤少佐，第四国境守备队野岛郡在此恭候。
1: 都准备好了吗？
0: 嗨，我已经征用了客栈，
1: 不能住在军营吗？因为营地太狭小。远藤少佐，我已经在客栈安排了守卫。知道了。要彻底确保客栈的安全。
2: 侯健，
3: 哎呀，怎么是你呀，老刘？这干什么？干什么？你看，
2: 知道了吧？
3: 啥呀？
2: 耳朵眼大哥糊涂少佐，突然来了这么多日本人。
3: 哎，我都知道，我都看见了。
2: 咱们得报告上去啊，是征兵还是换岗，得搞清楚。
3: 不就这事，你慌什么呀？啊？我这照片，这长老寺报重春的这纪念照。
1: 我相信你接到的命令是服从我指挥。
0: 嗨，
1: 客栈由你的士兵接管，一个支那人也不能留下。
0: 嗨，远藤少佐，我看到。好像在你的队伍中有一个支那人，
1: 派着你的人盯着他。
0: 这么说你不信任他？
1: 你见过能信任的支那人吗？
0: 冈村，
4: 嗨，
0: 以后跟着他，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4: 嗨，
1: 不要提安全保障，更重要的是关于我们的一切机密。
0: 嗨，是这样，虎头镇大部分的人是猎人和商人。
1: 野岛，虎头的事情我知道比你多，他们是唯利是图的走私贩子，凶残的土匪和狡猾的苏联奸细，明白吗？
0: 嗨。
5: 他说要采集准确的数据，
1: 让他滚下来。
5: 嘿，皇上，你下来吧。
1: 这个混蛋，这就是我讨厌他的原因，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公子哥。
0: 嗨，远藤少佐，没想到。

难道在满洲国也有公子哥？从他离开新京那天起，他就变成了一只蚂蚁。

0: 你看那个人，在边境上干什么呢？
1: 好像是在绘制边境图。
0: 假想街北。
2: 是。

0: 那么高，为什么一定要爬上去？目测一个就可以吗？
1: 我不允许满洲国的数据不准确。学长，做咱们这行的，注定一辈子要走遍山山水水，但总有一个地方会与众不同。我想你能明白。我明白。
0: 你就是想出风头。
1: 学长毕业太久了，已经失去了职业自豪感。学长，别老阴着个脸，咱们在一起还有好几个月呢，你老绷着劲儿，累不累？啊？

0: 姑娘，能给口水喝吗？
1: 这小子好像是中国人，要不咱们问问他。
2: 汉奸，比日本鬼子更坏。
1: 都是些洋子马子，要是能看懂就好了。
2: 那容易，你看不懂啊，对面有人能看得懂。
0: 谢谢。
2: 明天早上我把我这照相机子搬过来。
1: 照相？
2: 嗯。
1: 不行。
2: 怎么？
1: 要是让日本人发现了。
2: 你非得让他发现吗？
1: 你那个玩意儿用起来咔咔咔响响，聋的都能听见。
2: 想想办法吧。
1: 从外边看，里边黑着呢。只要你不把头趴在窗户上，外边什么也都看不出来。
2: 那不扯吗？我趴出去，那我就完蛋了。
1: 怎么害怕了？
2: 怕啥呀？去去去，敲钟去吧。哎，我跟你说，你要敲到点子上，知道吗？你这样，停三下，马上就咣。
1: 明白。哎，还真来了。

0: 笹殿、可能ならず指導。
1: 聞け。
0: はい。
2: 这个时候敲钟，是不是在给什么人发信号？
3: 庙里的钟得坏了，我得修钟，修钟得干活。
4: 你胡说！他在发信号，他是苏联的奸细。
0: 哎，
5: 哎，慢点，慢点！
6: 我上去检查一下，钟声敲得乱七八糟的，怎么可能发信号呢？
4: 我们没有耐心等你，
6: 我很快的。
4: 下来，
5: 加倍喽！
6: 这是在满洲国，你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在日本你也不会这样去做的。
4: 你在威胁我吗？
6: 我是在跟你讲道理。他是不是奸细，上去查一下就知道，用不了几分钟。
1: 奴隶们，
0: 佐佐殿，
4: あとは任せる。
1: はい。
6: 你最好跟野岛长官说清楚。如果你真的是苏联老毛子的奸细，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4: 你们看，苏联人正在大胆觊觎满洲的土地，这是在挑衅大日本帝国的尊严，要随时保持警惕。
7: 是。
4: 开始工作吧。
7: 是。

0: 我知道你有话要说，不过你不敢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皇上不急，太监急”。苏联人惦记的是我们满洲国的土地，轮不着你们日本人着急上火。你不知道是你们的康德皇帝请我们来保护满洲的安全的吗？我个蛋！有钱人都会请几个看家护院的。
1: 可是看家护院的人要是忘了自己的身份，总是替主人着想，就可笑。
0: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话都听不出来啊！
2: 你要拿林义隆、司令官来压我？
0: 我知道了，学长担心的是这个吧？放心，我不会背后打小报告的。我丢不起那人。
1: 你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第一份满洲国疆域图上，应该有我的名字。你还需要这些虚名吗？学长觉得这是虚名，我很看重，我觉得这是荣誉。你们支那人总是这么不切实际。在帝国大学的时候，班里的日本人只配给我削铅笔。 回到满洲，我也不是两手空空的无能之辈，我有资格做点事情。
0: 很好，如你所愿吧。

0: 我猜野岛已经查清楚了他的身份，真是苏联人的奸细，
1: 让你失望了吧？野岛，嘿，给我枪！他落在野岛手中会死得更惨，你要不要成全他？
2: 老子当奸细，你过来，我告诉你，你为什么给日本人当狗？满洲国不是不讲规矩的地方，既然敢做老毛子的奸细，那就要准备吃官司。嗯。

0: 该炖大鱼炖大鱼，该吃香子吃香子。
1: 这
2: 派人把他送到衙门去吧。你放心，我们的官府不会因为他是满洲人就会袒护他，只要证据确凿。
1: 有必要吗？同志们，
3: 嗨，
1: 衙内，
4: 我去跟他要
0: 衙门了。

0: 的，完的，弄弄的，弄的，
1: 哎，小子奶，没醉，哎，醉我杀成酒人。醉我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2: 玉凤さん、待ってください。待ってください。
1: 哎，让开！小爷我。横着走的时候，你们在日本种地呢。
3: 哎，让他出去。
4: 嗨
5: 嗨，
1: 少来，少来，假来。
3: 希望我的处置没有让少佐为难。
6: 不，你的处置我很满意。只有流血，才能让支那人学会服从，
3: 好让他为关东军效力。
6: 不指望他的效力，我只是不能容忍他的嚣张。
3: 嗨，我明白了。

0: 不要踩！别踩！老刘叔被他们吊在这儿打了一天，他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奸细。
1: 如果他不是苏联人的奸细，我倒很觉得替他不值了。你什么意思？我问他为什么当苏联人的奸细，他反问我为什么当日本人的狗？这话听着就像是奸细。
0: 老刘叔他是个好人。小的时候，我老缠着他，带我去林子里打猎。唉，
1: 我本来想把他送到巡抚衙门法办。如果不是奸细，就没事了。我是不是没有用啊？
0: 你也是个好人，我知道。可是我看着在我眼前死的，山高皇帝远，
1: 在新京，没有日本人这么不给我面子。
0: 日本人一直都这样。
1: 在新京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在虎头，
0: 日本人一直都是这样的。
1: 还是新京好。

也不知道捎个信儿回来。猛哥，猛哥，猛哥，猛哥，猛哥，猛哥！我发现新京之外的日本人是另外一种日本人，他们不懂得尊重我们，很自大，很骄傲，也很欠揍。我试着让他们守满周国的规矩，不过好像不太容易。 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里的日本人跟新京的是那么不同呢？是他们不知道日满亲善的道理，还是新京的日本人管不了他们？

0: 谢谢，不用怕，你就当他是保护我的。喂，头六，
1: 我问一下，能寄信吗？这里？啊，信，寄信。啊，能。嗯，你把信送到那个杂货铺就行了。
0: 能不能麻烦你跑一趟？你也看到了，我带一日本人到哪儿都不方便。好，给。哎，这是钱。
1: 用不了这么多。哎呀，
0: 剩下的你买胭脂。
1: 我不要。
0: 那就买点头花、水粉什么的，反正给你了。
1: 我真的不用。
0: 要不这样，算我喝水的水钱，好不好？
2: 你等等，我们这儿不让随便寄信的，日本人会拆开检查的。我这封不会，这是寄到满洲国政府衙门的，日本人不敢拆。根据我们的调查，日本出产的测量仪器配备了价格昂贵的德国蔡司镜头，这个测绘小组的级别非常的高。
3: 这是关东军驻城部的标记，驻城部是负责修建工事的部门。难道日本人要在虎头修建工事？
4: 不仅仅是在虎头，根据上级通报，在东宁、珲春、半截河、海拉尔等国境线上，也都发现有这样的测绘小组在行动。
3: 这么说，日本人这次的行动是针对整个满苏边界的？马上派人去虎头，配合当地的反满抗日力量。
5: 搞清楚日本人到底来干什么。来，我要放大一张我表妹的相片。我是从江那面过来的。老刘呢？老刘的仇咱记下了。
6: 以后我就跟你联络。虎头，就剩我一个人了。有什么任务就说吧。还是为那些日本人，
5: 照片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6: 光照片不够，我们现在急需要知道他们到这儿来到底要干什么。
5: 哎呀，那可太不容易了，他们出。
6: 再说，我们跟他们说不上话呀。
5: 里面有个中国人，
6: 他不好使，一个有钱人家的少爷。
5: 只要是中国人就好办，咱们能不能在他身上想想办法？

0: 听说你女儿认识他，你不能让他也卷进来。我提着脑袋翻满旷日，就是为了让他过得安生。好吧，我自己想办法。
1: 不过，我想请他帮个忙，行吗？
2: 丫头，那个年轻人，他们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3: 嗯，听说是从新京来的。
1: 新京来的？你怎么知道？
3: 他去酒楼吃饭，让伙计给他拿圣经时报看。
1: 看圣经时报，这也不一定他就是新京人啊。
3: 他让我帮他寄的信，就是寄到新京的。
2: 寄信？什么时候？寄走了吗？寄给谁呀？你也不告诉叔，叔让你爹问你。
3: 寄给叫冯静伦的人，他说他爹是特别大的官，日本人都不敢得罪。
1: 他们快来了，帮叔忙了。我干什么？你什么也不用干，也不用吆喝，就站在这儿就可以了啊。
3: 叔。
1: 啊。
3: 你们是不是想对付他？丫头，你知道你爹是干什么的吗？你们反满抗日。
4: 怎么选上他了？他是好人。他们来了。站等着，别走！哎，老一伙，
5: 西南的女的么？いいな。なんで白いタイだ。触れてたいな。ちょうど体調どうもいないし、見に行くか。哎，いいね。
3: 太君，太君，你看看，太君。你怎么又卖起东西来了？还跑这儿来卖？哎呦，这位兄弟中国人啊！我是红玉的叔，每次到这卖皮子都是红玉来帮忙。
5: 哦，你的名字叫红玉，我一直在想什么名字才能配得上你。这名字不错。
3: 啊，那个，信已经寄了。那个。
5: 你们买皮子吗？啊，我用不着。哎，我帮你问问他们。
3: 好。
5: 俺の高く買えるぞ。本当ですか？本当だ。俺の前が買えてるからな。ファーザー。
4: ついでにこの子はいくらかな？何？お前の妹はいくらだ？
5: 何だと？うるさいよ。この子は俺のもんだ。手を出すな。やろう。やろうか。お前を立か。どうやれ？畜生！おい、放せ！おい、放せ！行こう、行こう。あいつ、見つけてやる。何や？おい、行こう。許せ。分かった。这种抛头露脸的事情，以后少干。我不可能每次都正巧碰上。
1: 这位兄弟，你救了我侄女，总得让我尽尽心意吧。我又不是冲着你，用不着。看得出来，你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5: 红玉，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我想问你一句，你不怕得罪他们吗？
5: 你看我像吗？
1: 你不怕。
5: 要不然，你就不会救我们老刘。咱们能不能借步说话呀？有话就在这儿说，我还得回去洗澡呢。
1: 啊，那好。丫头，叔渴了，给叔接碗水去吧。
3: 嗯。
1: 干什么呀？这是，把人都支开了。
5: 我想让你帮中国人一个忙。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什么计划？目的是什么？

0: 你是苏恋人的奸细，你是老鼠舔猫鼻子到我面前来露脸，你信不信我一个帖子把你送到衙门里去？
1: 你不会，我刚才说了，你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0: 我是，你不是，少在我面前抖机灵，你信不信我让他一枪崩了你？我在新京的时候就听说过你，反满抗日，对吧？反满在前，抗日在后，你反的是我，你知道吗？这叫撞枪口上了。
1: 可是听你的口气，你是能代表满洲国是吗？可是你不能让这些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
0: 滚蛋，少在这挑拨离间，告诉你，别再让我虎头镇见到你，我一定弄死你。
2: 那个皮货商有问题吗？为什么起冲突？
0: 他把我当棒槌。
2: 棒槌？
0: 他拿不好的皮子卖给我，被我发现了。我说以后让他在虎头消失，否则见一次打一次。
2: 如果你再脱离队伍，我就把你赶回新京。

0: 让我也暴露了。不会的，我相信我的感觉。那小子是可以争取的，要不然我现在已经是死人了。要想做他的工作，还得靠红玉姑娘了。那小子对他挺好，红玉对他也有好感。
1: 说啥呢？
0: 哎，你看呐。
2: 我的姑娘，我知道，她做不出来坏事。难道咱们做的是坏事？啊！我只不过顺便让她问一句。哎，哎，哎，可能，可能，可能。哎，哥子，哥子，刚你是太过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救救红玉啊！好你个太不量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何のか話してやってくれ。しなじに、課題出すのは話してやってくれ。いやだで、晴れだ。告訴。这个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得罪。
1: 大物，是不是？
2: お前らはどこの会だこの者だ。お前らを団長に通報して罰するぞ。はい、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院長学长，这事儿我占理。下来。嘿，这是我惩罚你的冒犯，这个罪管骚扰了你，你可以跟他打。 但是你要明白，日本人不能被支那人踩在脚底下。带他回去。群友，为。

0: 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4: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这是大兴安岭吧？我去过。
6: 他们没折磨你吧？
5: 远藤不敢真的把我怎么样。
6: 可他们是日本人。
5: 日本人也分三六九等，就他那个级别，想动我得思量思量。嗨，等有机会我带你去新京看一看，你就知道海哥也是有一号的。
6: 我跟你走？那怎么行？我算你什么人啊？
5: 哎，你算我的朋友还不行吗？
6: 朋友？
5: 当然了。哎，我跟你说啊，红玉，你一定要到外面去看看，提高自己的眼界，眼界高了，你才能够做大事。
6: 我能做什么大事儿啊？
5: 建设满洲国呀，这是我们的满洲国，难道还能指望别人吗？
6: 我爹说，是中国。
5: 什么？
6: 我爹说，是中国。
5: 你爹？哎呀，你爹拍的照片还可以。
6: 嗯，你去过很多地方吗？
5: 对啊，我去过的地方，别人一辈子都可能到不了。
6: 当然了，
5: 我是学地质的，注定这辈子要到处跑。其实，每一个人的脚都长在自己的腿上。心里有天下，那哪里都能去的。什么呀？
6: 咬不了你的手。
5: 报纸？
6: 在我二婶家的针线笸箩里拿的，你看完了我再还回去，不还也行。
5: 怎么都？
6: 这是我二婶从佳木斯拿的穿花样，你看，是佳木斯的报纸不？
5: 好，谢谢啊。
6: 再谢。
5: 来，跟我走。再看看，你就当是识人识马。
6: 啥这样让你谢啦？

0: 你不看报纸吗？
1: 啊，看。
2: 那当然看了。
0: 你来的时候就抄抄看报纸，有什么好看的？
2: 看报纸啊，能知道外面的事情。
0: 外面有好玩的事吗？
2: 有好事儿，也有坏事儿。我呢，只看好玩的事儿。哎，比如啊，我来这儿之前，《圣经时报》上说，在营口那边，天上掉下来一条龙。
0: 龙？真的龙？
2: 反正报纸上说有，还有照片呢。
0: 是吗？嗯。
2: 本来呢，我想去营口那边一探究竟呢，结果事先知道来这儿了。
0: 我们这儿可不比营口。
2: 到营口啊是去玩，到这儿呢是工作。
0: 你什么工作？
2: 保密。
0: 我不稀罕知道。问你要样东西，舍得给不？
2: 行啊，你要啥？
0: 你每天写写画画的那些，你能不能给我一张？
2: 是皮货商要。

0: 对吗？他是你什么人呢？算了，不管他是什么人，你就告诉他，我不会把图纸给他的。另外，这反满抗日的事情，你不要瞎掺和，真出了事儿，我也救不了你。你就不能……
1: 司令部。 已经审核批准了你的这个方案，的确很科学，而且严谨。好了，就让我们共同建造一条东方的马奇诺防线吧。
2: 嗨。

1: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おい、話を君。彼は遠藤調査隊の一人だ。通してやってくれ。はい、ありがとう。うん。
2: 我知道，我知道，到底是他，不过啊，胡三十八，那得活过来。这小日本到底想干什么呀？看探地形，画完图纸就该回去了，怎么着？还真打算长期驻扎了？
3: 这是怎么了？
4: 野岛上尉，
3: 野岛上尉，
4: 这是怎么回事？
3: 风嫂。
5: 这些人不能留在虎头，他们都要迁走。人口迁移，这是政府的事情，你要上报新京，由政府出面协调。谁给你驱赶他们的权利？
3: 我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边境的安全。这些人是我们到达之后才迁过来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苏联人的奸细。不是。
5: 他们都是老街坊了，怎么可能是奸细？
6: 别着急，这件事情我不会不管。
5: 野岛上尉，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吧。你？
3: 对。
5: 你能让这些人迁走吗？
3: 把你这里的电话借我用一下，我给我爹打个电话，让他来解决。
5: 对不起，风嫂，这里的电话是军线，你不能打。
6: 这附近哪里还有电话？
3: 看到端友，我带你去。
6: 野岛上尉，无论如何一定要等我回来。

宰子，你怎么还不回来？你在信里边发什么牢骚啊？让日本人邮件员查出来了。

0: 这都捅到皇上那儿去了，幸亏咱们冯家在皇上面前还有点面子。
1: 日本人连寄给您的信也敢拆，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太嚣张了。
2: 他们不是到这里来勘察边境的，
1: 他们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工事。

0: 就干什么呀？
1: 满洲还是我们的满洲，我们要慢慢来。
2: 现在日本人要的好处越来越多了，爹正联络几个大臣向皇上进言，
1: 不能再惯着日本人了。
3: 对，不能再让着日本人了。
0: 满洲呢，是你们的，更是我们这一代的，他不是日本人的。
1: 你先回新京来吧，你说的事情爹一定去调查，我会找林一龙讨个说法。
0: 我不能回去，尤其是现在，我欠了太多条人命了。我以为我的面子够大，
3: 我以为我能保护下来的人，日本人毫不留情就杀了。
0: 我要是这么回去，我这一辈子做梦都会梦见他们。我得留下，我要让这里的日本人知道我冯海不是软柿子。
3: 爹，
0: 我没求过你什么事情，这件事儿你得帮帮我。这里的百姓是咱们满洲的百姓啊，既然我赶上了，我就不能装作看不见的。
1: 好吧，

0: 还跟着咱们呢。
1: 你不是说山里晚上有狼吗？你就当他是保护我们的。
0: 他是看着你的吧？日本人不相信你。
1: 我跟远藤队长犯冲，他是诚心恶心我们。
0: 我爹说你是表面上风光，日本人没拿你当朋友。
1: 你也多劝劝你爸，别老是跟苏联人搅在一起，没什么好处。
0: 那你跟日本人搅在一起就有好处？
1: 苏联人是满洲和日本共同的敌人。
0: 要说苏联人是满洲的敌人还说得过去，可是离日本他们挨都挨不着，怎么也成了敌人？
1: 那是因为满洲和日本有共同的防御协议。
0: 日本人会有这么好心？
1: 他需要我们的资源，又怕老毛子来抢，就替我们保护着。所以就这样了。
0: 我小的时候吃过大米，现在吃不到了，要是吃了会被砍头的。我以前是中国人，现在要是这么讲也是要被砍头的死罪。
1: 乱世出重点，这些你不懂。
0: 我读过几年书，大道理我不懂，可是这个我懂。我们的乱世为什么要让日本人来出重点？
1: 这道理很简单啊，谁占领了地盘都要树立威信，所以……
0: 那你是承认是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地盘？
1: 反正我是不会帮助苏联人的，放心，我会用自己的关系多多帮助咱们自己的老百姓。

0: 外，满洲国重臣冯锦纶离奇车祸身亡，具体因由仍在调查。号外号外。
1: 我不知道你在猛虎山做什么，但是你必须立刻停止。那里的地质条件还没有查清楚，你就开始盲目坑道作业，会发生危险的。
2: 你去猛虎山看过？
1: 对呀，那又怎么样？
2: 太好了，我正好找不到合理的借口。你涉嫌刺探帝国机密，你被捕了。来人，把他关到马厩旁的小屋子。
3: 你疯了！

0: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然。这是为什么是这样？情报人员说，他不是死于车祸，而是死于关东军的谋杀。估计他还不知道。
1: 对，他被扣押起来，估计与这件事情有关。
0: 我想，这正是策反的一个很好机会。他被关起来了，几天都没出露面了。咱们应该想办法混进军营里面去。
1: 快想想办法啊！

0: 走走，下一个。
1: 哎，
0: 我
1: 帮你接，我帮你接。
0: 来，好，好。
1: 来来来，お母さん送るんだろ。
0: 哎，好，干掉，干掉。好。哎，
2: 三哥，三哥，
0: 胡月啊，照片洗出来，把他送到军营去，想办法找到他。
3: 爹，谢谢你。
0: 哎呀，爹，是不想让你卷进来。
3: 爹，您不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
0: 爹知道你啥心思，你就是想见到他。胡月啊。你呀，见到他的时候，把这个报纸交给他。

0: 什么事儿？我想进去送照片。
1: 这不是村上吗？哎，还有吉田啊！哈哈哈。

0: 哎，你干什么？那个，木村长，这个是您吗？
1: 哎，是我。咦，还有吗？
2: 啊，你看看我这这么多照片呢。哎，我看看。
1: 嗯，照的真不错。
2: 好。

司令官，你们在满苏边境上修建要塞，势必会引起国际社会对满洲形势的担忧。我以为在皇上刚刚登基，百废待兴之际，不应该耗费巨资兴建大规模的军事设施。我会恳请皇上重新判断日满防卫协定，希望可以做出更有利于满洲国的方案来。

0: 爹，是我害了你。我以为我们能跟日本人讲道理，我错了，我们都错了。如果我能活下去，我会把每个日本人都当成我的仇人。如果我活不下去，我变成厉鬼也要和他们周旋到底。爹，我给你发誓。
1: 孝山，高射炮阵地，虎溪山，琼教阵地，城心谷榴弹炮阵地，西门虎谷41厘米榴弹炮阵地，立刻施工。
2: 是。
3: 跟着少佐，调查清楚了。
1: 那个女人来见了冯海。
2: 那家照相馆这几天免费给士兵们照相。
1: 那个女人天天来送照片，我扣留着她，
2: 立刻包围照相馆。
1: 好，我已经派人去了。我相信那里就是苏联人的谍报机关。
4: 很好，我会向你的上司夸奖你的。
1: 谢谢少佐。远藤少佐，不知道冯海他会泄露什么样的机密？
2: 什么机密也都不能泄露。嘿。
5: 好，日本人，回来！他们要干嘛？陈军，这，首长，曾公人到。
6: 我估计的没错，果然是苏联间谍。
1: 啊！我们来了！全部上吊！

0: 还记得吗？这是你上次拼命也要爬的地方，这里山清水秀，很适合埋葬你。为什么？因为帝国机密不允许被泄露。那为什么还让我来？那个时候就不怕我泄密？还是你早就打算没让我活着回去？你以为满洲真是你们的吗？ 没有我们大日本的保护，哪来的满洲？满洲是日满蒙朝韩，你们只占1/5，还是在我们日本人的恩赐下？
1: 成尾龙，
2: 我爹的死是不是和你有关系？说，
1: 这个我不知道。我接到的命令就是让你死在湖头。

0: 工地塌方了，怎么回这样？怎么回这样？远藤少佐，全部的龙骨都在里面，还有你的手下也在里面。
1: 这里正好处于山脉断裂带，又是最不稳定的碎叶岩层，我警告过你。
0: 远藤少佐，还是向总部报告吧，否则工期会大大拖延。
1: 你们的图纸必须修改，否则还会塌方。我想。
0: 你也难逃其责吧，远藤少佐，请你放下枪，我们要的是工期。
2: 带走，
0: 立刻向总部汇报，在新的劳工到达之前，用开拓团和虎头镇的人继续施工。
2: 远藤少佐，可是我们的工程是绝密的，从虎头镇招募劳工的话，
0: 谁说要招募？
2: 立刻封锁虎头镇，把所有后继不在本地的嫌疑人员一律抓来当劳工。
0: 嗨。

0: 日本人正在搜查政界，凡不是本镇的人，被他们都抓走了。
1: 那这里安全吗？
0: 这里有十几个冤魂，他们不愿进来。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连出处出不去。
0: 我们得想办法混进工地去。不过，我得先把冯海的小子宰了。
2: 为他们报仇。
3: 袁丹少佐，冯海带来了。哦，你把需要修改的地方标注出来。
4: 我有个条件，我要先把那个姑娘入殓了。你现在。 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吗？
3: 现在只有我能修改地图。至少在新的设计师来到之前。
4: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给我捣鬼？
3: 因为我还不想死。我捣鬼，你会杀了我。

0: 这里会不会是圈套？
1: 是啊，不会。别看冯海这小子是个公子哥，但是他品质还不坏。现在他爹和红玉都被日本人杀害了，他不会无动于衷的。
0: 他怎么知道咱们要什么呀？
1: 红玉跟他要过日本的设计图纸，他没答应。
0: 看来这小子是良心发现了。
1: 良心发现也好，幡然醒悟也罢。 只要能搞到图纸，我宁肯冒险去等他。你们敢不敢赌？我敢赌，我就赌冯海的小子，还有中国人的良心。

0: 报。
1: 怎么样了？
0: 他烧了香，撒了纸钱，还做了一根招魂幡。
1: 好像支那人在葬礼的习俗和我们差不多。
0: 是。
2: 然后呢？
0: 然后还埋葬了那把弓箭。
3: 弓箭？
0: 是，平时随身带的那把弓箭。
1: 倒是情真意切啊。
4: 他们不干

0: 呀，我虽然穿着军装，骨子里还是个设计师，不适合杀人呐。
1: 可是，远藤少佐，您对帝国的作用却抵得上千军万马。
0: 野岛，你很会说好听的话了吧？
1: 不，我说的是真心话。远藤少佐，对要塞知道的越多，也就越佩服您。

0: 修改好了吗？是的。虽然你完成了工作，但是我还是要处死你。这是《心经》的命令。我有个请求，不要死在那个女孩子的坟前。
1: 我如果不答应呢？男子，我那他妈霓虹锦，我那喜欢秋谷锦，都是人，做人何必这么绝情呢？
0: 你说的对，我早就瞧你不顺眼了。你不是人上人，告诉你，我远藤三郎虽然出身贫寒，可我就不把你放在眼里。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整个满洲的人都一钱不值。我知道你一定会杀我，所以我留了一手。那个地图上还差了那么几根线，我要在那个女孩子坟前完成。 我相信以你的水平，你是看不出差了哪几根线的。为什么你们日本人既吃不记打，给脸不要脸呢？
1: 什么？
0: 我再提醒你一句，地图还没有完成。

0: 都长出草来了，红月，我答应你，带你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没有做到，没有做到也好。现在外面的新世界没什么看头，等来生吧，来生一切都会好。
1: 红月，在下面见着你爹了吗？还有我爹，他们都好吗？哎，可以画图了吗？
0: 让远藤给我削铅笔。
1: 少佐，你说什么？
0: 水平不好，只配削铅笔。 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他们在下面等着我呢。
1: 远藤少佐。

示意图，但他让虎头要塞以及满苏边境上的一连串要塞浮现出来，引起了苏联方面的高度重视。他们终于意识到，日本人独占中国的野心已经付诸实施了。

0: 长孙元爷爷喝。
1: 长孙元老伴儿喝。
2: 长孙元爸妈喝。
3: 长孙元全家喝。
4: 长孙元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星火照山海，
1: 我们毫无胜算。
2: 少年踏万川，
1: 但是智慧会帮助我们。
2: 燃笔娃院线上新了。
1: 人们说，想要解开我的身世之谜，就要前往尼罗贾格山。我的冒险即将开始。
3: 这真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故事。狼还没有驯化成狗，人还是一只尚未进化的猴子，他的名字叫燃笔娃。他们结伴而行，踏上了一条充满艰险，随时可能会倒下，但随时又能奔跑起来的生命之旅。于是这部从羌族里走出来的民间传说，在成为史前神话之后，本身就是对我们视觉习惯的一次洗礼和重塑。
2: 我现在生活居住在成都，然后我能接触到很来自阿坝或者是来自羌族地区的一些朋友，然后这个故事呢，这个传说也是他们告诉我的。告诉我的时候强调了一点，就是他们这个传说中的关于猴子到人的一个进化过程，是早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很多很多年，然后他们为此还非常骄傲。哎，我当时听到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些深挖，或者是对它进行改编。
0: 这个改编它是相当于对这个神话做了一个解构，保留的是他们口口相传不同的版本之间的一个共性，一个是人类的进化，还有一个就是白石取火。
1: 那团红彤彤的东西是什么呢？
3: 一人一狗的探秘小组，他们要走要跑，要互相喂食，要抱团取暖，更要并肩作战。更重要的是看，看山山水水，看生灵百态，更要看人间还未形成之前的世间。
1: 这是年少时的我，叫燃笔娃，是人类的孩子。
3: 燃笔娃是中国动画电影的重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继《浪浪山小妖怪》之后又一部动画长片。它秉持了中国动画学派所高度注重的东方意蕴，承袭了自《小蝌蚪找妈妈》以来的为中国人所特有的水墨风韵。全片在文房四宝之一的宣纸上完成全部手绘，清新简约的构图让动画形象屡屡有了灵活自如的活动空间。
2: 各种风格发现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茫茫大雪的那种效果。后来呢，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试试在宣纸上画，因为宣纸它有一种不可控的那个晕染啊，或者是每个笔触它的效果都不一样。就像这种绘制上宣纸的这种风格的这画面，我们总共大概画了50000多张。
3: 看似简单的黑白双色，却能勾勒出天地苍茫、万物肃杀的大气象来。除手绘水墨作为主基调之外，还有美绣定格、石块定格、沙画、玻璃板油画、3D 拉毛剪纸等多种动画风格跃然其间，让全片时刻保持着不可思议的韵律。
2: 这张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篇章，是第四篇章的一个风格。这个风格是剪纸做的，是在皮纸上进行拉毛的剪纸。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我们剪下来然后拉毛，把毛边拉出来。这个其实就像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前做的，像什么猴子捞月啊等等那些影片，其实就是这种制作技法。还有玻璃板油画的，还有什么枪绣的，它其实都是会表达会说话的一种语言方式。
3: 而全片最重要的色彩是黑白之外的红色，它属于食物，属于血光，属于太阳，属于能给人类带来温暖和光明的生命之火。人类文明的起端就这样在这部创意十足又充满艺术冒险的动画片里，以火之名照耀着我们未曾书写过的前世今生，为我们最终人之为人而庆幸而振奋。
4: 火照亮了人类最初的创造，直至今天长燃不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黄奕，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时间敢死队》。我是幻语中嘴硬心软的乔靖宇，是至1999年的自己中阳光仗义的常无忌，也是红色冲浪板中忧郁内向的少年小芳。这次我在电影《时间敢死队》中饰演赵博文，他是一位高考状元，也是一位身患重症的病人。这个角色和我之前出演的角色非常不一样，这个人物的内心非常丰富，有叛逆，有执着，有不甘，也有积极温暖。抛开所有表演定式，我用心感受着他每

0: 次的情绪起伏。希望我的用心能够把这个立体鲜活又令人心疼的少年带到观众面前，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史恩桥逃往新南港。
2: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3: 绝不能让他跑掉。
4: 徐克导演作品，
5: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2: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3: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4: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6: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3: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7: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4: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8: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9: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0: 首领上砍！
11: 大旗人，左右开火！
3: 他们在桥边，
12: 给我干掉他！
4: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3: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0: 火力压制五顶，
3: 冲！
4: 5月8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13: 我看动作电影其实不太纠结剧情，只要是节奏快、打戏刺激、颜值在线，就会让我特别的放松。我很喜欢《追捕》这部影片，由张涵予、福山雅治主演，中日两大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光这颜值和气场就已经足够吸引我。再加上吴宇森导演的独特风格，让整部片子不仅充满了浪漫，更有一股久违的江湖热血感。真的好久没有看得这么痛快过瘾了。今天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影片，一起期待吧。
14: 昨晚发生了什么？
3: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15: 今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
16: 嫌疑犯叫杜秋，40岁。
4: 是谋杀还是陷害？
11: 放开他！
3: 我是被人陷害的。
14: 告诉我真相。
3: 我不相信警察。
14: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
4: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3: 警察和杀手。无数
14: 种计，一定有某种事在暗中行动。
16: 杜秋他留下张纸条，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3: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是时候反击了，朋友。
4: 5月7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追捕》。
13: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1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这些图纸是虎头要塞的工程设计草图，

0: 从地图上看，设计师好像是在考虑如何修改药材的通风系统。一本军管呢？
1: 这是我们抓的一个蛇头，现在伤势很重。
0: 我希望你们千方百计把他救活。过几天，我们来取人。如果被苏联人抓获，不仅影响到要塞的话，关东军苦心经营的要塞，坚固防线将不堪一击。藤野正之，就是日本军部派来修改设计缺陷的设计师。
2: 抗联游击队的小把戏骗不了我的。
3: 师傅，你给我顶着，师爷你给我淋着，你知道吗？你是个老爷们儿，老爷们儿。

0: 哎，是不是走丢了？这都是林子，方向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哦，这边方向应该没错。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到苏家屯。走，往前走。
1: 两个鬼子，
0: 围墙就已经报销了。别着急，你别老想着报销，抓个活口就行。你看这两头骑着马，应该有一个是当官的。
2: 夏哥，前面那个是一个少佐。
0: 少佐，好，快跟我来，咱们迎头阻击上去。

0: 有货的，中了！哎，老头，快醒了，别撞死了！
1: 没打中心脏，他还活着。亮子，把他背回去。啥玩意儿？三哥，鬼子肯定在前面设了卡子。 但是他根本就过不去，你看，他郭藏喜也搪塞了。哎呀，你就让他在这自生自灭得了！
0: 胡说！我们的任务是带一个蛇头回去。放心，这有咱们的人，把他背回去，给他养好伤，然后我们带他过江去。快点背上，
1: 三哥，
0: 快背上！

0: 回来了，你个不着调的货，你吹溜溜天干啥去了你？先把我啥呀你？
1: 干啥玩意儿？说叫鸡头白脸的啊？啊？
0: 你干啥去了？
1: 你说干啥去了？
0: 啥玩意儿？你这鸡头白脸干啥？
1: 去，臭小子踢你了吗？
0: 你少管！你干啥去了你？
1: 你说我干啥去了？你干啥去了？
0: 哎妈，你当黄鼠狼了呀？你弄一手鸡毛？
1: 这堂鼠狼的，你看这是啥？
0: 哎呀，你打山鸡去了？你咋不告诉我一声呢？你这傻子，
1: 啊厉害不？啊，3斤多，你瞅瞅，绝对有3斤多。哎呀，
0: 过
1: 冬的山鸡，一肚子油，可给俺儿子好好补补。你见光了，你知道不？
0: 儿子，姐馋了不是啊？老爹给你打山鸡了。
1: 哎呦，
0: 我这口水流的二尺长。

0: 少佐，有什么发现？
1: 发现一枚波波克弹壳，应该是对面来的。
0: 不，这一定是抗联的人干的。
2: 报告长官。
0: 对。
2: 这里有血迹。

0: 有人受伤了。
1: 不会是藤野少佐吧？
0: 如果是藤野受伤了，一定会被劫持到对岸。
1: 也许藤野少佐阵亡了。
2: 给我闭嘴！
0: 藤野他一定还活着。
3: 硬菜来了，媳妇儿。
4: 哎呀，嗯，
3: 咋的？
4: 哎呀，
3: 硬吧？
4: 尝口，尝口，尝口，尝口。嗯，你尝尝。啊，
3: 口水都流出来了。
4: 嗯，好吃。
3: 老蜜了，这菜。嗯，媳妇儿，那啥，你看，有豆腐，有肉的。让俺整口呗！
4: 你别蹬鼻子上脸啊！
3: 你看，人说做人要做全乎人，你这菜都急了吗？
4: 那怎么会说呢？下不为例啊！
3: 哎，
4: 少倒点。
3: 有那干哈呀？你这酒好，挂壁，你知道吗？倒一杯，糟蹋半杯的，我用嘴了。
4: 嗯，就你会过呢。哎呀，
1: 去那边搜，挨家挨户的搜。
3: 哎呀，
4: 干啥玩意儿？你没完没了你啊！
3: 再整一小口吧你。
4: 你喝一小口了，
3: 你这喝酒还不让人喝痛快了，
4: 还不痛快呀你。
3: 谁呀？
4: 不知道啊，深更半夜的。
3: 不管了，深更半夜有啥瘾呢，来把汤喝了。不对呀，真有瘾呢。
4: 哎呀，先把这收起来。
3: 这麻溜的，哎呀，这个我跟你说啊，没准就你呀、啊，跟你俩、啊、这咋一惊一乍，让人知道咱家吃豆腐。
4: 别那么多话呢。
3: 哎呀，谁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汉，好汉，俺们家可这个穷胖子啥也没有啊，啊，就三斤玉米面子在炕沿底下呢，你要让他拿走啊？还一个媳妇儿，俺媳妇儿怀孕七八个月了，长得可难看了。
5: 闭嘴。你叫孙大傻？
3: 啊啊！
5: 媳妇叫喜莲。
3: 是。俺媳妇真丑啊，那脸比驴脸还长呢，可可。
5: 喜莲，你五舅托我烧点蘑菇给你们吃。
3: 蘑菇？我。
4: 留给舅妈吃呗。
5: 你舅妈身体不好，吃不了蘑菇了。
4: 您是刘大队长的人？
5: 是啊，我叫冯海山。刘队长托我求你们办点事情。
4: 你是海山大哥啊？
5: 你知道我？
4: 我听我哥说过你。
5: 嗯。
4: 啥事儿啊？
5: 好，亮子。

0: 你家伙，这是我们抓的一个蛇头，现在伤势很重，我希望你们千方百计把他救活。过几天我们来取人。
1: 放心吧。好，亮子。
2: 哎呀妈呀！一百军管呢！
3: 哎呀，别吵吵。

0: 大婶儿，你给我拿。
1: 老坑，把老鬼子给埋了！
0: 你把狗子给我放下！干啥玩意儿？你真是的！你放屁听见没有？说话呢！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咋没法过了呀？好好的。
1: 啥好好的？啥好好的？这担惊受怕的，你说你啊，园子，俺跟你说多少回了，俺就是个平民老百姓，好好踏踏实实过日子。对不对？有饭吃，有觉睡就得了呗。这傻傻看看谁做天下，跟咱有啥关系啊？兄弟，这上回抗联战士养伤的事儿刚完，你又整个老鬼子回来，咱脑袋有几个呀？啊，别哭，但是为啥呀？为谁呀？你说你不为俺着想也就算了，你总得为你肚子里俺的儿子着想吧？
0: 俺就是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我才帮他们的，你知道不？俺爹、俺娘还有俺哥，都是给老鬼子杀了的，这你不是不知道吧？俺家就剩俺一个了，啊，人人都想当顺民，那咋的？咱把土地都让给老鬼子呀？
1: 你小点声音。
0: 那咱儿子长大了能抬头来做人吗？你想过吗你？你跟点出息吧你！你要还好你走，你都得要院的你，你要啥药管，让他们找俺来。走啊你！啊，你不走，俺给你收拾东西去。
1: 这造孽呀！这日子没法过了。老天爷，你说咱这日子咋过呀？老天爷，你来救救俺吧！这是啥日子？
0: 婶儿啊，那老天爷帮不了咱，那老天要是能帮咱，老鬼子能进村吗？你啊，能杀那些人吗？你想过吗？你，给我站起来！你，是风你给我顶着，是雨你给我淋着，你知道不？你是个老爷们儿，老爷们儿。

0: 这么晚把大家召集起来，是想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就在今天下午，抗联游击队袭击了我们藤野正之少佐，失踪了。他是要塞的主要设计师，这是 严重的事情。如果被苏联人抓获，不仅影响到要塞的安危，关东军苦心经营的要塞，坚固防线将不堪一击。
1: 报告，守备队已经派去了10个分队，对所有猛虎山地区的村镇进行了搜查，但是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
0: 不仅是猛虎山，整个虎林地带，连国际线防线都要搜查，绝不能让苏联把藤野正之少佐带过去。
2: 是。

0: 很狠，如果不能营救出来，就击毙他。
1: 哎呀妈呀，伤的太重了，还有救吗？
2: 不好说，这流的血也太多了，这得整点药啊，这。
1: 三更半夜上哪儿整药去？

0: 这明儿就死了，啊！哎，这，你上后山屯找我二叔去吧，啊！他那儿有那自制的金枪药，那好使。
1: 你二叔空口白牙的要东西，他能给？那你跟他好好说嘛，你说，你说我跟他还，还不成？
0: 你二叔你还不了解呢，那一个铜板能跟别人玩命，能白给俺呢？
1: 哎呀，那咋整啊？
0: 那你借不来我去呗？你这，你这干哈？你老实待家待着得了你，你去要去。俺是说那意思，你总得整点东西吧，否则他能白给俺呐。
1: 太傻呀！咱家就剩三斤玉米面了，也不都给他。
0: 你拉倒吧，那俺俩喝西北风啊？
1: 那你说咋整啊？
0: 得了，算俺倒霉。

0: 二叔，
1: 谁呀？
0: 二叔，俺呢，大傻。
1: 喂，
2: 二叔，
3: 怎么的？喜连胜了？
0: 啊，没有，还仨月呢。
3: 哎呀，那你深更半夜的，这弄个鬼呀、啊、你？
0: 是啊，急事儿。二叔，俺家莲子那脚啊，被菜刀给割了，那口子那么长啊，那么长。
3: 你糊弄谁？那脚才多大，能有那么大口子吗你？
0: 是啊，俺这打比方嘛。干啥呀？这大冷天，你让俺在这站着跟你拉唠嗑啊？
1: 快进来吧。
0: 哎呀妈呀！哎，二叔，还你这屋子暖和呀？
3: 你看啥？你懂吗你？啊？那脚咋还叫菜刀给豁了呢？啊？
0: 那啥，打架了的？
3: 大半夜的打架？
0: 不，那个，那不是莲子怀孕好几个月了吗？俺这就上火了。今儿晚上这不是想那啥？他这身子也不方便，就死活不答应啊！一着急上火就动手了呗。
3: 那挨着菜刀啥事儿了你们？
0: 啊，是这，那他那啥，一脚就把俺踹炕底下去了，俺那就这在炕沿上一滑了，把菜刀拿起来了，他还不依不饶，他拿脚紧蹬俺，俺就一比划就把脚给豁开了。
3: 你看看，你看看，两口子干的那点事儿，真是。止血了没有？
0: 没有啊，那血哗哗的淌啊！他这是想二叔这儿，快找二叔吧，说二叔那儿有带蟑螂粉的那个金枪药。
1: 他倒知道用好药，那可是我们老赵家的看家药。这年头啊，药材也不好抓弄呢，配好了那药，用一贴少一贴。那喜莲知不知道那药多少钱一贴？
0: 莲子说话，那从小二叔就稀罕他，总不会见死不救吧？
3: 得了吧，是你大傻嘴不甜吗？
0: 真的，
3: 你要是没带钱，我也不好办。
0: 二叔，你看，咱实在亲戚，你干啥这个样子？行，二叔，俺们家现钱是实在是拿不出来了，要不然这么的你。
3: 高粱烧
0: 一点不没掺水的，
3: 你小子吧，说你傻，你比猴还尖。这年头你还能留着这东西？
0: 那这年头大前年了，那这一整张狍子皮和村头刘宝换的，一点没舍得喝。
3: 大傻，来大傻，
0: 二叔，
3: 你跟二叔。

0: 叔，二叔，您把那药给俺一点，俺就把这给您。
1: 你小子，你是。大嫂，你告诉喜莲，用油灯烤化了再贴啊。
0: 这酒给您搁这儿了，俺就先回去了，不早了。喜莲怕着急，在家那还淌哗哗淌血呢。那这啥，二叔，你把门关上吧，这么大啊，俺先走了啊。
2: 你不动了啊。
3: 哎呀。
4: 站住！你个兔崽子，你啊！你拿平底子糊弄我！你回来！你个兔崽子，你！
5: 二叔，别生气，等将来家里有现钱了，再给你送过来啊！走了。

0: 老五，哎，家里回电怎么说的？家里人说在这里接我们过境。这时间这么长，该来了。
1: 咋回事啊，沈哥？这么长时间，咋还没有动静呢？不会出什么岔子吧？
2: 别着急，耐心等等吧。
3: Hello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0: 不会是鬼子吧？老五，问问，看他们什么人。
3: 可到位。
4: 你把鸡毛，几个位？メダリにはストーキ、バカルビスにアルミ、やっぱジリ、シジラ。
0: バドウェイ、モザカカダウェイ。
3: うれ、カタビ、バカルビス、プリオン。
0: 坏了，小鬼子，我们被包围了。

0: 大哥，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没事。你快走，我和六哥保护你，快走啊！
2: 废话，你们走，
0: 我来掩护。什么废话？以前都是我顶你的，这回就得顶我的。大号发报机，还有把这个交给八队长，快走啊！
1: 这鬼子，
2: 得来喽！

0: 我，捞我！
1: 啊！鬼子！

0: 少校，什么情况？
1: 好像是日本人在追我们的人，一定要保护他。
2: 敌人侵犯国境了，冲啊！冲啊！

0: 不能跟苏联的纸中毒撤退。大家伙，大家伙，说话呀！咋的了？
1: 醒了，老鳖独自醒了。啊，快！哎呦！哎呦！米子，米子。
2: 去弄点水，弄点水。
3: 说啥玩意儿？不热乎，哪怕热气。喝水吧。来，给你喝点水啊！哎呦，你大，你大，你轻点
2: 啊！
3: 哎，对对，给忘了。喝点水吧。来。哎呀妈呀，慢点儿，你急啥？水有的是。
1: 坐坐坐坐！今晚，大力，嗯，これはどこですか？俺は要塞は借りたいんです。
3: 哎，你说啥玩意儿啊？俺们俩呀，俺和俺媳妇儿都不知道你们一本人说的话，你说也白说，知道不？我的要塞，我要塞啊，借りたいんです。我的要塞。
2: 俺跟你说，咋哭了呢？俺知道你疼，俺跟你说，这么回事啊！你就老老实实在俺这待着，你知道不？到时候来人把你求走，你知道不？你走了呢，你走就没啥没俺的事儿了，知道不？俺们是看着俺媳妇的面子，不是看你的面子，俺媳妇的面子，知道不？哎。 老老实实待着，好吧？啊，你想吃啥喝啥，你就说话，明白不？我的小子，
3: 哎，你干啥呢你啊？你松开不？松开，我真削你啊！松开，
2: 听到没？
3: 啥玩意儿？
2: 我给你扔山上放黑匣子，你信不？听见没你？
3: 轻点。哎呀，没事吧？啊？
2: 妈妈不敢削你是吧？啊！哎呀妈，
3: 你干啥玩意儿？你受伤了，你吃啥？
2: 他欺负你知道不？
3: 伤太重了，这玩意儿是，这得吃点好的补补。
2: 吃好的？给他。嗯。媳妇儿，就这老瘪犊子，你看当我面都敢欺负你，这背地里不得祸多少俺中国大姑娘小媳妇儿了？给他吃哪？
3: 我跟你说，
2: 那活就行了。
3: 什么玩意儿活就行了？那救活他是任务，你知道啥呀？
2: 啥叫任务？
4: 你看好了，看好了，我弄点吃的去。
2: 干啥事儿呢？俺家有啥吃的呀？
4: 哎，你看好就行了，你管我弄不？看着，别跑了。
5: 你出去别摔着。
4: 冯海山同志，我是情报部的八大卫少校。
6: 你好，同志。
4: 你好，我来是要和你核实一件事。 这个皮包你是怎么得到的？
6: 这是我从一个老鬼子身上缴获的。上级给我下达命令，让我抓一个蛇头。
4: 命令是我们下达的，那个军官叫什么名字？
6: 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可是他现在受伤了，我把他放在一个县人家里养伤。
4: 伤得重吗？能不能行动？
6: 现在还不行，等他伤养好了，我过去。
4: 把他带过江来。这个图纸很重要吗？还不知道，我要与莫斯科联系，请求他们派工程技术方面的专家来调查。你好好养伤吧，有了结果，我会告诉你的。
6: 再见。
4: 再见。

0: 肖总，这里没有，他应该还在附近。
1: 我知道。他会在哪里呢？
2: 一定要找到他。
3: 七仔啊！
4: 啊，
3: 做活呢。
4: 啊，快坐坐坐。
3: 哎呀，哎呀，还是七仔手巧啊。
5: 喜莲呐，你说这寒冬腊月的，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委屈你肚子里孩子了哈。
3: 哎，可不嘛。就七婶心疼俺了，七婶，俺就是为这事儿来跟你商量商量的。
5: 商量啥呀？
3: 俺最近也不是咋的，特馋，想跟你借点嚼果。
5: 哦，喜莲呐，按说咱们这么近的亲戚呢，我要不借给你点啥吧，还真有点说不过去。不过你七婶子最近的日子也不太好过。要不这样吧，你要不嫌弃呢，我那缸里啊还有几斤的老玉米面子，你拿去点啊，回去贴几个饼子吃吧，行不行？
3: 哎呀，那老玉米面子俺那还有点呢。
5: 那你想借啥呀？
3: 嗯，俺想跟你借只鸡。
5: 啥？鸡？
3: 嗯。
5: 哎呦，我说洗脸呐，你也不看看现在都什么年景了啊，你还想吃鸡？我呀还想吃飞龙呢。
3: 哎，你看你说的是，俺不是馋吗？那咋办法呢？嗯，这肚子一天天大了，这是你敢借一只呗。嗯，全头就你家还有鸡，那也没别的办法了。
5: 哪有鸡呀？你可别跟我瞎说啊。
3: 你那鸡窝藏哪儿，俺都知道。你
5: 藏哪儿了？
3: 啊，那屋，那窗户底下炕沿边上，你搭了一鸡窝，你当俺不知道啊？俺都早知道了，没跟你说吧？
5: 你可别给我瞎说去啊！这要让那日本人知道了，就麻烦了。
3: 怕日本人知道啊？俺不说，俺傻呀？里外不分呐？那你心疼心疼俺呗，给俺借一只呗。那一开春我就让大傻上集市买去，买一大肥母鸡，还你还不成吗？就个鸡呗。
5: 我那可是下蛋的鸡呀，你把鸡给我弄走了，我跟谁要蛋去啊？
3: 哎呀，不就鸡蛋吗？俺再打你三十个鸡蛋，总成了吧？
5: 三十个
3: 啊，
5: 太少。啊，那这一冬天怎么得四五十个蛋呢？
3: 成，四十个鸡蛋，四十个鸡蛋加一个大肥母鸡，成不？
5: 你瞧瞧你金贵的啊！你说你生个孩子还要吃鸡，哎呀！
6: 真
5: 生活，那皇太后啊，生个孩子，也未见能吃上个鸡呀。
6: 那你不是比皇太后对俺好啊？
5: 四十五个。
3: 你咋说变就变呢？四十三。
5: 就四十五。
3: 四十三。

0: 俺长这么大都没吃过45个蛋，啥亲戚呢？
1: 就是因为亲戚，人才给俺接妻的。要不是亲戚，啊，多还45个蛋啊，多还100个蛋，你看人给咱接不接妻？
0: 拉倒吧你，啥鸡呀？100个蛋，45个蛋俺都屈得慌。
1: 吃个鸡头啊，一会儿那鸡屁股也给你吃，成不？喝点鸡汤吧。
2: 有事我可立汤，我那阿姨。
1: 啥？啥玩意儿？
0: 哎呀，别啰嗦了，让你喝你就喝呗。看俺媳妇拿你像伺候亲爹似的。
1: 喝吧，别说话了，喝点吧。来，
2: 我落腮呀！
1: 哎呦，
0: 干嘛来？

0: 你他妈是不是人揍的？是不是人揍的你啊？儿媳妇为了你签名45个蛋，你是不是人揍的你啊？那啥，你小心一把，真他妈欺负人你！
1: 出去吧，把那鸡毛你给我埋在雪地里去！
0: 你是不是人揍？我哪管气你？
1: 你放开雪地里去，别让人听见了。
0: 你去，赶紧的吧你！
1: 告诉他别给脸不要脸啊！
0: 知道了。 你干啥玩意儿你？那弄只鸡容易呀你？喝点鸡汤吧。
2: 姑娘，阿丽的。

0: 哎呀妈呀！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不好了！家伙，让带着一队鬼子进屯子了，好像哎呀，还有个收场的。哎，太君，太君，这家就孙大厂家，他媳妇儿大大肚子，但都是两米。大傻兄弟，大傻兄弟，开门！
1: 谁？
0: 哎呀，山哥，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大白天的锁什么门呢你？
2: 咋的了？那你弟妹他炕躺着吗？
0: 日军要来检查，
3: 检查啥呀？山哥，咱家就哎呀，怎么的？别说了，轻点轻点。哎，太君，太君，
0: 这女人怀孕了，大肚子，你这个良品，绝对良品，绝对。哎呀，
3: 哎呦，
0: 你
3: 咋的？这
0: 你过来过来，莲子。哎，
3: 山
0: 哥，干啥？你这不好使。过来过来，莲子。
4: 太君，这是干啥呀？你哎呀，全给糟践了！哎，
0: 谁没有？
4: 山哥，俺们说话他能听懂吗？
0: 没事。
3: 哎呀，
0: 大傻兄弟，哎呀，山哥，你公安干啥呀？咋的了？公安了？
4: 没功你，
0: 你这胖子，你拱了别人，你都不知道。太君，这都是良品，大大的良品，大大的良品。来，快走。
4: 干啥？走到自然工厂去一趟。
0: 哎，山哥，
4: 不是没毛病吗？你都看了，
0: 有毛病没毛病都得去。
4: 那山哥，那这样行不？你看俺代表了，你弟妹也是身子不利落。你这有啥事儿你就代表啊，这事儿能代表了吗？有事儿没事儿快去，去完再回来。
0: 你去吧。
4: 山哥，说一下啊。
5: 你商量一下，别拿枪老对着俺去。万一着火咋办呢？
6: 没事，走吧，
5: 走吧。
6: 老对着俺干啥呀？咱跟你们走还不得了吗？
7: 这咋整快呀？哎呀，已经黄金，
8: 开山的身子不利了我。
5: 靠山屯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 大家还好吗？今天大日本皇军来咱们屯子，是来看望大家的。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大家可以提出来，皇军会帮你们解决的。皇军会优待每一个满洲国老百姓的。同时呢，皇军悬赏1000块大洋，寻找这个人，大家看仔细点。
9: 有没有瞅见过的？没有，没看过，看见了。
10: 喂，你过来。
9: 山哥，就你的，就你的。
10: 哎哎哎哎，太君，哎，
9: 不是你，不是你，
10: 那大哥子，
9: 就你。
10: 哎，
9: 小马，你走道了吗？
10: 啊？
9: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0: 这是一百元吧。

0: 你怎么知道的？俺知道啊，俺知道。俺真知道，俺一看一般人就比俺中国人值钱。俺这全屯子哪有值一千块钱的，是吧？这一般人才值一千块钱吧。
1: 你小子油嘴滑舌的，到底有没有见过？
0: 哎呀，知道吧？一千块钱，俺哪有那福气？
1: 去！
0: 嗨，哎呦！
2: 啊！皇军说了，大家要是有什么消息，一定要紧急上报。啊，听到没有？哎，有赏啊，有赏！赏一千个啊！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6: 茯苓门亚麻籽油。
7: 百分之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
8: 三鱼钙胃平片，寿星反酸，嚼上几片，天津利升制药。
9: 排毒养颜胶囊，三参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7: 莲子，看出来，这老鬼子头可真不小啊！那么多鬼子，找他一个人。 那他得撒银呐，悬赏1000块钱啊！1000块钱搁那换20头猪来，你记得不？当时我记得宪兵队悬赏抓老北风的时候才上300块钱嘞。
8: 那老北风是中国人，鬼子是日本人。
7: 日本人就是比中国人值钱哈，那也得看跟啥人比呗。 那跟老北风、老北风啥人呢？哎，没事吧？老北风那是200多条枪的胡子，对吧？这老鬼子比老北风还要金贵嘞！哎呦我的妈，那得啥人呢？哎呀，我去镇上，我再打听打听，这啥人1000块钱，啥人呢？对吧？
8: 你干啥去啊？趁着你自己，趁啥呀？算盘你不许打听知道不？啊，那1000块钱，1万块钱跟你没关系，你跟我好好待着去。
7: 小点声，你干啥了你？不要命了？鸡都白点的。我说，店上1000，店里人1000块钱赏钱了吗？
8: 还用说呀？啊，你就啥屁股拉碴屎，我还不知道啊。
7: 我不就好奇吗？
8: 好啥奇？赶紧回屋去你。
7: 你走不走啊？走呗。哎呀，还白了，干啥呀？
8: 那我不知道你咋想的。
7: 我干啥？俺咋想的？
8: 干啥呀？
7: 你看，媳妇儿。
8: 哎。

0: 出来！出来！出来！哎呀！哎呀！妈呀！媳妇儿，可不好了，老玉把你那老鳖都跑了！
1: 跑了？跑哪去了？
0: 出来！出来不？你出来不？
1: 毕正凯啊！
0: 屁呢？
1: 毕正凯，
0: 出来！你看看，没人呢。 哎，媳妇儿，脚印儿，新脚印儿，往那边跑了。
1: 哎呀，妈，流水！
2: 欢迎你，谢谢。

0: 报告，米哈伊·巴勒托夫少校到了。
1: 哦，请他进来。
2: 军委测绘局，米哈伊·巴勒托夫少校前来报道。
1: 你好，米莎，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赶到了。我是远东军情报部的伊格里·比拉夫索夫，这是我们的巴德威的米特里耶维奇少校，他是边境地区情报分析的负责人。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谈工作吧，大乔先生。
1: 刚下飞机不要休息吗？
2: 工作就是最好的休息。
1: 好的，请坐吧。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抗联国际旅的一个小分队几天前过江潜入虎头地区执行侦察任务，行动中从一个日本军官手中缴获了一个皮包，这个小分队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日本人的疯狂阻截，八个人只活下了一个，我们怀疑与这个皮包有密切关系。皮包里有几张草图我们看不懂，
2: 请您给我3个小时的时间，不要打搅我，我会给您一份完整的报告。

我刚刚从新津赶来，关东军大本营对藤野先生的失踪感到极为震惊，尤其是在发现了那个要塞设计缺陷的关键人物。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干啥呀？
2: 住一宿啥价啊？啊，
1: 通铺5毛，单间1块，洗澡吃饭单算。啊，
2: 那住半宿啥价啊？
1: 这成心捣乱是不是？
2: 哎呀，还不行，问问犯法呀？
1: 不让住拉倒。

0: 把所有的郎中都抓起来！来！
1: 太君，太君，
0: 我说你是存，你干嘛打人呢？你这……
2: 你想啊，一路的！
0: 太君问你，这里是不是住着一郎中？郎中？没有郎中啊，倒是有一位收购药材的药商。
2: 太君，他说这里有一位药商，
3: 带走。哎，
2: 大婶儿，咱家的那杆呢？你干啥去啊？哎呀，大婶，现在回家能中吗？不行，啊，小鬼子肯定能查出来。哎呀，我想好个地儿，把它藏起来。哎，那地儿肯定好使。
3: 藏哪儿啊？咱多少腿就这么大点儿？
2: 哎呀，你听俺的吧，赶紧走吧。哎，你上车，你别抻着我拉着你，快！
4: 叫什么名字？叫赵财旺。哎，带走！哎呀，哎呀，哎呀，这个老不死的，真他妈惨呐！哎呦，没事吧，媳妇儿？你他妈的，你他妈接着跑啊你！
3: 看你他妈还往哪儿跑啊！你说这老不死的，真他妈不识时务啊！到俺们家还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你说你他妈还是不是人咒了？你干啥呀你？
4: 俺是看俺媳妇的面子，俺不揍你啊！要俺非把你扔大水地里把俺冻死不可。
3: 咱们躺着不成，俺回家去，弄点吃吃，弄点铺的盖的，啊！
4: 你看着啊！哎哎哎，你扯啥呢？你这个样子，你回去出点啥事儿咋整啊？俺去，你在这待着。
3: 你干啥去啊？俺跟这待着这算咋回事啊？
4: 你好好看着吧，啊，看好。那你家小心啊！
3: 啊啊！
4: 嘿，这老不死的！ 你瞪眼干嘛你啊？俺媳妇现在可不在，俺说弄死你信不？
2: 信不信？
4: 哎，一百人穿的真他妈好，好。

0: 这样，
1: 这出干了，
0: 别动啊！嘿，
1: 哟，
0: 这他妈都是咱中国人的钱，记得我
1: 发财了。杨妹子，我的卡出的啥事这个了？卡出的啥事这？
0: 老四，俺问你，这是你老婆？女儿？儿子？你别哭唧闹痒的，俺还给你，啊？既然你老婆孩子，俺就跟你好好唠叨唠叨啊！你说你们一本人多他妈不是东西，你自己有国有家，那跑俺们国家来干啥呀你？你说你今儿这熊样子，你让你老婆孩子知道了，你说闹心不？你好好的，等将来人来了，把你哪来的弄哪儿去，咱井水就不犯河水，你知道不？
2: 这深更半夜的把咱们都抓来了，要干啥？这是
3: 说是要塞啊，丢了一个负伤的日本官，要调查咱们，找着线索。
2: 受啥伤？
4: 怎么样，有收获吗？
5: 应该说是有非常大的收获。这些图纸是虎头要塞的工程设计草图，从图上看，设计师好像是在考虑如何修改要塞的通风系统，但具体的修改方案就不知道了。这些图纸属于一个叫做藤野正之的建筑设计师，这个设计师的资料我刚才打电话给情报部核实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
4: 他会不会与虎头要塞的设计缺陷有关系呢？
5: 也就是说，藤野正之就是日本军部派来修改设计缺陷的设计师。
6: 那个老日本军官就是藤野正之？
4: 对啊，应该就是他。他们害怕工程师被我们劫持，所以拼命地拦截抗联的同志，还有这些绝密图纸都证明了就是设计师本人。
6: 只要把他弄过来，我们就知道这个缺陷在通风系统的什么部位。
4: 马上去安排两个最精锐的特务分队过江去，把人给我带过来。
6: 我觉得过去的人越少越好，这样就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4: 嗯，有道理。
6: 我觉得派冯海山同志过去比较好。
4: 今天凌晨动身。你们要完成的这次绝密行动是要把那个日本军官给接回来。日本人的身份你们不知道，我只告诉你们他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师的部队都换不来。请你们千万小心，一旦行动失败，必须处决那个日本人，绝不能叫他再回到虎头要塞，明白了吗？
7: 叶先生。

傻子，傻子，嗯，嗯，那老王不高兴都给吃了，妈了个巴子，被他折腾一晚上。嗯，行，吃饱喝足了，乖乖的睡觉吧啊！晚上再来喂你。

0: 叫什么名字？
1: 叫赵才旺。
0: 干什么的？
1: 稍微懂点草药，就算是个郎中吧。
0: 这个人。

0: 你没见过？
1: 没有，没见过。
0: 看清楚点。
1: 啊，不，咱是个老实人，不敢撒谎。我真没见过。
2: 教官，问题阿里不是？
3: 你给。
2: 嘿。
0: 你走。下一个。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4: 喝酒了。
1: 喝了点儿。
4: 粮食酿的高度白酒。
1: 是。
4: 你是一个经济犯。
1: 哎，不不，我就喝两口，天太冷。
4: 满洲国居民持有白酒是要坐牢的，你应该知道。除非你告诉我，你喝的白酒哪里来的？
1: 但我知你谁送给我的。
4: 他叫什么名字？
1: 叫大傻子。
4: 什么大傻？
1: 叫孙大傻。
4: 孙大傻，他为什么要给你白酒？
1: 我们感情是一家亲呗，他那也是好几年前攒了那点东西，拿来孝敬我的。
4: 你没有说实话。
1: 不，
4: 是不是想不起来了？没有关系，外面有两只已经饿了三天的狼狗，如果把你和狼狗关在一起，

0: 咱金钱要高，他给了我半瓶白酒。
1: 很好，孙大傻在哪里？
2: 这一下，不开门。
3: 搁屋里睡。
2: 你找吧。
4: 我困
1: 了，别动！
4: 哎呦，好汉！哎呦，好汉！
1: 别说话！
3: 哎，我那个，哎呀，
5: 谢队长，
3: 你咋来了？起来，起来，起来！
4: 哎呀妈呀，是你呀、啊！你是干啥吓人倒怪的？一宿没睡，这下全机灵醒了。
3: 你们咋来了？
5: 谢队长，
3: 啊，
5: 人呢？
3: 哦，被我们藏在后山的山洞里了。刚给喂完返回来，
4: 你们来求人的是吧？啊，哎呦哇，太好了！这两天这老鳖都在俺家给俺折腾的，那折腾喜了。
3: 净说那没用的，咋着？你们求人是吧？
5: 啊，
3: 走呗。
5: 啊，走。
4: 哎哎哎，他们自个儿来去，我告诉他得了呗。
5: 等等等等，别动。谢连麦长，
3: 哎，
5: 这是老家让我捎给你的。
4: 哎呀妈呀，真远
3: 呐！这干啥呀？这是。
4: 哎呀妈呀！
3: 干啥呀？你这
4: 真
3: 给我的，
4: 真的呀！
3: 给我，干啥呀？这儿待着。老大哥，
5: 嗯，
3: 这钱你拿着，老家也不富裕，这钱我们不能要。
5: 谢连队长，你这是干啥？
4: 咱们又饥荒啊！这七婶那45个蛋咋还呢？
3: 你少说两句。
5: 那好，
3: 那是姑息。
5: 好好好，谢连队长，我一定把你的意思转告给老家。啊，走吧，去人。
3: 去，走。哎，走啊！
5: 走走走。
3: 哎。啥动静？
5: 这个时候了，谁会到你们家？
4: 不知道啊，这么早啥人？
5: 快，出去看看什么人。
3: 哎，这等我等。啥？你去吧，你去吧。
4: 这齁冷的。
3: 去吧。
4: 一大早谁呀、啊？

0: 大傻，完了完了完了！
1: 怎么样？一本宪兵带着二叔，押着二叔来的，一定是二叔把咱找出去了，这可咋办呢？
0: 几个人？
1: 俩一本兵，还有个翻译，还有二叔。
0: 大傻。
1: 大傻，开门啊！去开门！哎，啊，开门！一本兵带着家伙呢，
2: 别怕，来，给我收拾他！好，开门！
1: 你不信我去！哎呀呀呀呀呀呀！就你能？
2: 去去你！
1: 去去！哎哎！哎呀，二叔，大早的干嘛呀？二叔，哟，
2: 别看了！
1: 哎呀，二叔，二叔。

0: 上突击苏林关，发现了抗联游击队，火速支援。
1: 嗨，
0: 你们跟我来。
2: 还活着？别动！当时还动，他承受不住。
3: 俺家就这一床被子，
2: 把他放爬犁上。
3: 往哪儿找啊？
2: 往东走，到老龙口，那有守军接应我们。
3: 哦，
4: 哎呀妈，不行啊，你爬犁慢呢，他们立马就把单车上了。
2: 我留下，阻击鬼子。
3: 拉倒吧你，你枪法再好，那小鬼子那么多人，你一个人哪顶得住啊？
5: 那咋办？

0: 要不这样，你们往东去，俺们俩往西走，俺们把他们引到河岔那头去。回头俺们俩在抄经道上那个下洼地的破庙里找你们去。
1: 你疯了你？就俺们俩，那哪顶得住？
2: 他不行啊！你关键时刻你就不灵。
0: 哎，
1: 那老鬼子的钱包呢？
0: 啊，完了，落家了。
1: 垃圾！
0: 哎，你。
3: 冯大哥，给俺两个你的手榴弹呗。哎，对对对，俺们总得有个武器嘛。记住，太阳落山之前，下洼地破屋，咱们会合。
0: 快走吧，来不及了。
4: 林子里找吧，这大道上让鬼子逮着了，那被一枪给血死了。
2: 往里走，
4: 走啊！
2: 钱包搁这。
4: 钱包搁这，啊！钱包，钱包，哎呀妈，我钱包呢？啊，是在路上跑丢了吧？啊！快找吧！
2: 干啥？
4: 啊！
2: 你啥玩意儿？你这是？
4: 我怕在你身上丢了。
3: 三哥，他们能把敌人引开吗？他们都是深山里的老猎户了，在这山里，他比小鬼子厉害多了。小鬼子斗不过他们。这个老鬼子快干死了，大耳朵，出去找点水给他喝。
5: 等等。
6: 吞咽射速。

0: 这条小道通向哪里？通向河上。地图。嗨，将军。哎呀！哎呀！媳妇儿，
1: 哎，轻点。
0: 媳妇儿，哎呀，咋的了？媳妇儿，有事吗？
2: 实在跑不动了，跑不动了。
0: 媳妇儿，咱都得给他歇会儿，要不这小鬼上来再这一眼就搂着咱了。贼子不就把咱崩了吗？快走吧，先支下媳妇儿啊！
2: 全部集合！集合！将军，去哪里？
0: 抗联。 游击队的小把戏骗不了我的，我认为他们只能从老龙口过江，咱们去那儿等他们。嗨，所有的配合走。嗨。
1: 让他歇会儿，媳妇儿，过来。哎呀，实在是，哎呀，没事吧？哎呀，我实在跑不动了。
0: 去，去，去，去。哎，大傻，你个个跑吧，别干了，
1: 不行了，不行。说啥屁话呢，媳妇儿？俺自个儿咋跑啊？俺不说好了，俺家三口生生一起，死死一个的一股堆吗？说啥屁话呢？ 俺俩这一个人把你扔这儿啊！ 不吵吵，不吵吵，啊！
0: 先吃啊，媳妇儿，把这个海飞人再多。

0: 就一会儿，等他缓过来，咱再找啊。
1: 没事，歇会儿，
0: 坚持啊。
2: 我去把媳妇儿，
3: 小鬼子来了。
1: 害怕？
2: 这咋整啊？咋整啊？你说话呀，咋整啊？
1: 拿钱儿，把他们炸了。
2: 炸。
0: 他完了，完了，跟他拼了！
2: 你躲开媳妇儿！啊！
4: 拉呢？啊？拉弦了吗？
2: 是拉啥弦？
4: 什么人？
2: 行，
4: 你们快走！
2: 别快走！
5: 热，好了。

0: 媳妇儿，哎，让我整晕了。
1: 哎，大婶，哎呀，大婶，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啊，没事了吧？
0: 没事，硌死我，快快走吧。哎，快走。
1: 大婶，来给我帮个忙啊，帮个忙来。
0: 干哈呀？快走吧，等会儿有鬼子来了。哎
2: 呀，所长。报告，怎么了？
3: 这有两个尸体，

0: 得走了，我得走了，走啊！
1: 山哥，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来啊？要不咱们先走吧。
2: 不行，他们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来。再等等。
1: 可咱们的任务是把这老鬼子给带回去啊！
2: 那也不能丢下自己的同志不管。来，兄弟，等着。
1: 山哥，有鬼子！
3: 还行吧。是这儿吧？
4: 是这儿，是这儿。
3: 走。
2: 别开枪，是他们两个。
0: 哎呀，用不着你呀，你撑着自己。
2: 老大，我来吧。
0: 没事，走山路，你们还嫩着呢。前面就是凤凰岭了，翻过去到国界了。
5: 快逃命吧！
4: 你给我追老鬼子，你这小子！
5: 啥时候来，关大爷，快走吧！
4: 我也敢走，
5: 走啊！

大婶，大婶，等什么呢？

你不想着为他报仇，你他娘的就想着死。

0: 你不是窝囊废。
1: 小心，有神枪手。
2: 神枪手。

0: 别开枪！
1: 出来！
2: 别开枪！开炮！
1: 将军，我们怎么办？
3: 杀了他！
1: 彭爷，彭爷！
0: 放箭了！放箭了！
4: 我们要杀了你！

孙大傻与藤野正之最终被苏联边防军成功营救。孙大傻加入抗联游击队第五大队，成为游击队著名的狙击射手。藤野正之向苏联红军提供了虎头要塞主通风口，在湖北山山体外侧过于暴露，缺乏火力掩护的致命缺陷，这在苏联红军攻打虎头要塞的战役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僧人也一喝。
1: 长僧人老伴儿喝，
2: 长僧人爸妈喝，
3: 长僧人人家喝，
4: 长僧人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看动作电影其实不太纠结剧情，只要是节奏快、打戏刺激、颜值在线，就会让我特别的放松。我很喜欢《追捕》这部影片，由张涵予、福山雅治主演，中日两大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光这颜值和气场就已经足够吸引我，再加上吴宇森导演的独特风格，让整部片子不仅充满了浪漫，更有一股久违的江湖热血感，真的好久没有看得这么痛快过瘾了。今天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影片，一起期待吧。
2: 昨晚发生了什么？
3: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4: 今晨，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
5: 嫌疑犯叫杜秋，40岁。
0: 是谋杀还是陷害？
6: 放开他！
7: 我是被人陷害的。
8: 告诉我真相。
7: 我不相信警察。
8: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
0: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7: 警察和杀手是同时出现，
8: 因为我不是在暗中行动。
5: 杜秋他留下张纸条，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7: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是时候反击了，朋友。
0: 5月7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追捕》。
1: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9: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谢谢。
0: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10: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0: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11: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12: 失味症？
11: 什么病？
12: 失去味觉的病症。
0: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11: 2分，0分。
0: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13: 知道爸爸小心。
11: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14: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11: 那怎么办？
14: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0: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15: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新南港。
16: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17: 绝不能让他跑掉。
0: 徐克导演作品。
18: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16: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19: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0: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20: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17: 分4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21: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0: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22: 展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23: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24: 手雷上砍！
25: 打7人，左右开火。
26: 坦克在

0: 逃变，
1: 给我干掉他！
2: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3: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4: 火力压制无顶，发！
2: 5月8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5: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6: 我一直在想，
5: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6: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5: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6: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大爷，甭给我们寄一次性拖鞋了。
1: 这是我们中国宏大饭店的员工福利，不花钱。
0: 您都跟我这儿咨询两年了，不跟您说了吗？只要您把车买了，随时都能做兼职。
1: 得嘞，我就是向您汇报，车钱我已经攒够了。
0: 那可真不容易啊！
1: 我时刻准备着成为一名光荣的专车司机，就等着您批准了。
0: 那您就开着新车来办手续吧。
1: 哎，来了来了。
2: 没点外卖啊？
3: 我叫的，老大。
2: 谁呀？
3: 我是你表舅喂。
2: 表舅？
1: 哦，哎呦呦呦呦！
3: 行！哎，行！
2: 哎呦，长那么大，
3: 跟我这说枪了啊！
2: 莫老，有鸡蛋那么大。
3: 当初回拿成单刀的时候要切了顶多活两万，现在说侵犯血管了，第七波啊。
2: 我听说甲状腺瘤不要命，
3: 病是不要命，钱要命啊。
2: 嗯，可不是吗？要赶上一辆车。
3: 老大，你这是要卖车啊？
2: 哦，这个就是瞎瞎看。
3: 我咋以为你要去前儿买车呢？
2: 这都老不收拾东西了，这都过期了。嗯，
3: 老大，看我来北京一直也没过来看看你，这一来就跟你借钱。
2: 不用看，
4: 挺好的。
5: 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张北京该吃药了，该吃药了。
3: 你这怎么吃上药嘞？
2: 老毛病，高血压。
3: 那货不少钱嘞。
2: 我这有医保卡，靠单位。

0: 哦，这忙活我也没帮上啊！这个拿着，
1: 不行，赔了，不等，不交，你办事来，你还得我送走的，这不合适。
0: 不值钱，不值钱，不值钱。
1: 快去，行行行，哎我，我穿点忘了，你说这个，你爱吃，小时候为这个总倒教，总让你倒了破。不大，你这高血压，你可别着了，不当回事儿啊！北京这么大，再见面，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怎么还哭上了？这不是随时的吗？没事儿，
1: 都是这病闹的，爱激动。别难过，咱再想想辙啊。行，你回吧，我走了，走啊。
0: 哎哎哎，慢走，慢走，
1: 好嘞。
2: 开专车不少挣吧？
3: 还行还行，谢谢啊。
2: 明星有为啊。

0: 看行。行。开没？
1: 开了。
0: 开没？
1: 开了。
0: 人开还是人人？
1: 靠，屁了，就像，
2: 为什么？
1: 外甥像舅啊。

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40号马克，请到226号诊室。

0: 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48号张北京请到225号诊室。
1: 48号张北京在吗？
0: 48号张北京请
1: 在吗？张北京。
0: 225号诊室。
2: 是叫你吗，哥们儿？你是张北京吗？
3: 啊，是。
2: 哎，这边。
4: 嗯，等会儿。
2: 回来，回来，回来。那东西是你的吗？那个。
0: 49号贾天龙，请到229号诊室。49号贾天龙，请到229。
5: 同意。

0: 你是一直都这么爱出汗吗？
1: 病闹的。哪儿人呢？北京人，我住呼家楼西里七干堡。
0: 为什么要撒谎啊？您怎么知道？可济公不，我一听你就是衡水人，在衡水人，在哪儿啊？都不能忘了本吗？还是要尽快手术。
1: 先检个血，哎，行。你是自费还是医保啊？
0: 医保。裤儿呢？裤儿呢？
1: 也不需要，他再看看。
0: 你站住！你手里摸的是什么呀？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你这也忒能出汗了。
1: 要不是你假装先有问题啊，人会以为考不是你的呢。张北京，你好好一个衡水人，为啥要叫张北京呢？应该叫张衡水儿才对呀，是吧？来，脖子怎么了？
0: 没事，不得劲儿。
1: 嘿，你这是可有意思啊！来。
2: 我给你看看，装过来。草袋子，可找着你了，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吧？你先坐着，我去感谢曹大夫。
3: 嘿，我找你半天，你干嘛呢？
2: 不行，这不可下不了。咱算了吧。你瞅你这胆儿，还没你这瘤大。刚才那官算过了，一会儿抽血后边这个，谁还看医保卡呀？真要他不看，谁认识你？谁认识我？
3: 张北京。
2: 哎呦，玲子，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跟人上班啊。
2: 哦，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让那个亲戚陪我看个病，说是让那个抽血。哟，正好落我手里了，跟我走吧。快点啊！哎，你单子。哎，怎么查这个呀？甲状腺怎么了？
4: 甲状腺瘤。
3: 没大事儿啊。
4: 哦。
3: 要不了你的命。
4: 嗯。

0: 干嘛呢你们俩？哎呦，饿的，晕呢，扶我坐下。你这肯定是假亢，你看这手抖的。哎，不抖了，不抖了。上学的时候你就爱给我扎针，一见你我就紧张。净瞎说。
1: 你这嘴啊，真是一点没变，手可变化挺大的啊！可
0: 不是嘛，你怎么保养的呀？切，
1: 别瞎贫，攥拳。哎，攥拳。攥拳呢，我。行，到我啊，好好给你炸一阵。
2: 给他扎针，你撕什么呀？
3: 他晕血，扎正好，一点都不疼。谢老板，
2: 老大，服了你了，我这认输了，就出整容这么事儿。 给罢了，你真行，你的能行，太带劲了。
4: 上次一某到中国红拍片儿。

0: 别让我客串，我没接。
1: 哦，
0: 演戏就是得呀，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胆儿大，不要脸。
1: 啊，对，咋说输你不要脸。说小伙脸儿都不带红的，来，给你个。
0: 要不说是啊，天性，嗯。上半场啊，全胜。下半场你上手牌，我没法替你演了。
1: 万一我要演砸了怎么办？
0: 你要演砸了，我那医保卡就保不住了。所以你要啊，练练解放天性。
1: 好，怎么练？
0: 怎么练？
2: 哎，哥们儿，来，来，
3: 那你给我演
1: 啊！还差一个，不行不行不行，我可唱不了。
2: 你看看你，一看就是解放前。你看看我，解放后什么样？
4: 点一个，
2: 就是这个，
4: 打虎上山得了。
2: 你看看咱这个英雄，虎胆
1: 好，
4: 走，
5: 要解放。

0: 儿子，你这弄出来，你别修这就。
1: 不行了，降压药，我晕过去。
2: 张北京找着了，打印出来没有？
3: 有那么热吗？这儿，别紧张啊。
2: 不是，今儿上午来过。
3: 甲状腺瘤导致的甲亢，甲亢引发的高血压，得先降压啊。你去办手续吧。
2: 哎，机灵点，降压降压。
4: 晚上醒，不能吃啊。醒啦，明儿一大早就会诊，尽快手术。今儿晚您就好好睡一觉哈。
5: 兄弟，别紧张，卡个甲状腺，没大事儿。

0: 瞎了！
1: 喂，
2: 赶紧的，出大事了，他们把我当成你了，赶紧进来换我。
1: 我一直跟你说，人不着急，要不我明天再来吧。
2: 明儿，明儿一上午就得挨揍了。
1: 啊，好，我再想想法啊。

0: 廊再擦一下。快点啊，劳驾您了啊。
1: 我接一电话总行吧？
2: 这你同伙吧？哎，我跟你说，你要现在交代，你就给你同伙找立功。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就进去看一人。
2: 看一人？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是干啥的？

0: 大爷，您这是想干嘛呀？一个亲戚，他出点事儿，他救还是不救？
1: 救啊！
0: 救。
2: 嗯。
0: 那他帮他救他，他错了吗？没错啊。
2: 没错，为什么倒霉的就是他呀？
0: 您先别激动，我没激动，我就是不明白，他做好事凭什么还得挨刀呢？小手术，我们那没主任啊，手快着呢，人成一刀没。我不能没，我就不是张北京。假冒你妈的妄想症。行，您不是张北京，你们明知道我是张北京，你们愣说我不是张北京。
3: 合着我说半天你们就是不信，
4: 大爷，我们信您，都信吧。
0: 你们嘴上说信，心里不信，
3: 我们打心眼里信您。
4: 大爷，您再来一碗。
0: 你们还是不信，你们还是不信。

0: 甭摸了，您这甲状腺啊就没毛病，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我
0: 行了，叫他进来吧。你们俩什么关系啊？怎么你的医保卡在他这儿啊？
1: 他是我表。
2: 你表什么表？别血口喷人，我只拿了他的医保卡，没拿他表。我这不是去呼家楼送外卖，我趁他不注意，我就这么的就把他医保卡拿了。我寻思这医保卡不就是国家给个人瞧病的吗？治谁不是治啊？谁知道今天他也犯病。
1: 你别
2: 什么别抢我词儿，我不就是瞧不起病吗？
3: 好东西还掏出里来了是吧？
2: 我没理，我这就是解放个天性，耶！医保卡，您拿好了。对不起啊，还愣什么呀？派出所吧。
4: 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说的甲状腺瘤引起的亢奋吧？
5: 嗯。

0: 哎，老大，这不是之前你在酒里看了那个厂？
1: 我刚给那分局打完电话，你就出来了。
0: 人家说我挺好，说啥未遂，批评药一路完事了，
1: 还算给面。咱呀，回医院啊，办正事儿，拿着。
0: 这是，你这是？
1: 我把你那个手术费给交了。
0: 你不买车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车呀？
0: 我是你表舅，你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
1: 我看了这车呀，也没那么完美。等过两年你把钱还给我呢，我再买他那个迭代产品，给他们点升级时间。
0: 不行，后悔不要，我都在网上看了，我这边吃蒲公英都能好。蒲公英老多有的是，回头我让你用多扔点，我再发去，我一天三顿光吃了，我都不想吃
1: 了。哎，人家可不退钱。你车不还在这儿呢吗？
0: 他怎么都退不了了？

0: 这个蒲公英，咱村的蒲公英，算是保住了。
1: 哦，这回我明白了，你那一包烤肠出来，我看看来。
0: 这人长得也不像你这个，
2: 像，
0: 你说真够点道理呀！是不太像。
2: 行。
0: 哎，这卡怎么回事？
1: 我爸嘞。怎么？那表舅，你有医保卡呀？谁知怎么回事嘞？怎么我不知道哎？你知道。
0: 十包块钱买个锅，他都不让买。你说我要活儿，200块钱买保险，他能找我买呀？
3: 现在吃面钱还是不的放醋的。将军，
0: 这卡跟我这是一回事吗？
1: 一回事儿，咱农村医保也好使，有病现在国家都管。
0: 你这也能报啊？
1: 村委会都能报。
0: 你村委会几点下班啊？

0: 开电视，拥抱银幕里的万千风景，光影相伴，为向上奋斗的生活加油。哇
1: 哈哈！何必呢？职责所在。
0: 电影频道致敬劳动者。
2: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传说一个神秘的面具，任何人佩戴都将获得超凡能量。命运的偶然，面具落入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人之手。
3: 哈！妙极了！
4: 我必能成为超级英雄，去对惩恶扬善，为世界和平而战。
0: 神奇身手，阻止黑帮犯罪。
5: 很抱歉，你被捕。
6: 快开枪！来吧！嘿嘿嘿！
7: 准备好了吗？
6: 这里的一切，几分钟内会飞上天的。
5: 好辣的肉丸啊！
0: 面具帮他赢得了美女的芳心。好莱坞喜剧之王金凯瑞，千面女星卡梅隆迪亚兹，威胁、浪漫、卡通般夸张滑稽，美国影片《变相怪杰》。

0: 你靠后，仔细观察。
1: 请问在哪儿能开个账户？
0: 开账户就在这儿，遇上我算你运气。我正巧有个重要的，
1: 帮我拿一下好吗？
0: 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1: 谢谢，能帮我个忙吗？

0: 请问您打算开哪一种账户？
1: 我也说不好，对这类事我总是糊里糊涂的。您这领带很有趣儿，先生。
0: 伊普金斯 ，Stanley 伊普金斯。
1: 哦，我叫蒂娜·卡里，很高兴
0: 见
1: 到你，
0: 真高兴。
1: 可以吗？
0: 可以什么？
1: 这样太失礼了。
0: 哦，您用好了。
1: 谢谢。
0: 这正是给您准备的。
1: 看到了这个领带，哦，就让我想起了叫什么来着？墨迹测验，
0: 那个心理测验。
1: 是的。知道吗，她看上去就像个骑着野马的美女，比如英国的古迪华夫人。
0: 当然。
1: 你看到了什么，伊普金斯先生？
0: 我不知道。

0: 它色调分明，是力量的象征，它能赐予我力量。
1: 灵验吗？
0: 还是谈谈账户的事吧。我们有好几种开户业务。有储蓄、支票、储蓄兼开支票、存款单、储蓄存款单、支票存款单、储蓄支票存款单，还有国库债券，或者是把你的钱都藏在床底下了。哦，对不起，请你填一下表格吧。
2: 就这样，宝贝儿，再向右一点，没急了。
0: 嘿，你们几个安静一下。
3: 知道了，头儿。
2: 你怎么想？
4: 总体计划还不错，不过探测器还是个问题。
2: 你们会有办法的事吗？
4: 嘿，别忘了，我可是专家。能提个问题吗？
2: 你说吧。
4: 这个计划会不会惹恼尼克？
2: 不会。这不是他的地盘。
4: 现实点，伙计，他可是贪得无厌，他拥有你和你的这家夜总会，甚至这座该死的城市。
2: 总会变的，
4: 谁得罪了尼克，就等于进了地狱。
2: 进地狱的只能是他。我会打他个措手不及，但这得有钞票才行，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要搞到资金，然后才轮到尼克。这座城市迟早会变成我们的游乐场。
4: 蠢货，看着点儿！
5: 嗨！
0: 有人吗？
3: 等一下，等一下，别像随命似的，好吗？
0: 沃特，这是什么玩意儿？
3: 谁知道呢？你就当它是700元钱吧。喂，你有什么事儿吗，伙计？
0: 我是来取本田车的。
6: 那辆车的传动器和刹车简直一塌糊涂。
0: 什么？我只是想换换机油啊。
3: 你应该庆幸在没出事之前就发现了这些问题。请在这上签字，写清楚点。
0: 没有标价，
3: 你会知道的。
0: 我只有一辆车，可今晚我还得用它呀。
3: 艾夫，
7: 有，
3: 把备用车开来。
0: 备用车？备用车？

0: 懂。
1: 嗨，詹妮。
2: 哦，斯坦利，姑娘们介绍一下，我的朋友斯坦利，金融界的骄子。
1: 他不敢当。
2: 哎，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进去了啊？
3: 嘿，鲍比，还好吗，老兄？是我查理。
4: 嘿，查理，
2: 你好，
4: 你好，
2: 最近怎么样，老兄？
4: 好久不见
2: 啊，见到你真高兴。好，来吧，姑娘们，来吧。
5: 好的。
1: 里面见，姑娘们。
6: 哎，鲍比，哎，查理，查理，查理，查理。
1: 哎，这是误会。
4: 哎，你越线了，知道吗？小子，你知道吗？
6: 不，可我的朋友在里面。
4: 赶走他。
6: 哎，听我说，朋友，这不公平。哎，当心，我可有血液病，快把我放下，否则永远别指望我来这儿。哎呀，哦
3: 哟，谢谢。哦，哦，哦。

0: 哦，岂有此理！
1: 李福金斯先生，你好。
2: 嗨。
1: 你没事吧？
3: 我？我没事，我很好，真的，从没这么好过。我只是来这儿，透透气。
4: 您的车，先生。
3: 啊？你一定是搞错了。
4: 可这是您的钥匙。
3: 嗯，好吧，我收下。但是我很生气。哼，你相信吗？我是开保时捷来的。

0: 你在下面做什么？我在找我的面具，找到了。
1: 伊普金斯，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老实说，不知道。我的新地毯，你把它弄脏了，我将从你的底下间里抠出。知道吗，皮曼太太？什么？嗯，没什么。你惯说谎，正是你的本性。你真该回医院好好的检查一下。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2: 米洛，别乱跳，该守点规矩才行。米洛。

哎，好的。你想要什么？想玩飞碟吗？我累了，好吧，就一

0: 一次，但是你得干得漂亮一点啊，米洛基。米洛，接着。
1: 一个杰斯，电视吵死人了。
0: 好的，皮曼太太。
2: 纽曼博士，这么说您认为人人都戴着面具了？
3: 是的，含蓄地说，我们都戴着面具，这是一种精神压抑症，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被哗众取宠的笑脸取而代之。
2: 这本书就是纽曼博士的新作《我们的面具》，感谢您今天的光临。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在找什么啊？你喜欢这东西是吗？啊，我们的面具。是的，含蓄地说，我们都戴着面具。说得对，

妙极了，真是妙极了！快乐时光到了，为什么？因为这很有必要。

0: 看吧，妈妈，我是马路英雄，哈哈。嗨，滚到一边去！
1: 我还以为他想找人谈心呢。嘿，

0: 哎，先生，你戴表了吧？
1: 事实上，你说对了，猪头。嗯，看这个，还有两秒钟，我就要掐掉你的鼻子，再把你塞进口袋里。来吧，
2: 别跑！
3: 来了，
4: 别跑！
2: 别跑！
5: 别让他跑！
6: 站住！
5: 快站住！
1: 到这儿来，别害羞，我可不喜欢胆小鬼，快过来，过来，过来！鉴于初次登场，我很愿意为各位效劳，非常愿意为各位效劳。啊，你们看，这个长颈鹿给你了，龟儿子，好，快滚吧，讨厌鬼！
2: 太妙了！
1: 别眨眼，注意我的动作，要注意我的动作。嗯，请看，一只法国狗。很抱歉，它有狂犬病，必须就地处理。最后，至少是我最最喜欢的。

0: 天机关枪。
1: 快走！
2: 不可思议，凭此神力，我必能成为超级英雄，去对惩恶扬善，为世界和平而战。但是首先
0: 准备好了吗，螺栓头，大救世界开始啊！

0: 是做梦吗？是在做梦。啊，今后得少看点卡通片。
1: 斯丹利·伊普金斯先生，
0: 是呢。
1: 我是卡拉维警长，对昨晚的事，你能提供些线索吗？
0: 线索？什么线索？我不知道。
1: 昨晚有贼闯了进来，并袭击了皮曼太太。
0: 袭击？
1: 你一点都没听见？就离你这儿不到五码远，皮曼太太连开了数枪。
2: 在这地板上，看到了吗？他把它扔在上面，随后跳窗而逃了。您在记录吗，警官？
0: 不可能，这不可能。
1: 这听上去是有点荒诞，但它发生了。
0: 啊，你瞧，我耳朵有点问题，有时候，有时候就像聋了一样。
1: 是真的。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想起什么特别的事情，请打电话给我，明白吗？
0: 啊，好的，警长，谢谢。祝您好运，祝你早日破案。

0: 上帝呀、啊！
1: 迟到了，钥匙，钥匙哪儿去了？该死，钥匙！
2: 尼洛，我的钥匙，快去帮我找一找，快去！
1: 到底在哪儿呢？钥匙，
2: 哟，见鬼，太晚了啊！钥匙，哦，
1: 在哪儿呢？
2: 哦，好小子，真乖！快来，米洛，把它给我，给我钥匙，快给我！

0: 哎呀，轻点儿，轻一点儿。
1: 啊，请往后，请往
2: 后。不，他需要职场专家，听清了吗？要最好的。
3: 我是晚星专栏记者，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4: 哦，我可不想上报。
3: 这看上去就像黑手党的仇杀。
4: 看来这位小姐已经将案子破了。好了，让无关的人都离开。
2: 对不起，小姐，
3: 请往后
2: 退。请往后退，小姐，请往后退。
1: 对不起，先生，请往后退。好，对不起，
2: 接着我们工作，请往后退，小姐。
5: 哎，斯塔里，斯塔里，昨晚你跑到哪儿去了？姑娘们和我到处在找你。
1: 你没有去外面看看吗？比如水沟里。
5: 哎，看今早的报纸了吗？你的梦中情人上了头条。
6: 伊普金斯，你迟到了40分钟，这和偷没什么区别。
7: 对不起，地基先生，我是个傻瓜，我保证下不为例。
6: 啊，如果你傻。

0: 花的心思不再盯这些裸体照，或许你早就有成绩了。
1: 先生，他是斯坦利的重要客户。
0: 真的？下次他要是再来，你就让他直接到我的办公室好了。
2: 是，先生。
1: 啊，真希望我也有个当银行家的爹，对谁都能发号施令。
2: 他还会来吗，查理？
1: 哦，伙计，忘了他吧。听我说，像他这样的女孩，向往四个字：荣华富贵。
2: 不不不，你不了解他，查理。他是个艺术家，又很性感。
1: 哦，算了，斯坦利，他会把你的心撕成碎片，然后搅拌冷冻起来。你需要的是那种更加切合实际的姑娘，她淳朴善良，一头红发，长着性感的嘴唇，穿着白色的罩衫，绿色外衣，或许胸前还挂着个标签。
2: 你规定的范围太窄了，
1: 可惜她已经是我的了。哎，小姐，能为您效劳吗？
3: 您是斯坦利先生？哦，您好，我是论坛报的佩奇格兰特。
2: 哦，嗨，我不想再订阅你们的报纸，是因为总有人从信箱里顺手牵羊。
3: 哦，不不不不，实际上我是来问你几个问题。
2: 是吗？有关什么？
3: 您曾是雷普利汽车修配厂的顾客是吗？
2: 我不，我甚至连部汽车都没有，是因为他们会污染环境。
3: 你不是有辆89年的本田吗？
2: 哦，对了，小姐，我差点把它忘了。小姐，您叫什么来着？
3: 佩奇格兰特。
2: 等一下，小姐，您就是佩奇专栏的主持？
3: 对，是我。
2: 记得吗？您曾刊登过我的一篇投稿，《好人没好报》。
3: 哦，你是好小子先生。
2: 正是。
3: 哦，斯丹利，你知道吗？那封信对我有多重要？我是说，有成百上千的女人在找你这个好小子。
2: 是真的？
3: 当然。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找一个好男人可真难，许多人对一夫一妻制视若罔闻。
2: 那么为什么又要报道这件事呢？
3: 因为佩奇小姐需要挣钱，我必须生活，我想当一名真正的记者。斯坦利，你在修配厂里见过什么奇怪的事吗？好好想想，我不会给你惹麻烦，我只想知道事实真相。
2: 我很想帮助你，但是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真的。
3: 好吧，一旦你想起什么，请给我们打电话。哦，对了，这是我的私人电话。
2: 真的有数以百计的姑娘要找我吗？
3: 是的，我也是其中之一。再见。
4: 120吗？
5: 你好，多莲，谢谢你来看我。
6: 下次要找我，打个电话就行，何必兴师动众呢？
5: 今天早晨，警察要封掉夜总会。他们说你正利用他做不可告人的勾当，一听到这种事我就无法集中精力，每次打球的结局都很悲惨。你也是。
4: 200
5: 我已经受够了，多里安，现在给你一条生路，一周之内你必须从这个城市里消失，否则的话我会用你的脑壳来练球。

0: 尼布金斯先生，你好。
1: 嗨。
0: 你没事吧？
1: 您的车，先生。
2: 我很好。

别这样，迪娜，别这样，走开，别这样，米洛，哦，走开，走开，米洛，这不是真的。

0: 我来了，心肝儿，这将是个甜蜜的夜晚。嗯，
1: 哈哈，嗯，哈哈，
0: 嗯，哦，谁能阻止我？来吧！
1: 要想风光排场，我有个好办法，稍等，我去去就来。
2: 情况如何？
3: 一切顺利，头儿。
2: 很好，就看你们的了。我现在下楼会让人们发现我。
3: 干吧，现在行动，好戏开始了。

0: 很抱歉让您破费了。
1: 警察，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为什么
4: 名单上没有的？
2: 这为什么？
5: 为什么？

0: 让谁也不许进了。
1: 现在有请我们的皇后蒂娜卡里小姐。
2: 美极了。

0: 啊！出什么事了？有人比我们早下手了。吸一口，来吸一口。 娘养的！是谁干的？
1: 是他，就是那个家伙，
0: 和迪娜跳舞的那个人，他死定了，快去！

0: 好，
1: 离开这儿，快点儿！我没开玩笑，快点儿，快滚！
2: 晚会结束了，都回去吧。
0: 离开这儿，蒂娜，快滚！好了，吴王，我的钱在哪儿？我现在就想知道。
3: 可以。
4: 75%投资了国库债券，8%用来买股票和证券，再除以国民生产总值，你真走运，我个人所得税不计在内。
0: 干掉这个无赖！快开枪！
4: 来吧！嘿嘿嘿嘿嘿嘿嘿！非常感谢。
5: 抱紧我本人的，天黑了。告诉姨妈放了老黄狗。替小迪莫说圣诞节我不回来了。替考斯加说我不在乎。原谅我。
6: 谢谢。你们真的太爱我了。
0: 你走不了了。
7: 放下武器。
0: 哎，卡拉维，
7: 放下武器。
0: 请问你有搜查令吗？也许你只是来喝一杯。
8: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这儿。你的几个手下今晚抢劫了市银行。
0: 你让我痒痒了。
8: 他们中一个人还戴着绿色的面具。
0: 知道吗？只有这一点你是对的。他不是我的人。也许你真的该好好的去调查一下。
7: 铐起来。
9: 嘿，中士，楼上发现了尸体，他是劫匪之一。
8: 不是打电话给你的律师吧？一会儿我们还有好多话要聊呢，带他走。

0: 人生。
1: 你不矜持，我知道你在里面。警察，快开门！
2: 我的天哪！
1: 我知道你在里面。我的手指都磨出泡了，
2: 米洛，别这样，米洛，别这样，快停下，别这样，米洛，别这样，别这样，米洛。好的，我来了，就来，马上就来，来了。
1: 跟我走，伊普金斯。
3: 来了。
2: 哎，警长。你瞧，现在不是时候，我还没……你怎么就进来了？
4: 昨晚你去哪儿了，伊普金斯？
2: 就在这儿，没去哪儿。怎么了？啊，警长？
4: 你对面具人有何感想？
2: 面具人？
4: 我可不是白痴，伊普金斯。他抢劫了你所在的那家银行，然后我在夜总会里发现了这个，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笨蛋戴这种领带了。
2: 别叫米洛！
4: 我能看看你的这些睡衣吗？
2: 哦，这些睡衣，他们都被人偷走了。
4: 有人偷了你的睡衣？

0: 爸，你瞧，哦，这个城市都变成什么样了？就连放睡衣的抽屉都不安全了。
1: 哦，你看那个家伙，银行里没有这么快的人。
2: 我看也是。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棒的橡胶面具。
2: 化验报告怎么样了？
1: 钞票上的指纹与多连那儿的人不吻合，看来是有人捷足先登了。
2: 查查银行的人事档案。另外，我需要一个家伙的指纹，他叫斯丹利·伊普金斯。
1: 哦，你认为是内部人干的？
2: 是的，只要有几个指纹，我就能将罪犯绳之以法。
3: 这是50000。谁能在警方之前找到那个狗砸中，钱就归他。把这个风放出去，要让全市每个角落里的小痞子都知道，明白吗？我要他明天就在这儿，要活的。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你在看什么？
4: 你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3: 除了那些破烂货，我不会失去什么。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昨晚那个混蛋吻你的时候，你丝毫没有要挣扎的意思。
4: 我当时会有别的选择吗？
3: 或者有，或者没有。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谁惹恼了我，谁就要付出代价。
5: 伊普金斯，这里十万火急，而你却悠闲自得，迟到了一个小时。如果我对此还能容忍的话，
0: 闭嘴，公子哥。否则我会让你的父亲知道，这里已经变成了你的幼儿园。也许我该通知税务局，让他们在联邦监狱给你安排个假期。
5: 好了，你没事了。天才，你真是个天才，老兄。真是大快人心。你早晨起床遇到什么鬼了吗？啊，
0: 不知道，最近我总是魂不附体。
5: 你的气色的确不太好。
0: 真的，真的很糟
5: 啊。别担心，他一定会使你精神焕发的，朋友。两张周六 Coco 夜总会的五票，本市的大人物到时候都会去的。陪我去吗？
0: 我家里请等一下。蒂娜，你来这儿有事吗？
4: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恐怕我暂时还拿不出开账户的钱。
0: 那么夜总会呢？我还以为你挣了很多钱。
4: 你不必关心这个，我很好。
0: 蒂娜，等我来。你不只是来看我的，对吗？没关系，告诉我。
4: 知道吗？劫银行的那个人，
0: 面具人。
4: 我想他昨晚到过夜总会。
0: 是吗？人们说他怪得出奇。
4: 对，不过你没见过他的舞姿。有人知道他是谁吗？
0: 想知道吗？
4: 不，只是好奇。戴琳，我得走了。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0: 你想再见到他是吗？
4: 我不会介意。
0: 我认识他。
4: 你？
0: 哈，他是我大学时代的同学。有趣的是，刚才你提到他的舞姿。那是我手把手教他的。
4: 你能安排我们在今晚见面吗？
0: 或许我能做到。
4: 在兰德公园
0: 黄昏好吗？
4: 好极
0: 了。太棒了，
4: 谢谢你，斯黛利。你真是个好人。
6: 这是件很有趣的艺术品，伊普金斯先生， 看上去它好像是四五世纪北欧的文物，大概是诺斯教黑夜之神诺基的象征。
7: 诺基？谁是诺基？
6: 他是诺斯教的苦难之神，由于他闯了大祸，欧丁便将他永远驱逐出神殿，
7: 因此他被罚只能戴上面具。
6: 我讲的是神话，他只不过是个木头而已。
7: 但你的书上写他，
6: 书中的面具只不过是个比喻，不能按字面理解。我看你是得了轻度的幻想症。
7: 嗯，好。好吧，哼，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但我不对后果负责。专家先生，你好好的享受一下吧。专家先生，
6: 你吓不到我一步金丝，开始吧。
7: 你看着。对了，你说过罗斯是夜神，或许晚上才会显灵。
6: 先生，我从来不单独和一位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在一起，但我想还有许多私立医院会接纳你。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安排一个环境安全的地方。
7: 不，我必须去见蒂娜，但我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去？我自己还是变相怪杰。
6: 如果我告诉你，你能答应我离开这儿吗？
7: 嗯
6: 嗯，好吧，伊布金斯先生，就以二者合一的身份去，因为他们是同样的一个完美的人。
8: 我们得到了伊布金斯的指纹与化验结果吻合。
2: 我正盯着他呢，让特警组准备。这个家伙也许很麻烦，如果他真像传说中那么恐怖的话。
5: 你要不要桑麻酱？
2: 快上车，道理。
5: 可我只要了洋葱面。
2: 上车。
9: 排毒养颜胶囊，三山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0: 不，不。
1: Stanley。嗯。你怎么也来了？
0: 哎 ，Dina， 哎，我是想知道，你们是否合得来？
1: 知道吗？我几乎从不来这儿。真是难以想象，这里过去竟是个垃圾场。
0: 是的，是的，这里真美，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现在只不过是被废气遮住了。
1: 哦，它变成了墨绿色。
0: 我的朋友他随时会到，我现在得走了。
1: 等等，斯黛利，斯黛利，斯黛利！
2: 你好，宝贝儿，又见面了。是命运，还是前世注定，或是上天的安排？但愿如此。哈哈。吻我吧，心肝儿，我定会飘然欲仙。你令我胃口大开，我要把你当作晚餐。哦，
3: 他害羞了。
2: 我喜欢。我们的爱情像红色的玫瑰，我浑身带着刺，激发你的柔情。我崇拜你，为了你，我愿赴汤蹈火。
4: 我是卡拉维。

0: 急需增援，要快。
1: 吸烟吗？
2: 不。
3: 我要像拿破仑那样去征服。啊！
0: 警察，伊普金斯。
3: 该死！
0: 别动！把手举起来。
1: 是你让我不动的。
0: 好吧，好吧，解冻。你被捕了？
2: 不，不是我。是那个独臂人。
1: 好吧，我招认，是我干的，说出来我心里痛快多了。
2: 长官，他们会对我如何呢？他们会伤害我吗？
0: 抱歉先生，这不关我的事儿。搜他身。
2: 请问摄像机在哪？
4: 啊，看来又得熬上一夜，我老婆会宰了我的。
5: 什么事，莫瑞？
4: 警察在公园拘捕了伊普金斯，主编让去一趟。
5: 我去好了，我一直想报道此事，你还是去找你的克莱尔吧。
4: 可是雷姆西他会……
5: 哦，老总那儿我去应付，万分感谢，再见。
6: 啊，超级太阳镜、弹力球、
7: 车喇叭，
6: 大嘴鱼、保龄球瓶。哎呀！老鼠夹、橡皮筋
1: 啊，左边一点，对，就是这儿。
6: 这是什么？滑稽玻璃眼。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玩意儿。
7: 火箭炮，
1: 我是有执照的。
6: 警长，你夫人的照片。
0: 什么？玛格丽特。

完蛋了，快投降，否则立即开枪。

0: 跳，我就疯了。
1: 把枪给我！
2: 在线，
1: 他在那儿，抓住他！快，舞会结束了，再追！跟我来，他跑不了了，快，拿好你们的枪，跟上！

0: 否则开枪了！开火，快开火！
1: 系好安全带。
2: 我没打中。
3: 走吧，我们都没打中。
1: 我什么都看到了，斯坦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太疯狂了，我失去了控制。当我带上他时，我无所不能。他毁了我的一生，我这辈子全完了，完了。完了，都是他。
1: 听着，尽管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但你寄给我专栏的那篇文章是出自一个有思想、有爱心的男人之笔。他比本市那些堕落的年轻人要强上百倍。至于这个面具，你并不需要它。你。斯坦利·伊普金斯会重新站起来的。
2: H，你说的是真的吗？
1: 老实说，不。
2: 什么？
1: 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我昨

0: 足拖了20分钟。
1: 是他吗？
0: 5万元带来了吗？
1: 把钱给他。
0: 就是他，只要他戴上面具，就变成了那具怪物。
2: 裴琦，你在开玩笑啊？
0: 对不起，斯坦利，你的确是个好人，但我不能没有个家。你知道要租个房子有多难？你说过不会伤害他。
1: 我说谎了。
3: 干什么？啊！哎！你们！
1: 斯坦利！
3: 不！爸！
1: 告诉我，这个面具怎么用？
3: 不知道。我只是戴上它。
4: 我说头，你还是当心点儿。
1: 妙极了！
4: 我天哪！你还好吗？
1: 从没这么好过。
5: 该怎么处置这家伙？
1: 警察不是在找电相怪杰吗？我们给他好了。
5: 那笔钱最好在这儿，否则就和你的屁股吻别。
6: 嘿，奥兰多。

0: 真难以相信，坚强的警察会集体在马路上跳舞，还上了晚间新闻。
1: 赌城还约请特警队去表演。
0: 我死定了，局长下令我辞职，还取消了我的退休金。
1: 哦，中士，那不是你的错，迟早会抓着他的。
0: 对，等斯坦利自投罗网吧。
2: 按住他，快按住他，
3: 抓住了。
2: 急死，
3: 等等，听我解释。
2: 是的，你可以解释，比如说这个。起来，带他走。

米洛，米洛，放了我吧，去找个新家好好生活。你瞧，我会在这待上很久很久的。

0: 哎，橡皮脸，有人来看你了。
1: 蒂娜，
2: 你好 ，Stanley。
1: 蒂娜，你怎么来了？
2: 那是真的。你是变相怪杰。
1: 是的，这是。

0: 这真的，但是千万别告诉任何人。如果我能有个好律师，我想最多待上一万年就能出来。你在冒险，你不该来这儿。你的男朋友也许会生气的。
1: 他今晚要参加个慈善晚会，准备干件很可怕的事。干什么？小龙伯舞吗？问题很严重 ，Stanley， 必须有人阻止他。那面具怎么用？不，
0: 我也不清楚，它好像可以点燃心灵深处的欲望。如果你是一个，极度浪漫的情种，必定会变成一个恋爱狂的。
1: 若是多恋戴上它会怎么样？
0: 那我们就要大祸临头了。我要是你就立刻离开这座城市。
1: 谢谢你。
0: 谢什么？
1: 很多事，比如陪我共度黄昏，还没有谁能像你这样把我看作是个人，而不是舞会上的玩偶。尽管总令你失望，但你对我却依然那么冷漫。
0: 这没什么。
1: 那天晚上在夜总会，我相信我找到了与众不同的人。
0: 变相怪杰？
1: 不，是面具后面的那个人，他就是你，Stanley。
2: 小姐，时间到了。
0: 哦，我只需要一分钟，好吗？哼。
1: 我必须消失一段时间 ，Stanley。我不知道该去哪儿，但我会尽早通知你的。

0: 有暴徒在街上追杀一个女人，快去，她需要帮助。
1: 哦，是吗？保持安静，
0: 快去，除暴安良是你的职责。
2: 林洛，林洛，林洛，哦，乖小子，快跳上来，跳上来，快，你能跳上来，快跳！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快来帮助我。好的，好的，快上来，上这儿来，上这儿来，快，你能行，快跳上来，快跳啊，米洛，就这样，快，一定能行，快跳，好，好的，跳跳，米洛，快跳，快跳，米洛，好，跳上来，就这样，跳啊，一定能行，米洛，快快，就这样，跳，跳啊，加把劲儿，加把劲儿，米洛，快加把劲儿。

0: 啊，宝贝儿，你终于来了，我刚才还一直为你担心呢。何警察说得不错吧？
1: 我只是看看他对他们都说了什么。
0: 哦，是的，你和斯坦利对吗？真是亲密无间。或许在他抢银行时你还帮了点忙。
1: 无稽之谈。
0: 哦，是吗？
2: 在他的车里找到的。
0: 打算远走高飞是吗？
1: 不不
0: 不。伙计，给他找几件漂亮衣服穿上，我们今晚还有个舞会要参加，一定会很开心是吗？
1: 是的。
0: 那么别让我再看见你。
3: 快上来宝贝儿，快跳宝贝儿，加油，求你了宝贝儿，就为爸

我做一次好样的，快点，宝贝儿，快跳跳，快跳啊，跳！哦，来吧，好小子，我爱你，宝贝儿，宝贝儿，好样的，别出声，别出声，千万别出声，宝贝儿，千万别出声。看见那个人了吗？钥匙就在他那儿，对，他的钥匙，快去帮我拿来，快快去。对，对，就是他，就是他。对，钥匙，钥匙，钥匙。哎呀，不是奶酪，是钥匙，钥匙。把奶酪放下，快把奶酪放下。我要的是钥匙，在那儿，在那儿，快去。

0: 宝贝儿，过来，过来，宝贝儿，哎，好样的，真是乖孩子，你真棒，我的儿子，太棒了，快给我，给我，把它给我，放下，放，放下，给我，快。
1: 日落西山，是时候了。不，熄灭它，亲爱的。你想提前上西天吗？

0: 经控制不住了。
1: 放松点好吗？
0: 别过来。
1: 千万别做傻事儿。这里是警察局，你这样做是无路可逃的。你
0: 对，你说的对，完全正确。
1: 那你还要干嘛？
0: 你要像押送犯人那样送我出去，把我铐上。快点，快点，跟我走，快。对此我十分抱歉。
1: 这当然。
0: 林总，听我说，你们抓错人了。真见鬼，我有我的权利。
2: 嘿，宗室，你带伊普金斯去哪儿？
1: 他手里有枪。
2: 哦啊，我明白了，是拉丁语对吗？好，回头见。
0: 上车。
3: 为什么你不做好放松一下？我该为晚会化妆了。

0: 没关系，我从不吸烟，但为了你，我敢向卫生局宣战。
1: 开本市长，能回答几个问题吗？
2: 哦，当然，我从不对新闻界和选民吝啬时间。

0: 手铐，你开车简直就像个疯子。
1: 对不起，舞会早已经开始了。
0: 好吧，你的白雪公主一定会等得不耐烦了。
1: 你怎么变得油腔滑调了？你是谁？

0: 来还债的，或者说是讨回我们应得的那一份。
1: 多里安，
0: 干掉他！

0: 女士们、先生们，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将是这里的主人。
1: 伊普金斯，快让他走开！不不，对不起，他好像爱上你了。
2: 等一下，这有点不对，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1: 说的对，
2: 当心。
1: 很抱歉，我现在只能把你锁在这儿了。给你，
2: 干什么？
1: 请求支援，随你的便。哼，米洛，待在这儿别动，别乱动，乖小子，爸爸就要大显神威了。
2: 定了，
3: 蹲下，不许动，蹲下，快蹲下。
1: 好了好了，轻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轰掉他。
4: 畜生，
0: 什么是心肝？他们可能都是大人物，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到了。
1: 查理，你怎么在这儿？给你枪，带他们从后门出去。
5: 好的。
6: 你们俩靠后，靠后！
3: 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
6: 是和死人。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办，
4: 难道你不懂法律吗？你们到底是帮什么人？
6: 一切就绪，
7: 头。
0: 好极了，十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
1: 为了真理，显示我英雄本色的时候到了。见鬼！
8: 放下枪。
2: 这是什么狗？
8: 头，快看，有客人来了。
9: 多利安，你还好吗？
0: 把他带上来。
4: 等等，不要，多利安，不。
0: 临死前你还有什么要求？
4: 我只求能得到你最后一吻。
0: 一个吻？
4: 对，只求一吻。
1: 头，我没法关掉他。
0: 总有时间做最后一吻的。
4: 我要的是真正的多利安，那个我曾经深爱着的人，没有谁能代替的。
1: 罗密欧，这里的一切几分钟内会飞上天的。
0: 等一下，我决定了。给他最后，
10: 一次快乐。

0: 应，蒂娜，都结束了。眼睛，系上胜利吗？哎呀！啊！啊！啊！啊！
1: 好小子，乖，别跑！哦！
0: 我赢了！

上帝呀，这一定是新品种。哦，别闹，宝贝儿，好小子，想我了吗？我不会走了。

0: 先生们啊。祈祷吧。
1: 看看你们谁最走运。准备好了吗？来吧。人渣，来吧。

好辣的肉丸啊，好辣呀。你烤吗？不可救药的家伙。

0: 我一直都这么说。来吧，快，把枪还给我。
1: 哦，他们抢光了我所有的珠宝，快带我去警察局，快点儿！
2: 站住！
3: 我终于抓住你了，
4: 小心点，
3: 肥猪！哦，市长，我真是……
4: 他怎么了，嘎大卫？
3: 他就是面具人。
4: 不，多利安才是，这是我亲眼所见，是这个年轻人救了我们，
0: 在我小小的帮助
5: 下。哦，你真是个大英
2: 雄。
6: Sorry，哦，没什么，任何一个有胆识的年轻人都愿意为社会做点事。尼洛，走。
3: 嗨嗨嗨，别走，市长先生，您看到那只狗
4: 了吗？别再管狗的闲事了，你明早一定要第一个到我的办公室来。
3: 是，阁下。
7: 听上去有些不妙，
3: 那么你觉得他该怎么说才会好听些？
7: 请你吃饭。
4: 闭嘴。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

0: 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1: 电影院不能拍摄。
0: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排毒养颜胶囊，三山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被逼着化妆成戴假发，扭捏作态装成乖巧少女，反差感太强了。究竟什么原因让父子俩这样打扮呢？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2: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0: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
3: 哇，等等等等，
2: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3: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2: 我要把你藏起来。
3: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2: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我。
3: 睡吧，睡吧，睡。
0: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2: 帕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4: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5: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4: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6: 我们找到她了，
7: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0: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8: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9: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10: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11: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2: 这完全是两码事。
0: 五月八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12: 一个人只要犯了罪，就是他死了也甩不掉这种身份了。
0: 身处绝望之境，
12: 没有人记得我的名字。
13: 重要的并不是你来自哪里。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这位是欧丁，是挪威众神之首，也被称为万物之父。
3: 那丑八怪是谁？
2: 那是罗杰，蛊惑之神，他总是爱搞恶作剧。罗杰胡闹的终极工具就是这个面具，由他制造，数千年前投入人间，在凡间制造混乱。罗杰，面具有个孩子诞生了。
4: 你喜欢这些吗？
5: 妈妈，
6: 你叫妈妈了。好，你能叫爸爸或者是爹爹吗？
7: 妈妈。
4: 你和

0: 艾瑞怎么样？他在墙上乱蹦乱跳。好了，面具在哪儿？被我的狗吃了。导演劳伦斯·戈特曼，杰米·肯尼迪，把儿子还给我！不，系好安全带，宝贝儿。艾伦·卡明。
1: 这是赝品，
2: 但它是很好的赝品。
1: 啊！
0: 变相怪杰二。

0: 福禄表现的是失败文化的迷人典范。马福禄的人们沟通交流，句句押韵。虽然听起来令人敬佩，但其实不然，因为他们的语言只有一个原因。还有，如果你注意到了，唯一出土的文物是原始的乐器。马福禄有很多鼓、吉他、打击乐之类的，但是没有武器和工具，所以基本上他们有韵律、有音乐，他们没有锤子和长矛，所以他们灭亡了。不管怎么说，这最后一间展示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挪威神话展馆。这位是欧丁，是挪威众神之首，也被称为万物之父。这些画的是欧丁许多儿子中的一部分。那是雷神托尔拿着他的巨锤，而这是巴尔的美丽之神。
1: 那丑八怪是谁？
0: 哦，我正要说到他呢。那是罗杰，蛊惑之神，也有人叫他骗子。他是欧丁最小的儿子，罗基是挪威神话家族里的败家子儿。他总是爱搞恶作剧，没完没了的让整个家族在人前出丑。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弟弟。罗基胡闹的终极工具就是这个面具，由他制造，数千年前投入人间，在凡间制造混乱。根据传说，一戴上这面具，人就被罗基的神力附了体。
1: 真有这事儿？
0: 不，要真有这事儿，我自己就带上了。不，这是神话故事，逻辑表现的是我们自己被压抑的情绪，而这面具是释放压抑情绪的工具。在我这本受好评的书里写到了这个话题。在所有北欧众神之中，对不起先生，请不要触摸面具展品。在所有北欧众神之中，逻辑是唯一能变身的，他甚至可以变为一个女人。
2: 女人，哦，看好你们的孩子，别让他给做成水果蛋糕，对吗，博士？
0: 我想这话没错。总之，罗基令欧丁和诸神蒙羞。事实上，他是个不守规矩的小孩，以至于欧丁最后把他锁住，深埋在地下。
3: 说错。

0: 上帝啊，
1: 难道你把我忘了吗？
2: 很显然你不同意我的理论。
1: 终于到手了，这是赝品，
2: 但它是很好的赝品。先生，那是博物馆的财产。
1: 对不起，让我把

0: 什么。也许我该提醒你，我正在犯头疼的毛病，而且我有律师。你好，我的身体在哪儿？快来找我。这边
1: 不许动。
0: 我不喜欢脸在这儿。
2: 谢谢光临。
3: 光临，
2: 再见。
4: 我的命

0: 谁是开心的宝贝儿？谁是开心的宝贝儿？哦，克莱尔，他真迷人，亲爱的，你看他呀。
1: 他们说像他这么大算很机灵的，他会是个天才，就像哥哥姐姐一样。小汤米下周开始上 Mensa 智能少年班，而克莱斯才放第一个屁。
0: 哦，亲爱的，他第一次放屁，
1: 放得好，克莱斯。
2: 内裤船长看准你的目标，他正需要那玩意儿呢。你没事吧？
3: 没事。
1: 给。
2: 那么，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也来一个？
1: 是个男孩，我一个女孩，
4: 双胞胎。
1: 对，还有个男孩，
0: 女孩，
1: 男孩，
0: 女孩。
1: 好了，我想说刚才那场面真是太尴尬了。一听到 baby 这个词，你的喉咙就失灵，像噎着了似的。
2: 一看见那些孩子，还是噎死算了。
1: 亲爱的，你想想，如果我们有个宝宝，就有人陪你玩电子游戏了。
5: 喂，
1: 就会有个让你惦记的人了。
2: 亲爱的，听着，我知道你不开心，行吗？但是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什么？
2: 谁是鱼？谁是鱼？
6: 丁，住手！我讨厌这样。
2: 你听着，宝贝儿，谁是火鸡？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我是认真的。
2: 谁是疯狗？啊哦哦！啊哦！谁是汉尼拔的食人族？
1: 别闹！
2: 哦天哪，宝贝儿！
1: 好了，我在开车，我在开车呢。
2: 亲爱的，慢一点儿，知道吗？我不能跑着道歉。别这样，汤呀，我没说我不想要小孩，我只是说我不想现在要小孩。
1: 那是为什么？为什么现在不要？
2: 因为，汤呀，汤呀，汤。孟奥迪，你的狗屋有空房间吗？过来，小家伙，上来。哦，你真棒，对吗？现在听好了，守住球门。特雷迪亚克为苏联守大门，保尔汉克斯走出了禁区，他停了一下，射门啦！啊，精彩的进球！哦，反败为胜，大家免费吃牛肉干，还有刨冰狗粮，快来，快来，快来！嗯，这是什么？好了，奥迪，我说过多少次了，

0: 如果你想偷东西，
1: 要偷点值钱的东西，那才是我们需要的。谢谢伙计，你的吻大有进步。你不想现在要孩子，对吗？他说不要。

0: 爸爸，我是说欧定大人，是你吗？你找到你的面具了吗，洛基？
1: 我找到一个面具，但不是真的，是个赝品。
0: 你干嘛还赖在沙滩上？我这是刚要还口气儿。
1: 别废话，那个面具已经给人类制造了无数的麻烦。我诅咒你造出它的那一天，
0: 你干嘛不用你的慧眼看一下？ 然后告诉我他在哪儿？这是你惹的乱子，你自己把他清理干净。你是个神，所以要像个神的样子。在我用雷电劈你之前，快去找回你的面具。丁，
2: 我正要去和隔壁邻居生个孩子。亲爱的，过来。干嘛？看，看这些草图。 我花了人生10年的时间去尝试制作这动画节目，而我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好的，亲爱的，我懂了，行吗？你想自己做节目，我也想让你有自己的节目。你真有才，但我还是真的想要个孩子。
3: 那我们怎么办？我想让孩子为我们感到骄傲，为我们俩。要是有人问孩子你妈妈是干什么的，孩子就说她是 APT 时装的行政总裁，他们就说真酷。然后他们问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孩子就说他是。各位小朋友，我是鱼雷海龟，在动画世界你们会梦想成真，这里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好玩的东西。
2: 动画的早晨，动画的夜晚。如果看动画片有错，那我想一错到底。这是给你的。哦，万圣节前夕舞会，我们森尼有服装吗？没有。
3: 哎，也许你可以扮成海龟。谢谢查德。我真是无法相信，查德居然又升职了。我在管理层的眼里，真的就是一只乌龟。 你想改变的话，就大胆的去改变吧。直接找头谈谈。哦，丹尼莫斯，不必了吧？应该面对他了，我的哥们儿，因为他就在那儿。哦，天哪，他从来不来餐厅吃饭。他作为动画之神，实在太忙了。
2: 那就赶巧了，走过去，然后对他说：“嗨，我是迪姆艾弗瑞，我穿紧身海龟衣服已经6个月了。我有一个动画创意，你一定想听。要咄咄逼人，如果有瓢虫敢咬你，你就反咬他一口。”哦。
4: 就好像你在和希尔维亚说话。哦，闭嘴！也许我该那样。该哪样？直接去找丹尼尔。我是说，他也是人，对吗？对。我会失去什么呢？你什么都不会失去，哥们儿。我要去试试。你疯了吧你？嘿，鱼雷海龟。嗨。
2: 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不，其实是的，你可以帮忙。你看，我穿着海龟服装时间不短了，但是我学过动画，我读过书，还有学历，我有个创意，你一定很想听。
4: 好，给我讲讲。现在？
2: 他说什么？我的创意缺少亮点，但大门随时为我敞开。
4: 那很好啊。
2: 不，门开着是为了他把像我这样的家伙推出来的。过来，奥迪。奥迪，过来，过来，孩子，过来，过来，过来。
1: 谢谢你，奥迪。

0: 你真是又可爱又细心，所以你会是个好爸爸。你带什么？
1: 哦，我本来想扮成狼人殉难者，但是奥迪把我的面具毁了。
0: 亲爱的，我们这里有很多东西，要不然你带这个吧。
1: 这个？我不能这样去，动画公司的人衣着都很讲究。这是乞丐村里的乞丐用的东西，如果你陪我去就不怕了。
0: 我知道，但我去不了，我得完成客户的宣传册，你知道吗？
1: 嗯，
0: 去参加舞会吧，好好玩，等你回来好好给我讲讲。

0: 是你的舞台，这里是你的舞台。亲爱的，我回来了。
1: 宝贝儿，你着什么魔了？
0: 那就瞧瞧吧。

0: 哎，昨晚你太绝了，大师，你像绿色旋风一样满场飞舞啊！福尔摩斯先生，你当时用的是不是那种全息图像？
1: 艾弗瑞，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子啊！哎，
2: 对，我也不知道。
3: 蒂姆·艾弗瑞，
1: 是我。
3: 丹尼·莫斯想在办公室见你，有时间吗？

0: 这很有潜力，过来，过来，这就是我在寻找的亮点。别看他不起眼儿，就这家伙，这个角色能赚大钱。从哪儿找来的？
1: 是我的狗给我的啊！是吗？如果我们知道能从哪里得到，那就每天去那儿找好吗？好的。听着，我想我们可以为此做点什么。你现在想搬到二楼上来吗？哦天哪，跑哪儿去了？奥迪！ 奥迪，他在哪儿？你经常掉的木头面具呢？他在哪儿？孩子，找出来，我带你去找维纳斯那个杰克拉索你总爱扑上去的。
2: 是的，我认为你们很般配。
1: 我不懂，我不会讲狗话。宝贝儿，我有个好消息。
2: 真的，我想我也有。
1: 真的，是什么？你先说。
2: 我说了。
1: 宝贝儿，我说吧。
2: 好说。
1: 你猜谁要搬到二楼去了？
2: 哦，真是太好了，我为你骄傲，早就该这样。
1: 你有什么好消息？
2: 我成天都觉得怪怪的，你不会相信的。
1: 我不相信什么？告诉我什么？
2: 我想我可能是
0: 怀孕了。
2: 好极了。

0: 但这怎么可能？因为我们那不可能哦。
1: 谁是鱼？谁是鱼？垃圾桶在哪儿？垃圾桶在哪儿？
0: 这正常吗？
2: 不，而更糟的是，这不在医保范围。
3: 他走到这里，他跑来了，然后碰在他脸上，他。
1: 亲爱的，那是我们的宝宝。

0: 怎么？
1: 我想是羊水破了。
0: 真的？
2: 是个男孩。跟儿子说几句。
0: 你好，儿子。等了九个月，终于见到你了。
1: 他劲儿真大。
0: 爸爸在用幸运的小拇指和你比赛。猪猪猪猪猪猪猪。嘿，你认识我吗？我是你爸爸。

0: 他们是真正的挪威神话面具。好，让我想想，我应该把它变成什么？
1: 爸爸，傻瓜，你到底对这个店员干了什么？没什么，我只是……
0: 傻瓜，你竟敢骗我，知道吗？托尔从来没有给我惹过这样的麻烦。哦，
1: 又拿托尔的废话来说事儿。托尔，知道吗？爸爸，我才不像托尔，我才不要像托尔。我只希望你能爱我，因为我是我，而不要因为我不是谁，就不爱我了。
0: 不，我将让你更像托尔。
2: 好了，我在这里浪费了足够的时间，我感到地震了，面具的儿子诞生了。哇，面具的儿子诞生了，那让我有种当爹的感觉。去找他，
0: 孩子还是面具？
3: 找到那个孩子，就找到了面具了。
4: 对，
5: 朋友，你看见奥迪了吗？
6: 在他的新狗屋里。 谁是开心宝贝？谁是开心宝贝？哦，看看我们再穿一个大的。你喜欢这些吗？哦，它们很漂亮。亲爱的，就在刚才，他在数气球，他伸出了五个手指头。
2: 太好了，我得走了。丹尼尔让查德陷害我，我是说帮帮我。我得干活去了，趁他还没有把我替换掉。你说呢？你喜欢这个吗？嗯，告诉我。
5: 我知道，我问过百万次了，但是你看见那个木头面具了吗？
6: 好的，是一次回答没有。你干嘛急着找他？
2: 我不急，谁说我急了？我不急。
6: 好，再见。
2: 再见。
6: 再见，说爸爸再见。再见，再见。给，你还想要吗？好，他看着。

0: 我想让你像托尔那样。哼，真是笑话。好了，这是我的耳鼻喉医生，欧丁自以为多了不起。Hello， 已经没人再崇拜你了。要不是文化课考得太偏，我就当上医生了。现在我来看看传染病，那总是让我笑破肚皮。敞开病房，首先我要找到那个神奇的宝贝，然后下楼到自助餐厅找点果冻吃。在这里，你得盯谁才能找到答案呢？有了。好的，我们走。系好安全带，坐稳了，有气流，小姐。这次你伤的会比我疼多了。7月27日开始，这一天出生的孩子，哦，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出生？
1: 你是谁？
0: 你？
1: 我？
0: 谁？

0: 好了，轮到我了吗？是该我了吗？亲爱的，没事，他睡着了。你今天能晚点去上班吗？我办公室来电话，让我去纽约出差。
1: 一个星期。嘿，你去哪儿？
2: 对不起，丹妮儿，我老婆要出差，她去一个星期，但是我得照看孩子。
1: 嘿，你照看孩子，我能理解。不过很不幸，时间不合适，电视网这个周末要看你的绿家伙，我能让查德顶替你。
3: 好极了，好极了！你真是太棒了，但是快点，叫爹爹或者叫大大。妈妈，迪米泰勒，你是我的面具宝贝吗？你好，下午好。
4: 能进去吗？
3: 哦，当然行。
4: 哦，多可爱的房子！哦，天哪，这么高级的地毯，你正是威酷3000吸尘器的服务对象。
3: 如果我不打扫，就没人打扫。
4: 所以你才需要威酷3000，它带有招牌扫帚、涡轮空气通道、三层电滚刷、多层客服龙过滤网、无绳电机、微粒巨大，能吸入所有的灰尘。
3: 它安全吗？
4: 请允许我表演一下。
3: 哦，插头不插进去吗？
4: 不用。
5: 这表演太可怕了！你好啊，你这个小丑八怪，让我看看你是哪个嘛？嗯，变身，鞠躬，变身，做点什么看？

0: 我想该闪亮登场了，人类最好的朋友。我没说你，奥迪。
1: 夏日水果通行
0: 好了，妈妈不让我这么做。
1: 法国香槟酒。
0: 但是妈妈不知道就没关系了。哎，看。
2: 等一下，我知道，我也是。哦，
0: 帮我看着他。
2: 嗯，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怎么收尾，我都裤长搜尽了。对，对，不知道。对，我还在看孩子。哦，天哪，你也不知道。哥们儿，他们要把你榨干吗？不知道我对他们还有什么用。也许可以想想我的动画片，我不知道，只是。
1: Hello, my baby. Hello, my honey. Hello, my ragtime gal. Send me a kiss, my wife. Baby, my heart's on fire. If you refuse me, honey, you lose me. Then you'll be left.

0: 喂，911吗？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儿子他在墙上乱蹦乱跳。对，在墙上，长沙发和天花板上。喂喂。
1: Everybody likes the Michigan ride. Stop, drop, up the Michigan, jump, up, up the Michigan ride.
0: Baby, 快走，孩子，我们走。
1: Everybody likes the
0: Michigan ride. 别停下来，别停下来，别停下来。Baby, 我需要帮助。
2: 出什么事儿了？
0: 我听着汤雅说，如果我有需要，你知道，如果我看见任何怪事，是艾尔维，是艾尔维，你明白吗？他刚才乱蹦乱跳，还学木头人笑，你知道吗？真的，嘿嘿嘿，他还会唱歌，真的。
2: 嗯，很多宝宝都唱歌，
0: 歌舞杂耍。好吧，我让你看看。好，好，现在开始，快点儿，唱。快点，艾薇！开始，开始，唱歌啊！该死！
2: 蒂姆，蒂姆，他是个孩子。
0: 我说的是真的。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长孙园也一盒。
5: 长孙园。老伴儿喝，
6: 长孙园爸妈喝，
7: 长孙园全家喝，
8: 长孙园可以喝的长白山人参，
9: 茯苓丸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0: 我来你家清理马桶，表演吧。变个戏法，
0: 艾瑞，把它放下，那是妈妈和爸爸的，请把传真机放下来，孩子。喝点果汁吧，没关系，你玩吧，艾瑞。要喝果汁吗？对了，你喜欢喝果汁的，来吧，喝吧，喝吧。艾尔维，爸爸不想伤害你。哦，

0: 子。
1: If they see me now, that's the way.

0: 你好。
1: 嗨，想要点饼干吗？
2: 现在你可以跑，但是你不能躲。变形金刚！
3: 艾薇，你不会那样对爸爸对吗？我是你爸爸，你会说爸爸吗？哼，叫爸爸。
4: 妈妈，
5: 这也太超前了，简直就是荒唐，我无法。
3: 不要，不要。

谁是狗？谁是大狗？

会换头像。

别尿了，太疯狂了！强冲下，尿完了。

0: 嘿，我是莱德，进来吧。好，你看看，看看这个。
1: 嘿，多可爱的宝宝！

0: 让我看看吧，看吧，没关系。快点，来点疯狂的！
1: 对，来点疯狂的！
0: 废物！该死，这个也不对。哎，你干什么呢？
1: 我把报告放门厅了。嘿，嗯。

你怎么回事？你想把我给气疯？你是个狡猾的、无恶不作的小坏蛋！你想把我彻底逼疯？我来吧，再跳个舞，跳啊跳啊跳啊！ 你再来吓唬我啊！快点来呀，来呀！你现在为什么不吓唬我了？也许我就是疯了，也许我就是疯了，也许我就是疯了，也许我就是疯了，也许啊！

0: 就这样吧，伙计，我先带你去看儿科医生，然后再找个巫师，你看怎么样？是魔鬼，我儿子是魔鬼。
1: 我的欧丁就是他。
0: 爸爸的神经崩溃了，我们得小心驾驶。
2: 请您留言。
3: 汤呀，我是贝蒂，你说让我照看一下，以防出现任何问题。现在有问题了。

0: 此处不许停车，这是残疾人车位。嘿，先生，等等。
1: 嘿，站住！嘿，先生，站住！怎么回事？
2: 好了，面具在哪儿？
1: 什么？
2: 我的面具，它在哪儿？
1: 什么？你到底是谁？
2: 我是洛基，蛊惑之神。
1: 我是蒂姆，风宝贝之神，在此，你能让条路吗？
2: 这宝宝是我的面具生的，它在哪儿？
1: 面具生的。
2: 哦，这就能解释他的小便为什么那样了。
1: 等一下，这是我的孩子。
3: 我不关心这个，把面具给我。
1: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2: 真的吗？也许这个能唤起你的记忆。
3: 罗辑，
2: 爸爸，
3: 我警告你，我没有别的选择。
2: 没时间了，看巴尔的来了。

0: 把面具给我。
1: 面具被我的狗吃了。
0: 讲这种故事太老掉牙了，我看过更地道的老故事。但如果你想把事情变复杂，那就来吧。

0: 你们真是一个模子刻的，但我顾不上了。也请教一下我的真功夫。洛基，
1: 你上一次公然离开我，我不能容忍。
0: 爸爸，听着，你抱的就是那孩子。安静！你让我别无选择。
2: 我，
0: 你被就地剥夺了神力，永远的贬为世间凡人。
2: 别打断我，那个宝贝儿。哇哦！

0: 你好，
1: 你的动画推广会现在开始了。
0: 我正在会晤罗辑。
1: 快醒醒吧，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2: 怎么搞的？我为你召集网络推介会，而你却迟到了20分钟，像个逃跑的精神病人，还带着孩子。
0: 啊？
3: 这位是蒂姆·艾弗瑞，是他创造了那个角色，所以我想请他给你们介绍更多的情况。蒂姆，
2: 蒂姆，
0: 伙计们，我会走路。我估计你们不喜欢那动画，好吧，我得拿走我的东西，然后。
4: 飞碟来过电话，他被彻底搞懵了。哦天哪，接到留言马上给我来电话。
5: 可以是我，留言收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太棒了，有个叫罗辑的家伙追踪我和艾尔维。好了，这并不重要。我今天
0: 开了个推介会，然后我被开除了。但是艾尔维拉屎了，很好，艾尔维救了我，这太神奇了。重要的是我们都很好，一切都好，好的不能再好了。事实上艾尔维很棒，我爱你。好了，再见。

0: 以瑞典王高飞霍格基地和亚姆霍格的名义，我呼唤你众神之父威尔古。
1: 丁，是你吗？丁，
0: 威尔古米尔，
2: 谁在呼唤我？啊，众神之父！
3: 嘘，
2: 罗辑，
3: 嘘，别吵醒孩子。
2: 对不起，罗辑，这是你吗？
1: Tim，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2: 是你自己在做魔法仪式。
3: 我很专心，有的时候。
2: 但你还没有面具。
3: 对，所以
2: 规矩就是规矩，罗辑。而我还……
3: 嗨，你能不能先等一会儿再教训我？先听我说。我找到那孩子了，就在这儿。那孩子很强壮，非常强壮。我抓住他了，就离他这么近。但你收回我的神力，他们又把他抢走了，所以求你了，把神力还给我，我会给你那个面具的。
2: 非常好，求我的时候你还挺能说的，而你的妈妈说我们应该鼓励为主。总而言之，作为奖励我同意对你缓期执行，在沙子走完前找到面具。
3: 哎，等一下，我想对对表。好了，开始。
2: 别让我失望，用你的技巧去完成任务，这次真的是你最后的机会。

0: 看我是谁。
1: 啊，不不，
2: 蒂姆别闹了。
3: 唐雅，是你吗？
2: 当然是我，这么晚了你在干嘛？艾尔维呢？
3: 真是你，唐雅，真的是你吗？
0: 不，你这白痴。
3: 上帝，天哪，天哪。
0: 兄弟，听着，我是上帝，我能变身，我可以为所欲为，我能变得像真的一样，所以请不要再当傻瓜了。
3: 你来这里想要什么？
0: 别担心，我不会伤害你们。但是，这个宝宝是面具的儿子，我想要回我的面具，一小时之内来见我。你要找到面具来见我，在我们在哪儿见面呢？在龙虾餐厅怎么样？星期五很难订到座位。
3: 有个火鸟着了。
0: 那城里的胡同怎么样呢？
3: 那个火鸟，
0: 我们以前见面的地方啊，当然有点老套，但我没想的那么老套。哇，这太老套了！
3: 听我说，
0: 就在胡同和我见面，一小时内，戴着面具。

0: 如果你还想再见到你的小魔鬼的话，
1: 不，

0: 怎么回事？丁丁艾瑞丁丁你在干什么？你这是要你到底怎么了？别碰我！
1: 从这里滚出去！我儿子在哪儿？你这地狱来的狗杂种！哎呀！唐雅！唐雅！我真的是你吗？天哪！我真的很抱歉。
0: 贝蒂说对了，你已经疯了。
1: 我没疯，我也以为疯了，但没疯。
0: 艾尔维呢？
1: 好吧，你别惊慌。
0: 艾尔维在哪？
1: 你别惊慌。
0: 我的孩子在哪？
1: 罗辑带走了。
0: 带走了？哦天哪！你叫警察了吗？
1: 没有，我。
0: 哦天哪！
1: 唐雅，听着。
0: 这是紧急事情。
1: 唐雅，听着。
0: 我儿子丢了，我儿子。
1: 不，唐雅，不，唐雅。警察帮不了我们。他是该死的蛊惑之神，他想要回他的面具，奥迪戴的那个。如果我能知道奥迪放在什么地方就好了。当然，
0: 我们的孩子丢了，而你却担心那条破狗，太疯狂了。
1: 现在你懂我的意思了吧？相信我，快上车。我知道艾尔维在哪儿，怎么把他接回来。我也知道奥迪在什么地方。
2: 我早睡了。
1: 有一只很可爱的狗，维纳斯，奥迪，奥迪，不，
0: 那不是奥迪，那是绿精灵。
1: 对不起，行了吧，我已经不在乎你了，我已经烦透了。但是我需要你，伙计。罗辑那个家伙制造的面具，他想要回去，他带走了艾尔维，他是个大坏蛋，奥迪，他讨厌狗。他不知道狗确实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奥迪，听我说，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但艾尔维是我儿子，你就像是他的大哥哥，而他一长大，他就是你最好的朋友。但现在他需要你，他需要那个面具。
3: 我想你是那种可爱型的，你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像我一样吗？我是说能这样吗？哇哦，哦，看看，整个一个小歹徒，对吗？
4: 男子汉，看你到底有多厉害。

0: 我赢了，我喜欢。那你喜欢比赛？哎，嗯，你最好当心点，因为有种比赛还没人能战胜我，超级柔术。
1: 就在那个拐角，到了，我们。

0: 这是作弊！
1: 不公平，真不可思议！再来一次。
2: 好吧，如果你把艾尔维给我，这面具你拿走，

0: 哎，洛基，
1: 你真性感。
0: 把儿子还给我。
2: 不。
0: 亲爱的，我想我们该换辆新车了。

0: 系好安全带，宝贝儿。听我说，孩子，爸爸总是被估计得过高，这是我的经验。
1: 啊，什么都不如星期天兜风惬意。
0: 你想快乐吗？跟我在一起。

0: 哎，宝贝儿，看不用手扶，哈哈，我开玩笑。让我们到此为止吧。现在他想去哪儿？
1: 亲爱的，我想也许是那边。

0: 他来了，乡亲们，边城的失败者。对，这位是蒂姆，闹钟 Avery。
1: 蒂姆，艾薇森娜，我去抱他，你狠狠地揍他。

0: 不定像蝴蝶，咬人像蜜蜂。
1: 哎，宝贝儿。
2: 哦，是吗？蹦蹦跳跳像蚂蚱，放屁像黄鼠狼。
3: 啊！你放屁，我的嘴正好张着。
2: 如果把你锁进箱子里，就打不着我了。我们快从仓库出去，快！
0: 而洛基说了，这儿有一堵墙，就会有堵墙。
2: 好吧，我不再当老好人了。向我的小朋友问声好。
0: 在此。等等，这是浪费时间，我们打了个平手。我想应该让孩子来决定。
2: 这是多好的主意。
4: 艾尔维，这次由你来决定。
5: 选我，选我。
2: 艾尔维，我是你爸爸。
0: 快点，小魔鬼，我们玩吧。快点，快点。
2: 艾尔维。艾尔维。
4: 对，没错。
1: 丁，
2: 儿子。

0: Erwin，看着我，我是你爸爸，别再用超能力了。我知道先前我像个傻瓜，我不知道怎么照看孩子，是你帮助我成长，同时我也想帮助你成长，我爱你。
1: 过来，爸爸。哦，艾尔维，我的儿子。是的，是的。我只想交个朋友。

喂。

0: 他离开了宝座，大事不好！你时间已到，我的儿子，不出所料，你没按时赶到，你也没找到，你彻彻底底的失败了。
1: 我看他爸是认真的。我们早就知道这个结局，你总是陷我于失败之地，所以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闭嘴！
0: 你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痛苦，洛基。这话我也能说，爸爸。嗨，蒂姆，别去。等一下，灰头发亚当斯，我不知道神的世界是什么样，但你是他爸爸，他是你儿子。即使你惩罚他，他仍然是你儿子。在整个宇宙，没有什么比亲情更重要的东西了，尤其是如果你们。 有永恒的生命，你1000岁，他比如800岁，你们倒不如从现在起弥补亲情，享受你们的余生。给你这东西，拿走吧。好了，放松点儿。

0: 过来，儿子，回家吧，跑吧。
1: 好的，
0: 再见了。
1: 也许我能帮你修补你和妈妈的亲情。
0: 不用急，

0: 宝宝和狗在爸爸面前争宠，我喜欢。很简单，但这很有
1: 亮点。
0: 对，你这是从哪来的创意啊？
1: 我只是非常努力地去尝试，
0: 创意就眷顾了我。好极了。

0: 你看，这个女孩子真是不好片子，但我想你可能又要添加角色了。什么？真的吗？
1: 你有什么看法，艾薇？你说这是个弟弟，还是妹妹？

0: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排毒养颜胶囊，三生六药经典组方，益气活血，通便排毒，治疗便秘、色斑、痤疮，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以笑破生死，向光复余生，烦恼全清空，生死皆从容。
5: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6: 电影《时间敢死队》院线上新啦！
7: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敌人。
8: 余额不及。
9: 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该以何种姿态奔赴终点？
10: 你说我要死了？
9: 十号病房中那些与时间赛跑的人给出了最动人的答案，勇敢地活着。
11: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不怕，
12: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10: 公安。
9: 本片以临终关怀为切口，深刻探讨人生终极命题，最精妙之处在于将沉重的临终题材与邪趣的喜剧元素完美融合，以轻盈的笔触消解生死焦虑，让观众在轻松的叙事里笑对命运的沉郁况味。
13: 要吃炸鸡，
14: 了解。
15: 哦，理解。
16: 饱经。
17: 叫去奥斯卡。
15: 共平。
18: 去家。
19: 章子怡。
20: 杀鬼子。
15: 盖。
21: 曾导演说很喜欢看我们俩的节目，机缘巧合就见到了，认识了，聊了。正说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说，哎，我正好有个故事，我觉得其实挺适合你跟张弛演的。说他看完这个剧本泣不成声，我说啊，泣不成声，为啥找咱俩演？他说这个你看。是很感动的一个故事，但他希望用喜剧的方式打开这个故事，
5: 因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很怕我自己就是陷在那个故事和角色里边不开心或者是难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很开心。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拍摄了这个电影，演了这个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找到了一些勇气，开心的过好就是现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候。
22: 哟，咱病房换垃圾桶。
9: 张小兵售卖的护理机器人小护，拥有精准的算法与完备的护理程序，却无法替代真人的掌心温度和心理慰藉。
22: 我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好看，
23: 现在也比他好看。
9: 张小兵的护工身份更让这种对比变得意味深长。而蔡明扮演的病友马姐，那句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22: 马姐我四环内三门脸八套房，有什么想不通的跟我说呀，
9: 带着机械性的重复感，令人想起他经典的家政机器人形象。
22: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
9: 而倪大红的表演于无声处听惊雷，更与东极岛角色实现梦幻联动，完成跨越时空的救赎。
20: 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不能杀鬼子。
9: 逐梦亚军组合的惊喜亮相为本片增添了亮色，他们凭借出其不意

0: 充满反差感的表演与深沉的生死命题，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情感共振，冲破了笑与泪的边界。
1: 江湖缘分了我，
2: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我俩也私下的对一下戏啊，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在前的一个喜剧。所以表演呢一定要生活流，但是还不能丢失喜剧，就是这个分寸非常难拿捏，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和功课。
3: 说出来其实挺尴尬的，设计小巧思没有小巧思，我们都是
4: 浑然天
3: 才，哎，
2: 一气呵成，
3: 哎，
4: 行云加流水，
3: 是
2: 真的。我俩很多戏就是这戏来不及设计，就好在是就是在这个人物里别想太多，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我俩多年的这个所谓的默契都出来了。但刚才张师说的也对，这个默契不是说我俩自有的，这是在这个背后这几年，包括很多次演出也好，一次次吵架，一次一次磨合，一次一次试验出来的所谓的这种自己不自知的默契。
0: 导演陈思诚此番跳出商业大片框架，在这部文艺小品里依旧延续了核心创作表达，在极端困境中小人物自我尊严的觉醒。无论哪种题材，他总是以温暖、真诚、悲悯的情怀点燃观众心底最柔情的火花，奏响一曲深沉炽热的生命之歌。
2: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一剂良药，看完之后暖暖的，还有一些余味，我觉得看完不亏。它也会是我以后作为观众的一部人生电影。
3: 我们片并不沉重，不用觉得五一就很沉重，这个片我们很
4: 非常开心，非常温暖，
3: 轻松
4: 愉快，
3: 就把这个故事给讲的就
4: 透彻，
3: 哎。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看动作电影其实不太纠结剧情，只要是节奏快、打戏刺激、颜值在线，就会让我特别的放松。我很喜欢《追捕》这部影片，由张涵予、福山雅治主演，中日两大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光这颜值和气场就已经足够吸引我，再加上吴宇森导演的独特风格，让整部片子不仅充满了浪漫，更有一股久违的江湖热血感，真的好久没有看得这么痛快过瘾了。今天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影片，一起期待吧。
2: 昨晚发生了什么？
3: 不要联络我的律师。
4: 京城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
5: 嫌疑犯叫杜秋，40岁。
0: 是谋杀还是陷害？
6: 放开他！
7: 我是被人陷害的人，
8: 告诉我真相。
7: 我不相信警察。
8: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绝路。
0: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7: 警察和杀手是同时出现，
8: 因为我不是在暗中行动。
5: 杜秋他留下张纸条，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7: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是时候反击了，朋友。
0: 5月7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追捕》。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9: 我做过很多错事，我的家人离开了我，我的孩子被剥夺了抚养权，
0: 骨肉分离，忘爱却步。
10: 大妈妈，妈妈现在在哪儿？
11: 为什么徐佳楠这么轻佻跑了？
12: 你没有目的。
13: 姐，说好了，等你准备好了再来接小辉。
14: 我就问你一句，你有固定工作了吗？
11: 我想打拳。
15: 这钱不好挣，整不好出人命。
0: 斗志复燃，重拳出击。
16: 站！
11: 当年你抢走的，我会再拿回来。
0: 为爱不退缩。
10: 妈妈妈，
14: 她本来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简单快乐的生活，她不必经历这些。我哪怕还有一口力气，我也要拼尽全力。
0: 5月10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出拳吧，妈妈》。
1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让
1: 我看呀！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

0: 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1: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夏尔·图什曼。
2: 谢谢。
3: 他是闻名遐迩的美食评论家。
4: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3: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6: 失味症？
5: 什么病？
6: 失去味觉的病症。
3: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7: 两分。零分。
3: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8: 知道爸爸小心。
5: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9: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5: 那怎么办？
9: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10: 五月十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0: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四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1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2: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1: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4: 劳动者的节日，春分正好，可以出发看花、赴人海，
5: 来，
4: 可以宅家放松、奔沙发。这份来自电影频道的五一观影指南，请查收。拳拳到肉，招招致命，看大佬 battle， 比景区插队还刺激。悬念迭起，反转不断，比密室逃脱更上头。
6: 我要为他们发声。
4: One Piece， 国宝出没，奇妙世界，平凡身影，难凉热血，那些硬核守护的故事，藏着比任何攻略更动人的力量。
7: 妈，
8: 你回来了，
9: 弄几出热闹的。
4: 国产佳片首播加黄金强档连战，
10: 打的，
11: 让我们尽情的吃好喝好。
4: 打开电视，拥抱银幕里的万千风景。光影相伴，为向上奋斗的生活加油。哇
12: 哈哈，何必呢，职责所在。
4: 电影频道致敬劳动者。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轻度听障者的世界像被蒙上一层纱，中度者像戴着厚厚的耳塞，重度者则基本生活在寂静或只有扭曲震动感的世界中。

0: 小东，哎，小妞妞，还在地上爬嘞，我姐姐人就没了。
1: 我把他养大的，我要靠他给我养老送终的。哎，跑到那个地方去上班，
2: 出这么大事情，
3: 你问那蒋律师，小东的腿都什么样子了？
4: 就算他能够站起来，以后肯定是个瘸子，就要到马路上面去扫马路，人家都不要他的。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我就问他们要150万，多不多？一点都不多的，对吧？
5: 根据我们的调查，您外甥出事的地方并非是我当时的办公地点。
4: 是公司派他去的吧？
5: 有记录吗？
4: 什么？
5: 如果你有记录的话，请给我提供相应的证据。
6: 我们的底线130万。
5: 所有的资金往来全部是私人转账的，蒋律你应该非常清楚，这根本无法证明他们之间的劳动关系。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哎，你说，
7: 这个女人确实多。
5: 那是你准备好了，回头我们再申请一个劳动能力鉴定。你看他们拖得起，马上见。哦，这是另外一个案子，刚才说到哪了？130万。
4: 对，
5: 法庭见。
4: 110。
5: 不好意思。

0: 李律，那你的意向呢？出于人道主义，我的当事人愿意提供补偿30万，这里有份协议，只要现在签了字，立刻就可以打官。姐，考虑一下。
1: 拖到后面，我一分钱拿不到，我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肯定会跟到底。
2: 这间会议是我们预定的，你们这是……哦，呀，不好意思，超时了，马上啊，稍等。
0: 行行，稳住，稳住。
2: 没关系，要是没考虑好的话，我们就约下一次。节目前的其实我认为都不太重要，我就是怕案子打起来，小东耽误不起。
3: 你等一下，不送了啊。

0: 你这人又是特别快，要不然看你。
1: 明姐，
2: 闭嘴！哎，韩总那案子提审我打你微信啊！
3: 谢谢谢谢，我的活儿都交给你。
2: 没事，你试试。
1: 听哥，又接大活了？
2: 哎，晚上喝点儿。
1: 没空，你说你一天挣这么老些钱，你跟我们在这瞎混什么呀？
2: 还不是因为你，
1: 跟我有啥关系？
2: 对呀，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这回我离境了。
2: 离婚介绍找我啊？
1: 别走！
2: 别老堵着我打换代，我该你挣不着钱。哎呦，张略，出去！嗯，去开个庭，把油弹子，哎，你今天怎么样？顺吧？
1: 顺利顺利，
2: 走了，快走啊！
1: 赶紧收摊，赶紧收摊。
4: 8240，一分钱都没结过。
5: 我给他说没钱吃饭了，他就给我给了200块钱。等我再给他要工钱的时候，他就不接电话了。
2: 你这个情况，
1: 别担心啊，大哥，我们一定会帮你的。你可以先签个委托。
5: 谢谢。
1: 戴立案还上庭，三千。
2: 但这个钱是可以打赢了官司的。
1: 代写诉状的只300。
5: 二百六，
1: 啊，这差不多就可以。让人扫码。慢走啊你！
2: 不好意思啊，这也没帮上忙。来来来来，你过来。
1: 干嘛呢？这是？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些都是什么人？
2: 穷人，
1: 普通人。普通人代表什么？
2: 普通的支付能力。
1: 我们这是律所，你接一个案子，名还是利，你总得占一头吧？
2: 不知道啊。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3，法律面前，
6: 你先过了法考再说吧。
7: 那咱们律所这个地理位置，你找上来的就是这些案源啊，我也不想的呀。
2: 那接更好的案源，做塔尖上的律师，要不要？
7: 什么啊？
6: 大妈签了。那韩总公司的法律顾问
4: 都在我的掌握中。
8: 我之前就跟你说不要签这个协议，你就是不听，现在申诉有什么用？
9: 你现在那么会说啊，你刚刚法庭上面怎么不多说两句的啦？
8: 哎，那是因为你把这个

0: 协议签了呀！哎呦，好的好的，书都输掉了，还说什么？
1: 辛苦李律，多亏了您啊！
2: 我应该的。
0: 行，那咱改天再办。
1: 好。韩总，你看我这记性，顾问合同都给忘了。您看您哪天方便，我去您公司来聊聊您公司顾问的事儿。我这两天出差，不太说了。您对这案子办的还满意吗？
0: 满意的，能力不错。
1: 那就是对收费价格有什么意见？
0: 我这给您打的都是最低价，零头都给您抹了。
1: 你把规矩吧，我现在啊，就再给你转2000。啊不，我不是这意思。其实啊，我们给你准备了一套非常详细的服务方案。
0: 李律，劳动合同纠纷你没问题，但公司请法律顾问对合作的律所它是有要求的。
1: 韩总，让我做一次汇报，就10分钟。
0: 行，那你看，咱是去国金大厦的思源律所呢，还是去你俩要向的那个地摊所呢？韩总，那2000转我之前的账户就行。

0: 干嘛？
1: 你怎么干？
0: 我叫律师，不叫所长。谁介绍你的？
1: 妈呀，我刚帮我哥哥可以。
0: 你哥哥怎么了？
1: 没应该挂了。
0: 那警察抓走你哥哥，就说明他做错了事儿啊。
1: 妈骗我，没人管我。
0: 谁骗他，你就找谁去啊。帮不了，我一小时2000，你找找其他人，啊。
1: 干我，我没干，你呢？
0: 我们一样吗？小小年纪学点好，别学别人道德绑架。
2: 哎，师哥，
3: 爷爷，今晚有时间没有？
2: 我们那儿啊，精兵强将。
4: 没有，
2: 一样。
4: 哎，对，我上次跟您那个秘书见了面，
2: 是吧？啊，
4: 对，我聊得还特别投缘。
0: 至少第一次
2: 来过一回。
4: 我刚才才听过，
0: 师哥，
4: 就这块。
0: 师哥，哎呀，我兄弟，快来，快来。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一学弟。
5: 哎，我们手表一样的。
4: 这样。你去先打两个人，一会
0: 儿
4: 我
0: 问。你们先忙，先忙，
4: 先去啊。
6: 先生，店这边。
0: 哦，我知道。
6: 可以开始了。
7: 弟弟，
0: 哎，师哥，哎，
7: 这次找你来啊，还真有个忙，你得帮帮我。先看一下。找你来，就是因为这孩子也是一聋人。他把房子抵押给了理财公司，现在赔了钱。理财公司来收房起了争执，他把人给捅了。监控完整的拍下了犯罪过程，但还是希望能争取量刑。
8: 我们沟通太困难，他们只信任会手语的人。
1: 那么骗你啊！关我！
7: 聋人这个群体你最了解，没人比你合适。这也是上方安排下来的，我也不好推脱。你呢，就当帮师哥把这面子拿下来，后面亏不了你。
9: 我就是因为太熟悉他们了。他们的事儿吧，非礼不讨好。师哥，这忙说实话我可能帮不了。这样吧，我帮你问问，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手语律师。
7: 行，咱先不说这个，喝一杯。站起来，那个律师经营联盟的刘会长，有机会让他推荐个公司。

0: 让您做法律顾问。行啊，谢师哥。这我给你留着啊，一会儿怕打不好，就当是过来给我当个翻译，我带着你。啊，
1: 师哥，其实我李琦啊，刚学着打球吧，从练习开始。
0: 好好考虑一下。

那天我没敢跟你说保赢，主要是怕违规吧。但你想想啊，我们在法院隔壁这么些年了，那都是老熟人。你看，要不咱们明天约个见面？

0: 刘姐，
1: 咱那马桶上水还是不太行啊，要不考虑换一个吧。
2: 那你看，咱是去国金大厦的思源律所呢，还是去你马料巷的那个地摊所呢？

0: 贝奇，学校了解你家庭困难，为你组织了一次募捐，你做个演讲，主题是“我的聋人父母”。
1: 主任，我就算了吧。
0: 你这学期欠的学杂费，学校就给你减免了。

打。哎呀，打开了。

0: 小声点儿！
1: 关你什么事儿？嗯。

哎。

你可当头丧天良！再三遍，打的是没心没肝不孝子，长大成人

0: 出去了吧。
1: 没钱

0: 金融助贷领域独角兽，启航金融股有限公司近期业绩表现强劲，其多元化业务布局及一站式智能金融服务模式成效显著。有资深金融分析师
1: 小伙子，
2: 拿的是钞票，
1: 钞票
2: 拿出来啊！
1: 哎，骂你啊！
3: 干什么？
4: 干嘛呢？你们别走啊！
1: 别管，别管！
4: 没事，没事，没事。怎么了？欺负残疾人算什么东西？没事，没事啊！来来来，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没事啊，拿啊！
5: 不，你什么意思啊？
6: 现在是11月27号下午6:13啊，地点是芙蓉街道，赃款是200左右啊，特此为证。
2: 警察叔叔，都是这个小姑娘的主意啊，
6: 没你们事儿，赶紧走。自己交代。
7: 我五十岁，两千小哥。
6: 我可以帮你哥哥，免费的。告诉我那天。
7: 报我。
6: 咱俩差不多。

0: 엄마, 닫고.
1: 응. 아, 就是我.
0: 네.
1: 就是我啊，加个微信。我扫你。

Ha ha ha!

0: 法员、农人，咱姐儿啊，怎么鬼上身啊？不符合你这人设呀，西哥。
1: 哎呀，别闹，有这功夫赶紧帮我想想，怎么能减轻量刑？这单要做不成，我告诉你，咱俩都得失业。
0: 怎么打个视频拍得清清楚楚，证据链完整，咱没什么牌可以打。
2: 等等，他在打手语，得找找有没有其他角度的视频。
3: 张小泉家那天打架捅人，有看见吗？
4: 没看见。
3: 哦。

你们是不是也买了启航的理财？你们现在帮我，回头你们的房子要是有纠纷，我肯定。

0: 不是，哎呀，张家的下场没看见啊？不是，房子被收走的凶手他打。
1: 让他们把房子抵押给合作的地产公司，再用抵押的钱买进自己金融公司的理财产品，空手套白狼啊！而且这个启航金融有点东西啊，这么短时间这么多人全摆平了，
2: 事不关己，没人敢当这个出头鸟。
3: 以龙人的身份在量刑上面争取一下呢？
2: 你能想到的公司人肯定都考虑到了。
4: 张小晨家里边这么特殊，打打感情牌没准有用的。
2: 他都给人捅进 ICU 了，五年量刑都算法外开恩了好吗？
4: 那就真的没得搞了，摘牌关张算。
2: 哎，你把今天这几户龙人的资料整理一下，我估计有好几家都买了启航的理财，明天咱们再去磨一磨试试啊。
4: 行。
2: 喂。啊，哎，你好，你刚刚你们给我打电话了，这是我证件。

0: 聊什么呢？你谁呀？
1: 哦，我是调解律师。
0: 不接受调解？哎，你看看，你看看他给我抓的，他刚才被人欺负，我还帮他呢。嘿，结果我一转头，他跟人聊上天了。一聋哑人，怎么会说话呢？
1: 大哥，这咱有一说一啊，这聋跟哑呀、啊、是两回事儿。这聋人呢，他经过语言训练之后啊，是可以简单说话的。
0: 歇了吧，哥们儿。那电影里聋哑人都不说话，
1: 那拍电影的懂什么？
0: 哎，警官，
2: 查到了啊，人小姑娘确实是听障人士，好好调解吧。
1: 听障人士怎么了？听障人士就能在外面骗钱吗？我跟你说，这种人必须得给他铐起来，
0: 给他个教训，关他个十天八天。
1: 对。

0: 不是，你们聊什么呢？
1: 我跟他讲讲监狱的注意事项。
0: 要不然这样，你把他爸妈叫来。
1: 哪还有爸妈呀？就这孩子，从小父母双亡，就跟他哥哥两个人相依为命到现在。这不前阵子爸妈留给他们俩唯一的一套房子也让人给骗了吗？所以他哥就因为这事儿把人给伤了，给抓进去了。300块不就是你半个月的生活费吗？300块钱对大哥来说可能就是几包烟的钱。行了，现在因为300块钱，你就等着跟你哥在监狱里团聚吧。
0: 不是哥们儿，那个就这么算了。小姑娘哭的确实也太可怜了，
1: 给人道个歉。
0: 没事了哈，警官，我们接受和解。

哎，王警官，人我给你送回玩具厂了啊，放心放心。啊，那我现在去找你。哦，你就在玩具厂附近啊？那咱们就这。

0: 慢慢长。哟，起那么早今天？哼。哎，走。
1: 你昨天上查的名单啊，这几户人很有可能都买了启航的那个理财，你看一眼。
2: 行啊，干得不错。但咱们先集中精力把张小晨的案子打了。
1: 那这些不管了。
2: 这些案子实操起来很难的，光是跟这些聋人沟通翻译要花多少工时，你都没个概念。
1: 那咱们也不能装聋作哑呀。
2: 没有装聋作哑，先打张小晨的案子啊，忙完我就帮他们。
3: 媒体，你要的能来的全来。
2: 哎，你听障级别多少？
3: 啥意思？
2: 哦，就是他只能听见80分贝以上的音量。
3: 80分贝是多大的声音？
2: 电锯声在80分贝，差不多吧。哎，那你，你带着助听器，能听见我们说话吗？听不见，它只是让大脑有声音的刺激，延缓退化而已。行了，你赶紧大家进去吧，有什么事跟我说啊。哎，汤，
4: 哎，

0: 待证人出庭。
1: 请你陈述一下2024年10月13日事情的经过。
2: 那天我们去张小晨家里找他，他不在，我们就和他妹妹起了一点争执，那女的可能就没站稳脚滑，自己就掉了下去，他拿了把剪刀就冲出来要捅人，我们一直大喊停手，他也不听。
0: 辩护人是否有问题询问证人？
3: 没有。
0: 法警带证人退庭。被告人及辩护人是否有证据向法庭提交？

0: 没有。
1: 我有。
2: 啊，是庭前刚拿到的证据，是另一个角度的视频。我认为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0: 你没跟我商量一声吗？

0: 哎呦，对不起啊，我可能拿错了。哦，是这个，不好意思，我真拿错了，是这个。但是刚刚这么大的噪音，被告人的毫无反应，所以刚刚那位证人说的助手，对被告人来说，我认为是不成立的。从这个视频里面，我们很直观的看到，案发当时。 是被害人杨兴将被告人张小晨的妹妹张小蕊推下楼梯在先的，并在施暴的同时，大家注意一下被害人做了这样的一个手势，意思是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为了让妹妹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被告人在情急之下不得已才捅伤了被害人，即便超过了必要限度。 也恳请合议庭，根据刑法第20条规定，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其次，在被告人捅伤人之后，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手势。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报警，他在报警，这就表明案发后被告人有主动要求妹妹报警，并且留在原地等待的行为。 这应当认为是自首。更重要的是，在视频的最后，张小晨一直在重复着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救人的意思。他在喊救人，救人，他在不停的求救。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个聋人男孩，他也报警了，他也求救了。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条、第20条、第67条、第23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2: 全体起立。
1: 被告人张小晨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今天作出的是口头判决，判决书将在5日内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人可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沪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0: 有点帅啊，今天哦，就今天帅，平常不帅吗？平常那是没有机会让我帅，以后要是没有今天帅，
1: 你俩起来，
2: 师哥。哎，今天那视频我还是想跟你解。哎呀，解什么呀？
1: 今儿师哥这面子算让你拿着了啊！介绍一下，司法局董主任。哎，董主任，董鹏，
0: 谢谢李律啊，让受验人感受到了司法的公平还有正义。哎，
2: 这我应该做的。
1: 小蕊，放心吧。
3: 如果哥哥表现得好，还有可能提前放出来。啊，他说谢谢。谢谢你，小绿，辛苦了。
2: 你先忙。嗯，慢走啊，董主任。哎，慢走，慢走。
3: 刚才里面那么大噪音，就听不见吗？嗯，我靠，他把郭富平给拿走了。啊。
2: 助听器怎么了？助听器进来那会儿不是存门口那边啊，就放外面，
0: 在门口呢，在那儿。
2: 哦，在门口。啊啊啊！啊，你呀，最要好好感谢秋绿的帮助啊！啊，
0: 那不用，不用谢我。
2: 你们聊吧。
0: 哎，好嘞，你先忙，你先忙。
2: 强壮一下。全是媒体，我知道。

我叫李琦，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个 CODA， 最近新学的这个词 CODA， 聋人父母的监听子女。跟我们说一说你对聋人的理解。如果说监听人的世界是五级，那我认为聋人的世界就只有两级。流量和网速它只能够处理一些最简单直接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常识啊，一些潜台词啊，在聋人的世界里它是失效的，因为聋人他听不见，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

0: 小的时候呢，有一个聋人朋友，他们骂他叫小哑巴，动手打他。有一次我看见了，我立马就冲上去了。可能从那个时候起，我心里面就有了这个萌芽，我肩负着保护弱势群体的使命，我要为他们发声。
1: 32楼，电梯效率高，南向，格局方正，阳光充足，这是咱们全区最好的景观 ，King of the World。
2: 你是怎么去看待诉讼的这个输赢？
0: 诉讼其实就是解决纠纷，很多时候是一个平衡，一个妥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答谢之旅，大家都拿到自己的贵宾卡了吗？所有的贵宾请拿出手机，打开我们的 APP， 查收这个月的入账。下面请一位特殊的嘉宾，吴女士。吴女士被评为这个季度的 VIP 会员，她介绍的客户年利率多加10个点。 公司破例，今天签约的客户年化率可以达到60个点。

特别感谢启航金融公司为残疾孩子们筹集到了百万的善款，请学生代表向财经部来自启航金融的祝学。

他，那，科长。

0: 你在试探我是不是聋人？我和你一样，都是高的。
1: 怪不得龙人这么信任你。
0: 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哎，
0: 我的祖辈都是做生意的，我父母啊，吃喝玩乐了一辈子，从来就没有工作过。什么残疾不残疾啊，都不重要。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区分就在阶级。这儿有个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啊，应该可以帮到你吧。

0: 我听说有好几家都跟张家一样，抵押了房子，买了贵公司的理财。
1: 哎呀，这种案子拖个两三年很正常，能不能拿到钱谁都不知道。但是啊，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了，我准备给张家妹妹一笔助学金，至于其他几家我就帮不了了啊，你也不用劳神费力的。
0: 靳总，就算我不做，还有其他律师等着接呢。
1: 打官司就像牵一头牛，原告牵牛头，被告牵牛尾，你们律师就在下面接牛奶吧。
0: 对，
1: 我这儿有个跨国的项目，正需要一间律所做顾问，不知道李律有没有兴趣，咱们合作一把。跟我合作，盈利双收。你有一晚的时间考虑，但仅限于今晚。

0: 可以挂上了。
1: 李大律师，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谢
1: 咱们顾问的合同，我们这边流程可都走完了。
0: 不着急。
1: 啊
2: 参观参观。
1: 好。
3: 行。
2: 哎哎哎，早干嘛呢啊？外面忙成什么样，你没看见啊？赶紧出来帮忙招呼一下。
1: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2: 行了，别收拾，让别人。
1: 好好好好好。阿姨，
2: 欢迎欢迎。

0: 那这就不管了。这些案子实操起来很难的。
1: 那咱们也不能装聋作哑呀。
0: 没有装聋作哑，先打张小晨的案子啊，忙完我就帮他们。
2: 我师哥，隆重介绍一下，
3: 精英联盟刘会长。
4: 刘会长，久仰久仰久仰。
2: 下回咱们在聚会的时候叫上李玉一起啊。
5: 那太好了呀。
6: 好嘞好嘞，
0: 这行这样吧，
2: 是吧？
0: 对对，见过一次。
2: 好，那回头再加深一下印象。
0: 行行行，反正您能来我很开心啊。今天人有点多，招待不周啊。哎，先随意转转，
3: 先帮你 啊，
2: 忙你的。
5: 来来，快招待一下刘会长啊。
7: 哥，齐哥，
0: 哎哎。
7: 之前那几个老龙人抵押房产的案子，咱们还管不管？
0: 简单点说。
2: 齐哥，
5: 哎呦，带夫人来了，李总，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李夫人啊，里边请里边请。哎，各位。大伙儿啊，先简单随意的吃吃喝喝啊，仪式马上就开始啊，马上开始。
8: 好，好，好，李律，你先忙啊。
2: 李律，
0: 哎，哎，什么意思？

0: 我看到你能起航前就好了。哎，你干嘛你？不是，律所今天第一天开业，你给我整这出是吧？啊？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干嘛去？
1: 我辞职信已经给你了，我要干嘛去你肯定管不了。
0: 跟启航那就是一锤子买卖，而且那合同有保密条款呢，我没必要。
2: 你放心，你放心，你跟启航那些破事儿，你在这烂在肚子里头，
0: 我不会说的，我也没副本，我有职业操守。
2: 那我还是不信你吗？啊？
0: 行了，跟启航这事儿真不重要，重要的是咱哥俩现在马上就要起飞了，你明白吗？
2: 走走走，跟我一起捡彩啊，未来无限可能。
3: 张小蕊那笔助学金，也是启航给的啊。
0: 这个顺水人情你做的真是够可以的啊，李琦。
3: 集市马上要到了，
0: 还有多久？
3: 5分钟。
0: 等我一下。
3: 那他呢？
0: 我说了，等我一下。
3: 好。

0: 张小蕊他哥签那个合同你是知道的吧？一点瑕疵都没有，房子要不回来了。要不是我，他那20万他都拿不到。
1: 你这么做跟把人腿打断了再给别人一副拐杖有什么区别啊？
0: 腿不是我打断，但是拐杖是我给他争取来的，是我在帮他。
2: 你在帮你自己，你在利用小蕊，你利用你的当事人为你自己争取利益利己。哎，
0: 我不应该为自己争取利益吗？请问我搞慈善啊，我是律师，我他妈又不是牧师。
2: 那你也不能装聋作哑，踩着那帮聋人往上爬。
0: 你他妈给我听清楚啊，我今天能爬到这儿，靠的不是那帮聋人，靠的也不是你这个万年复读生。
2: 我万年复读生？对对对，我万年复读生。你呢？啊，李琦，你是个什么出身啊？你真以为你天天穿这身衣服你就高端了，你就风光了啊？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人，你爬得再高，你穿得再人模狗样，你到头来你还是个地摊所律师，血汗蒸块肉你就摇着椅子扑上去，你这么做跟条狗有什么区别？就是你当狗当够了，
0: 我以前在地摊所那他妈才叫一条狗。
2: 我现在就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有错吗？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就可以跟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2: 我是怎么跟他们同流合污？
0: 你现在所作所为，
2: 你现在跟他们沆瀣一气，
0: 我就跟他们沆瀣一气，怎么了？我现在就想像一个人一样，站在32楼大声说话，又要怎么了？
2: 在哪里都有资格说话。
0: 一只蚂蚁正在地下室说话，楼上没有人听得见。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就是利益交换，强者生存。
2: 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是公平和正义。公平、正义是法治社会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
0: 别他妈又

0: 久等了，各位。
1: 哎，
2: 看看
0: 久等了，开始。
2: 吉时已

一局牌，一份合同。

0: 哎呀啊，操啊啊！啊
1: 什么？要报警？啊！
2: 先坐，先坐，先坐。
1: 写上去，把想说的写上去。联系个手语翻译过来。
3: 这梁又不是，我可以帮他翻译。
1: 不着急，你慢慢说。狗丢了，
3: 狗丢了。

0: 董主任，
1: 哎，
0: 哎呦，欢迎欢迎，
2: 大忙人啊，
0: 到多久了？
1: 刚到，
0: 走走走走走，小鱼，
3: 来，
4: 林律，
0: 哎，
4: 我这次过来呢，主要是想请你帮个忙。
0: 哦，哎，小鱼，给董主任试试我们刚到的那个白茶，啊，你说。
4: 嗯，我们了解到，又有一些聋人朋友，跟张小晨的情况是一样的，这条线很有可能是诈骗。他们大部分人听信了这个理财公司的说辞，不愿意报警。我们也能理解他们的顾虑，他们主要是担心一旦说出去了，这投进去的钱还有房子，很有可能就彻底要不回来了。所以我是想请李律和他们做个沟通，劝他们站出来报警。
0: 啊，这司法局出面直接跟他们沟通不是更好吗？
4: 政府有的时候这方面确实也比较为难，我们总不能摁着老百姓让他们去报警去立案吧。李律和他们也算是熟人，能不能作为朋友去劝劝他们呢？
0: 董主任，新到的白茶。
4: 别客气了，姑娘，我呀不太懂茶，平时就喝白水。
0: 那你早说，巴黎水，给董主任拿巴黎水。小鱼
5: 辛苦啊。
3: 没事儿。
5: 其实他们呢比我辛苦多了，有时候接一个案子吧，跟着我忙前忙后，最后也没个结果。
0: 这样，我给您联系一下专业的手语律师，有几个特别有名，打这种聋人案比我有经验多了。真的，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啊，你说，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跟他不熟，不熟，明白吗？别再来找我了啊。
5: 行行，我开会了。哎，
4: 忙吧。
5: 再坐会儿呗，董主任，
4: 走了。
5: 那要不你拿个水，路上喝。
4: 留步吧。
5: 那我就不送您了，董主任，慢走啊。
3: 李律，今天有一个吴女士想要让我帮她打官司，在这个镯子说当律师费，也是听不见的。
0: 什么叫也是听不见的？
5: 我听不见吗？
3: 那我先走。
6: 我跟你说，今天
1: 李律，我们先走了。
5: 李律，哎，
6: 慢点
5: ，别开车了，开车我保不了你啊。
1: 李律，慢点。
5: 哎，没事。
1: 李律，
5: 哎，
1: 我加你个微信吧。
5: 炮声可畏，
1: 您是当之无愧的正义律师。
5: 嗯，
1: 我以后也一定多打法援案。对，慢点。
5: 听哥一句话，先吃饱饭，啊，
6: 吃饱饭再打。
1: 李律，
5: 哎，
1: 你影响了很多人。我们同学看到你的视频，决定去做妇女儿童保护，纵法下乡，还有的去法援中心。
5: 帮我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4: 又有一些聋人朋友，跟张小晨的情况是一样的。

0: 你这样就真的犯罪了，为了吃饭就可以骗人，怪我，怪我是吧？
1: 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我，你哥5年起，5年。
2: 我那天你怎么知道？你哥哥，我今天我告不了，我千万告不了妈，妈，干妈，我要告我。

0: 如果要爸要爸，
1: 我哑巴，我哑巴，我让你拿钱赎房子，你听了吗？我让他们不要买，他们听了吗？现在说我是哑巴，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说话，没有人听得见。我保你们，我就是好人；我不保你们，我他妈就一。

0: 今天来送他最后一程。三岁的时候，我被送到爷爷家。这辈子我没跟母亲好好聊过一次。最后一次，是我给他发消息，怪他被骗。
1: 有个吴女士想让你帮她打官司，留下这个镯子收当律师费，也是他们建的。

0: 那个姓吴的想死，就让他安安静静的滚一边去死，闹得沸沸扬扬的，真他妈添堵啊！
1: 您放心，我已经跟公关部门沟通过了，这件事您不用表态，也不用出面，等过两天咱们启航的实体项目一落地，您就算是转型成功。
0: 哦哟，真能吃啊。嗯。

0: 小李，刘会长，这么巧，金总也是我的客户。坐。刚才行政跟我说，有客户有些法律问题要咨询，怎么是你呀？怎么了？
1: 年利率预计收益48%，还有这种好事啊？这些人是你新接的龙人客户吗？嗨，我就不跟您绕圈子了。您是我前辈，咱俩又是朋友。嗯，这样，投进去的钱呢，不要了，他们就想要回房子。
0: 不是这个要房子，你应该去找这个地产公司啊。你到我们启航金融来干嘛？
2: 刘会长，咱就没必要这么聊了吧。这个千金地产到底是谁旗下的，咱俩心里不都清楚吗？我还真不太清楚。查一下千金地产跟启航的关系。
3: 跟启航没有任何关联，甚至在业务上没有任何。
1: 小李啊，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作为一个律师，怎么连合同的相对性这么基础的知识都能忘了？正因为我是律师，我才能清楚的知道你们是怎么通过设立第三方公司和一些复杂的合同关系，把这些龙人的房子给骗过来的。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诈骗。
0: 小李啊，你当律师。 就是靠想象力吗？诈骗。

0: 这个指控可不轻，你能举证吗？
1: 要不这样，
2: 会长，
1: 嗯，
2: 时间差不多了，您待会儿还有个会。
0: 哦，小李，你别着急啊，回去再好好的查一查，有需要我帮忙的随时打电话，我们这么专业的律师团队肯定能帮到你。

可以呀，我就跟你说不能死，用你的数据来证明。这些地产公司背后都是金松风的，只要在他转型成功之前，我们能立案，大家的房子就有救。要相信法律。

0: 打赢官司。
1: 虽然这些孩子啊，听不见，也开不了口，但是我会关注他们。所以我们公司成立了 AI 科技听见未来的教育基金，目的就是想让这些有听力障碍的孩子们能够无忧无虑的快快乐乐的生活成长。
2: 金总，针对启航金融陷入房屋合同纠纷案，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这纯属竞争对手的造谣抹黑嘛。在此我向所有的客户保证，我会拿起法律的武器跟造谣者死磕到底。
3: 刚才法院来电话说玩具厂房屋纠纷案近期要开庭。
4: 这个李奇，
3: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他应该是想要民转刑，他还申请了庭审直播，应该是想把事情闹大。一旦刑事立案，公司的资金都会被冻结，到时候就很难脱身了。
1: 怎么转？
3: 只要出庭作证的人够多，法院认定这不是独立事件，就有可能把案子移交给公安机关，到时候可就不好办了。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的底牌，您最好别出庭。
1: 你没听见我刚才怎么跟记者说的吗？出庭，怎么受伤？怎么平息舆论？
3: 那就让他们别出庭。
5: 明天张小蕊的案子开庭，我需要大家的配合。大家不只是原告，还是彼此的证人。
6: 事儿了呢，
7: 领队，领
8: 队，干什么？下来！
9: 都别动！
10: 别动！
8: 你干什么？

0: 啊，对了。
1: 音乐越来越厉害。

0: 就算我救不了阿兰，那才不能害吧。
1: 要不是你闹，他们呀都还拿着我给的真金白银呢。是你害了他。

0: 鼓不要了，
1: 反正也没有人听得见。
2: 代理费自己填。
3: 算了，地摊所挺好的。
2: 你别忘了，拿了我的钱想鱼死网破，完蛋的是你。上32楼难，摔下来

我一定会去打这场官司，把那把房子要回来。不一定会成功，但只有我们都发声，才有机会被听见。我会想办法保证大家的安全。相信我，相信我一次，我们要发声。

0: 趁着有机会尝尝好东西。
1: 这杯酒

近期龙人投资者与启航金融的纠纷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案件的审理过程将在庭审公开网依法进行直播。

0: 这几间地产公司已经陆续注销了，他们动作很快。
1: 今天我们必须明转型，如果钱被全部转移，他们的房子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2: 那怎么办？他们不会出庭的。
3: 沪江市深红区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张小晨、张小蕊诉启航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无效一案，现在开庭。下面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和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4: 审判长，由于我的当事人是聋人，我申请对必要信息进行手语翻译。诉讼请求：一、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抵押合同无效；二、判令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解除抵押登记。
5: 我想拿回我和我哥房。
6: 依照现行法律，听障并不影响民事行为能力。这是一份投资合同，赚钱的时候你们什么都不说，现在因为市场波动出现了亏损，就要主张合同无效，这也太不公平了。
4: 这并不是一份真实的投资合同，被告许诺高额回报为诱饵，并无实际项目支撑，这本质属于诈骗行为。
6: 我们在合同上多次明确提醒投资有风险，那原告是自愿抵押房产，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商业行为。
4: 那照被告的意思，如果商家在钱包上标注有被盗的风险，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偷盗它就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呢？被告不支付投资回报的时间和我当事人房屋被倒卖的时间高度接近，这明显就是渔夫已经收网了，不需要再继续喂鱼饵了。所以我认为被告存在非法占有的诈骗嫌疑。
6: 到期未能还款，我当事人有权对房产进行处置，这是合同里面白纸黑字的约定。我提醒对方律师不要恶意引导。
3: 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存在合同诈骗的行为，请问原告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或证词？
4: 有。

0: 这份虚假服务合同是我本人与金松峰面对面签署的。我在担任张小晨故意伤害案辩护人期间，
1: 这什么意思？
0: 金松峰给了我30万作为封口费，让我不再继续调查其他聋人购买启航金融产品的事情，并以此要挟我不要上庭。所以，被告早就预谋要诈骗我当事人的房产。
2: 注意法庭纪律。被告在张小晨伤人案期间是否有联系原告律师，并要求其停止调查？
3: 这本身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民事纠纷。我不明白为什么原告律师一定要给我们扣一个刑事犯罪的帽子。
2: 我建议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本案的争议焦点。但是，就本庭的民事纠纷案而言，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0: 我的当事人愿意提供跟房产价值相等的现金作为援助，帮助原告渡过难关。被告提出和解意见是否接受？不接受。那原告是否还有其他证据提交？
4: 审判长。 我这里还有11份聋人和启航金融签署抵押房产购买理财产品。

0: 都是和张小晨签订的合同内容一样的格式。小班长，这与本案无关。这里面的每一份合同签约主体都是被告，都是龙人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约了委托过户的文件，所以这背后。 是一起受害人众多的团伙犯罪，而且这11份合同只是众多受害人的冰山一角。我恳请合议庭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终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
1: 沈班长，我对于原告律师当庭提出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认可。
2: 原告律师，为了证明这些合同的真实性，你之前申请出庭作证的这11份合同签署人都能到场吗？原告律师，你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
3: 沈班长，今天。 我即便为我的当事人拿到补偿，但我们恐怕也输了。我曾经对我一个朋友说过，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但他告诉我，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是公平。 正义，我今天站在这儿，就是想证明我当时错了。

继续开庭。原告律师，你说的这十一个人若不能到场，则缺少人证，无法证明合同的真实性，合议庭将只能针对本案进行评议。

0: 原告是否还有其他的证据或证词？
1: 有。
2: 这份虚假服务合同是我本人与金松峰面对面签署的。我在担任张小晨故意伤害案辩护人期间，
3: 他还没有放弃。
2: 金松峰给了我300,000作为封口费，让我不再继续调查。
3: 我从小就听别人管我的家叫哑巴猫，所以我拼命的努力想要逃出这里，证明我跟你们不一样。可我发现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装聋作哑换来的。我才是那个真哑巴。今天只有张小蕊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现在，我要勇敢地为我的尊严发声。想要正义，只能自己为自己争取。

请到场的听障人士登记。五、四、五、一。

以上证人证言已经充分证明本案存在违法犯罪的可能性。我再次向审判长申请，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终止审理，移送公安机关。经合议庭讨论决定，因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因此本案将终止审理，并将有关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现在闭庭。

0: 你们走，这还有机会，赶紧吃点好的吧。
1: 配合你们后续的调查。
2: 好。

剩下的就好办了。我父母都是聋人，我从小在这个圈子里长大。

0: 既然对方律师玩阴的，那我们就跟他换一种打法，大不了明转型。这类的案子，我们的成功案例还是很多的。他现在还欠你多少钱？
1: 九本儿。
0: 这么多？
1: 我两个月的生活费。
0: 别担心，整个沪江市打这类案子最有经验的律师就在这儿啊。
2: 唐律，
0: 这位委托人大哥讨薪920啊，金额不小。
2: 请坐，请坐，倒杯水。
0: 哎，好嘞，放心交给汤律啊。马总，委托人大哥要一杯巴黎水。哎，
3: 您看啊，一般呢，这个欠薪的类型就分这几个，你大概对照一下就行。
0: 你现在应该多看这个。汤，小蕊录取了，考上了。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3: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2: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看动作电影其实不太纠结剧情，只要是节奏快、打戏刺激、颜值在线，就会让我特别的放松。我很喜欢《追捕》这部影片，由张涵予、福山雅治主演，中日两大实力

0: 派演员同台飙戏，光这颜值和气场就已经足够吸引我，再加上吴宇森导演的独特风格，让整部片子不仅充满了浪漫，更有一股久违的江湖热血感，真的好久没有看得这么痛快过瘾了。今天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影片，一起期待吧。
1: 昨晚发生了什么？
2: 我要联络我的律师。
3: 京城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在其住所内谋杀一名本国女子，
4: 嫌疑犯叫杜秋，40岁。
5: 是谋杀还是陷害？
6: 放开他！
7: 我是被人陷害的人，
8: 告诉我真相。
7: 我不相信警察。
8: 当逃犯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绝路。
5: 层层追凶，拨开云雾。
7: 警察和杀手是同时出现。
8: 因为我不是在暗中行动。
4: 杜秋他留下张纸条，一个人去天神制药研究中心了。
7: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是时候反击了，朋友。
5: 5月7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追捕》。
0: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9: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0: 我一直在想，
9: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0: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成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5: 劳动者的节日，春风正好，可以出发看花、赴人海，
13: 来，
5: 可以宅家放松、奔沙发。这份来自电影频道的5一观影指南，请查收。拳拳到肉，招招致命，看大佬 battle 比景区插队还刺激，悬念迭起，反转不断，比密室逃脱更上头。
14: 我要为他们发声。
5: 藏着比任何攻略更动人的力量。
15: 挤出热闹的
5: 国产佳片首播加黄金强档连战，
16: 打的，
17: 让我们尽情的吃好喝好，
5: 打开电视，拥抱银幕里的万千风景，光影相伴，为向上奋斗的生活加油。哇
18: 哈哈，何必呢，
19: 职责所在。
5: 频道致敬劳动者。
7: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

0: 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好事来喽！
5: 喝银鹭花生牛奶，
6: 有好事发生。
5: 喝银鹭花生牛奶，
6: 有好事发生。
5: 喝银鹭花生牛奶，

0: 队长，忍一下啊！哎，队长，队长，哎，行了，坐下。都别动，都别动了啊！好好养伤，注意伤口。
1: 再忍一下。
0: 方庭啊，战士们情况怎么样？
1: 战士们都很坚强，但是现在药已经不够了。
2: 要是能弄到柳树皮，也能起到消炎的作用。
3: 这好办啊！我现在就出去割点。
0: 不行，绝对不能去，这样会给敌人留下痕迹的。
3: 可是队长，咱们也不能看着咱们这些伤员同志们没有药啊。
0: 哎，看来得想个稳妥的办法了。

0: 小崔，这小鬼子长了千脸了咋的，跟狗皮膏药似的，甩都甩不掉。
1: 是啊，我也纳闷，这都十多天了，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0: 要再这么下去，部队的损失可就严重了。再说了，咱也无法完成北满省委和六师给咱的任务。
1: 大队长，咱们不能坐以待毙，要主动出击。
0: 好，那咱就后娘打孩子，偷着使劲吧。
2: 徐女士，你好，我是远东报的记者，这次很荣幸能采访到你，请坐。
3: 拜托你们了。
2: 你被人跟踪了？
4: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立人叛变了。辛苦了，记者先生。
2: 这是我应该做的。一会儿找机会，你先撤。徐女士，作为本市的歌坛新秀，您最近有什么压力上的事情吗？
4: 新秀可不敢当，就是唱了这么多年啊，嗓子容易出问题。
2: 那您应该多喝点热水，保护一下嗓子。
4: 就是这水喝多了吧。就特别想上厕所，不好意思啊，我先去一趟。
5: 特务科的，跟我走一趟。
3: 这是干什么？
2: 不好意思，长官，我是远东报的记者，你们可能有点误会，请不要妨碍我们工作。
4: 我跟你们王立人队长可是老朋友，劝你们识相点。
5: 少废话，我就是王队长派来的。

0: 王离人叛变了，你的身份暴露了，为什么还要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找我对接？
1: 这份情报太重要了，感谢他美满抗联。这么重要的情报，你是怎么弄到手的？快去找老千。

0: 来了来了。
1: 哎呀，杨老板，你咋才来呀？就等你发货了。
2: 这不货款才刚刚凑齐吗？
1: 哎，快里边请里边请。
2: 哎哎。

0: 出什么事儿了，首长？徐金同志牺牲了。怎么牺牲的？我们俩今天约在咖啡馆碰面，被特务给盯上了。特务要抓捕我们两个人。 在反击的过程中，他中枪了。哎，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徐静同志，这是我的错。徐静同志是我党打入日伪的高级特工。 他的牺牲对于我们在这里的隐蔽战线损失很大。哪个环节出的问题？
1: 徐静的上线，那个畜生王立人叛变了，
0: 得尽快除掉他。
1: 对了，这是徐静同志让我交给你的情报。

0: 日本特务代号独狼，潜入抗联独立大队，实施独狼计划，即利用伪满省委召开抗联各部联席会议之际，暗杀抗联首长。
1: 这个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
0: 我必须马上通知独立大队。
1: 首长，奥利人的高出山交给我。

0: 我是谁不重要，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那天跟徐静接头的人。
1: 没错，蒲公英，
0: 你被已经在日本人手上，你是聪明人，何必以软击石呢？你说，你要什么富贵，我都答应你。
2: 行，你把这先放这儿。哎，你去那边看看，那边还有俩夹子呢。
0: 哎。

0: 有一个
1: 儿子过来，
0: 瞅啥呢你？
2: 三家鹰回来了，说明山下联络站肯定有情况，走赶紧下山。
0: 慢点爹，
2: 就这儿吧。
0: 哎，
2: 哎，请。这事情不错，敞亮。精神点啊！
0: 哎，山货来，山货，来山货来。
3: 等等，
0: 来山货来。
1: 掌柜的，老包烟，
4: 哎，
1: 长春产的，老刀牌的，
4: 没有长春的，只有上海产的。
3: 是啊，
1: 我只抽长春产的。
5: 你可算来了，
2: 什么事儿这么急？
5: 重要情报。
2: 情报呢？
5: 这次情况特殊，需要钱老板亲自告诉你。
2: 哪个钱老板？
5: 他是咱们满洲省委行动负责人邱红，已经去请了。来，
2: 好。
6: 宋掌柜，
5: 钱老板，
6: 我订的山货到了。
5: 到了，货在里屋。
6: 辛苦了。海东青同志，情况紧急，你马上上山，把情报亲手交给崔政委。
5: 好。
6: 这份情报只能让崔政委一个人看。
7: 不好了，我们被宪兵队包围了，你们赶紧从窗户走，我跟我爹掩护。
8: 哎，太君，太君，太君，你要买点啥？
9: OK，

0: 快进来！
1: 跟我走。
2: 与抗联大队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了，我得尽快与山上取得联系，把情况送到山上。
0: 可是你现在受伤了，
2: 这点小伤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0: 你现在身份已经暴露了，你这样出去太危险了。你的身份对于后方隐蔽战线来说非常重要，组织需要你。老秦，
1: 请组织相信我，让我去。

0: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1: 是。对了，卧虎山那么大，要怎么尽快找到组织？
0: 今天和我接触的联络员代号叫海东青，他以打猎为名，经常在白石喇子一带活动。
2: 白石喇子，
0: 德全，你只能试一试。
1: 好，那情报呢？
0: 出于对你个人安危的考虑，你只能口头传递情报。你之前和独立大队没有任何的接触，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你。但你放心，我和崔政委私下有个约定，关键时刻要有暗语接头。
1: 暗语。

0: 什么人？
1: 我老王。
0: 何令，
1: 海东青。
0: 老王，你咋了？
1: 快，带我去见队长和周伟，快！
0: 保持警戒，保持警戒。

0: 报告，队长，政委，老王来了。
1: 队长，山下联络站让鬼子给端了。
0: 啊，那老宋呢？
1: 把长牺牲了。
2: 那情报呢？
1: 没拿到啊，小鬼子给搅和了。咋整那么准呢？这小鬼子好像知道我要去哪儿。
3: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燕王殿点名，鬼还不少呢。
2: 老王，和你接头的首长叫，
1: 他说他姓钱，
2: 钱正春，老钱。海东青同志，辛苦你了，你下去休息吧。
0: 好，来，老王，跟我走。
4: 行了，
1: 制裁，还怄什么气？爹不怨你，你那两条腿怎么能跑过鬼子三个轮子？
5: 爹，就是白瞎咱那联络站了。
6: 爹，您能不能跟队长好好说说？我参加抗联就是要真刀真枪跟鬼子干。
1: 咱们现在不是真刀真枪吗？行了，放心，有你用武之地。
7: 两民证拿出看看啊！两民证准备好，
8: 没有证不让出城。两民证都拿出来看看。
7: 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
7: 快着点。
8: 你呢？啊？
7: 哟，孟大少爷，进货去啊？
9: 两民证。
7: 哎，算了算了，都是熟人。大少爷，几日不见，真是英姿飒爽，风流倜傥，简直是越来越一表人才啊！
9: 就你嘴甜。

0: 哟，二哥，忙着呢。
1: 就是这帮人本来没啥事儿，成天给我找麻烦，总是给我们找事儿干。
0: 请兄弟们喝茶。
1: 哎哎，谢谢大少爷。
0: 请。
2: 请。

0: 停车，方便一下。
1: 孟大少爷，是你啊！原来，
0: 孟大少爷，感谢你的马车一路相随，今天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我要再借你的马一用，如何？就为这个事儿，你就拿枪指着我，拿去。

0: 孟大少爷，今日之恩，必当涌泉相报。
1: 哎，不用报，我孟家有的是马。
2: 良民证，
3: 娟儿，娟儿。

0: 哟，年轻人，我们是进山打狼的，怎么把你给打着了？哎，刘总，去看一眼。哎呀，你说这深山老林，冰天雪地的，那兔子都不拉屎啊！你干啥来了？
1: 二位，家父病重，我来这山上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风水宝地？
0: 你说什么？
2: 爹，他娘的是孟家大少爷！
3: 什么？你是孟家的种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当年你爹看上我那十亩地了，勾结狗杂种警长，给我安了个通匪的罪名，生给我抢走了。这逼着我们爷俩没招，才进山找神的啊！
2: 爹，别跟他废话，弄死得了。
1: 二位误会了，我真不是孟家大少爷。
3: 你糊弄谁呢？
2: 这儿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你当我没认字啊？
4: 这把是我从半道借来的。行了，就冲你能下孟家借吗？你也是狗懒子上邪，不是啥好揍的。今天就是你忌日。等等，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哎，当家的，你误会了，我儿子进山想逮个狼，没想到把孟大斗的公子给打着了。
4: 孟大斗？有名？
1: 肥羊，
2: 肥羊，
3: 肥羊！
4: 感谢祖师爷来了肥票，这下好了，兄弟们造翻章子，吃飘羊子、挑片，够乐呵一阵子了。老规矩，不让你们白忙活。
0: 哎，你误会了，我不是我。

0: 好啊，威震临海的大地主孟大斗家孟大少爷。去，让花蛇子送海叶子，让孟大斗带大洋三千前来赎票，要不然三天送饵，五天送盐，十天送人头。
1: 是。
2: 大当家的，
1: 想必你认错人了吧？我可不是什么孟大少爷。
0: 有骨气。我看你是想让你爹省点钱吧？啊？
3: 带下去。
4: 是。

0: 站住！转过来！
1: 无双镖，黑灯瞎火，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去？
2: 队长，我……
1: 说，
0: 啥？你叫他下山的？大队长。
2: 政委，你们想找内奸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现在有好几个伤员的伤口都已经化脓，生命危在旦夕。无双镖家在临海接力，是我想让他去弄点药。
0: 方婷同志，那也不能冒险。目前的形势你不清楚吗？
3: 大队长，政委，我能找到药，能救伤员的命，我这条命死了也值了。
0: 可是纪律就是纪律，如果有什么差池，牺牲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双镖同志，我误会你了，我向你道歉。
2: 没事，大队长。

0: 你儿子在我手里，赎金3000大洋来卧虎山，不然就撕票。还有这样花花的事儿？九龙，他娘的是想钱想疯了吧？你看吃肉票，也有一套，冒充你呀、啊！
1: 九龙是不会平白无故要您套银子的。这个人，就是当时在临海城门口抢我马匹的人。我的良民正在搭裂里，他要是不承认的话，九龙是不会罢休的。哎，九龙老小子这回不把冯金当马良，这脸可就丢进茅屎坑子里去喽！

0: 来吧，石头，跟兄弟们打打气。
1: 好，兄弟们，抄家伙。我这些兄弟们个个都是神枪手啊。
0: 本少爷这些日子想好了，以后要带你们雄鹰飞天，蛟龙下海。
1: 谢谢大少爷。
2: 谢谢大少爷。
0: 出发。

0: よし、やっと見つけた。
1: 敵を見つけた。準備しろ。
0: 焦るな。奴らに続く。案内させて。主力部隊を見つけるんだ。
1: はい。
2: 大哥，人都到了。
3: 我九龙在北满行走这么多年，打过鸭子，浮过水，阎王殿里砍大山，王母娘娘亲过嘴儿，见过的事儿多了。刚才听弟兄报，说你是孟大少爷，孟家几个少爷？我记得就一个，给老子玩真假猴王啊！
2: 我才是孟家大少爷，你抓的那个人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在这之前，我想请教大当家一个问题。
3: 讲。
2: 我从奉天读书回来没几个月，听家父讲，去年大当家带领手下们抢了我孟家几十车粮食，还伤了几个家丁，幸亏家父跑得快，不然的话，大当家，你是不是还会把家父给抓了呀？
3: 误会，误会。去年小日本抢了我的粮食，兄弟们为了吃饱肚子，没办法。
2: 没办法，亏你还说你自己是仁义之人，这不是窝边草吗？
1: 大哥，粮台过处了，袋子里一个子都没有，装的都是冻冻包。
3: 娘的，还真是拿豆包不当干粮。
2: 你以为你是谁啊？欺负我们老百姓？你要是英雄的话，你去打鬼子，我孟庆阳给你个福字，要不然的话，下回连豆包都没有。
3: 蹬鼻子上脸，我看你就是铁匠炉里的东西，挨打的货。
4: 啊！大当家的，黄皮子来了。
3: 你小子挺阴损的，竟然给老子下绊子把小鬼子引来，这是要给我九龙绝根儿啊！那老子先把你给毙了。
2: 大当家的，听我说句话，鬼子是我故意给引过来的，但我是想借助你的手，跟我一起把鬼子给干了。我们得让人知道，咱们中国人是有血性的，打完之后，咱们煮酒论英雄。小弟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认打认罚。
3: 行，信你一回。

0: 真把我们当成抗联了。
1: 弟兄们，使劲打！啊！

0: 什么情况？怎么了？怎么了？
1: 完了，大当家说了，你在这守着，现在跟我去。哎，兄弟，听外面枪声，人数多，火力强，应该是鬼子打上来了。赶紧把我松开，咱们一起对付鬼子。
2: 是鬼子，待着吧你。
1: 你是松脑子吗？等鬼子打上来了，你给我都得撂在这儿。赶紧把我松开，带着我重新落包鬼子的饺子。
0: 你可别忘了，在鬼子面前，咱们都是一家人。
2: 大哥，奉命称呼。

顶不住了，给我们使劲打！

0: 前脚二位少爷，这都三头对峙了，说说吧，到底是个啥情况？
1: 不瞒你说，我这兄弟也是惹下鬼子的人，所以，我斗胆上山借助你的威名，干鬼子一番。
0: 今天这事儿干得真他娘痛快，还有你小子，包饺子这点好啊，断了小鬼子的后路，让他们腹背受敌。
1: 哦。
0: 好一个一家人，说得好，两位兄弟，我九龙也是聪明人。有些话不多问了，日后再有揍鬼子的机会，记得把我也喊上啊！
2: 大当家的，就冲着你揍鬼子这条，你这大哥我认定了。
3: 哎，
4: 算我一个呗，你这大哥我也认了。
0: 好，我九龙能有这样两位兄弟，那也是烧对香了。二位，日后。
5: 咱再有机会见面，也给他来个桃园三结义啊！
3: 好，
5: 要不现在呗，咱们往雪头上一磕，就是兄弟了。
6: 行啊，硝烟未散，青松白雪，多好的桃园啊！
5: 说得好，哎，苍天在上，厚土在下。今日我们三人愿结为兄弟。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一起打鬼子。孟兄弟，就送到这儿吧。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才刚结识就分别，心里不是滋味。这吃的你带上。
3: 好，自己多保重啊。
1: 哎，等等，咱们既然是兄弟了，那小鬼子通缉令我也看了。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姓贡。
1: 我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成为我的兄弟了。
3: 好样的！
1: 以后用得上我的地方，你来找我。
3: 一言为定，来日方长。
1: 嗯，保重。
3: 保重。
1: 保重。

0: 为什么要三番五次的阻挠我？
1: 你和老孟家有关系，肯定也不是啥好东西。你又找坟地，又打鬼子的，你到底是个啥人？
2: 到底是啥人？谁给你说的？说！
0: 别动！
1: 把刀放下！
0: 爹，
1: 开枪打死他！
0: 你爹从来不杀来路不明的人，也不杀打鬼子的人。
1: 大叔，看见我们打鬼子了吗？我们常年住山上，听得见动静，也喜欢瞧个热闹。啊，这山里边确实热闹啊，野兔子、野狐狸，这狼，大叔也打了不少吧？狼多了是要吃人的，把大狼能过太平的日子吗？
0: 大叔不仅是个打狼的高手，更是个驯鹰的行家。如果没猜错的话，驯的是海东青吧？
1: 小子，天上飞的。

0: 英你也知道啊，
1: 鱼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属海东青，只有这百鹰之王才能在这鹰户子上留下这么深的抓痕。
0: 以前大冬天的能进山的人都是土匪劫道或者过活的人，鬼子来了就全变了，山里除了鬼子就是打鬼子的人，或者说是鬼找的人或者找鬼的人。你是人是鬼？
2: 当然是人，
0: 找打鬼的人。
1: 大树不杀打鬼子的人，那你应该知道我找的是什么人吧？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带你走上一遭，是人是鬼立马见分晓。好了，
1: 多谢

0: 你不是要找抗联独立大队的人吗？跟他们走。
1: 这位是？
2: 我是独立大队一排排长秦焕章。
1: 你好，同志。
0: 哼，
1: 有你握手的时候。

0: 要我说都是自己人，能不能客气点儿？
1: 怎么证明你是自己人？
0: 你是政委崔志斌？
2: 我是，他是大队长于天成。
3: 不是，政委，这小子就是猴子上树捋杆爬。刚才来的路上我跟他提了你的名字，现在他就用上了。
0: 崔政委，我是省委特派员龙泽勋，代号布谷鸟。让被毁了，他让我尽快找到你们，所以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有一份重要的情报要交给你们。
1: 情报呢？
0: 特殊事件，省委决定让我口头传达。
3: 啥？以前都是密码，
1: 你现在空手来的？
0: 崔政委，老钱跟我说你们俩有过约定，紧急情况下用暗语对接。
2: 是的，我从夜出发，
0: 前方是黎明，北斗，
2: 东方。龙泽群，现在的革命环境和斗争形势异常的艰苦和险峻，我们内部很可能也有敌人暗插的奸细，我们不得不小心谨慎。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在北满地区这支抗日武装队伍生死存亡的大事。
0: 崔政委，我能理解。
2: 非常时期先委屈你一下，黑的白不了，白的也黑不了，我相信真正的共产党员是能够接受考验的。
1: 把他带去。
2: 你受伤了？
0: 是。
2: 你没事吧？
0: 没事，这些小伤算不了什么。
2: 目前部队伤亡严重，就目前情况来看，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0: 崔政委，我这次带来的情报

0: 是关于日军安插在我们内部的奸细，是咱们的同志在日军那里截获的独狼计划。
1: 独狼计划，
2: 忍一下啊。
3: 方琴同志，我找你有点事儿。
2: 你先等我一下，我先包扎一下。
3: 哎，好。
2: 小心小心，慢点慢点。哎呦，躺下啊。秦排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山下来了个人，说是来送情报的，什么情报也没拿，手还受了伤。政委让我过来，喊你去给他看看伤。
2: 治伤？他人在哪儿呢？
3: 队长现在对他是有些怀疑的，所以把人给关起来了。啊，但是我跟你说啊，这小子细皮嫩肉的，一看就不是好人。
2: 你啥时候还以貌取人了？那好人坏人还写脸上不成？我去看看。
3: 哎，方婷，咱们的柳树皮没有了。
2: 是啊，都用完了。
3: 那我去割点。
2: 不行，咱们有纪律，割树皮会留下痕迹。你可千万别去。

0: 同志，我来帮你包扎。泽群，
1: 绝如，
0: 真没想到会是你。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看到你。
0: 我现在叫方婷，是队里的卫生员。
1: 哦，好，好。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说来话长。
0: 我相信你。你好，我叫郑洁如，22岁。
1: 你好，我叫龙泽群。从今天开始，咱们对外就是夫妻了。为了赶走侵略者，
0: 为了胜利，
1: 为了祖国。

0: 我接到了新的任务，要去别的地方了。我也要到新的地方继续战斗了。
1: 我很怀念我们这一段美好时光。
0: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嗯，
1: 保重。

0: 海东青同志，现在有一个紧急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只是你要遭罪了。
1: 嗨，政委，你还不了解我啊？就是山道，我探个黑，100多里地，一会儿就到。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刀山火海，我老王也没有二话。
0: 你去找柳氏，我的老部队，把这份绝密情报亲手交给张光迪师长。海东青同志，你要绝对保证情报的安全，人在

0: 情报在。你放心，人在，情报在。不过政委，我怎么跟六师联系？他们不认识我。
1: 我有办法，来，我告诉你。

0: 哎呀，团长，
1: 老秦，
0: 队长，干啥去了？我去对面转了转。
1: 哪儿来的？
0: 队长，这是咱战士救命的树皮。
1: 进来呢！你这是拿同志们的性命在冒险！
0: 我在蒙牛岭巴的，离咱这20多里地，队长远着呢。
1: 再有下次，小心我扒了你的皮！隔着，
0: 没事儿。

0: 怎么回事？
1: 报告队长，站稳！前方哨兵发现了鬼子。
0: 在哪儿？
1: 猫牛岭。
2: 他娘的，真是阴魂不散！
0: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1: 是。快快转移转移！
2: 猫牛岭。张，我多次三练武身，
0: 纪律就是纪律，你看看，你看看，都是你个人的行为造成的。
1: 大队长，我错了，
0: 我一边反省去。

0: 队长，咋回事？
1: 干啥去了？
0: 我尿尿去了。
1: 尿尿啊？在哪尿的？
0: 那边啊。
1: 再过去。
0: 啊。

崔政委，今天白天我已经看过了，那枪是冲着我来的，正好打在了旁边那位战士身上，是那位战士帮我挡了枪。你是说？我怀疑身边的奸细已经开始怀疑我了，不然他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刺杀我。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

0: 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但就现在目前的情况来看，
1: 报告，政委，队长让你过去。
0: 好。我感觉这出戏马上就要收尾了。

0: 崔政委来了。
1: 学长，找我。你看，哎呀，高连长可把你盼来了。
2: 崔政委，
1: 海东京同志，好，辛苦你了。
3: 哎，政委，我任务完成了啊。你们聊。
1: 好。
4: 队长，政委，张光迪师长让我转告你们，六师完全同意你们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六师会在规定时间进入约定战场，与其他兄弟部队扎好口袋，就等小鬼子钻进去。这样既可引开和消灭鬼子，又能保证抗联各部联席会议的安全，一举两得呀。
1: 好啊。
4: 另外，张师长听海东青同志提起布谷鸟同志的时候非常高兴，他让我给布谷鸟同志带个好，他们曾并肩战斗过。
1: 好，好。
3: 高连长辛苦了，你先去休息，我跟崔政委先办点事儿。
2: 是。
5: 大队长，政委，
1: 哎，
5: 你们怎么来了？坐坐坐坐。政委，
1: 坐。
3: 布谷鸟同志，咱们这是
6: 关羽打张飞，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3: 崔政委找到上级，证实了你的身份。在这里，我向你郑重道歉。
5: 大队长，坐坐坐。
1: 大队长，你不必自责。泽群同志的身份没有提前暴露，反而是件好事，这样给了独狼一个下马威。
5: 大队长，政委，其实你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为了革命我能理解。现在为了完成保护计划，最重要的要把独狼铲掉，如果不铲除独狼，咱们队伍的伤亡会越来越严重。
1: 泽群同志，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5: 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7: 同志们，接上级通知，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会议安全的保护任务，为了照顾好上院的安全，我和崔政委商量后决定，先将队伍一分为二，由崔政委一排长秦焕章、卫生员方婷带领伤员为一队，其余的人继续跟我走。
8: 是。
7: 方婷同志，
9: 到。
7: 出来。
9: 是。
7: 你是我看着走进革命队伍的，这次的任务特别重要，一定要照顾好伤员的安全，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明白吗？
9: 是。大队长放心，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1: 老于，我们的队伍一定行进的慢些，要是你们的队伍先行到达，见到三路军首长，你就说独立大队个个都不是孬种，打小日本我们绝不含糊，请他们放心开会。
7: 出发。
8: 是。
10: 情報です。
11: 隊長、まだ狼の情報が。
12: 奴らは二つに分かれてどちらか少尉と合流する。奴らの策が惑わすつもりだな。
11: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12: 我々も二つに分かれて

0: 奴らはどこに泣いた奴らはもう囲まれている。どこまでも追つか。
1: 同志们坚持一下，快。
2: 小刘坚持住。政委，政委
1: 啊，
2: 小刘不行了。
1: 小刘，李班长把他背上。
3: 到，
1: 坚持一下，小刘。
2: 坚持，
1: 坚持一下。
2: 小心
1: 啊，同志们，坚持一下。
2: 小心脚下，
1: 跟上。
2: 好了，来，快快。

0: 原則前進だ。早く続けろ。
1: 真刀真枪跟鬼子干，还没受过这个窝囊气。这个独狼，等我抓住他的，
2: 革命是艰苦的，但革命一定会胜利。咱们迟早有一天会把小鬼子赶出去的。为了保证按时完成任务，保证会议的安全，今天晚上必须得突围了。这个地方离王家沟有多远？
1: 抄近路的话，一个时辰，
2: 距离天黑差不多还有4个小时，时间应该来得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多谢九龙大当家的，抗联独立大队，撑住这个行！哎，打小鬼子应当的事儿，在咱中国的土地上，还轮不到小鬼子猖狂，是不是？
1: 是。
2: 大哥，
0: 谢谢你。
2: 说这话就见外了，咱是拜把子的兄弟啊。
0: 说得好。只要咱们大家伙齐心协力，争取早日把小日本。
3: 赶出去过去！赶出去过去！赶出去过去！赶出去过去！赶出去过去！同志们，虽然咱们目前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咱们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呐。大队长，不好！你有没有想过，鬼子费着这么大的劲儿打咱们，抓一个放一个？ 说明什么？
0: 独狼在崔政委那里，
3: 崔政委有危险了。

抗联三路军首长召开的北满抗联各部联席会议，地点在东山里六道岗子，消息准确无误，事不宜迟，速速通报青木司令。

0: 站住！爹呀，吓我一跳！
1: 你干啥去？啊？我上临海，那个老刘杂货铺要账去。你是去找青木报账吧？
0: 啥青木红木的爹？你说啥我听不明白。你小兔崽子，拍拍自己良心，你还是中国人吗？你想没想过？ 你死了以后还有资格进我们王家祖坟吗？你真是猴子拉稀坏了肠子！我就不明白了，你什么时候走上了这条绝路？你说，今天不给我解释清楚，我一枪废了你！说，
2: 爹，你打死我吧，你赶紧打死我吧！
0: 到底怎么回事？
1: 您当我愿意干这些？上次您让县里抓了去，我去赎您，您当就您那几响破地能保住您的命吗？我也是被逼的呀，爹，没招啊！这么说，那天联络站被鬼子围了，也是你搞的密吧？
0: 莲花，你想让你爹也死吗？
3: 那不能够，
0: 爹。青木长官就告诉我了，肯定能保证您的安全，要不然您也不能安全全回来，是不是？
1: 这个没骨气的东西，真是愧对王家列祖列宗。
0: 哎呦，爹呀！咱现在加入抗联了，又搭上了皇军这条线，这黑的红的，不管以后谁输谁赢了，咱都坐庄分钱，咱不亏呀，爹呀！

0: 这样跳船过河多好啊！你这个王八羔子！
1: 政委，政委，
2: 放电在哪儿？

泽群，你怎么在这儿？首长呢？

0: 请坐下。同志们，这一刻让我们等得太久了。
1: 泽群，我们这一路上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 是啊，你们这一路太不容易了。

0: 要是能弄到柳树皮，也能起到消炎的作用。
1: 把队伍一分为二，这是我跟大队长还有崔政委在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决策，就是为了希望能够让独狼早日跳

0: 为联席会议的地点就在六道岗子，而真正的联席会议地点八道岗子，这样就安全了。我们再带着队伍在六道岗子找个有利的地形消灭他们。
1: 泽群，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把情报交给佐佐木，利用崔政委牺牲的这次机会找到了抗联联席会议的地点。很可惜，你们找到的情报都是烟雾弹。
1: 你怀疑我？我是独狼。
2: 你就是独狼，我秦焕章就能证明你个狗特务。政委，政委，狗日的，我跟你们拼了！
3: 我说，
2: 政委，
3: 赶快去六道岗子。
2: 六道岗子。政委，政委，方婷，你救救！方婷，你，
1: 我就是独狼。崔政委已经牺牲，谁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4: 我能证明。
5: 抗联三路军首长召开的北满抗联各部联席会议，地点在东山里六道岗子，消息准确无误，事不宜迟，速速通报青木司令。
0: 你要王志才把情报交给青木，所有的一切都被海东青同志给听到了，看到了。他的本名叫王红军，王志才是他的儿子，已经让王红军给处决了。所以，你的青木司令现在应该面如死灰了吧？

0: 既然你们这么多张嘴都说我是独狼，我就是独狼，不过现在说什么已经为时已晚，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到达六道岗子。
1: 艾克接得开。
0: 大白独立纵队，我有信心。
2: 侵略者在团结的中国人面前永远不会让你们有信心，现在是，将来是，永远都会是。
3: 独狼，你当初救我就是为了混进队伍当卧底。

0: 慢点。
1: 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和小鬼子一命拼一命。
2: 强征，
3: 到！
2: 迅速集合队伍。
3: 是。所有人集合。

秀琴，我非常怀念我们一起共事的日子。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不是吗？我是一名潜伏者，如果没有启动，我就一直是郑洁如，或者是方婷。如果有一死。

0: 民族大义永远不容践踏。
1: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斗，
0: 我们深知
1: 这场战争会流血，会有人牺牲，
0: 一个同胞倒下去了，
1: 会有千千万万的同胞站起来，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中华民族绝不屈服，一定要奋战到底。停！

0: 太好了！张光迪市长来电了，我们在六道岗子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我们胜利了！
1: 好！
2: 好！

0: 感谢你们来帮我，首长来了，真痛快！哎，首长来了，哎，首长好，这里，大家都辛苦了。这一仗是我们抗联继冰烫子战斗后取得的对日斗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三路军决定，龙泽群到，任抗联三路军独立大队政委。是，秦焕章。
1: 到，任独立大队副大队长兼一连连长。是，
2: 九龙，
3: 在，任二连连长。
4: 是。
0: 海东青，
5: 到，
0: 任交通站站长。
6: 是。
0: 同志们，上级命令我们立刻向西挺进，开辟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坚决。 彻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7: 有！
0: 大点声！

0: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1: 我不要他命，我只求财。
2: 救我！
3: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4: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5: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啦。
6: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7: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给我票吗？
6: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8: 你真以为
9: 香港你做主？
0: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在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0: 你叫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0: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1: 以前老顶教我，警察最大的功底从来都是自己。
3: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6: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2: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6: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3: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6: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14: You can break the law.
12: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3: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15: 你真是以为香港你揸咗？
6: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它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13: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16: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不当年，
13: 正正是今时今日。
6: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7: 我没得选啊！
17: 人从来都有得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图灵，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本周电影频道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看的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被逼着化妆成戴假发，扭捏作态装成乖巧少女，反差感太强了。究竟什么原因让父子俩这样打扮呢？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2: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0: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哇，
3: 等等等等，
2: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3: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2: 我要把你藏起来。
3: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2: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别人。
4: 睡吧，睡吧，睡。
0: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2: 帕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5: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6: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5: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7: 我们找到她了，
8: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0: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9: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10: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11: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10: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2: 这完全是两码事。
0: 5月8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1: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

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之机，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荣誉揭晓，肖战、马丽分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女演员。五一档总票房突破6亿元，银幕之外票根经济撬动多元消费。外形重塑，内在入戏，刘俊谦用心塑造青年版李文斌。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荣誉揭晓，南京照相馆夺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影片，肖战和马丽分别凭借《德贤锦志》和《水饺皇后》斩获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女演员。
2: 在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上，众多电影人和数百名大学生共同见证了8项荣誉的逐一揭晓。
3: 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激动，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其实今天我们的孔笙导演和编剧蓝小龙老师也在现场啊，我要谢谢你们不舍昼夜的潜心创作，才让我们歌子镇每一个村民都如此的生动可爱。
4: 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
2: 在本届青春之夜的舞台上，同样迎来了大学生原创作品推选单元的荣誉颁授环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原创单元共征集到影片作品5000余部，最终14部作品获得最佳荣誉。特别致敬环节中，导演姜平深情追忆陶玉玲、翟俊杰等老一辈电影艺术家。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将镜头对准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群像，展现一代代年轻人的热血与担当。下面请李丹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金泽。青年者，国家之魂，在革命岁月，他们以觉醒和牺牲铸就青春底色。今天上映的电影《浴血困牛山》就以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为主角。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在长征期间为掩护大部队主动诱敌，最终集体跳崖，壮烈牺牲。在新时代，青春同样有着坚守与担当。纪录电影《登月第一部》今天就发布了五四青年节海报，致敬奋斗的青春。影片在完整记录嫦娥6号任务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中国航天不断突破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与热血青春。
0: 从困牛山上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红军战士，到航天发射中心彻夜值守的年轻工程师，跨越时空的是一脉相承的青春力量。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时，愿每一份热爱都不负时代，也不负自己。
1: 是的，这个五一档不仅有热血青春的表达，也有细腻真挚的情感打动观众。昨天呢，给阿嬷的情书开始在全国大规模上映。作为一部极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电影，该片在五一档前期主要以小范围点映的形式在广东的影院上映，积累了良好口碑。不少观众表示，影片中跨越岁月的情感真挚动人，充满治愈的力量。随着扩映启动，口碑的长尾效应也开始显现了。截至昨天，给阿嬷的情书票房预测连续3天实现了增长，排片占比明显上升，单日票房进入榜单前5。与此同时，该片在宣发上呢，也为观众带来了暖心互动，比如在广东汕头，从5月1日至5月5日，观众的凭电影票根就可以享受莲花峰风景区的停车免费和门票5折优惠，在多个商家呢，票根也能兑换专属的消费折扣。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口碑和票房证明，优质的内容始终是电影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影旅联动的探索也为国产中小

0: 成本影片的破圈传播提供了新思路。在给阿嬷的情书等新片的合力下，五一档单日票房连续逆跌，总票房已突破6亿元。银幕之外，票根经济更是撬动餐饮、零售等多业态消费增长，激发城市活力。这就走进北京五棵松商圈，一同感受这一新兴消费模式的魅力。
1: 合作商家的话有超过了100家，然后我们是凭着电影票根就可以到我们的指定合作商家享受优惠。五棵松商圈的话也是年轻人比较聚集的一个新的据点吧，再加上旁边有这个演唱会的场馆，所以呢也是吸引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人群来消费。
2: 依托观影与演唱会的双重客流，紧邻场馆、契合多元需求的美妆服务，成为票根福利中的热门板块。是拿那个电影票的那个票根来我们店的话呢，我们有那个九折的服务，然后所有产品都打九折，然后我们有修眉，然后有护肤，有做脸，还有彩妆产品，这些都可以享受相应的折扣。
3: 在美妆之外，票根经济同样精致触达餐饮赛道，借助影院带来的稳定客流，不少餐饮商户实现了营收增长。
4: 要是想吃的话，可能顺路就加油就用了呗。
5: 有票能打折扣的话，吃饭更多一点。
6: 我们的影迷朋友拿着我们的票根到我们店消费是享受一个8-5折全单优惠，基本上提升了将近2-3层左右。那对于我们商家来讲的话呢，它有了一个
7: 更好的推广与宣传的作用，那还有实实在在的客流提升，然后也感受到了这个票根经济所强大的带动作用。与此同时，便捷轻量的小时优惠也成为票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8: 顾客拿到那个电影城的票根，任意消费赠送一个免费的特浓牛奶冰激凌。像周末的话，尤其是这些电影上映的时候。 我们会随着这个影讯的这些上映，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大概在几百个客流。然后整体的话，会根据客人购买的产品的这个客单价，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此外，
0: 票根经济还延伸到了亲子文化体验领域，为家庭消费群体打造专属福利。
9: 凭那个要来影城的票根，可以陶艺方面打8折，学习儿童绘画免费体验课一节，促进了我们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以及小学的小朋友的一些学习美术的一些热情，确实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收益。
0: 从观影延伸到生活，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构建起更加多元活跃的消费生态。未来票根经济有望持续释放潜力。 为城市消费升级与商圈发展注入新的动能。除了激活消费，电影家还可以延伸到研学活动中。五一假期，广州的学生们就沿着电影门牙的取景地开展了一次打卡研学之旅。海珠桥、海珠广场、石牌村、五羊新村，这些广州人熟悉的地标，在电影门牙中呈现，将羊城的烟火气息展现得淋漓尽致。
10: 广州影视产业服务中心依托门牙的取景资源，推出了“跟着门牙游广州”研学体验活动，大家跟随电影的视角走进老街与地标，沉浸式了解广州的百年变迁与本土人文。
11: 电影门牙把这里温柔的烟火氛围感记录了下来，跟着电影打卡这里，我们能直观感受到广州坚韧又温暖的城市底蕴。
0: 跟着荧幕光影漫游，我们可以近距离触摸最真实、最地道的广府历史文化。而在长春，长影旧址博物馆和长影世纪城两大文旅业态，也以电影为依托，为广大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活力的五一度假体验。长影旧址博物馆在五一期间举办了“送你一朵小红花”主题活动。 依托长影经典电影资源，以主题巡游、歌曲联唱、舞蹈串烧、有奖问答等形式，为游客打造沉浸式假日体验。
12: 我们不仅是延续了以往的红色经典舞台剧，同时呢，还将我们的 NPC 互动巡游搬到我们的厂区当中，更是将我们的一些电影经典主题曲和经典老歌在现场呢和我们的游客共同唱响。
13: 刘三姐和五朵金花，
14: 体验游击队，冰山上的来客，
13: 来长春到长影。
0: 长影世纪城则重磅推出全方位的升级举措，涵盖票。

0: 福利、核心项目、沉浸演艺、休闲体验四大板块。
1: 以入戏电影江湖为主题的这样的活动，那么游客们在室内的部分呢，可以去体验电影科技、电影幕后、电影制作和电影道具的这样的互动的体验。那么在室外的部分，我们设计了一天有100余场的这样的互动演绎，
2: 还有很多的 NPC 啊，跟我们小朋友一起在互动，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
3: 一定要来。
4: 说到生死这样的命题，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沉重压抑，但正在热映的电影《时间敢死队》却选择用喜剧的方式来解构，笑声背后是对生命的重新审视与理解。那么这部作品是如何诞生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探讨生死的这么一个喜剧，
6: 我们不要过于悲观去对待我们生命的一些时刻。
7: 向阳而活，向死而生。
8: 希望能用我们的创作，让更多的人积极起勇敢快乐。
0: 从创意萌发到最终成片，《时间敢死队》的故事历经多年沉淀。导演陈思诚透露，影片最初的灵感源自一次偶然的相遇。
9: 这个故事的缘起是2018年在宝强公司的一次饭局上，然后其实是他的一个朋友，然后看他的言谈举止不太像我们的圈里人，我就对他挺好奇的，就说这个人是干嘛的。结果他是做医疗方面工作的，他讲述了一些他自己的故事。其实包括大家在这个电影里看到了那个电梯工孟梅的故事。
10: 得病还没敢和儿子说，但年轻人多不容易，我不想拖累他。
9: 包括赵博文父亲逼他最后取经的故事。
11: 我们家三代单传，爸妈妈，爸妈妈。
9: 包括小小兵被父母遗弃的故事，都有类似这样的真实的事件发生。
0: 在演员选择上，影片汇聚了多位实力派与新生代演员。对于片中每个人物，陈思诚都给他们设定了专属的颜色。
12: 导演这次设计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一个颜色的，像一个，你看放一块像一个七彩板一样，像它就是像偏绿一点，还是有希望的。对，我那个红色代表一些热烈，刚开始也是从暗红到最后的鲜红，就颜色都是有设计的。
13: 当时定妆的时候，他们说真爱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暖色调的，所以给我的衣服您看都是橘色系的，就是这个颜色，然后它就是一抹温暖。
14: 我们家贾导就是下一个李安，给他个支点他就能翘起奥斯卡。
9: 秦夕的表演我觉得那就不是在演，
14: 睫毛都鼓掉了，
13: 哭着哭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14: 你太有才了。
5: 有红色系的、金色系的、蓝色系的，色彩斑斓。
6: 小小兵的绿色，那就是最代表这个电影里的颜色，
8: 非常阳光、积极、健康、快乐、温暖，
6: 给大家力量，让大家笑。
12: 这次全是好演员，全是老戏骨们，你们作为年轻的可千万别掉链子，别你们演的最差。
15: 我们那是一猴啊！
0: 除了角色与情感的细腻刻画，影片还融入了不少电影行业的自嘲式表达，让故事更贴近创作者自身经验，也为观众带来额外的趣味。
16: 现在国产电影这么差，
17: 无创吗？
18: 你看我的妈呀，那难看是我造成的，是大环境问题。是不是把咱俩认反了呀？
9: 通过贾导还有真爱这一对两口子，把这些东西都放到这部电影里，因为我最了解的是这个圈子，我最想说的话也在这个电影里。
19: 死都不怕，还怕活着。
4: 新片《寒战1994》将镜头对准1994年的香港警队，刘俊谦扮演的是青年版李文斌。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刘俊谦畅谈角色塑造的每一个细节，更直言塑造李文斌对他来说是一个新鲜又大胆的尝试。
20: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俊谦，在《寒战1994》里面饰演的角色是李文斌。
21: 我不能扔下我的兄弟，这些人一直在保护我，我也要保护他们。
20: 我觉得他想东西是很简单的，他就是想要保护身边的人，他以为做正确的事可以保护身边的人，结果他发现有很多比他权力更高的人正在控制整个局面，他只是其中一颗棋吧，所以那个无力感也是很大。
22: 马飞组
23: 主权移交，各种换届，
24: 有人想改写历史。
20: 我觉得他整个应该要粗犷一点，所以我去晒得比较黑，然后练得比较壮，因为我本身的头发是卷的，然后我希望他头发有一种比较硬的一种感觉，所以就把我头发弄直，还有一点白头发，先找到一个外形。

0: 然后慢慢去探索它里面。
1: 你真有，香港你做主，
2: 想保护身边的人不会只有一个办法，黑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所以我觉得啊，李文斌94年的时候应该有些地方跟家辉哥演的李文斌不一样，就比方说家辉哥演的李文斌，他有时候你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好像是坏人，然后他很清楚整个局面怎么运作，同时他很清楚游戏规则，他懂得怎么去玩。然后我就想，会不会94年的时候他不懂，然后慢慢开始懂，那他到底遇到什么事情慢慢开始懂，那算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吗？
3: 警察最大的功敌从来都是自己人。
0: 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对于大局发生什么事情他比较清楚。慢慢我才发现，我以为一直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个上司，结果他原来是也是在利用我。
2: 有些事做得不讲得，有些讲得不做得，明白吗？
0: 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大男孩，他常常在现场会逗我玩，然后我们就聊东聊西啊，聊生活啊。然后我觉得我跟他的默契是在聊一些很生活层面的东西去建立的。演员跟演员之间的信任非常的重要。
4: Times are changing. We all need to adapt.
5: 你只有一次机会。
6: 借力打力。
0: 之前上一次合作已经7、8年前了，然后7、8年后我也快40岁了。他也快40岁了，我们也成长了不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又练很多枪嘛，他的枪法是最准的，我们要射靶嘛，他永远是中的那个，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他动作是很有天分。我之前好像没有开过枪，你要怎么拿枪，怎么开，那个是有一点规范的。同时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地方，我们要去比方说里面有人，我们要去怎么样去锁定他们啊之类的，我也没有学过。之后就是开车撞车那种，从来没有试过，对我来说很新的一种学习吧。我觉得这个寒战1994它有传承到寒战一还有寒战二的一些味道，但同时我觉得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故事，我希望带给观众一个新的感觉吧。
7: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10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寒战1994》或《时间敢死队》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8: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7: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
8: 我是李丹，
7: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5月4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14期。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现在启动摇奖机。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 3D 游戏开奖号码的产生，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8号、6号、4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8号、6号、4号。8号、6号、4号。

0: 因为某一瞬的触动，我们在光影流转间相遇。
1: 因为这一刻的相遇，我们共赴多彩电影世界。
0: 因为你们，电影的意义才得以延续。
1: 我们用心呵护，
0: 我们与你同行，
1: 这一切
2: 只为
1: 爱电影的你。电影
0: 共享美好生活。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三场的戏大帅府全包，
2: 长院子
3: 这才是新漏子呀。
4: 起来，
2: 咋了？
4: 你这胡子拉碴，哪来你这么个棒槌？
2: 棒槌！
4: 这戏班里边都有规矩，别瞎我乱动的。你小样儿，你
1: 那人到底是谁？
4: 送包子的
1: 啊！大帅点了他的戏，
4: 这楚霸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演得了。
2: 就听他撤了。

0: 我把他一个土霸王，哎呀，大帅，你别指头明路。可惜啊，他得改，是死吗？人家手里有枪啊，人家说了算。
1: ，
2: 戏台。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 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经历过八国联军的摧残后，又在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中继续经受着炮火。各路军阀在背后洋人的协助下，都做着和袁世凯一样的美梦。
1: 杀！
2: 喂！
1: 为皇上！
3: 咱们黄大帅还撑着呢，
4: 是，都顶了三天了。
3: 有英国人的武器啊，肯定没问题。
5: 川江领袖去兵，国会迎战。
6: 说说外面，现在怎么着了？
7: 外边呀，那伙子人呢？那大炮啊，那得有电线杆子那么老高，
6: 这么高？
7: 你还没看那炮筒子呢？炮筒子。得这么老粗，
3: 这么大的炮，
8: 能亮

0: you?
1: It's dinner time. I'm eating dumplings.
0: 在厨房就爬上来了。
1: If you insist.
0: What?
2: 仗侯半主，哎呦，我们德祥戏园呐，为了金老板，那是砸锅卖铁啊！您一会儿看我这楼门口水牌子啊，一百个大灯泡，天擦黑我全给打开了，半个北京城那都是被我照亮了。可是您说，这一打仗，我操他嘞，这不上座，还有我们武庆班不上的座，早上没上铺子看看吧。
3: 看看，
2: 那边人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能不能亲自呢？
1: 我来，我来。
2: 哎，这是谁呀？哦，
1: 我们大师。
2: 唱什么的？
1: 这位爷不唱戏，带兵的。
2: 哦，那就跟咱们爷们儿没什么关系了。还长这么大个脸盘子，
3: 这不是放马？哟
1: 哟哟，您慢点，您慢点，别客气。
4: 小童啊。
2: 七叔，您吉祥。
4: 哎呦，见面真不容易啊！
2: 您挺好的，
4: 好着呢，
2: 身子骨好着呢。
4: 好，好，好，
1: 侯班主。哎，
2: 你是？
1: 你叫我小吴。
4: 吴德贵，这儿的经理呀。
2: 哦，您瞧我这脑子。七叔，哎，我三哥呢？
4: 派人叫他去了。
1: 三哥是
2: 金啸天呢。我们是一科的。
0: 嚯，刚和侯班主在说呢啊，金啸天金老板那是大角儿啊。哎呦，之前呢那告示花多少钱都没用，大家伙一听金老板要来，嚯，这座全都卖出去了。
2: 这回算我给三哥挎刀了。
0: 呦呦呦呦呦，冯老板这全仰仗您啊，全仰仗您。
2: 行了，别着吧了。
4: 小童啊，二楼给你收拾好了，单间儿。
2: 得嘞，给我叫笼包子。
0: 记着呢，大玉山老规矩，您是一笼素三鲜，外加一碗小米粥，再来一碟炒香瓜，一会儿我亲自给您送上去。
2: 免，您呐，还是招呼我三哥去吧。
4: 闪着了吧？这是好伺候的，学着点吧。
0: 是是是，只要座能卖出去，什么都学。

0: 小六啊，今晚子乐一下呗。嗯，你都说吧，这小满脸的，我是欠你吃啊，还是欠你还的？
1: 你根本不懂我想要什么。
0: 你呀，就是不想当小六，你在我这儿做什么啊？你是想要官司的，还是金链子？金铺子都是你的。
2: 听见没有啊？那凤老板点的，
3: 凤老板
2: 啊，
3: 德香戏院的。
2: 对，
3: 包子、酒，哎，酱黄呢？
2: 这没工夫吧？
3: 你这，这凤老板可是个讲究人。
2: 哎，让你送包子，可没让你看戏啊！你要让凤老板打狗，一去不回。
3: 起来了，起来了。
0: 是不是啊？又玩上。

0: 了，吃饱了就这闹是吧？
1: 站好，站好。
0: 待会儿就该说戏了，俩人一盘，踢腿，把腿踢踢，狗脚面，掌肚腰，掌肚腰。
2: 吴经理，
3: 哎，侯凡友，
2: 算账呢？
3: 看看，
2: 里头也收拾收拾。
4: 得嘞，哎，
0: 奋勇当先，
5: 奋勇当先。
0: 哎，你这一捋枪，对。精神点，
3: 班主。哎，
2: 德云，
0: 说上，哎，杀！
2: 舍不得你那鼓啊，
0: 扛起来，
2: 拿出来，
3: 马上拿，
2: 跟孩子们练
3: 得了。
6: 七叔，笑天啊，哎
2: 呦，小童啊，
6: 都急死我了。嗨，多半年没同台，他现在被捧上了天，怕咱的戏能不能跟得上他还。
2: 大路子没变，就等你回来呢。
3: 金老板他。什么时候来呀、
2: 啊？晚上，
4: 班主，班主，哎，
0: 行，过来，起了，
7: 起了。金老板他抽大发了，昨天不是都搜过他吗？
8: 是啊，他这都哪儿来的呢？
7: 谁知道啊？现在怎么办？
8: 王胜利，弄过来。
7: 好。
6: 来了吗？啊，
2: 不起床啊，
8: 气死我了。
6: 耍什么角儿脾气？哼。
2: 等他来了，我让他找你赔罪去啊！
3: 没闹翻吧？没事吧？
2: 从小一块长大，打破脑浆子他都不往心里去。
3: 那就
2: 放心。
0: 蹲着搂点啊！蹲着搂点，快点！哎呦！
9: 这是进来，
0: 撑起来，撑起来！
2: 谁？
0: 撑起来！
3: 刘大

0: 哎呀，
1: 给您请安了，八爷。哎，吴啊，您这儿红火呀！
0: 托您的福，八爷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
1: 武庆班班主，侯喜廷，
0: 武庆班。大班子哪儿的话呢？借您的码头混口饭吃，好说，还请八爷多关照呢。
2: 谢您了。
1: 行啊，你小子能把金老板弄的，有点能耐。
2: 这两天
1: 又是枪又是炮的，吓坏了。
0: 他放他的枪，咱听咱的戏，两码事儿啊。
2: 您全仰上您了。哎，
1: 今儿哪一出啊？
2: 今天。
1: 头一天弄几出热闹的，金老板呢？他唱哪一出啊？哎，他原本是什么叫原本是啊？到底哪一出啊？
2: 霸王别姬。
1: 各位，归路。哎，要说唱霸王，杨小楼之后。
2: 也就是他了，小魏，
1: 八爷，这张桌已经给您留好了。八爷，
2: 骂我呢是吗？
1: 不是，
2: 金老板来了，咱得捧角儿啊！
1: 哎呦，八爷，哪能让您破费呢？
2: 谢您了，
1: 侯老板，
2: 哎，
1: 咱爷们儿可是懂戏的啊，
2: 那是，
1: 别弄得鸡汤寡水的，
2: 哪能啊？ 您来了，这不都给您卯上吗？好，哎呀，哎，行，躲开呀！您慢走。
3: 侯老板，
4: 哎，
3: 金老板来了没有？
4: 昨儿连夜进的城，这会儿还没起呢。
5: 哎呦喂，要不说他是角儿呢，有玩意儿就是厉害。拿伺候着，拿着，嘛呢？两码事儿。
4: 下了戏，峰哥来摆两桌，算我送金老板宵夜。
5: 谢金老板，谢谢八爷。哎，又别在身上。哎，演啥？我演啥？你？哎呦，我演啥？我演啥呀？ 八爷呀，王明啊，认出来了，咬一下，王二姐，哎呀妈，王二姐，七小天，妈呀，那根葱，
4: 大名角，放过梅兰芳，唱片都卖过杨小楼了，
5: 谁？
4: 给皇上都唱过，
5: 皇上，我瞅瞅，我瞅瞅。
3: 我就是皇上，你给我唱一曲，哎，不唱，哎呦，我还真不腻了。停，退，在，高段二，请进，京有段《玉堂春》，
5: 情绪奏响啊，
4: 是，
5: 《玉堂春》都会吗？苏三离了，哎呀，好好好好，哎呀，真好啊，真好，真好。
1: 怎么好意思，他怎么进染上天呀？老婆跟人跑了，啊，不是老家那原配，找了一百乐门唱歌的。百乐门，哎，
6: 您赶紧忙您的，
1: 天塌下来我都管不着，我得管金老板。
6: 不用了。
1: 怎么样啊？
6: 嚯，什么味儿这是？吐出来了吗？
1: 再管。 哎，真要有药，您借呀，
3: 满大街的能有那么些个倒卧吗？放心，这用的是偏方，坊间叫它黄龙汤，把该吐的、不该吐的全吐出来。不是，
1: 管用吗？这
6: 用了好几回了，
3: 只要能吐出来，绝不耽误今儿晚上演出。哎呦，好了，这就吐出来了。哎呀，
1: 这下可好了，全吐出来了。
3: 好，哎。 吴经理来看你来了，
1: 金老板，好多了，好多了。
3: 小天，散了，小天，醒醒，快掐内关呐，掐内关。
7: 冯老板，包子。
8: 进来吧。

0: 您要的素三鲜，给您配的酱黄，还有粥。
1: 大玉斋，好久没吃了。
0: 我给您倒点茶啊。
1: 哎，别动。不用。
0: 啊，那您慢慢吃点啊。哎呀，真寸呐！
2: 叫他处学明礼，觐见大帅。
3: 四一二。
4: 这才是人住的地儿，
0: 词儿好啊！哎呀，这都是你布置的？
2: 是。
4: 到酒处跟他们说，我说的，再加条杆儿。
2: 谢大帅。
0: 词儿好。哎呀，词儿好啊！我这个大老卒坐在龙椅上，还真是有点使不上劲儿啊。先干啥再干啥，心里没个数啊。
2: 做天下首先要安抚民心。
0: 哎，好。
2: 处理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0: 哎呀，真好啊。
2: 请展演。我念我念。煤矿矿长李长生。昆剧名伶佟孝章。
0: 有个戏子叫金什么的，叫金。
2: 金孝天。
4: 就是他。
2: 这可是时下最红的戏子，一票难求。
4: 好。俺们开国大戏就听他唱了。
2: 我去问金老板时间。
4: 弟兄们，今儿晚上看大戏都去。
2: 金老板，
4: 咋的？见
5: 他，
2: 马上为您准备。
6: 水，
7: 水，
6: 水，
7: 水，
6: 水，
7: 水，
6: 水，水，水。
7: 哎呀，毛巾，
6: 毛巾，
7: 又迷糊了，
8: 完了！哎，钱都不是事儿，台底下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咱们都没那么大脸接上。哎呦喂，
7: 这东西哪儿来的？
9: 不知道啊！
7: 你们怎么看着的？这火车上烟膏、烟枪全让我扔了，这打哪儿来的呢？
8: 又醒过来了，又
7: 我看看，小天，小天，好点吗？
8: 谁是翠屏啊？
7: 一
10: 差不多了，过来过来。
11: 往哪儿放呢？中间。
7: 哎，好好。
11: 废。
10: 过来下药。
8: 哎呦，这是
11: 吴德贵。哎，好久不见了啊。哎，那几个是干什么的？
8: 街坊，得空了过来喝个茶。
11: 行了，
7: 快坐。哎，走，快点。
8: 这位是武庆班侯班主。
12: 侯喜亭，哦，
11: 久仰久仰，正好一块听着。昨夜永定门失守，知道吗？
12: 知道。
8: 知道。
11: 今早洪大帅进京了，知道吗？
12: 知道。
11: 我留任教化处处长，知道吗？
8: 不知道。不知道。嗯？现在知道了，恭喜徐处长。
11: 没什么好恭喜的，不管谁来。我还是我，处长还是处长，这戏台上除了角儿，总得有些四梁八柱，明白吗？
12: 明白。
11: 带我巡视一下。
8: 巡视？
11: 安全。
8: 哦，安全。
7: 嘿，帮个忙。
13: 哎呀，这，我这忙着呢。
14: 啊，我来。
11: 怕啥？上来吧。
14: 我帮你撑着。
13: 对，洗洗衣服。
14: 哎，明白。
7: 张小子，
4: 张院子，
11: 绝对保证大帅的安全。
5: 保证，保证。
11: 大帅像挂了吧？
8: 挂挂挂。
7: 戏园子正中，那么大个儿。啊啊啊！
11: 位置合适吗？
7: 合适。
8: 合适吧，比大角的水牌子还要大。
11: 还大。嗯。这如今的洪大帅，那可是一位很英明的魁首。
5: 是是是。
11: 我们都是跟在魁首身旁，为民谋福祉嘛。
5: 您辛苦了。
11: 说正题吧，洪大帅点名要看金啸天，三场的戏大帅府全包，接见京城各界名流，事出紧急，我这儿先帮你们操持上了啊。哎，晚上几点开戏？
5: 8点。
11: 八点，哦，老时间，大帅今晚准时到。
5: 不是，
11: 我说那不清楚。
5: 清楚，
7: 清楚，清楚，这可是咱们的荣幸啊。
5: 荣幸，荣幸。
7: 什么荣幸？处长哎，这3天的座可全都卖出去了，
5: 一张票都没了都。
11: 哎，让他们贴个告示啊，退票。
5: 退，不是
7: 退票，
5: 这事儿我们做不了主啊。
11: 谁让你做主的？
7: 可这都是几十年的老顾客，都是花钱买的票，
11: 怎么张嘴就是钱呢？是钱的事儿吗？
7: 这是大帅的任务，只许唱好，不许唱坏。我可把丑话说前边啊，
11: 先这样吧。哎，金老板呢？我可是他的戏迷呀。
5: 他在睡觉。嗯，
8: 在睡觉。
11: 怎么这么乱？
5: 我不知道。
11: 这些
7: 全是假的，
5: 没有任何隐患，
7: 都是纸的。
11: 今晚事关重大，我得跟金老板当面托付托付。这屋是。
7: 金老板住2楼。
5: 对。嗯。
7: 他开戏前不见客，您看。
11: 跟你说了要当面托付托付，什么脑子？
5: 默戏戏比天大，角儿越大他越讲究这个，
11: 不是吗？还有点角儿脾气。
5: 是呀。
11: 随他的规矩吧。
5: 您善解人意。
10: 过来，过来。
7: 但是。二位一定帮我把话带到啊，这可是开国大戏呀，唱好了新政权头功就有咱们一份儿，多大的荣耀啊。
5: 是，
11: 要是唱不好，哼，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俩周年。来人，把戏园里的人给我再排查一遍。哎，再上去俩人，把那边上没用的牌子都给我拆了。
4: 哎，停！
11: 快都拿下来。
4: 这来上来呀？啊？我就让个剪子。
9: 篱笆三那西，七盖石，石不离西，追不失。追不失，哎，吓我一跳啊！
12: 上台上，哎，
15: 上一飞鸟，刘邦。好，
4: 这跟我们老家唱戏的地方是不一样啊。有闷儿，有床，还有屋顶子，哎呀，真好啊！哎呀，哎呀，哎呀，这他娘的才是新老子呀！
16: 请问这位老板？
4: 老板呢？
16: 在哪能看见金老板？
4: 啊，金老板呐！哎呀，
16: 对，
4: 你找他？
16: 对，我想尽快见到他。
4: 耶！还见到他，你还尽快了？你是谁呀？
16: 我是。哎，
17: 这边听着好像有个小娘们说话，快来快来！
18: 来了
19: 来了
18: 来了！
19: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0: 什么声啊？怎么乱哄哄的？
4: 哟呵，这儿还有一小娘们，
19: 长得还挺俊，男的女的？
20: 别胡来啊！惹急了，老娘可不客气。
4: 老娘，
19: 女的，
4: 快走吧你！
19: 轻点
4: 儿，放
19: 手！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8: 完事儿啊，干完活再说。哎，
21: 来，都给我仔细检查所有火箭。徐处长说了，要全部排查。
22: 快点，
21: 所有戏班人员都要登记在册。
22: 你
21: 剩下的人检查他们的行李，要确保晚上演出的安全。
23: 是。都查自己去了。嗯。你出来也别发。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东古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 一本好书，
1: 福临门亚麻籽油 99% 有效保留 Omega
2: 3亚麻酸。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48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0173355100。
3: 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0171，体彩排列3第2六114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77。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网括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 2026年5月4日。
0: 咱有个吃奶的不爸爸呀、
2: 哎、你给我撂下，你弄啥呢？
0: 谈啥呀？
2: 我老妈椰子呀。你哪来呀？
0: 不是个布娃娃吗？
2: 布娃娃，这是洗身娃娃。
0: 洗身娃娃
2: 在戏本里头，这都是身，
0: 是身，
2: 这是祖师爷的化身呐、啊，平时都得供着的啊。祖师爷不好意思啊，他啥都不知道，你可别往心里去啊。哎，你哪在手里头玩啊？我的天哪，
0: 都是假的，还得假的。
2: 起来，
0: 咋了？
2: 这戏本里边都有规矩，这除了小花脸啊，谁都不能错。
0: 哎呀，知不道啊。
2: 大姨想，二姨想，三姨想，
0: 三姨
2: 回头染他，
0: 回头染他。
2: 里边规矩多了，
0: 规矩多了去。
2: 你这胡子拉碴，哪来你这么个棒槌？
0: 棒槌？你是哪部分的？
2: 比你强，京城飘摇儿。
0: 飘摇儿，你口音，你是哪儿的人呀、啊？
2: 老丁的，
0: 我是滦县的。
2: 看嘴眼儿啊！哎
0: 呀，老弦儿、啊，
2: 老弦儿，切切切切切！我都说你在家里边不老看戏呗？
0: 干嘛戏呀？都他娘在打仗了，
2: 可不咋的。哎呀，但我跟你说呀，京城啊，那规矩可多了。哦，哎呀。那不像说咱的老家 啊，你说这男的女的呀、啊、弄一大棚子在里边看当口唠子。嗯，京城啊，尤其是这个戏班子、啊、那规矩可多呀、我都说你这个手啊，别想我乱动点。
0: 知不到，
2: 你还知不到。
0: 你去哪儿了？
4: 我在呢，我陪着你。
0: 你是？
4: 我是思月，家里开书铺子，去集子开的忙。
0: 我说翠萍，你爱唱歌，不爱戏？
4: 我爱，我爱戏，我爱你的楚爸爸。
0: 当真？
4: 当真？
0: 果然。
4: 果然。
0: 来来来。唱服了。

0: 那个人逛灯串，
1: 逛灯串的，
0: 逛灯串。
1: 你娘了个腿儿，光的！这是你吴航仔的牙腿儿呢。啊，
0: 牙腿儿呀！哎呀，你可真行啊，啥都知道啊！
1: 没跟你说吗？京城飘友
0: 啊！哎呀，真好啊！

0: 什么动静？
1: 翻腾不就对了？有火了，把肚里该吐的吐出来了，齐了。
0: 是是。
1: 好，慢慢慢，你的慢你的。
2: 哎。哎。你压腿儿呀？这么卖力气？
3: 那可不咋的，人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2: 不卖力气能唱好戏？
4: 有道理。
3: 啥也不懂。
4: 今儿晚上唱啥戏呀？
3: 别急。
4: 我不急呀。
3: 跟你急不急有啥关系？说戏的名儿叫别急。啊？
4: 别啥急呀？
3: 这戏你都没听过？你可忒忘吹了你。
4: 这是说的。俺们家的事儿啊，
3: 霸王别姬，西楚霸王项羽啊，
4: 西楚霸王项羽。哎呀，你他娘的，这咋不早说的？我跟你说呀，过去的人里头，我都喜欢两个，一个就是常山赵子龙，另一个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呀。
3: 要不咋叫霸王呢？
4: 这楚霸王在台上传啥带啥呀？
3: 哎呀，那可讲究了。
4: 我说说，
3: 坐好了，我给你唠。说，这个西楚霸王穿什么带什么，那可讲究啊。咋的了？
4: 有小娘们叫唇。
3: 那是人在那喊嗓子呢，那嗓子不喊开了，过会儿咋唱戏呀？哦，你到底你听不听我的？
4: 我听，我听。
3: 说这楚霸王就穿什么带什么，那叫一个讲究啊。哎，
4: 真有人叫蠢的？
3: 我跟你发蠢了吧你，这个戏码子里边连个女的都没有，哪来叫蠢的呀？
4: 你女的，你听，真有人叫蠢的？
3: 那是男旦，男的呀憋着个小嗓，大王回应了。
4: 哎呀，真像个小娘
3: 儿！闲着去，不跟你说了。
4: 说说说，
3: 我不跟你说了。
4: 说说说，
3: 这家我不跟你说了。
4: 哎呀，说说呀，
3: 我说哪儿的？
4: 楚霸王嚼唇。
3: 那楚霸王嚼唇。
4: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错了。
0: 班主，
1: 嗯，
0: 续点水。这不像小童的事
1: 儿。嘿，没听出来呀、啊。小童这声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
5: 班主，班主，哎，您快出去看看去吧，票房的戏迷要闹事儿。
1: 胡胡胡，哎，
3: 说霸王穿什么带什么，那得从头往下说。雷头带霸王盔，大黑前襟中孝带挂两边，然后再带上黑马，大白虎领里边是胖袄，然后外边搭上霸王靠，蹬上一条红色的彩裤，再蹬一个黑裤底儿，腰间是一个龙泉宝剑，这就是西楚霸王。
4: 哎呀，
3: 咋的？
4: 西楚霸王，我可找着你呀！你给我唱两段呗。
3: 你坐着得。
4: 哎，好嘞。哎
6: 呀，穿将领绣曲兵。国会呀，应啊张，
4: 真有劲儿啊！
3: 烫起来的，烫起来的，烫起来的，烫起来，烫起来的，烫起来的，呛！这一阵凉来，你
4: 忒有味儿啊！
6: 多少金花、啊？
3: 大包摆捞听起来，哎呦，我京剧味儿都带跑了哟！
2: 让人给叫走了，
7: 到班上了。
2: 我这是帮个忙。
7: 怎么着，金老板，咱俩对对戏呀、啊？哎，
2: 那不敢，那不敢。
7: 脱了。哎，
4: 小娘们儿长得真俊。
3: 男旦。
4: 男的，他都长成这个样了。
3: 跟你说了，戏班子里头他没有女的。
4: 哎呀。哎呀，可惜了的！
8: 耍猴呢？
9: 就是、啊，
8: 用五星班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必须做的事情。
10: 各位，各位老板，各位老板，今天这园子是被洪大帅给包了。
11: 老了，都是花钱买的票，洪大帅能看，我们就不能看。
10: 就是啊，改天。 请金老板伺候各位，三天的票白送。
8: 不行，今儿我们就看定了。
10: 看定了！
8: 哎呦！
9: 哦，是的。
11: 拿我当猴耍！
8: 快点！这可是个不好惹的主啊！赶快找这朵朵吧，朵朵吧！哎呀，
10: 各位，
11: 看谁敢闹事！
12: 大帅看戏，都给我肃静！
13: 你这三天一个大帅，今天用哪位啊？
10: 不敢瞎说，
8: 老子打！
10: 哎呀，千万别
8: 回去！
10: 不敢，不敢！
8: 我是你和园子的，园子里出大事儿了！
14: 八爷，
10: 我听。
14: 八爷，您这是？
15: 你还认得我是谁啊？
14: 谁都不认识我，必须得认识您呢。
15: 我是谁呀？
14: 我
15: 是谁呀？我是谁呀？
14: 八爷，八爷，
15: 我不敢当，我是你孙子。
14: 您别吓唬我。
15: 啥玩意？拿我当啥？
10: 八爷，八爷，您老消消气儿啊。
15: 武庆班啊，大班的是吧？你以为给西太后唱过戏就怎么着？在我这儿，我高兴叫你一声侯老板，我不高兴你就是一坨屎，一坨臭狗屎。
10: 八爷，我们是怎么得罪您老人家了呢？
15: 这什么呀？退票，三场全退，你干的！呦喂，你还委屈起来了？这是北京大前门外，干什么都得有个规矩。
10: 是，没错。可这事儿还真怪不得戏园子，那不是大帅府把这三场戏全包了？
15: 放屁！大帅府早空了，我眼睁睁地看他们出了永定门。
14: 新来的红大帅，
15: 还他妈绿大帅呢！我这人不霸道啊！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想要个规矩，就算是西太后听戏啊，奔颐和园，哎，什么人奉承咱管不着，在这儿，北京大前门外的场子，谁买票谁听戏。
14: 我民国了吗？
15: 民国怎么了？民国就敢抢老子戏票啊？啊，打八国联军起，这东一波西一波，大爷我见得多了。都他妈兔子一把，哪个也长不了。
4: 骂人骂得够狠的呀。
15: 这叫狠呐、啊、哈，难听的我还没骂出来呢。
4: 那都骂别的多难受啊。
15: 你他妈谁呀、啊、哎，这哪儿出个三花脸啊？
10: 不认识。哎，我说这位是刘八爷。
4: 你边儿去瞅瞅我长尾巴没有。
15: 这啊，这啊，
4: 长的是长的呢还是短的？嗯，
15: 你这是要跟我耍把式啊？我这人不欺负乡下人。问问你，你是哪个山门的？桃园结义，精忠报国，你是哪个辈分的？敢跟我这儿耍把式？
4: 把式？你这儿的家伙事都是知户的，不好使啊。我让你瞅瞅啥是真的。哼，你瞧一个窟窿眼子，
15: 你他妈吓唬谁呢？

0: 谢谢，您办的这事儿虞姬，哎呀，可真好看，太漂亮了！啊，三哥，我是思月。哎，把那裤子拔了，看长尾巴没有？
1: 报告大帅，四连。
0: 四连啊！哎呀，还没。

0: 儿呢？都死了，可惜了的。抬出去喂狗吧，
1: 拖车去喂狗。
2: 是。
0: 我说，都起来吧，啊！这往后啊，市面上的流氓啊、地痞啊，就不用怕了，有我的啊！哎，你们这儿有个名角上哪儿去了？给我找出来！嗯，我自个儿找去吧。哎呀，流氓啊！
3: 你碰我！
0: 我不碰你，我自个儿找去。起来吧。哎呀，
1: 起来吧，
0: 老贤儿，
1: 好，
0: 在哪儿呢？
1: 坐。
3: 小天，小天呢？我得走了。
4: 我不让你走，我可娶了你。
3: 小天，
4: 拴着你，绝不放你走了。
3: 谢谢你收留我。
4: 你散了心，我带你走。
3: 我跟你走，天涯海角，我都陪着你，
4: 一辈子。
3: 小天，哎
5: 呀，这活没法干了，我要回家。
6: 吴经理，
5: 我要回家。
6: 吴经理，你出得去吗？
5: 我要回家。
6: 人家那儿还等着看金小天。哎呀，怎么了，小天？小天，你这是怎么又臭了？你太给我丢人了，小天哪，你！我来的时候，我搜了他好几遍，绝对没这东西。什么四月，给我丢人！
7: 完了，活不过今晚了！
6: 丢人呐！你给我，
8: 快点！说你呢！
1: 快点的！
6: 你去废物！
8: 没
6: 你去中午，村长，你检查，彻底检查，绝不能再留隐患！
1: 是是是。
9: 东爷，
6: 你们怎么搞的？什么地痞流氓都往里给我进呢？跟你们说了，今天这是开国大戏，还给我出事儿，这给我收拾了。这是四郎探母铁镜公主的，你们这些人除了戏班里那点事儿，脑子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这三场戏只能唱好，要是再出事儿，大帅再掏枪，我他妈谁也救不了。谁呀？这枪枪枪枪枪的！
0: 扛枪扛枪枪扛枪扛枪扛枪！
6: 大帅，
0: 扛枪！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6: 是，我正在安排。
0: 哎，
6: 这，
0: 哎，楚霸啊，
10: 你还没走啊？
0: 哎呀，你躲哪儿去了？可找着你了！
10: 这，
0: 枪枪枪！
10: 刚才哪儿的了？
0: 没着的。老钱儿，你再给我唱两段呗？
10: 还给你唱两段？你是谁呀？就算是皇上叫我唱戏。那也得先问问价儿啊！你舔着个大脸呢，这小样儿呢？皇上听戏，谱还真不小啊。
0: 这个是做啥用的？
10: 领子线，
0: 领子线。
10: 谁搭着他，谁说话好使。
0: 真的？谁搭着他，谁好使？
10: 人家吃饭的家伙，你那手里边玩啊？你拿来，都给我趴下！
1: 哎，是。
10: 哎呀，你他说着玩的呀，他使不得，
6: 躲开，都给我起来，
10: 你可别闹，
6: 接个理儿。哎呀，真好玩
10: 啊！你玩上瘾了，你不要命了？他啥都不懂，我收拾他。你
0: 玩够了，咋了？
10: 那个，天不早了吧？
6: 哎呀，
0: 这是
11: 4点半，
0: 四点半了，
11: 四点半。
10: 啊，那我先回去了哈。
0: 上哪儿去？
11: 别别别！
0: 这谁？
10: 怎么不玩了？
12: 不成死我眼了！赶紧家
13: 伙，你慢走。
0: 咋了？唱两段呗。
11: 唱
10: 唱，我先走了，先走。
11: 慢，
10: 你去。
11: 哎呦，不是，
0: 唱两段呗。
10: 这把情商也磨的你了，走了啊！
11: 哎，慢走。
0: 老贤儿，
11: 哎，恭送大帅。
0: 哎。 明白了，来人呐，
6: 在，躲开躲开，不是你，你过来。
2: 贝马，
13: 我啊，
0: 他就是你们这儿的名角儿吧？
2: 他
0: 啊，
2: 他，您认识他？
0: 我俩聊了多半事儿
2: 啊啊，
0: 好脾气
2: 哦，
0: 他懂得也多。他真给皇上唱过戏？
6: 他。
2: 他
6: 唱过没有？
14: 你们媳妇儿当年进过宫，应过差，
6: 对
14: 吧？
6: 啊啊！
0: 哎呀，腿儿好啊！这是对了。
6: 哎，不是，来踩我，踩我！哎，
0: 今儿晚上就看他的戏，
2: 听他的。
0: 西楚霸王，我都喜欢西楚霸王，知不道啊？
6: 知道。
0: 回府吃饭，吃完饭看大戏。
6: 是。
0: 唱 K。
2: 那是金小天，
6: 啊，
2: 不是啊，
6: 啊，那是谁呀？
2: 大帅呀！
6: 我说的是前边那个，
2: 啊，那个呀，
6: 啊，
2: 不认识，
6: 不认识
2: 啊！
6: 大帅点了他的戏，你告诉我不认识，那人到底是谁？
14: 大玉寨包子铺的，
2: 啊，好像是，
14: 就是
6: 干什么的？
14: 送包子的
2: 啊，
6: 送包子的，
2: 哎，
6: 怎么他妈出来个送包子的？
2: 咱本里这茬儿不就完了？
6: 什么？甭理这茬儿
2: 啊！
6: 大帅点了他的戏，你告诉我，甭理这茬儿，你们想死，我还不想呢。把他给我找来，给他办上。
2: 处长哎，办上干嘛呀？你说干什么呀？给大帅唱楚霸王，唱楚霸王。处长，您是行家呀。这楚霸王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演得了。这话你刚才怎么不跟大帅讲啊？还什么进过宫，应过差，是不是你说的？
15: 我说过这话吗？
2: 我
14: 说过，说过。
6: 你他妈连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就欠给你们一人一个窟窿眼子。
2: 送包子的，这是大帅钦点，这就是任务，是圣旨。送包子的，他就是个淘大粪的。今天也得把他给我弄上去唱。
6: 你们都看见了啊，
2: 杀个人跟喝凉水似的。
6: 真要是出了事儿，你们都得给我垫背。
2: 可
6: 愣着干嘛呢？啊，请卷儿去。
2: 啊，
6: 请送包子的去。
2: 是，请送包子的。
15: 他这是钦点的，完了不定跑哪儿去了。哎，金老板怎么样了？
2: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赶紧把他藏二楼去。
15: 我藏金小天，你去大玉斋。
2: 我藏金小天，你去大玉斋。
15: 你去大玉斋。
2: 我去大玉斋。
16: 大玉斋是小宝吗？
17: 请问常给戏园子送包子那位伙计
18: 没回来呢？
17: 啊，
18: 哎，香菜快没了啊，再弄点香菜。
19: 我回来了。
18: 哎，
16: 怎么了？
18: 龙屉呢？
19: 哎呀，
18: 我什么脑袋你？
19: 我瞅去，
18: 那包子都比你有馅儿。
20: 啊，藏好了。
2: 藏好了。啊，
20: 雪儿呢？
2: 你不是给藏起来了？
14: 我说的是那位包包包
2: 啊，都着了，没人，
14: 完了，明年今天就是我周年。
2: 我今年60，我师父走的时候也这岁数，怎么这么巧啊？

哈哈。

0: 六奶奶，你这是走啥去？
1: 逛王府井去，
2: 买东西，戏园子见吧。
3: 报告大帅，刘姨太上王府井去了。
1: 知不道往人家看戏？
3: 说了，他要自个儿去。
1: 不要动哈，
4: 像这号儿真难伺候啊，
3: 是蛮难伺候的。
1: 方老板，哎呦，我拿龙去，呀，没吃啊，哎呀。
5: 我给你换地热的去。
1: 安主，6点半该开锣了，等什么呢？到点开锣是规矩。
5: 是，我换地热的去。
1: 去，
5: 这方老板不太对呀，一个包袱都没动。走啥呀？
1: 是他，我去换地热的去。你是热的就行，
5: 你就是走啥呀？
6: 有事儿跟您商量，
5: 去说。来来来来，这弄啥呀？
1: 您请。
5: 哎，方老板，七叔，来来来，我三哥到底怎么了？去年还好好的，怎么刚才那屋？
7: 待会儿再说啊。
5: 七叔，
7: 哎。
5: 那屋里有个，
7: 待会儿再说。七叔，哎，那屋里，
5: 七叔现在有急事儿啊！哎，您坐，哎，
1: 方老板，
5: 去。
1: 哎，
5: 在下侯喜亭，武庆班的。
7: 那我能
1: 坐？
5: 您坐。
7: 说实话，我还真没少吃您家的包子。
1: 啊，就这前门外，就数大玉斋的包子好吃。那我给你拿地热的去。
5: 不用，敢问您尊姓大名啊？
1: 没名儿啊，命贱的，反正他们就叫我大嗓，
5: 嗓门大，好唱两口。
1: 这您能看出来？您是怎么认识那位爷的？ 哪位爷？
5: 就是刚才您
1: 那个。
5: 哎，你认识？
1: 啊，俺那个帮助去啊，俺老家来的，啥都不懂，简直啥没什么见什么东西，也就没人拦着，有人拦着我，我一瞅给他蹬出去了。我这
5: 您还给他唱戏了？
1: 啊，那这是个老摊儿，啥都不懂，我随便给他唱两个《葫芦藤》玩的，我走了。 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0: 几年。
1: 那就唱烂的戏，那会唱。
0: 能唱整出吗？
1: 怎么整出的？嗯，反正没人拦着，就能一直唱下去。
2: 太好了，今天晚上《霸王别姬》您上。
1: 咋？
0: 您坐吧。
2: 没事，您就当玩儿呗。
1: 玩儿呗，你可别闹了，这是啥地儿啊？这可是前门外头德祥戏院呐。
0: 德祥戏院也有票友开场打头炮的时候啊。
1: 你得看挂的头牌是谁。
0: 嗨，
1: 金孝田。
0: 对，
1: 金老板呐。我算啥呀？
0: 别管多大的名号，也有和票友同台唱大戏的时候。
2: 正是正是。有
0: 就今天这日子口。
3: 今儿啥日子啊？
0: 佛祖的生日啊。哦，
1: 不是，那不四月初八吗？
0: 对对，瞧我这脑子，今天是咱们梨园老祖唐明皇李三郎的成道日。
1: 是啊，
2: 是是是是，
0: 他是不是票友啊？
1: 那是啊。
2: 豆行，
0: 我们戏班有个老规矩，每逢这个日子口晚上的头出戏，一定要请一位票友来调梁。
1: 请谁呀？
0: 请您呐、
1: 啊！我
0: 票友打头炮啊！
1: 哎妈呀，你可别打哈哈了！
0: 这是梨园老祖的旨意哟、哦。
1: 还有这旨意呢？
2: 有
0: 票友唱大戏，那是自古有之。京城逃兵了，知道吗？
1: 那知道。
0: 红豆馆主听说过？
1: 通五爷，那名号可太大了呢。
2: 东行，逃兵了，红豆馆主都是票友，无论多大的角儿，见着票友那都是毕恭毕敬的。
0: 我赶上过一回逃兵了府的堂会，您知道陪他老人家唱的都是谁吗？
1: 谁呀、啊？
0: 王耀庆啊！
1: 王耀庆啊！
0: 程继先，
1: 妈耶！
0: 严菊鹏，
1: 是啊，像这些名角都这么给票友面子、啊？
2: 侯班主亲眼所见。
0: 就拿您来说，像《霸王别姬》这路熟的不能再熟的吃饭戏，对您这样的大票友来说，那算什么呀？
1: 戏倒是熟
2: 啊，您闭着眼睛啊，这戏码都查不了啊。
1: 那唱段不就那几个唱段吗？
0: 我看您这身上还挺利索，
1: 啊，霸王那个架子，那么就那几下，啊，
0: 地道，真地道，
2: 这老板不过如此，
1: 那还差不少呢。
0: 我武清班班主能胡说八道吗？
2: 不能，
0: 喊两嗓子那是您过个瘾，今儿咱要是真玩，是不是还得往讲究了玩才行啊？
2: 今天就是个好机会。
0: 对咱票友来说可是千载难逢啊，
2: 咱德祥戏院那大戏台子，武清班四梁八柱给您撑着，
0: 凤小童，凤老板帮您唱虞姬，
2: 从今往后您再出门那可就真的不一样了。
0: 甭管您进哪个票房、您就是爷了、
2: 多体面
0: 啊。小童啊，这当七叔说胡话啊。
1: 我说怎么跟做梦似的？
0: 出来俩人儿，哎，
3: 班主，怎么又？
0: 别问为什么，照办。伺候这位爷勒头勾脸，啊，
1: 勾什么脸啊？楚霸吗？无双脸？
0: 这是名票啊！金老板化妆间伺候，请。
1: 金老板呢？
0: 是。
1: 哎呀，啊不对，三姨香，我那个水衣彩裤
0: 都给您伺候好了，
2: 备着呢。啊，
1: 哦，还有那个染口龙泉宝剑也得，
0: 马上
2: 备着呢，都备着呢。我呀，千万伺候好了，不能出任何差错。哎，
4: 前朝大臣来了好几位啊，
5: 十爷部副长、四长、
2: 金
5: 老板、
2: 霍去前头领导山，二先生受累，受累。
6: 哎，吃几屉包子，没撑着吧？
7: 找一个票友挑梁，不怕丢份。
0: 你们二位份大，到前边说去啊，人家手里有枪啊。
5: 司法部部长、司长送金老板、凤老板的花篮，
0: 就在这儿，眼睁睁的刚崩了一个，今天晚上死活都得是他的霸王了。我拜托二位啊，能兜住尽量给他兜住了，甭管他唱成什么王八蛋样都甭管呐、能拱过去死活也得给他拱过去，要不然咱们可谁也出不了这个门
2: 啊。哎，得嘞，我们兜着。
0: 拜托
3: 班主，行里人也来了不少，有名有姓的角儿来了大半儿
8: 啊！这怎么着？哎呦！
9: 别厉害！
0: 小童啊，家里人都等着咱们呢。
10: 我
0: 绣绣妆。书童桌，再给凤老板搬搬。哎。

0: 呦，您这脸盘子还真够大的啊！甭说，这勾上脸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1: 我的妈呀，贼！还真成楚霸王来着，忒好了！

水。人呢？

0: 这还敢三更半醒，还得找架。妈呀！八仙准备，管事儿的，管事儿的，快！
1: 三星报喜楼下，怎么没人叫我呀？哎，妈妈呢？
2: 她正在办戏，很快就好了。您稍等，等一会儿。

0: 在这儿等着，我不来你别走。
1: 哦，
2: 拍戏都不等我。
3: 请问
4: 讲，
0: 哎呀，怪不得人家都说朕的太威武太霸气了。
4: 当真如此？
5: 当真，活脱脱一个楚霸王。
4: 哇哈哈哈哈哈哈
2: 哈。你怎么了？你就跟不认识我似的。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你忘了吗？
4: 你弄啥呀？
0: 不许你学那个老不死的，不许你吓唬我，不许你逗我，好吗？

0: 老子放过姚丽！老侠呢？
1: 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丽，姚
0: 哎呦，您还跟这发愣呢？八仙都过不了海了，赶紧救场吧！
1: 哎，还人呢？
0: 什么人啊？
1: 不是，还人呢？
0: 什么人啊？
1: 那女的呀？
0: 哪女的呀？
1: 虞姬啊！
0: 虞姬都办上了。
1: 不是的，这刚才啊，在这他把那小衣服一脱呀、啊，在这看俩女熊下那儿呢。
2: 这改杜十娘了。
3: 嘿呦，这简直就是活爸爸！看看谁来了。
1: 虞姬？
3: 对呀、啊。
1: 刚才不是坐在我腿上吗？
4: 谁呀、
1: 啊？啊，真的。那刚才他就这么啪嚓就扑我身上来了，扑我腿上，还让我摸他大白腿呢。
3: 好了，不说没用的了，赶紧对弦儿啊！来，虞姬前四句不唱了，就从带王回营开始。
2: 带王回营啊，唱浪才不来，唱滴啦滴隆，滴啦滴隆。
1: 江桥了汉营中，数万员那上将，滴啦滴隆，滴隆咚。水英勇怎抵挡失眠的埋藏，
4: 一股包子味，
3: 忍一忍。
1: 川将领休去兵，国会呀应啊张。
0: 好了，一夜成名就未可知啊。
2: 好，
4: 快点的，干嘛？白望白望，
3: 哦，对，
4: 白望，
2: 杠浪锤雷抗，嘚啦嘚隆咚
1: 咚咚咚咚咚，肆意翻脸论你多少金花。
3: 哎，这是老子，小童，小童，哎，
4: 咋人了这是？
5: 挺好，挺好，
4: 没接住啊，
5: 是。
6: 安静了！今天叫你们来，就是看把我，看大英雄。都他娘的给我好好的看！
2: 开始吧，
7: 我去准备。
2: 吃开！哎，
7: 快备正戏，快备正戏！哎，你们那角儿呢？
8: 二龙。
7: 二楼啊，我来。小童，
8: 七叔啊，我头晕，
3: 可不敢出事儿啊。
8: 可他唱漏子，我在台上怎么接我？
3: 他学会了，学会了。
8: 那是戏吗？
3: 小童，女兵后场了。小童，不敢动啊，撞脏了。台上一直在催啊。
8: 七叔，七叔，我没法唱。
3: 小童啊，算我求你了，
8: 算我求您了，
3: 我给你跪呀、啊。
8: 七叔，我给您跪。

0: 南哥呢？人都死绝了。
1: 哎呦，您在这儿呢？嘿，这一扮上哪儿像送包子的？
0: 谁？
1: 啊，这乃活霸王。
0: 你是？
1: 在下洪大帅麾下公职。
0: 洪大帅
1: 是
0: 哪处里的？
1: 您老乡在楼下等半天了，都等急了。
0: 捧我的人多了，让他候着吧。
1: 大帅等着看，
0: 我轮得上我呀？
1: 是是，爷，只要是您上台，全跟您吧。
0: 这哪儿跟哪儿啊？我的冉朝南，
1: 爷，冉口，
0: 嘿，
1: 上台。送包子的。

0: 哎，啊！
1: 哟，啊，哎，这个，
2: 我就这口真是弄大了，终于见着人儿了，
1: 就是
3: 钱儿来了，
2: 行。抱歉，我头有点晕。您是
1: 大玉宅？我还给您送过包子呢，您还吃过呢。
2: 你大，我弟是活人，西出霸王。你是霸王，我是活人，
1: 你也是霸王啊？
0: 都是。你程序几个霸王？
1: 一个。哎，俩呀、啊。
0: 也行。
1: 您来，
0: 对，
1: 我跟你说呀。
0: 哎，到底怎么回事？
1: 啊，今儿我先唱，你后唱啊！
2: 他先唱，我后唱，有这事儿？
0: 有。
2: 您什么时候安排的？
0: 就今天。
1: 正是。
2: 哎呀，这炸！
0: 今天只能送包子的上金老板下，下人办。
1: 哎呀，
4: 哪个
0: 是
4: 啊？
0: 我是外行啊，你们都。哎，二位老板。上场四句唱，最后一句怎么唱？
1: 一番连累你多受惊慌。
0: 你唱唐山帽子，
3: 他就是唱唐山帽子，
1: 什么玩意儿？
2: 走，不对，
1: 是我上台呀！
0: 你唱成老子了，
1: 跨二楼。
0: 别往上扬啊，往下沉
1: 啊，往下
0: 多少
1: 受
0: 惊慌。
1: 你放心吧，唱好吧。

0: 我把你
1: 您往上的时候就是一个草包啊，
0: 一草包
2: 你算捞几啊？
3: 我宣布子刘明英、金孝田、武清本特赏打赏10000元整，司令民国新政府大帅府。你接着比划，抬回帅府，
4: 接着演吧。
5: 强子，
6: 吴磊哭，
7: 小心，
6: 慢点，
7: 慢点，
6: 慢点，吴磊哭。
8: 叫人参见大王。
9: 哎，吕马童，你来得正好，竟被寡妇杀得大败，亏我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刘邦又赏过在先。取故之首级者赏4000金，故将首级取下，你去领功受赏吃吧。
8: 小人不我敢，
10: 咋就过不了这？
9: 8000子弟聚赞金，吴将也不出，
7: 不行。这游戏他讲的就是
10: 大人别啊。

0: 向日归乡，向日归乡。
1: 哎，那个刺儿的，不如一死。
2: 别唱了，别唱了。
3: 别呀，别呀，
4: 这怎么了？
5: 快点啊！
1: 扛起来得唱霸王在此，
6: 大王，妾身相上你了。
1: 你又来了。
6: 只要你在我身边，真心的爱我，我什么都不要了。你听见了吗？
1: 我的男人兄弟们呐，我的兄弟们呐，我的兄弟们呐！我的那些兄弟们呐！
7: 您保重身体。
1: 当年我拉杆子的时候，百八十个兄弟呀，管了河，就剩下六个了，打的那叫个惨呐！
7: 您注意身体，
1: 知道没？
7: 知道。
1: 明白没？
7: 明白。我特意请人写了一本书，纪念您和您的兄弟们。我还作诗一首，歌颂您的光辉历程。啊，是谁从亘古的荒原走来，身上披着五色的云彩？

0: 是谁抖落了满天的星斗？
1: 你他娘的别吵吵啊啊的了！
0: 是
1: 你过来，你们把楚霸王咋了？咋了？
0: 我也忘
1: 了。退！
0: 我知道，我知道，楚霸王不是遇到渔夫了吗？他们怎么商量的？没告诉我。
1: 他们去你娘的吧！
2: 我知道，霸王马上就要乌江自刎。
1: 来人呐！
2: 宰了，
1: 把他拉出去。
2: 谢大帅。
1: 他是他爸爸。
2: 哎，不是大帅，我是真心歌颂您的大帅。哎哎、
1: 你们，
2: 大
1: 帅，你们说，把楚霸王咋了？啊，
0: 我们，
1: 你们知道不知道楚霸王是我心里的大英雄啊？
0: 知道。
1: 还自刎呢？
0: 对。
1: 这戏是谁写的？给我站出来！谁写的？站出来！当我放屁了！站出来！
0: 禀报大帅，这是出老戏，写戏的人他早就
3: 死了。
1: 哎呀！他死了啊！他死了，我的楚霸王可咋办呢？他死了，我的楚霸王可咋办呢？哎呀！
4: 哪个孙子打的我？
1: 我当年也是被人追到烂河边儿啊！那冯大妈子是吃素的吗？他前后夹击，围追堵截呀！啊！别管他，那是压腿的。戏班子这点事儿啊，我都懂。哎，我死了没？我自刎了没？我没死，我过河了。我还成事儿了，
0: 是
3: 不是我，
1: 那是喊嗓子的，别把我当外行，把头扭过来，别听他的，听我的。
0: 哎，听您的。
1: 我跟你们说，楚霸王今天要是过不了河，你们就是成心恶心我呀！哎呀，
0: 大帅。打死也不敢，
1: 不敢，不敢还这么演？
0: 师傅就这么教的。
1: 你们就差用小铁丝儿一个一个给你们穿起来，还有你师傅扔到煤矿里挖煤去。
0: 大帅，您给指条明路啊！
1: 这戏啊，他得改，
0: 改。
1: 楚霸王，他不能死，他得过河，得东山再起，明白没？
0: 明白。
1: 会不会呀？
5: 不会。
0: 会。
1: 到底会不会呀？
0: 会。
1: 我成武大言，等我回来都给我重新演，如果再给我演错了，就别怪我下手狠。哎呀，
6: 喊嗓子像闹猫，等两天再见。

0: 哎，各位老板，咱呐就像他说的改，行吗？项羽不自杀，改刘邦上吊啊！人家有枪，人家说了算，可不，没法给他唱。
1: 你不改，你不改行，明年的今天就是咱们大家伙的周年。
2: 我家里还有八十岁的老母呢。
0: 哎呀，不怕人家听见啊，
1: 小点声成吗？
0: 反正也活不了了，
3: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0: 对对对，
1: 各位。
0: 背戏吧，
1: 收来，
0: 收来，收来，收来，收来，吴经理，哎，把那位送包子的请这儿来，
1: 得嘞。

0: 哎呦，您还亲自吗？您写的还好吧？写的儿好了，正要去请您呢。一会儿咱还得再演一遍，
1: 再来一遍。这谁让您这唱功了得呢？好吗？
0: 哎呀，比金孝天这好多了。嘿嘿嘿嘿，
1: 可不就是吗？强多了。<笑>
0: 台下的戏迷呀，都不肯走，所以咱们还得再演一场啊！
1: 再来一遍，
0: 还得给您再添点戏呢。
1: 字儿填呢？
0: 虞姬舞完剑，霸王要哈哈大笑。
1: 笑？他笑得出来吗？他
0: 笑不出来也得笑啊！演戏嘛，
1: 就是。
0: 虞姬舞完剑，霸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哈哈。
2: 我改不改戏？赶紧给我改戏，听见没有？啊，你马上给我改戏！
3: 正说着，子儿改呢。
1: 哎，对对对对对，
2: 从爸爸不能自杀啊！
1: 对，
2: 他得国歌。
1: 对，
2: 面对江东 flower，
0: 董神在祭，带虫头收拾旧山河。哎，这是岳飞的词儿。嗯，哎呦，要么您是钦点呢？我替您的老乡谢谢您，啊，谢谢，
1: 受累受累，
0: 可再不敢出岔子了。是，不错。哎，金孝天醒了吗？您没醒呢。词儿好，再出岔子。
4: 我小命就不保了！安静了，安静了，这个戏啊，得重演。为什么重演呢？戏演错了，演戏为了什么呀？不奏。
5: 冯老板，就等您了。
6: 大帅英。

咱就一起毁吧，你算是站着撒尿的。

十米。

你敢不逮就对了。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真地道。

把他那样的一个字儿都没改呀！举枪！继续！我他娘的枪毙了你！奶奶的，小刘子，给我扣钱！

0: 小兵，
1: 莫奈何英雄计。

0: 走，
1: 走，
2: 李老板早，今儿咋不套去？
1: 你可别挤得我了，
2: 给哪个戏把他送包子去？
1: 那是五成丸啊，
2: 啥意思？蒋老板头牌硬啊，
1: 挂喽。
2: 蓝大帅不喜欢黑头啊，
3: 我可喜欢。
1: 男旦。

老板，老板不治啊！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第一次看卧底肥妈三的时候，眼泪都笑出来了。你能想象屏幕上这两人竟然是一对父子，一个五大三粗的 FBI 硬汉，硬生生把自己塞进了花裙子，扮成体态丰腴的肥妈；另一个明明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被逼着化妆成戴假发，扭捏作态，装成乖巧少女，反差感太强了。究竟什么原因让父子俩这样打扮呢？去电影中寻找答案吧。
2: 联邦调查局命令你立刻停车。
0: 联邦探员身手矫健。哇哇，
3: 等等等等，
2: 你来这儿干什么？你刚刚还目睹了查科夫蓄意杀人，我们没法回家。
3: 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他们也要杀了我吗？
2: 我要把你藏起来。
3: 我这么大个人，你怎么藏？
2: 你最好赶紧用女生讲话，不然吓到别人。
4: 睡吧，睡吧，睡。
0: 兵行险招，谜案追踪。
2: 卡内蒂有个朋友在这工作。
5: 你觉得你适合乔治亚女子艺术学院吗？
6: 哦，是的，当然当然，我喜欢看书。
5: 这是你们的新宿管肥妈女士，这可真是轻描淡写。
7: 我们找到她了，
8: 跟着她就好，看看能不能找到她爸爸。
0: 紧张刺激，笑料百出。
9: 我知道什么叫胡桃夹子了。
10: 首届毕业班音乐盒。
11: 对，虽然不贵重，但很有纪念。
12: 我帮你，那你就得帮我，
2: 这完全是两码事。
0: 5月8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卧底肥妈三：绝地奶爸》。
1: 我特别喜欢做饭，也爱美食，

0: 每次去一个地方旅游，我第一个一定是先搜一搜当地有什么好吃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法国电影《美食家》，也是看得我直咽口水。主人公像一位行走的美食裁判，在法国的街头小饭馆和豪华餐厅之间游走。我跟着他的脚步，好像已经吃了无数顿的法国大餐，诱人的香气仿佛已经穿透屏幕扑面而来。如果您也喜欢吃，这部电影值得一看。
1: 他是法兰西美食的崇高捍卫者，霞尔·图什曼。
2: 谢谢。
3: 他是闻名霞尔的美食评论家。
4: 音乐，对不起，我现在能不能点菜？
3: 也是风趣幽默的怪老头。棒棒棒棒棒
5: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品不出，我完全失去了味觉。
6: 失味症？
5: 什么病？
6: 失去味觉的病症。
3: 可是老天捉弄他，得了失去味觉的怪病。
2: 两分，零分。
3: 生活从此蒙上了阴影，当然也上演了更多的喜剧。
7: 知道爸爸小心。
5: 你以为看到你，别人就会乖乖的把大门打开吗？
8: 不，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出去的。
5: 那怎么办？
8: 干嘛非从大门出去啊？
3: 5月1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美食家》。
0: 小时候，爸妈经常带着我看电影，当巨大的荧幕在我眼前亮起来的时候，是我童年最幸福、最神圣的时刻。现在想想，我能当演员，能走上演艺这条路，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她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更给了我对艺术最初的憧憬。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了4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不妨和妈妈一起看看，趁时光未老，一切都刚刚好。
9: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晨思，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对我来说，电影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能够瞬间把观众带入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电影这扇窗户，放眼望去，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多样的情绪、情感。透过它，我们可能会改变看待事情的方式。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扇电影的窗户，一探究竟吧。

0: euch zu die Staatsumbank.
1: Draußen.
0: Danke.

0: 山东吗？您好，我是阿南，是霍夫曼啤酒坊派来接你的，以后你就住我们家了。
1: 我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
0: 嗯，那是行李吧？
1: 啊，对，
2: 我帮你。
1: 哎，
0: 你要坐这个
1: ？So，
0: 这里的出租车可不便宜啊。
3: Wollen wir nun fahren oder nicht？
0: Moment bitte， 你真的要坐吗？
1: 你就别担心了，这点课我还请得起。嗯，please

0: 干净是蛮干净的，就是太土。哎，对了，你是哪人啊？
1: 德国人。
0: 德国人？怎么会啊？
1: 贝尔太太从小收养了我，把我带到不来梅。
0: 行啊，中国话讲得不错。
1: 妈妈从小就让我学习汉语。
0: 那你知道你家乡在哪儿吗？对了，你有手机吗？借我用用。
1: 我没有。
0: 停停 ，stop。

0: Hello， 哎，我来串串门。哇，你这么多衣服呀！哼，嗯，哎，这什么呀？哎，阿南，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东西。
0: 不是你东西怎么会在你柜子里啊？
1: 我怎么知道呢？
0: 哎，等会儿我看看。这可是高级景泰蓝呀，色泽鲜艳，表面光滑柔和，这可不是地摊上能买得来的呀！啊？送给你的，喜欢吗？哎呀，你先别摘它，坐坐坐。我呢，其实也不光是为了酿啤酒才来德国的。其实我还为了
1: 一个女孩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在路上打电话 ，Musik hoch Schule。
0: 啊，对，没错。所以呢，我就跟我家人说呀，
1: 说你要到德国来留学，但至于学什么，你不在乎。嗯，
0: 精辟。我爸不是开啤酒厂的吗？他认识霍夫曼，所以我就……哎，你对我好像挺了解的呀，啊？
1: 你在德国的签证是霍夫曼啤酒坊为你做担保的，如果你离开霍夫曼啤酒坊，就会失去担保，这就意味着你必须离开德国。换句话来说，霍夫曼和啤酒坊是你留在德国的理由和依靠。霍夫曼很德国。他对自己和其他人的要求是同样的，甚至有些苛刻，所以你留在德国的可能性不会很大。
0: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走。说什么我也得留下来。阿南，你肯帮我吗？
1: 就为了一个女孩子。
0: 我也没办法，我见不着他，就跟丢了魂似的。

0: 想留下来，必须抓紧时间学德语。啊，学德语啊？现在啊？
1: 呀，起码是最基本的对话。哎，
0: 我学德语
1: 没有条件可讲。
0: 那你教我。
1: 如果你不想学，没有谁能教会你任何东西。OK，
0: 我就奇怪了，你一个女孩子吧，年轻轻的，这怎么就想到学酿酒了？我喜欢啤酒啊。
1: 啊！哎，我该不会请了个酒鬼老师吧？像霍夫曼这种从事手工酿造的啤酒坊，在德国已经很少见了，而且是远近闻名。威廉二世曾经专门找他的祖父订购啤酒。事实上，这只是他的工作室。每天下午，我们会到城里他的啤酒馆去。那是一家不来没人人都知道的啤酒馆。霍夫曼啤酒的酿造工艺。 是一种传统的、古老的酿造手法。
0: 听上去，不就是个酿啤酒的吗？

我一向就不是个好学生，不过有你我会努力的。谢谢你，阿娜。为了你，我也要成为一个好学生。

0: 喂，喂，是丽丽吗？喂，
1: 你好，这里是丽丽家，现在我不在家，有事请留言。
2: 喂，丽丽，你好，我是陈东，我现在已经到德国了，你住在不来梅什么地方呀？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都没人接，哎，你电话是多？喂，喂。

0: Ist das ein Freund von dir?
1: Mach dir einfach weiter. Tschüss.
0: Tschüss. Vielen Dank.
2: Lili!
1: 陈东，你怎么在这儿？
3: 我来找你啊，你好吗？啊，我是问你怎么会来陪妹妹的？
1: 你看，你来不先给我打个电话，怎么着？我也应该请你吃顿饭啊，不是现在我正急着要去。你怎么了？我是专程赶来的。来干嘛？来看你啊。 陈东，这不是在国内啊，我们都已经长大了，你不要这样。你干嘛呀你？姐，你学习。陈东，难道你就是因为我才来德国的？
3: 怎么说呢？有一件事儿。
1: 我在学酿酒，在哪儿？在一家啤酒坊，郊区。我以为你永远是那个被宠坏的孩子，没想到你还能跑这么大老远来学手艺。怎么样？打算回国以后接你父亲的班吗？
3: 其实我倒没想那么多，我只是……
1: 没想？那应该谁来替你想呢？还是你父亲吗？我真的要急着去办事了。
3: 要不下次有时间你再过来，我们再见面吧。丽丽，要不然这个你先拿着吧，你最喜欢的玫瑰花。
1: 对不起，我真的要去办事，我不能拿着这个去吧？啊，丽丽，
3: 那你给我留个地址，还有电话号码，我好找你啊。
4: Hello.
5: It has one is good glove.
4: Here, bring it. How is the villa guest? Have me a job by Mr.
5: Wilson. Hello.
6: Hello.
5: Hello.
3: 真的
4: ？Omton.
7: Hey,
4: 沈总。
8: Yeah.
4: That is a good anfang.

0: 哎，阿南，嗯，你是管贝尔太太叫贝尔太太多呢，还是叫妈多呢？
1: 当然叫妈妈多了。在我印象中，我从来没见过我妈妈，甚至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在哪儿出生的呀？
1: 哈尔滨。
0: 怪不得呢。
1: 什么？
0: 哈尔滨是啤酒之都啊！我听我爸说呀，哈尔滨100年前就有啤酒了。
1: 那，你不会说我是个啤酒桶吧？
2: 陈总。
3: 呀。
2: Was hat dein Vater Hoffmann versprochen?
1: Mama hat dich was gefragt.
0: Nein.
2: Er sucht nach einer Ausrede.
1: Mit dir reden?
4: Hello.
5: Hello.
1: 陈东，
3: 怎么样？你还好吧？最近？

0: 还不错啊，我刚刚下课，你呢？
1: 我呀，一般了，就是每天糖化呀、发酵啊、沉淀呀、糖化呀，就这些东西了。
0: 对了，我下星期有个小型的演奏会，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听啊。
2: 好啊好啊，我一定去。什么时候？
0: 下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
2: 那好，我一定到。

0: 你就这样出卖你自己，
1: 出卖？你没有受过我受过的苦，你不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苦，就苦到你非要和一个你不爱的男人同居。我挺喜欢他的，他很会照顾人呢。 你跟我不一样，你不用担心走在街上会遇到流氓的骚扰，你不用担心下个月的房租。
0: 丽丽，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也会这么做。
1: 我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位置。见鬼！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跟你解释？我从来没有对你承诺过什么，对不对？你从来就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我来这儿，我就是为了要跟你……你不爱我，你爱的是自己的爱情。我不需要你的话，也许你送给我面包，我会更开心一点。 这些你明白吗？你必须要面对的是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坐在这里以爱我作为名义对我进行侮辱。你认为我很下贱，对不对？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0: 你完全可以凭你的。
1: 凭你的艺术造诣，来获得成功的。天哪！我怎么感觉在跟一个孩子说话？这件事情跟什么都有关，就是跟艺术无关。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啊！我至少知道要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
0: 你看看你，所谓的酿酒，不过是个
1: 名分，反正你不用吃苦，你的父亲会替你解决一切的。丽丽，你错了，你完全误会我了。误会？你以为我在德国看到你会很开心吗？告诉你，我一点也不开心。 只是在想，我千辛万苦才得到来德国的机会，而这个家伙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用了那么一点钱，就完成了我5年的梦想。我不喜欢你，我讨厌你。

0: 没关系，迟早都要说的，你还不如现在说呢。
1: 你知道的，你是一个好男孩。

妈，我陈东，你们怎么样啊？我爸好点没有？ 妈，我要是实在不想在这儿待了，我回去行不行？没有，我就是觉得在这儿待着没什么意义了。没有，妈，我就是挺想你们的。我没事儿。喂，喂。

陈，你怎么了？陈东，你怎么了？

E mezzo campiamo. Vai, vai, vai. Avamente il cielo. Vai, vai, vai.

0: 你几岁离开中国的？我离开中国的时候5岁了。那你父母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个孤儿，或者是弃婴。总之，妈妈是在福利院见到我的。你再也没回过中国。 但是，我现在在积蓄钱，我想去看看。等我从霍夫曼先生那里毕业以后，我一定去中国看看。看看？嗯。看谁呀？看什么？我是说，你在中国也没什么亲人。可是，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啊。 我离开的时候还太小，几乎不记得什么了。但是我不愿忘记我出生的地方。
1: 那你就当去看我吧。可是哈尔滨的地方我也没去过。

0: 阿南，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是不是很傻？而且一直都那么傻？
1: 不，你很执着。其实我很羡慕你，你的生活比我要丰富，要曲折得多。你的快乐、悲哀，要比我多很多很多倍。也许你体会到的，我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体会。但愿我能体会得到。

0: 你知道吗？你来了以后，我们大家都改变了很多，尤其是霍夫曼先生。我和妈妈也特别感谢你带来的变化。你知道吗？你带给我们大家很多很多的快乐，就连我觉得我的生活也跟从前不一样了。只是
1: 你们都觉得我还是个孩子，对吗？
0: 不完全是这样。
1: 那我是什么？我就是个孩子。谢谢你，阿南。谢谢你安慰我。
0: 你是

0: 方会结冰。
1: 露的，没露的。
2: 呀，你想回来？
0: 哈哈哈哈哈！

Cheers. Moment beaten.

Herr Hoffmann! Rafael!

赫夫曼先生您好，我仍旧在德国。今天我第一次采摘了啤酒花，我没有离开德国，是因为我觉得许多事情我还没有做完。我找回了丢失的爸爸带给您的文件，又觉得应该把它翻译成德文。尽管我的德文非常差，但是到今天我还是把它翻译完成了，特地寄给您。哦，对了，应该让阿南对着原文重新看一遍。

阿南，我不知道自己该在这里还是回去，回去了又是不是会回来。我只知道假如有一天我回来，那会是男人成都而不是男孩成都。

0: 你们这些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不抵抗，却对共产党和劳动人民进行疯狂镇压。但是革命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的。
1: 艰苦的游击战争，
2: 你们都是在房顶上。
3: 外面都传说啊，
4: 昆玉山有10万红军，国民党81师和附近区现在保安队都被你们吸引过来。现在的任务，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组织。
5: 李奇同志，他在中央苏区和上海中央局都工作。
6: 你这个火星子来了，就让革命的火烧起来，革命的雷炸起来。
7: 抗击侵略再燃烽火，
8: 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迅速的壮大起来。
9: 迎击侵略者，
10: 日军已经攻陷我们南京城，正在大肆残杀我们的军民，杀戮现在还在进行。
11: 全团上，
12: 热血沸腾！
11: 我们的起义就是我们造的事，我们要推动内事发展，让抗日的烽火燃遍胶东大地。
13: 热血谱写的红色壮歌，
14: 武装起义的地点就定在天府山。
15: 我们要举起胶东人民抗日武装的这面大旗，
16: 担负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爬向胶东抗战的第一枪。
3: 天福山起义。

0: 成了。
1: 兔子咋还老跟着？

0: 这枪，
1: 你不试试？
2: 哎，那个副考，这样咱们就一共三把枪，三发子弹，别放空了。
3: 老刘家惜命，藏了他的人都不得好死。这枪啊，倒留下来了，还真的，一枪没打过。啊，
4: 哎，哥，你们要干啥？
5: 老于啊，等你们夺枪回来后，打完了整。
2: 放心吧，有这三把枪，换他百八十把来，把文登城掀了。

0: 那咋办呀？
1: 老实点，快点走，
0: 快点走！走，去哪儿啊？那老将军那儿。

0: 你还没回来啊？
1: 你在干啥？
2: 我们在等枪呢。
1: 等枪？我哥也有个枪，我们等他回家呢。

0: 没了，都突围出去了。总指挥让你们隐蔽待命。车队，
1: 车，快撤！
2: 我是张连柱，我是张连柱，我是张连柱。

你们这些反动派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不抵抗，却对共产党和劳动人民进行疯狂镇压。但是革命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的。

出来了。

0: 哥，啊，就一颗呀。
1: 你还想要几颗呀？行，啊，回头你们几个兔崽子都给我拿肚脐眼和腰眼去接子弹去。
0: 哼。
2: 你说以后安逸了，咱就带着媳妇儿孩子在夏天的时候来这儿泡泡水，躺在石头上晒晒太阳，多美呀。
3: 那行，反正我是不来这儿扣子弹。
1: 你们几个兔崽子。
4: 老玉，
2: 老刘，
4: 外面都传说啊，昆玉山有10万红军，国民党81师和附近区县的保安队都被你们吸引过来。
5: 形势这么严峻，你们坚持斗争不容易。
4: 是啊，我们在山外的压力就小多了。
0: 嗯，
4: 尽管这样，也有几百党员和群众被他们杀害了。
2: 不管怎么样，咱们算是把红军昆玉山游击队的名声打出来了。现在的任务，找组织。
0: 哎，
2: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组织。
6: 别了，
7: 刚鼓的还热着呢。啊，拿着。
0: 给。慢点，
7: 还热着呢。
2: 谢谢
0: 大妈，您歇歇吧。
7: 不了，我得早点回去，我发现好像后面有人盯梢，我得早点回去。吃吧吃吧，还热呢，吃吧。

0: 分下去啊。
1: 老公，景清，你爹病了，给你带信来了。
2: 谁呀？
1: 老公。
2: 谁呀？

0: 快跟上！
1: 涛哥，这次收获不小啊！快快快快！
0: 哎，福考呢？
1: 没看见，
0: 我找找去。
2: 我不是高俊杰。
1: 掉个鞋的家伙，他说马队，马队都追福考去了。
0: 啊？追福考去了？
1: 我再去找找。
0: 不，回来，回来！别再把你搭进去。撤，走。

0: 爹，我在呢。爹，我在咱家祖坟等你。
1: 哎，哥，哥，是你吗？你哥没回来过，你也没见过你哥，听见没？
0: 嗯，没见过。 爹，爹，别忘了给我哥草帽戴上。

0: 回家，爹，他们就快搜到咱们家了。
1: 我陪你回余山，爹，你真疯了，他们已经进村了。 爹，回去吧，我死也不。

0: 这不应该啊！爹，
1: 这个于德水，匪首的下场，让打你们的狗眼狗看看，爹就是于德水的狗东。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0: 老婆，我告诉你，你这就是肥妻肥婆。
1: 你说谁呢？
0: 我就说你。
1: 你过来，你过来。你这个东西别对着我。
2: 老于，老于，于大水，你给我说句话。老于，
0: 你个疯婆子。
2: 谁疯婆子？俺们家老于那一叫就硬，这都不硬，肯定不是真的。
0: 疯婆子，于大水在房顶上。

0: 吓着了？路过。
1: 走，哎，你让爹歇歇。哎呀，让给你养老婆。嗯，啊，哎呦，
0: 哎呀，还是那么丑。
2: 干嘛去？

0: 大婶，快跑！啊，这边儿！大婶，
1: 跑！
0: 快跑！
1: 你进着呢。

0: 哥，我哥他。
1: 我知道，别哭了，别哭了，我知道。
2: 老于，老于。
3: 别打！我是于朗。
1: 过来，过来！
4: 你打什么打？
3: 你还活着呢，
1: 活着。
0: 哥，
1: 啊，
0: 你别哭。
1: 我没哭。对了，找到组织了吗？放心，组织会派人来的。
5: 拼
1: 了！别打了！停住！停住啊！
3: 你也停住！
1: 你也停住！啊，走走。
4: 走啦！

0: 进去吧，我在这望着呢。
1: 这位就是刘福考同志的父亲。
0: 进去吧，我在这望着呢。
1: 老人家，
2: 您坐，您快吃吧。
0: 我知道，我都知道，你是同志。来了，不问叫啥名字，不问是同志。
1: 大叔，我想请您帮我带个信儿。
0: 给德水？
1: 对，于德水同志。

0: 叔，你咋来了？谢谢。
1: 叔，这封信是谁让你送来的？
2: 王先生。
3: 爹，王先生是谁？住哪儿？
2: 别问我这，我都不知道。
4: 周一，
3: 走。哎，爹，您就别跟着了。让我哥收收信。

哎，亮子，哎，你不是认识字儿吗？啊，你来，你读一下这封信。胶东特委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

0: 怎么又来了？
1: 我忘了一句话，不下山，你就是匪。
0: 没错，我余德水就是匪，赤匪。
2: 中国革命的形势，我们胶东共产党有着根深蒂固的根基，也发生过一次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但是我们相信胶东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游击战争一定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主观的力量各方面考察起来还是远远落后在客观的形势之后。
3: 秀英同志，你太安静了，咱们说说话。秀英同志，
4: 说什么呢？
3: 随便，说什么都行，咱俩聊聊天。

0: 旭旭同志，明天我们再去其他几个村子看望。那个，昨天你说的那个村子是谁呀？
1: 可是赤匪，赤匪鱼的水。李琦同志，他在中央苏区和上海中央局都工作过，他到咱们这儿时间不长，但党组织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2: 你好，
3: 于德水同志。
2: 总算把你盼来了，李奇同志。
3: 都说昆玉山有10万红军，把国民党81师和旁边的几个保安队都引来了，我能不来吗？这样，我立即带你上山。
2: 不，
3: 我想请你下山。
2: 啊？
3: 虽然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我相信不会过太久的。咱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为了这一天尽快的到来。
2: 我明白了，打着昆玉山红军游击队的旗号去闯荡天下。
4: 李奇同志，该有点动静了。你这颗火星子来了，就让革命的火烧起来，革命的雷炸起来。
2: 不，是高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走向胶东的战场。我们的队正在重新聚集起来，发展壮大起来。
4: 老于，是抗日的烽火，让抗日的烽火燃遍胶东大地。

0: 省委指示分区，
1: 发动武装起义，在胶东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林一山、宋城、张家洛等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都已经先后回到了胶东，组织武装起义。
2: 李希同志，你在烟台被捕后，李志恒同志把胶东临时工委搬到威海继续斗争。现在我们人员多了，我建议重建胶东特委，第四届胶东特委。
3: 对，我提议由李希同志挂帅。
4: 嗯，好，
5: 好。
6: 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一定不负使命，对得起之前牺牲的张连珠等几位特委书记，对得起胶东人民。眼下最主要。

0: 工作就是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我建议武装起义的地点就定在天福山。
1: 好，
0: 天福山是胶东党的中枢，群众基础好，是有名的小苏区，而且地理位置又位于文登、荣城、威海卫三线交界之处，便于局势。大家一见过。
1: 好好，大敌当前，不少地方的国民政府和部队都已经望风而逃，这让老百姓很失望。我们就是要赶在日军到达胶东之前拉起一支队伍，到时候给日军迎头痛击，让老百姓看到希望。
2: 现在大家方方面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各部分力量只待一声号令，但是武器短缺还是个大问题。
3: 聚义之前，我们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扩人扩枪扩宣传，我们还是要借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势，争取一切力量取得武器弹药。另外，我们还要在最大的程度上稳定局面，避免发生大规模的争斗。当然，这些工作之前大家已经做了很多了。这次我和专员公署的高层谈，为了隐蔽行动，不宜人多，我一个人去，不需要护送。
4: 我也去。
5: 张修英同志终于开口说话了。
4: 如果有人问他上哪儿了，我都不好回答。利用我们的公开身份执行任务，合情合理。
6: 这下李琦同志没话说了。
3: 好吧，那大家分头行动。
7: 行。
8: 李琦同志，情况复杂，千万注意安全。你先去找孙端夫，我和志恒同志已经和他说好了。

0: 李系统，我不同意你跟他们去谈判。我一定要去。
1: 我陪你去。不用，我自己能去。我去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0: 我用不着，我自己可以。我不冷。哥，这小子是叛徒，我毙了他！
2: 别捣乱。
0: 秀英同志。

0: 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1: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我也来了。
2: 出来啊！怎么还不出来？出来！
3: 你想干啥？你还想帮着他？
4: 我没有。
3: 李奇同志是咱们自己的同志，这干什么呢你啊？
1: 联合？你们有多少人？
0: 有很多，以后会有更多。
1: 有多少枪？
0: 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
1: 有多少人会开枪？
0: 我们有100多名射击手。
1: 联合抗日是要有资格的，门当户对，懂吗？你们共产党，
0: 孙专员，是咱们，咱们都是中国人，这个资格还不够吗？我相信孙专员也看到现在的局势了，9·18，几年了，华北北平事实上已经沦陷了，山东、威海，怎么样？坐以待毙。投降派天天忙着投降，观望派袖手旁观，可日本人呢，已经向胶东进军了。民众站起来了，我们共产党人也站起来了，这里的人和政府难道不应该表态吗？在这种大敌当前的时候，不应该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抗战的立场吗？孙专员，我相信您的基本立场还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对吧？我们知道孙专员目前有困难，
1: 说吧，你们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很简单，一，在孙专员能力范围之内停止围剿搜捕我们的人；二，不要妨碍政训处配合我们的行动；三，发放武器弹药。您的公署军械库的武
5: 孙专员，您这算是通共了吗？
1: 他是
5: 什么人？我很清楚。
6: 李奇同志。
0: 好啊，正好我们可以坐下来聊一聊。
5: 我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就是你一直找的余德水。
7: 把枪放下。
0: 就在几天以前，日军已经攻陷我们南京城了，正在大肆残杀我们的军民，杀戮现在还在进行着。
7: 这里不是南京，是胶东。
0: 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在干什么？

0: 孙专员，邓队长，让我们的人先走，秀英，大老宇走，我留下来，咱们好好聊一聊。还不把枪放下！
1: 几号？

0: 请坐。
1: 孩子都要办事儿了，你说娘不在多危险啊。
2: 去的路上他反复交代了，一旦有意外齐更要加紧举行，雷打不动。
3: 没错，我们这儿不是南京，是胶东，
4: 我们是有准备的，一切从速。刘云光到烟台联系李炳令，组织民先队员，刘中华到玉里联系宋祝廷。
5: 我建议集结号令今天就发出去。
3: 好，
5: 好，
6: 我算是第一个来报道的。
7: 哎，哎，等等我，张老师，等我一下。
8: 林老师，这次你就别去了，刚结婚一个月，以后会有机会参加的。
7: 我都安置好了，走吧。
8: 好，出发。

0: 哥，嗯，
1: 慢点，哥，
0: 咱们还回来吗？
2: 山都有多大？钟会有多大呢？
0: 哥，你油我有点听不懂啊。
2: 出去了就懂了。
3: 走，出山。

0: 李奇同志回来了，
1: 不是我个人有多了不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势所趋，让他们不得不放人。同志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形势比人强。我们的党就是抓住这种形势，然后顺势而为。我们的起义就是我们造的势，我们要推动历史发展。
2: 好，这样大家坐好，开会了。
3: 好，开会。
4: 来来来。

0: 同志们，坐，大家坐。我们以昆嶼山红军游击队为骨干，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以后，大张旗鼓地扩充武器，扩大宣传，扩充人员。哎，这就是扩人、扩枪、扩宣传，深入乡村，走门串户，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迅速地壮大起来，迎击侵略者。
1: 就要来了，黎明就要来了。同志们，我们来唱歌。李智慧，
2: 哎，
1: 带大家唱唱歌。
2: 好，大家，咱们就唱歌。
3: 好。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0: 教大家：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1: 起来。

0: 你找谁？哎，我找林志慧。林志慧没有，我们这边还没登记名呢。哎，看这个啊，看看。哎，
1: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2: 哎哎，兄弟，兄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我家里人，家里人。你怎么来了？不在家好好待着，看着满头汗的。
1: 还在家待着？刚结婚你就流放一书跑了，我还待得住吗？
3: 毕节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我现在都不敢出门，怕碰上人问。哎，行了行了，别闹了，跟我回家。
4: 我不回。哎哎哎，你还我！别闹了，赶快还我！哎，
3: 无字，我要向你告辞了。我屈侯，枉你卜尧上信，有你理直的头脑，金星的努力，奔向你的前程。
4: 无字，枉你好好的保重，以往我的以前往你炮岛脑后，并砍在果架的坟上，原谅一切。
5: 哎呀，别闹了，丢死人了。
4: 哦，这是四妹夫吧？都找上门来了。
5: 关你什么事儿啊？大兄弟，我抗日也是跟我们家那口来的，完了他打仗没了，就剩我们娘俩。我是说啥呢？
3: 你看你都来了，你俩就搁一起呗，多好啊！我们是胶东抗日十二姐妹，从王大一直排到王十二。对，你像我，原来叫蔡世俊，我现在叫旺儿，她也不叫林之三儿了，她叫王四。嗯，我们姐妹都抗日了，你一个胶东的大老爷们儿，在家肯定也待不住，你来参加我们抗日就得哦，我们欢迎。
4: 哎，好了好了，别闹了。
5: 你还是回去吧，爹妈都在家等着呢。要不，我也去封信回去。你随时都可以回去，我不拦着。
1: 我不。要死，都死在眼前儿。

0: 来来来，孩子来了，太可爱了，小孩。哎呦，真好。慢点。哎呦，小，哎呦，太可爱了。李琦同志，李琦同志，小王同志说孩子来的太急了，还没有取名字，叫李琦同志给取一个。
1: 那就叫新民吧。
0: 新民，新民，
1: 新生的人民，新生的公民，怎么样？

大家记住这一天，1937年12月24日，记住天福山，我们就要在这里成立胶东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我们要举起胶东人民抗日武装的这面大旗，担负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打响胶东抗战的第一枪。是，我们现在只有80几人，但是我坚信，我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拥有千军万马，成为胶东抗战的主力。

0: 大伙慢着点儿，慢着点儿。
1: 大爷，您慢点儿。丫头，咱队伍上还要人吗？您岁数那么大，还是在家养老吧。啊。哎呦，大爷，这是您为我们准备的早饭呢。啊，谢谢您。哎，大伙儿赶快过来坐。
2: 赶紧坐，快坐，快坐。
3: 这别还热乎了啊。
1: 坐下。
3: 大爷。
1: 你们东家呢？
4: 我师。恕不奉陪，得罪了。您是要出远门啊？
3: 躲避战乱，投奔亲戚家去。
4: 济南、青岛、山东都已经沦陷了，您能躲哪儿去啊？你要运走的枪，就给我们吧，我们有用。
3: 也省得半路上被日本人搅了去。也不知道你们对一本印了解多少，不过啊，你们的精神可嘉，招待不周，还请见谅。
1: 这样吧，同志们，咱们也别在这儿给他们添乱了，马上干粮，马上出发。

0: 我想参加救国军。
1: 这事儿你们老爷知道吗？这事儿，
2: 我家老爷叫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
0: 好，走。

0: 武器，发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你们这是非法武装，枪证两款武器，滋养民众，破坏地方治安，县政府是因国民民众的强烈要求，对你们予以关禁的。
1: 不要开枪，我们过去谈判。
2: 你带着大家先撤，我们几个人挡下。
3: 于队长，这同志们，咱们先撤。
4: 稳住！
5: 反了他们了！破坏抗日，胆大包天！李奇同志，我找他们要人去。
6: 我建议，我们的危害起义要提前，造成更大的声势。
5: 对。

0: 就得放人。我去威海吧，那里的情况我熟悉。
1: 别了，我去吧。于浪同志，你去谈判，咱们两边同时进行。
2: 好，
1: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你放心，这一次我一定快速解决战斗，安全返回。
3: 奔威海！誓死不从王伯奴！誓死不从王伯奴！抗战到底！抗战到底！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团结起来！
4: 政训处我们自己的队伍已经集结好了，孙也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公署的队伍保障我们，海军教导队保持中立。
1: 枪呢？
3: 枪都同意给我们，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把他护送到码头，离开威海，你看行吗？
5: 走，我们去见他。好，别哭，别哭，别哭！啊，哼！你这是哗变！日寇大敌当前，你不寻抗日，反而武装打击抗日人员，你该当何罪？
6: 我听说。
7: 你准备勾结日本奸商，要迎接日本人在威海登陆，
8: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打倒汉奸卖国贼！
7: 孙专员，你的那些口号就留到国民党监狱里去好了。
8: 无耻！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带上你们的人，不，我们的人，到仓库去，打枪，魏海起义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秦先生，我就不去码头送你了，你和家人一路都保重。
2: 孙先生，我们走吧。

0: 八路军的臂章，咱们也学来了。哟，面貌一新呢，这是。
1: 看看，臂章都缝上了，
0: 是吗？哎呦，有点西进的意思啊。
2: 是挺好的。
0: 哎，对，西进这个说法好，有利有气势，到牟平去，到海阳去，到蓬莱、黄县、叶县去。日军已经从青岛向烟台进发
1: 了。新的，
0: 我们要到抗战的最前线去。

0: 错。哎，别丢人了，回去。
1: 怎么没人替我背一下呀？
0: 你看看人家男同志，哪有行气随便说话的？快点。
2: 哥，哥，这离咱们家那儿远吗？
3: 还没到牧坪呢。

0: 啊，叫你爹了。
1: 嗯，
0: 你不想啊？我想，你要想回去，我批准你，好吧？
1: 只是我觉得，走这么远也没告诉我爹一声。
0: 你还没你爹的这个觉悟高呢。
1: 真的？
0: 真的。
2: 回去，回去站着去。
3: 兄弟张建勋，我们这是刚从牧平城撤出来。牧平现在变天了，全都是日伪政权的武装。你们如果西进，自然要经过牧平城吧？
4: 当然。
0: 你什么意思？
3: 贵军如果有意顺道攻取牧平城，我的队伍可以杀个回马枪，配合贵军。
4: 太好了，怎么能有不打之力呢？
3: 好，明早6点，你们东门，我们南门，一同发起进攻。
5: 这帮小子兴奋的都睡不着觉了，马上就可以全员出发。
6: 西进，离开家乡，往哪儿走，走多远，这对于同志们来说都是件大事。可这一步，这一步要是走不出去，
5: 咱们胶东爷们儿可不是房子里的花花草草。你也是，不论走到哪儿，都是顶天立地的大树，走哪儿那都是咱胶东爷们儿。
7: 我也是。
5: 啊，对啊，你也是。
7: 好，我也是胶东爷们儿。

0: 秀花，你没事吧？
1: 没事儿。你放我下来！
0: 我就不信我还碰不得自己老婆了！
2: 刘子，走着！

0: 完了，完了，完了，不能抗日了，完了，完了，完了，
1: 老实点，别乱动，
0: 完了，完了，不能抗日了。
2: 嘿，兄弟，你没事儿？
0: 啊，我能抗日了，上哪集合？我得去了。
3: 等等，等等，
4: 集合，大妈妈集合。
3: 你们干什么去？
0: 报告，去攻打商团。
3: 原地待命。
0: 是，
5: 咱们必须马上撤离。
3: 我重新建立抗日政权了。
5: 对，
3: 好，需要马上西进。这样，过一会儿在雷神庙开个短会，具体研究一下西进路线。
5: 好，
6: 全体都有，拿门外集合。
3: 走，
6: 拿门外集合，快，冲起来，快，快点。
3: 像是侦察机。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是侦察机。
1: 继续开会。

0: 上，快点！
1: 哎，小心！

0: 李希同志，我们已经坚持六七个小时了，
1: 到天黑，差不多了。
2: 上，集合！

春君。

天福山起义成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与叶县玉皇顶起义成立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合编后，又相继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和山东军区第五旅，创建了巩固的胶东抗日根据地，共歼灭日伪军14万余人。在解放战争中，南征北战，屡建奇功，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31、32、41军，涌现出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塔山英雄团等英雄团体，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0: 门选手遭遇禁赛。
1: 本市体育仲裁委员会决定对15天前在结束铃声响起之后仍然对对手发起攻击的韩冰选手给予3个月的禁赛。
2: 我是激战搏击馆的馆主霍白宇，想问你一下，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馆？
0: 面对强劲对手，
3: 我们这行就靠拳头说话。
4: 你们姑娘家家天天拳打脚踢，像什么样子？
3: 我就是喜欢打拳。你这么牛，还不是被打成这样？
2: 做一个拳手，谁也不希望用失败来告别自己的职业生涯。
0: 在挑战中突破自我，
2: 张宇的地面技巧突飞猛进。
5: 跟上！
3: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开弓就没有回头箭。
2: 如果你想放弃比赛的话，还来得及。
3: 没戏。
0: 重返擂台，
3: 这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我要冲击世界级的金腰带，
0: 勇夺荣耀。
3: 这么多年了，吃过多少年，搏击已经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了。
4: 持续。
3: 最难的就是挑战自己。
0: 八角龙。
6: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龙虎榜综合格斗冠军赛比赛现场，此刻我想听到大家所有的欢呼声、呐喊声。

0: 昨天呢，张哥，我们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见到我们这个卫冕冠军这个雷丹娜，非常的嚣张啊。
1: 对对对，一直在骂骂咧咧的。
0: 是啊，
1: 挑衅对手啊。
2: 这还用我说吗？他胜算率高，是因为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这小娘们儿，只会挥着他霸王龙一样的小短手乱挠几下，对我根本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3: 我一共 KO 过五个人，每一个都是在第一回合取胜。
2: 我对你在中老年妇女队取得的胜利表示热烈的祝贺。
4: 韩冰，好了，
3: 你把自己定位在这个年龄段，很明智嘛。
0: 我们看今天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激烈和精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称重仪式上就发生了口角大战。
1: 对，第一局现在开始。
4: 哦，一个接腿，
1: 你看韩冰马上就是一个接腿，然后一直连续进攻。
0: 对，雷丹娜转身一个摆腿。哇，作为一个挑战者，哎，
1: 进攻凶猛。
0: 对呀，利用他的直拳。然后我们看到雷丹娜呢也不示弱。
1: 是的，
0: 你看多凶猛。
1: 对，很凶猛。两个人现在在焦灼着，焦灼在笼子边。
0: 对对对对，你看看，他属于那个骑乘。我们现在看到了雷丹娜，哇！
4: 哦，断头，
1: 我一个断头，但是没锁到。
0: 我们看到韩冰呢有动作，
1: 翻过去了。
0: 哎，你看，翻过来已经给足了。对对对，
1: 翻过去了。
0: 对，你看
1: 雷丹娜属于地面控制。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好，站起来了。
1: 对，他下不去，

0: 对韩冰来说他下不去，只能说起来起来，咱们俩继续打。
1: 对对对对，是这意思。Round two, fight！ 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卫冕者这个挑衅呢、啊？你看看，你看，好、哦、背部操，哇，漂亮！这是柔道这个里面我们经常看到的一项技术。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属于这个焦灼。手臂木村。
1: 对对对，木村。
0: 雷丹娜的锁技还是不错的。
1: 对对对，没错。哎，下潜下潜，准备爆摔了！哎，你看你看，
0: 背后裸脚，背后裸脚，
1: 他解脱不了。
0: 我们看雷丹娜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1: 哇！利用这个砸压技术，
2: 对，
0: 两个人做了一个足跟勾。
1: 你看你看，又采用了一种地面降服，但是这个恐怕是很难很难。这韩冰的技术还是很好的。
0: 对对对，他在以往的比赛都是 KO。
1: 对对对。
3: 这小娘们儿只会挥着她霸王龙一样的小短手乱挠几下，对我根本造成不了什么威胁。我对你在中老年妇女队取得的胜利表示热烈的祝贺。
1: 我们来看看雷大大同韩冰的第三回合比赛。
0: 啊，一个转身边拳。
1: 对，这边拳没打上啊。
0: 哎呦，重拳了，
1: 这可是致命一击啊！哎呦，要小心了！
0: 看看雷丹娜会作何反应？
1: 哎，齐藤，这是砸后脑啊！这是不应该
0: 犯规啊！
2: 打！
0: 裁判喊停了，为什么还继续打？
1: 对对对，比赛里面是不可以的，
0: 这绝对不可以的！
2: 嘿，打！
1: 恶意伤人啊！
0: 哎，这绝对不行！
1: 恶意伤人，
0: 恶意伤人！
1: 你看，你看，裁判慢慢罚下了。在比赛里面，像这个击后脑啊、击裆啊，那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严重的犯规行为啊！
0: 对，是的，特别是后脑、裆部还有咽喉。
2: The winner is Lei Dan Na。
3: 跟你打比赛就是我的耻辱！
2: 哎，好了好了，哎，阿冰，别去，别冲动啊！好了，别冲动，冷静冷静冷静。
4: 韩冰，这是你的诊断证书，医生说是骨裂，未来三个月可能没法训练，没法比赛了。
3: 诊断书没这么厚吧？
4: 我刚才跟老板商量了很久，但是他一定要跟你解除合约，只要你把他签了，不超过一个小时，就会把钱打到你的卡里。
3: 好，比。
4: 我说你这个人脾气怎么？
3: 滚！
4: 我说完再滚，好吧。未来几个月，反正你也没有什么事，干脆你就找个寺庙静静心，好好练练功法，回来再谈比赛的事。
5: 哦，哎，你还不错。
0: 来，各位看这边啊，坐场馆，这是我们的格斗区。
5: 那边是，
6: 对啊，对啊，
0: 这是
5: 面积做拳，
2: 不错，
5: 太浪费。是啊，这么大的面积做拳馆也是有点浪费。你看那边，那边
0: 啊，那个，
7: 你什么意思啊？
5: 更大了，
6: 还是叫。
0: 几位介绍一下，这位霍师傅呢，也是我们拳馆的股东。你们慢慢看啊。
5: 你看，如果从那个地方，我们做
0: 注意素质，你小点声。
6: 对啊，
5: 这面积做拳馆太浪费，面积倒是挺大的，做场馆有点浪费呀。
6: 而且面积，
0: 我这房子还能卖个好价钱呢。
7: 你都要拆造它了，我讲什么素质啊？
0: 王白宇，我长这么大，没有几个人敢跟我这么说话。你是第87个，兄弟，你也得替我考虑考虑啊。这入股两年了，收益还不够房租呢。啊，这排位赛又没赢过，而且你那个王牌选手现在又跑了，咱们俱乐部马上就要面临降级的危险。这个资本是逐利的，你这样做让我很为难啊。你自己想想吧。

0: 啊。来，几位，这杯看看。你今天的表现太不礼貌了。
1: 上午的事情我跟你道个歉。

0: 哎呦喂，没看出来呀，小个不高，一身绝招啊！
1: 让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刚签的队员黑妞，力量大，搏击基础也不错。
0: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但咱们丑话先说前面，你光靠着他可不行。
1: 我会想办法的。我是激战搏击馆的馆主霍白宇，这次来拜访你，想问你一下，有没有兴趣来我们馆？这是我们馆的黑妞，很有实力。不过很希望像你这样的老队员可以过来。
2: 激战？没听过。小馆不去。
3: 小馆怎么了？我们这行就靠拳头说话，你这么牛，还不是被打成这样？
1: 黑妞，你先出去。
3: 就你这暴脾气，谁留你谁倒霉，
2: 滚！
4: 请问，有位叫韩冰的病人吗？
2: 前面右转就到了。
4: 谢谢。
1: 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4: 霍白宇啊，我们是老熟人了，我叫秦虎，能进去吗？韩冰是吧？我是天龙搏击馆的秦虎，我很希望你能够加入我们馆里，条件随便你开。要说我们馆在业内，那可是数一数二的。
1: 俗话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们馆虽然小，但是你去了我们女队就是扛把子的。不像一些大馆，得多长时间才能轮到一次比赛的机会啊？
4: 哼，这可真是庙小妖风大呀，池浅王八多。就有那么些小怂馆，馆主四五年了都不敢接受我的挑战，现在在圈里是什么？是笑话。你真的要到这种地方去吗？我替你感到不值。
2: 黑妞，你觉得我去哪个馆合适呢？
3: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想好了，走吧。
4: 哎，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0: 请。
1: 开车。
2: 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给我等着。
1: 霍哥，他来了把我往哪搁？
3: 瞎操心，你们体重又不是一个级别的，不存在竞争关系。
1: 那女队那边总得有个老大吧？
3: 那好办啊，老规矩，等他伤好你们打一场就行了。
1: 傻里傻气的，
4: 韩冰！
3: 这是什么毛病啊？
4: 刚才我要超车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你来了。
1: 你谁？
4: 我是你的粉丝啊！我好喜欢你在电视上的样子，彪彪彪，几拳就把对手全打趴下了。还有前几天在小酒馆里打小流氓，也是你吧？我在新闻里看监控视频了，哎呀，太帅了！
1: 快，国家安全带你还敢开这么快？
5: 找死啊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还敢变我们车？快停着，知不知道？
1: 够了，我男朋友。

0: 女汉子配娘炮，这够绝配的。你们两个要是不结婚，都对不起老天爷。不好意思啊，刚才手重了。
1: 没事儿。你刚才打我那几下，好爷们儿啊。
2: 委屈你了，你先在这住着，等你伤好了以后再训练。
0: 没事儿，哎，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
2: 要不要跟我去看一看训练场？
0: 走。
2: 这是搏击区，平时我们就在这儿训练。那边还有个巴西柔术区，啊，那还有个擂台。
0: 你这个金腰带的保持者，开这么大的馆，人怎么那么少？
2: 如果我们保级成功的话，那时候 VIP 的数量就会增加。放心吧，不会比任何一个馆差的。就剩两场比赛了，就等你伤好了以后，希望你代表激战出场。如果两场全拿下的话，保级就能成功。
0: 你不是还有他吗？
2: 他力量很强，动作也挺标准的，就是速度有点慢。
0: 我也有弱点。
2: 可以克制。
0: 没戏，娘胎里带出来的，这辈子都改不了了。
2: 我倒想试试。

0: 太拼了，这才好了半个月，这还没好利索呢。
1: 你能不能别那么自恋，人家看都不看你一眼，你再这样信不信我让你死得很有节奏感。
0: 寒冰，哎，黑妞。

0: 霍格，我的对手确定了吗？还没呢，我们还得研究一下。我就直说了吧，你是想把对手让给韩冰是吗？他的伤还没有好，至少还得2个月。韩冰恢复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快，完全赶得上未来几个月的比赛，而且现在的你，攻击力有问题。
1: 你在普甲面前把我夸得天花乱坠的，你现在又……裴妞，那是特殊情况，我不那么说的话，我还能坐在这儿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上拿的一定是一份欢迎稿吧？
0: 韩冰来了10多天了，是该补办个欢迎仪式。裴妞啊，如果本馆保级成功的话，明年你有的是机会。
1: 你一直在骗我！打！打！啊！啊！啊！啊！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宣布一个事情。哎哎哎哎哎！距离星辉输掉比赛已经1个多月了，还剩2场女子组的比赛。如果全胜的话，保级才能成功。
2: 所以我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
3: 韩冰。
4: 站着站不住啊！
2: 本市体育仲裁委员会刚刚通过一条决议，决定对15天前在女子MMA比赛当中严重违反体育道德、不听从裁判指挥、

0: 结束铃声响起之后，仍然对对手发起攻击的寒冰选手给予3个月的禁赛。本决议及时生效。下面有请仲裁委员会理事秦虎对于本次决议做出详细讲解。
1: 首先呢，我认为啊，习武之人要以德为本，不能没有体育道德。
2: 这是说我
1: 呢？不能违反体育精神。MMA 比赛，
3: 没错，韩冰，我支持你，你是被冤枉的。
1: 可是有些选手呢，性格暴躁，行为过激，完全不听从裁判的指挥。我们认为这一项判罚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0: 好的，感谢秦虎理事对于本决议的详细讲解。那据我所了解啊，韩冰在比赛结束之后与他原来的俱乐部当场解约，即使他现在有了新的合作伙伴，由于本次处罚的跨度长达3个月之久，所以在接下来的本赛季比赛当中，他必将错失一些宝贵的机会。
2: 霍哥，你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要宣布吗？
4: 好，我宣布，本赛季下一场女子组比赛由新晋成员黑妞出战，我会尽快给她找到合适的选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5: 小王，
6: 哥，
5: 跟下边人说一声，韩冰要是来找我，就说我这两天出国了，先憋他2天。
6: 明白。

0: 为什么？
1: 你犯规是事实，有录像为证。
0: 那你这处罚也太夸张了吧！
1: 别冲动，韩冰，我知道你想缩短禁赛期，我可以帮忙啊。你就算提前复出也不是没可能啊。
0: 条件是要加入你的俱乐部是吧？
1: 人不仅漂亮，还冰雪聪明。
0: 我不跟卑鄙小人合作。
1: 那就是没得谈了，韩冰，你那么有才华，这儿怎么不好使？我这儿有什么不好？
0: 你人不好，你太阴险了。
1: 阴险？霍白羽他更阴险，更现实。别看他那天百般讨好，把你从医院接出来，现在他肯定是后悔的，他不会跟你签合同的，对不对？你走，我告诉你，除了我们管，不会有别的收留你的。

0: 我先为白天的事跟你道个歉。或许你签了这份合同，心里会舒服一些。
1: 跟一个骨折外加被禁赛三个月的选手签合同，你脑子进水了？
0: 正常人不会，我也不会。你看一眼。
1: 推荐会员健身卡及夜间值班工作。
0: 这段时间你不能比赛了，所以我想啊，让你换一种生活方式，调整一下自己，或许对你以后的比赛有帮助呢。办会员卡看大门不丢人，这是你要穿的衣服啊。

0: 我是全熟，不是那些搔首弄姿的小娘们儿。我要不是知道秦虎曾经有过打假拳的事儿，我早就去他的大馆了，我会来你这个小破馆？真是欺人太甚了。
1: 阿明，如果你有更好的选择，我替你高兴，但现在没有。你听我说，养伤禁赛未必是件坏事，这段时间你可以修身养性，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希望你能相信我。我先走了。

哎呦！弟弟啊，

0: 这个月呢，我一共发展了17个新会员，29个续费的，其中有11个是从普通卡升级为 VIP 金卡的。
1: 没想到你在这方面还挺有天赋的。
0: 不用统计了，我已经记在这个本上了。
1: 曹大勇，续费一年，代理入会，小齐办了个 VIP 卡，还预定了一个3年的最贵训练套餐。
0: 对，他还说了，他会让他们体育杂志的年轻人都过来办卡，总共几十号人吧。
1: 这小琴哪根筋搭错了？
0: 没事，我先走了。
1: 哎，我想说，你穿女人的衣服也挺漂亮的，就是火气大了点。哎，
0: 以后不准再说我。
1: 我也没说错呀。
0: 我去，谁干的？
2: 嘘，镇定。
0: 谁让你把房间搞成这样的？
2: 你知道吗？粉色是国际上公认的最能让愤怒的人安定下来的颜色，我觉得这个装修特别适合你。
0: 但这也不是我的风格啊。
2: 我知道你很男性化，在竞争场上也特别的威猛，这也是我崇拜你的理由啊。可是你太容易在赛场上被别人激怒，一失去理智，从而输掉了本来稳赢的比赛，多可惜啊。
0: 这儿是什么鬼啊？
2: 这儿是供你参禅打坐的地方，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学习一下老僧入定。多好啊，保证你安静的像个植物人似的。
0: 你给我下来。你这床都上了，我再不来指不定还要出什么事儿呢。
2: 亲爱的，你别误会，我是在帮他降火。
0: 帮他降火？他火不火关你屁事。我告诉你啊，现在火的是我。
3: 这事儿从头到尾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就你勾引我男朋友，一个看大门的天天穿成那样，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找抽？

0: 我不管穿成什么样，你都不是我的对手。
1: 哎，行了行了，你让会员看着成什么样子。
0: 好，我就跟你打一场，你要是输了的话，给我永久性闭嘴。行，一会儿见。
2: 寒冰，你俩别为了我打出什么事儿来啊。
1: 把鞋穿上。

0: 用不用我给你拿护具？
1: 你应该提醒的是他。
2: 黑妞，我对你才是真爱，加油。
1: 你戴上头盔很明智啊，说明你终于可承认我们的实力差距了。
3: 我这次要把你打回原形。
0: 开始吧。

0: 住手！
1: 我说过，你不是他对手。
2: 我服了。
1: 啊？
2: 我想拜他为师，我想让他教我。
1: 那你自己跟他说吧。

0: 冰姐，我们家黑妞啊，跟你认错了，说想拜你为师。
1: 不可能吧？
0: 真的？
1: 这醋坛子我可受不了。你呀，要是不想惹他生气的话，我劝你赶紧从这儿走吧。
0: 没事儿，就是他让我来求你的。寒冰小姐姐，您大人有大量，不看僧面，看佛面嘛。
1: 我的训练方法，他可受不了的。
0: 能，他一定能。他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想交代都想疯了，什么苦都能吃的。您就成全他一下。
1: 那你让他自己来跟我说。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
1: 还有，你别总是来骚扰我。
0: 我那不是骚扰，是仰慕。
1: 嗯，快走，快走，走走走，快走。
2: 一个吸食自顾就解决了，傻妞。
0: 我们家黑妞可不傻，她不想迅速解决，是想多享受会儿比赛。
3: 这几个对手太渣了，战斗力啊也就五。
4: 哎，霍哥，你什么时候给我找几个高手啊？
1: 哎，膨胀了啊！
2: 资格赛六战六 KO， 排名也上得快，所以，我直接给你选了章鱼。
1: 谁？麻烦音乐关小点。你刚刚说谁？
2: 章鱼。
1: 什么？黑妞现在绝对打不过章鱼。
2: 我相信你对她的训练效果卓著。再说，如果能打败卫冕冠军的话，能多拿一倍的积分，这对我们很重要。
1: 但万一输了呢？黑妞可能会受到重伤。
0: 冰姐，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话呀？
1: 你个。

0: 娘炮，给我闭嘴！黑妞，你别受他们干扰，你是怎么想的？
1: 我。
2: 黑妞，你刚来我馆的时候特别看好你，如果你这次爆冷击败卫冕冠军，前途无量，不仅是对我们馆，对你自己也非常重要。
0: 你真是让他去送死！
1: 冰姐，我在私下里很尊重你，但你并不是我。章鱼的类型可能能克制你，对我未必有用，战胜他还是有可能的。
2: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黑妞，你冷静一些，你不要受人忽悠啊。
3: 要冷静的是你吧，可惜我为了帮你克制情绪动了那么多心思，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
0: 天成，天成，你还有你们一个个都有贪欲，你们有谁是真正喜欢这项运动的？

0: 你干嘛呀？吓了我一跳。
1: 回答我一个问题，你爱黑妞吗？
0: 她是我的大山和依靠，我永远爱她。
1: 那好，你听着，现在大厅里马上就要举行确认对手的环节，章鱼的水平不但在黑妞之上，而且下手极其狠毒，黑妞肯定会受到重伤。
0: 真的？
1: 我当初跟她一交手我就知道，她这人心术极其不正，什么招数脏她就用什么。你不想守着一个残疾人过一辈子吗？那好，

0: 今天是我们十六强选手黑妞的个人记者招待会，那么接下来是我们媒体朋友的问答环节，有请这位女士。
1: 我想请问霍先生，您为一位新人直接选择对阵强悍的上届冠军，是不是有些太过冒险？还是说男选手意外离开，让您有点乱了阵脚呢？
2: 这位记者朋友太武断了。我们虽然是新人，但大家知道，我们打了六场资格赛，六场六次 KO 对手，没有一次是进入第二回合的。我们是很有实力的。我代表激战呢，表个态，我们很有信心迎战章鱼。黑妞，你也表个态吧。
3: 我非常有信心打败章鱼。
4: 我反对。我反对，实力悬殊，关主的决定太草率了，容易伤害我的爱人。我抗议这种不负责任、拔苗助长的行为。我不同意这次比赛，我抗议，我抗议。
3: 各位媒体朋友，不好意思，刚是我的男朋友小齐，他有点感性，他是担心我会受伤。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关爱，但我再次重申，你们将会在赛场上见证一位新的冠军的诞生，他将成为我的囊中之物。谢谢大家。
5: 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吗？强行挑战章鱼，最后只有一个结果，保级分不但没拿到，黑妞还会受重伤，到时候你无人可用。
2: 最后一战有了新的消息，因为场馆装修顺延三周，正好赶上你的禁赛期满。如果黑妞输了，我就派你上场。
5: 如果黑妞受重伤的话，我是不会为你出战的。
2: 为什么？
5: 因为你太不理智，赌徒心太强。
2: 我不用你教我什么叫理智，我告诉你，我干

0: 了十年了，我清楚得很。
1: 你不清楚，你太自私无情了，置队员的健康于不顾。
0: 你张口闭口跟我谈理智，我告诉你，整个搏击馆里最不该提这两个字的就是你。如果你理智，当初跟张宇打比赛的时候，他一激你就胡来，还连累你老东家。我告诉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保级成功，其他都是次要的。

0: 冰姐还在训练呢，你还在生我气啊？这是小琪前两天买给你的，说你晚上值班的时候好有个作伴的，你看他可不可爱？好可爱啊！他叫什么名字？盘古。 因为他每次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就跟盘古开天辟地似的。盘古，原来你是个小淘气啊，冰姐，我知道你对我好。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像我这样资质的选手，如果不拼命，就很难有出路。所以我要证明给大家看，我黑妞行。
1: 但是要努力，也要用对地方，不能一时头脑充血。当时记者那么多，我承认，我是有点冲动。你不会责怪我吧？
0: 霍哥说的对呀，我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呢？自己还不是火爆脾气。所以啊，小琪才买了个狗狗送你，就是听人家说。
1: 狗能让主人变得有耐心，不暴躁。那你替我谢谢他了。对了，他人呢？
0: 哦，昨天我们吵架吵翻了，因为他不想我跟章鱼打，怕我受伤。我们已经分手了。
1: 看来你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0: 开弓就没有回头箭，我死也要死在拳台上。

0: 并且，我可以对战章鱼了吗？不知道。祝你好运！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龙虎榜综合格斗大赛。今天的比赛是雷丹娜对战黑妞。 哇！雷丹娜上来就是一个超人拳呀，一直把黑妞逼到了龙边，又是一套左拳，漂亮！黑妞的防守也不错呀，又是一个飞机，黑妞的反应很快，连续的高位扫踢，漂亮！高腿，现在进入到了地面，我们看雷丹娜连续的锤击啊，漂亮！黑妞的那个反击很不错，雷丹娜一直在找机会近身，双方都在僵持。 看雷丹娜能不能找到很好的机会近身。
1: Stop。
0: 好，第一局比赛结束。
2: 听我说。

0: 好，经过第一局的苦战，第二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看看第二局比赛，黑妞会不会有什么变化？雷丹娜还是气势很足啊，嚣张的一位选手啊，前手刺拳，黑妞要注意了。
1: 防守，
2: 黑妞，想想我跟你说的那些点。
0: 我们看黑妞的场边指导，现在加入了雷丹娜的老对手韩冰。黑妞直接的抱摔，力量非常的大呀。现在进入到地面，地面锤击。雷丹娜要注意防守，好，蹬开了黑妞，双方又回到了站立，重新开始。黑妞又想抱摔，雷丹娜的这个姿势很不错呀，防守住了，做了一个翻滚。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位置，黑妞反转成功，拿到了一个很好的骑乘位置。雷丹娜反过来拿背，雷丹娜的拳很重啊。黑妞已经没有反击的余地了，
1: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咱们看看雷丹娜能不能来一个裸脚。好的，
2: 快点反攻击！
0: 好的，现在裸脚已经初步成型，漂亮，裸脚成型，裸脚成型。还有十秒，还有十秒，再这样下去的话，黑妞如果还不拍地，这样对她很危险呀。
1: 还有十秒，
0: 哎呀，裁判为什么还不终止比赛呀？
2: 不行，你
0: 这样，这样太危险了。
1: 还有五秒，
0: 黑妞还在坚持吗？这个位置对雷丹娜来说已经是必胜了。我们看黑妞还在坚持，她还在坚持，真是一个有毅力的拳手啊。黑妞已经晕过去了，裁判终止了比赛，雷丹娜获胜。
2: 去冒险，
3: 没事吧？打哪儿了啊？
4: 没事。
2: 你怎么样？没事吧？
4: 没事。对不起，我还是没能打败他。今天还有一战，怎么办？
2: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你做的已经很好了，啊。
5: 好了，各位媒体朋友们，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公布女子组最后一场比赛的对手。
2: 下面我宣布一个事情，我刚才跟黑牛商量过了，下场比赛正好赶上我竞赛期满，届时我会代替黑牛出场，跟章鱼再打一战。
6: 挨打有瘾是吗？看来你还想再骨折啊。
2: 上次受伤是我自己造成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6: 很好，看来你回去看了很多成功学的书啊，可那玩意儿没用啊。这次比赛我一定送你一辆轮椅。
2: 我先送你一辆。哎，别动手，别动手，来来来，
7: 你说这人就告诉你。

0: 他真的打坐呢？打坐？哎，这几天怎么没见到霍哥？听说去借钱了。啊！
1: 袁师傅，袁师傅，不好意思。

0: 让您久等了。
1: 钱筹够了吗？
0: 还差那么一点儿。要不这样，您先交着，我保证，您交好了，钱一定凑齐。
1: 我这个人最简单了。
0: 我就知道，袁师傅为人豪爽。
1: 我的原则是，没钱，一边去。
0: 袁师傅，等我凑好钱了，我给您打电话啊。

0: 是那个说退役之后永不复出的霍白羽先生吗？你怎么到了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地方打拳？缺钱呀？
1: 关你什么事儿？
0: 寒冰姑娘，哎，我这次来呢，其实就跟你们有关系。进来吧。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袁先生，咱们中国的唯一一条巴西柔术黑腰带，刚刚回国不久，我们也是多年的好友。听说韩冰姑娘对袁先生的柔术技巧很感兴趣啊。
1: 并不感兴趣。
2: 袁师傅，我们该给的钱一分都不会少。
3: 现在不是钱的事儿，我出国留学是秦先生资助的，现在这个状况秦先生不点头，我是不会交的。
1: 我不跟他学，咱们拳馆就活不下去了吗？
2: 张鱼的地面技巧突飞猛进，你现在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0: 现在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只要霍先生愿意答应我之前向你发起的挑战，我们堂堂正正的打一场复出赛，不仅袁先生可以免费教授你们技巧，我还会给你一大笔奖金，不论胜负。
3: 我一定倾囊相授。
0: 你们想好了，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1: 太嚣张了，你能受得了，我受不了。
4: 哎，你们说他会不会同意去比赛啊？
5: 金腰带都有了，又退役了这么久，除非霍格疯了才会同意。
4: 你才疯。
1: 最难的就是挑战自己。我也该努力去了。哎，
6: 你干嘛去？
1: 喝中药去。

0: 一起努力啊。
1: 你说什么？
2: 白月啊，你知道这么多年我就在等今天，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3: 团队的力量让我改变，每个人都想努力地战胜自己，而我也想摆脱对输的恐惧。
2: 你们团队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反正呢，这么多年我迟迟不退赛，就是在等你的回应。这场比赛

0: 一打完，无论输赢，我一定退，彻底退。
1: 好，
2: 合同里写到的，都得算数啊。

0: 近日，搏击界传出重大新闻，前 MMA 搏击冠军霍白宇打破了四年的沉默，同意接受另一位前冠军秦虎的重赛。之所以引起搏击界的兴奋，
1: 吃饭了，
0: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当初的恩怨，而且现在霍白宇久疏训练，体力也偏弱，现在贸然上场与一直没有退役的秦虎对垒，非得毁了一世英名不可。是什么原因让他做出如此选择呢？
1: 你看我干嘛？他又不是为了我。这些媒体啊，就会搞事情。

0: 哎，站住！
1: 哎，干嘛呀？这谁啊？
2: 这是我爸。
1: 叔叔好。
0: 我跟你讲啊，
2: 不听
0: 你。
1: 哎，韩冰。
3: 叔叔啊，对不起，刚才是个误会。您喝茶。
0: 今天把行李收拾一下，跟我回去。
2: 爸，我这次还是不能跟你回去。我有我自己的理想。
0: 姑娘，咱们家现在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你妈身体又不好，你就不能回去？再说了，你个姑娘家家的，天天的拳打脚踢，搞得鼻青脸肿的，像什么样子嘛？啊！他们让我看电视，说你骨折了，你怎么就不跟家里说一声啊？
3: 叔叔，他是怕您担心。
0: 你谁呀？你就不应该坐在这儿。
2: 爸，我不想继承什么家业，我也不在乎什么形象，我就是喜欢打拳，趁着年轻，我要冲击世界级的金腰带。
0: 好，好，再多的话，我也不重复了。这个月底前，如果你再不回老家，你就永远不用回来了。
1: 哎，叔叔。
3: 原来我们馆还有个隐

0: 型富二代啊。
1: 什么富二代？就是一家小民营医院，我讨厌医院那个味道。
0: 你看你，我终于知道你这个脾气随谁了。

0: 今天什么日子？
1: 今天是你竞赛期满的日子，恭喜你，你自由了。
2: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啊。
1: 我为了庆祝你复出，特意烧了几个拿手菜。
0: 哦，谢谢谢谢。哎，这个怎么没打开啊？这是
2: 这个是我为你准备的，看一看。
0: 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硬菜啊？
2: 来吧，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几场恢复性的比赛，准备好了吗？
0: 嗯。
2: 来，韩冰，干掉。
0: 干。
2: 韩冰，你好久都没有比赛了。所以给你租个场馆呢，让你先适应一下。
0: 嗯，这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
3: 冰姐，我们开始吧。来来，啊，好，
1: 好。哎，等等，我来当裁判。黑方准备好了吗？白方好了吗？

0: 他这个是由于长期在比赛中受过重击导致的暂时性的神经性耳聋，发病时间短，发作也不规律。
1: 那严重吗？
0: 他要是再这么打下去啊，很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耳聋，最严重的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脑部的病变，比如说帕金森综合症。
2: 不会吧，哪有那么严重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你的那个脑部 CT 啊，微血管有一些淤积，这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这些毛病都会慢慢的显现出来的，你可别不当回事。
1: 谢谢你啊。跟上。哎，怎么样？来来来，休息一下，放松放松。
2: 没事没事。
1: 也许你老爸说的对，女孩子不应该做这行。医生跟我说，如果你想放弃比赛的话还来得及，至少情况不会恶化。
2: 唉，比赛这事儿啊，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1: 你不想放弃是吧？
2: 这么多年了，从少年班到现在，吃过多少苦？搏击已经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了。你现在叫我放弃，那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那才叫自暴自弃呢。
1: 我支持你，但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你比赛的时候听不见我指导怎么办？
2: 我认识一个老师，他是教哑语的，到时候你一块去啊。
1: 我也得去啊。
2: 当然了，你也得学。就这么定了，走。
1: 我上辈子欠你的。
3: 哎，我听说你最近在学哑语啊。
1: 嗯，没办法，以防万一嘛。
3: 你说你一个拳馆的教练，你学哑语你学得会吗？啊，
1: 不是一码事儿。说正事儿。
3: 对，我跟你说正事儿。寒冰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们在想啊，每次打完比赛以后呢，做一次全面的体检，如果出现问题就马上休息，实在不行的话没办法只能退役了。
3: 绝对不行，绝对不行。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刚刚签的一个合同，5年的长期赞助，但是对方有一个前提，一定要保证5年以上韩冰的身体是绝对健康的。
1: 他懂不懂啊？谁能保证一个搏击运动员5年不受伤呢？
3: 你不用管他懂不懂，钱是真的，知道吗？我警告你啊，韩冰的病情绝对不能对外宣布。
1: 出事了怎么办？
3: 那到时再说呗。
1: 这对韩冰太不公平了，他有对危险的知情权。
3: 我说你现在怎么有点婆婆妈妈的啊？当初我让黑妞冒险去打章鱼的时候，你不也没拒绝吗？老霍，你别是有什么想法吧？我跟你说啊，生意归生意，可不能把个人的情感牵扯进来。
1: 你可拉倒吧，别搅浑水了。我告诉你，你这么做太没人情味儿。
3: 你呀，还是这样，好好看看这份合同。我已经把你的股权从9%调到了20%，我觉得这个数值得让你再听我一次。哎，踏踏实实打好你下个月的比赛。
1: 诸位，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首先，我要向激战搏击馆的队员道个歉，我不该为了拿保级分置他们的健康与安全于不顾，我有责任。所以我宣布

0: 寒冰。
1: 退役也好，退赛也罢，我都支持你。今天当着这么多的媒体，是个好机会。
2: 首先我要感谢霍教练的好意啊，他是为了我好。不过呢，那些关于我疾病的传闻都是不切实际的，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好着呢，大家不用担心。下面我想宣布一件事情，我会继续出战今年最后一场大战，同时我也会继续跟激战搏击馆合作下去，因为这里的人很好，待我像家人一样，我很感谢他们。
3: 还有，我想跟电视机前的爸爸说，我会拿一条金腰带回来，证明我选择的人生同样有价值。

0: 赞助商如果跑掉了，蒲家会很生气的。
1: 关我屁事啊！只要你最终能击败章鱼，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
0: 霍哥，谢谢你为我跟拳馆做出的牺牲。那你接下来跟秦虎的比赛，你们多年没有交手了，你有把握吗？
1: 还不确定。
0: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你不了解他，当年他是个天才。跟我对战那一天，他的状态非常糟糕，因为这次难得的机会，我击败了他。后来我才知道，他发挥失常，是因为高烧。

0: 所以这个是你一直都逃避的原因。怪不得这秦虎念念不忘的，非要重赛。
1: 做一个拳手，谁也不希望用失败来告别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主动退役，希望他断了这个念头。没想到这个轴人用各种办法逼我复出。
0: 难得现在机会来了，我们就不要再躲避了。而且你们两个的实力旗鼓相当，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打败他的。
1: 难？
0: 有我难吗？我不听老爸的话，非要打拳，闹得离家出走，脾气暴躁，还被那些选手给陷害，现在脑子跟耳朵又出了点问题，我都坚持住了，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好吃。
1: 韩冰，
0: 嗯，
1: 过来。
0: 干嘛？
1: 没事儿。
0: 有病啊。服务员，
2: 哎，来了。哎，什么事儿？
0: 麻烦你再帮我换一份幸运的。
2: 对不起对不起，马上帮您换。
1: 我还以为你会大打出手呢，其实那是我在网上买的假蟑螂。我们就是想试试你。
0: 这要是值钱啊，我还真就把这家店给砸了。这段时间啊，感谢大家对我的特训，尤其是霍教练，还为我熬了那么多中药。你那方子还是挺有效果的。
3: 实话跟你说吧，其实那个方子不是什么降亢奋的药，只是有一点助眠和降血压的作用。
0: 我当然知道了，要是那个中药那么管用的话，我早就回家跟我爸继承家业去了。其实啊，我就是想看看自己能忍受多少。
4: 所以啊，你能有今天的克制力，完全是因为你有坚强的意志力，恭喜你。
1: 嗯，你破除了心魔，祝贺你。
0: 好，来，为了我们大家能一直这样继续开心下去，我会努力改变的。来，
1: 干
0: 干。
1: 大日子马上就到了，章鱼算得了什么？
5: 给您换了一份，
0: 谢谢啊。
1: 服务员，再来一份铁板章鱼。
6: 好嘞。
0: 这个好，来，就吃章鱼，
4: 多吃点。
3: 来，多吃点，多吃点。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龙虎榜冠军之夜。今天的这场重头戏是雷丹娜对战韩冰的二番战。
8: 这场 MMA 比赛三局两胜，不可以垂直肘击，不可以头撞，不可以攻击后脑，不要抓笼子，明白吗？握手。 Back back， 警示员 Red， 第一局 Fight Catch。
7: 好，比赛开始了。
9: 两位选手还在试探，这两位选手非常的熟悉。漂亮的后手拳，
7: 哎呦，一个很重的转身摆拳，非常的重啊！看看雷丹娜能不能反应过来。韩冰再加强攻势，
9: 哎呀，非常的漂亮，
7: 很重的一个前手拳啊。
9: 嗯，

0: 抱在了一起，
1: 加油！
0: 你带着龙鞭，
2: 这个应该是综合格斗里面你最熟悉的动作了。
0: 是的，是的。
2: 好，抱腿，莱德纳德试图摔他。好，进入地面，
0: 漂亮。现在是在做一些击打。
3: 走走。
2: 好，第一局比赛结束。我们通过第一局充分显示了雷丹娜作为擂主的强悍的实力。哎，大鹏，你对雷丹娜是怎样评价的？
0: 在第一局可以看出雷丹娜的力量呢，还有爆发力都是非常快的，也是非常的重。
2: 很期待第二局啊！哎，大鹏，你看现在寒冰的教练好像在用很奇怪的手势跟他沟通，这种方式好像我们以前没有见过，是不是寒冰在第一局有受伤的情况？
0: 真的是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也许是刚刚雷丹娜那记重拳好像是伤到了他的耳朵。
2: 对，我们在第一局看到雷丹娜非常重的一个后手拳击打到了寒冰的耳部。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希望不要影响到寒冰接下来的比赛。好，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局的比赛。
3: 第二局 ready fight。
0: 寒冰漂亮的组合拳还有高鞭腿，
2: 对，看来寒冰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0: 雷丹娜漂亮的抱摔，
2: 雷丹娜的力量还是很大呀。
0: 我们看，非常漂亮，马上要拿到了极上位置，打到了侧面，力量非常的大，打到了地面，漂亮的锤击，好，漂亮的翻转动作，非常漂亮的翻转动作。
2: 寒冰的这一个动作非常的漂亮，也是很有力量的锤击。肘击，雷丹娜一直在用手环击，
0: 直接拿到了骑乘的位置。现在这样就是
2: 木村锁，木村锁马上要成型，
0: 太危险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危险。现在
3: 蓝方放弃吧，
2: 这个位置已经拿得非常好了。哎呀，铃声响起了，这最后一下也是给寒冰一个很大的喘息机会啊。
0: 哎，是的，
2: 如果说给雷丹娜再多一点点时间的话，估计这个木村锁就要实际的做到位了。
0: 哎，是的，

0: 好，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局比赛。
1: 第三局 ，Ready Fight！
2: 看雷丹娜还是在挑衅他，漂亮的左拳，漂亮的击腹，
0: 跟第二局一样，挑衅击腹，
2: 抱腿摔，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抱腿摔。
0: 雷丹娜真的是力量真的是非常大呀，
2: 拿到了骑乘的位置，又是锤击，几只锤击。韩明在努力地做翻转，第一次翻转没成功，现在又想做一个十字弓，漂亮的翻转逃脱了。
0: 这个雷登纳跟第二局有点像，
2: 又是个抱腿摔，漂亮的翻转蛇身技，漂亮的锤击，非常漂亮。
0: 韩明要有动作呀，如果是这样持续下去对自己非常不利啊。左脚
2: 啊，
0: 这个位置拿得不错，漂亮挣脱，左脚挣脱，
2: 又是翻转，又逃脱了。
0: 韩冰持续的锤击，持续。
2: 这场比赛非常的漂亮，两个人都在来回的互转动作。
0: 对，我们看韩冰这次上位能不能把握住了。
2: 好，
0: 位置不错，漂亮，漂亮的三角锁。
2: 三角锁成型了，
0: 大家看这个位置会不会成功，
2: 看看能不能降服雷丹娜。
0: 持续持续持续，漂亮，动作非常的漂亮。雷丹娜拍到，雷丹娜拍到，比赛结束，韩冰获胜。
1: 比赛结果，蓝方胜。

0: 十字过，真棒。
1: 对啊，
2: 打得太棒了。
3: 干得漂亮，韩冰，明年我们馆就指望你了。
0: 有什么话直说吧。
3: 明年的第一场比赛呢，我给韩冰安排了一个更厉害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一位黑人女选手。
0: 她都快听不见了，你还让她比赛？你有没有人性啊你？
1: 算了，她只是在做她认为对的事情。走吧。
3: 老霍，
2: 嘿，这不是能听见吗？

0: 一个是黑社会贩毒分子，一个是刚正不阿的警察，爱情与身份是否无关？
1: 流氓！
2: 姓什么？
3: 小白。
4: 哎，警察你也敢上？
3: 是他看上我，
5: 把他打死。
0: 他爱上了他的罪犯，而他爱上了他的警察。爱情将他们的命运相连，生死让他们的爱情璀璨。
3: 我这一生当中只亲过一个女孩，如果是能活下来的话，我想告诉她我要娶她。
0: 方刚亮导演第九届大学生电影节获奖影片潘粤明进。

0: 找了好长时间了，而且我那是正版。你看这照片，野人的爱情现在广告做多狠。
1: 是吗？
2: 爱情，爱情，爱情，爱情。
3: 不是，你看你这，
4: 不能再便宜了，
2: 那我们可说定了。
3: 这件了，我真不能再。
2: 大名单啊。
3: 小偷，站住！站住！小偷！这就是你上次要的那个，我给你找了好长时间了，你不信你看看。哎，是吗？哎，你好，你好，找什么团？007，零有，007，你地址几啊？老二，没问题，老件，老件。
5: 正版的绝对没问题，你拿回去看。你
2: 用SOT，然后换点盘呀？
5: 不见不散吗？
2: 多少钱一张？你这
5: 是大勇的人？啊，哈，啊。走吧。
3: 哎，对，哥几个，今儿不买，今儿不买，
5: 收了，谢谢。
2: 我干嘛收了？我刚买那张的。
3: 再约，再约啊！对不起，对不起。

0: 警察站小偷，警察站小偷！哎，不是我！
1: ！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北京晚报，北京晚报。
1: 哎，看什么呢？谁呀？那是。没什么，走，把那小子押回队吧。
2: 说你们怎么约这种地方？
3: 哎，哥们儿，怎么称呼？
2: 是大有的人吧。

0: 丫醒了，
1: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0: 我找死呢！谁他妈叫你来的？
1: 我是做买卖的。
0: 那这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呢？
1: 我都说了我是做生意的嘛，我是大勇的人，把你们杰克叫来，我找杰克，听见没？
0: 你丫怎么跟大勇什么关系？
1: 大勇是我老大。
0: 大勇他妈自己怎么不来？
1: 有事来不了啊。
2: 老大，
0: 你他妈到底是谁？
2: 大勇的呼机怎么会在你这儿？
1: 大勇给我的，
2: 放他下来。
1: 我说了是大勇叫我来的，你们还不信？现在信了吧？
2: 东西呢？
1: 在路上呢。
2: 什么时候到？
1: 我现在不知道，可能这两天吧。
2: 怎么知道货到了？
1: 送货的人到的话，他会呼，呼机一响，货就到了。
2: 那好，大家一块儿等。
3: 还是那句话，以后在街上碰见我，不要喊爸爸。
4: 又来了，您都不让我认您当爸了，还说没琢磨事儿。退休了就好好玩玩，玩玩股票也可以啊，整天神神叨叨的干什么？
3: 我没神神叨叨。不过就是帮人卖个报纸，
4: 卖报纸，就卖报纸。谁知道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说没中的事儿。
3: 大人的事情你不要管。
4: 爸，我可是大人了啊。
3: 大人，大人还看动画片？没有。
4: 蜡笔小新啊，可是大人看的动画片。
3: 你找个男朋友吧。
4: 除非您答应我进刑警队，要不啊，我就不找男朋友了。
3: 刑警不是人人都能当的，第一次出现场就是个杀人案，头部和尸体只裂了一层皮。抬尸体的时候我抱了脑袋，其他两个刑警抬身子，那血水滴滴答答，眼珠子都往上翻啊，就跟那沙拉酱似的。看，
4: 爸，你吓唬人，没用的。
3: 那我接着说，
4: 听着呢。
3: 你看那脑浆怎么样？啊，流那血，我给他拌一块儿，
1: 这就是那眼珠子。

0: 金银睡卧之中飘，甘尽苦来皆懒腰。哥们儿，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谁是杰克啊？
1: 我就是杰克。
2: 他现在还想当刑警？

0: 哎，能不能把护籍给我呀？哎，凭什么给你？
1: 因为你看不懂。这上边这数字都什么意思啊？我都说了，密码你看不懂。
0: 大儿，哎，找死你！是这么回事，老大。我跟送货人商量好了，货一到的话呢，他就打密码再护机上，反正让警察缴了，跟你们一样也都看不出来。那你看看，是不是货到了？
2: 我倒没到，我不知道。但是，三儿，哎哎，那个，说好是晚上在地铁碰头。三儿，最新的《蜡笔小新》是第几期？
0: 这儿吗？我再看看护机吧。好像是。人呢？杰克，你别老问我人来没来啊。老黑呢？老黑要不来他也拿不着货呀。别贫，不是真的，这是大雨，他给老黑准备的。要不这样，我呢先打听打听，回头你们再联系，好不好？我先走了。想走也行。
3: 把护机留下来，
0: 干嘛呀？杀人啊！我都说了，护机你拿着也没用，你看不懂啊。我能看懂啊，到时候我再给你联系。我先走，
3: 这么着吧，反正人也没到，咱回去一块等，好吧？
0: 回去，好，走。
3: 把那门堵上。

0: 流氓！别动！你小子胆子可不小，臭流氓！笑什么？别动！老实点！
1: 姓什么？
2: 小白。
1: 我问你姓什么？
2: 他们都叫我小白。
1: 听不懂中国话是吧？我问你姓什么？
2: 这个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1: 开透是吧？
2: 没有，我没给你开透。
3: 小姐，已经刷了30分钟了，刷马桶也不需要刷这么长时间啊。
4: 还要刷呀？

0: 流氓，流氓都在外头呢。不是，是那个穿的花花里胡哨的那个，打的猫青的那个呢？
1: 哪个？
0: 那个年轻的穿的花里胡哨的那个。
1: 哦，想起来了，那个放了。
0: 放了？
1: 啊？
0: 谁叫你放的？
1: 哎，为什么我就不能放？哎，我问你，小李，他是不是对你那个来着？啊，是不是？
0: 2673
1: 哟。

0: 喂，不讲话就挂了。
1: 那个，能把呼机还我吗？
2: 混蛋，还敢呼机？
3: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是没办法。
2: 你胆子倒挺大的。
0: 我就在王府井上班，有胆子你自己过来拿吧。流氓！
4: 怎么了？你一整天都神情恍惚的呀？
0: 没什么，
4: 有些。

0: 把 BBD 还我，我找你很久了。
1: 你白天怎么不来？
0: 我现在人不是在这儿吗？啊，昨天的事儿，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小胡姬，没那么简单。
0: 哎，哎，把胡姬给我。
1: 信不信我再把你送进去？
0: 哎，我信，我信，我只想要胡姬。
1: 我不知道什么胡姬。
0: 哎，不是，我跟你说，那胡姬真的对我很重要。
2: 天很早了。

0: 一个月多少钱啊？
1: 一个月1000块钱，咱们先交半年的。
0: 我没带那么多钱，你看能不能先交一个月的？
1: 不可能，一个月一交，万一您当成二房东把房子给我租出去，
2: 我找谁去？
1: 这样吧，给你2000块，我就带这么多。
3: 不说了啊，去年啊，我也把这房租给一个老头子，后来他用这房包了个二奶，他老婆呀跑到这打架。你不会干这种事儿吧？
1: 我都50多了，哪有那劲头啊？
3: 难说，反正出了事儿啊，您自己个儿负责。这是房门的钥匙，您拿好啊。这么大岁数出来租房子，嘿，这年头什么人全有。

0: 到底什么意思？
1: 哟，满员工啊！你没学过这个？
0: 你能看懂吗？
1: 想考我？哎，这是死码，解不开啊！
0: 爸，那什么是死码啊？
1: 我先问你，这些号码从哪儿弄来的？
0: 秘密，我不能跟你讲。不过你先帮我解开好吗？
1: 解码？没那么容易。好困了，该睡觉去了。
0: 哎，爸，你先别走，你就帮我这一次吧。
1: 谁的伙计？干什么的？用死码，不会是犯罪分子的吧？
0: 哪儿啊？这是我捡的。爸，您不是告诉我，做刑警的首先就得有好奇心吗？
1: 那就看你表现了，先给我打洗脚水去。
0: 哎，我是杰克，晚上10:30莱特曼见。
2: 哎，麻烦小姐，我查一下台。
3: 您的工号？
2: 62027。
3: 请问您查几号的信息？
2: 就查前天到现在吧，这两天的。
3: 您的密码？
2: 2122。
4: 10:30莱特曼见。来，打
5: 点儿，八十点，
4: 假的，
6: 假的，
7: 告诉你，只要一粒，谁都拍，信不信？
8: 不信。
9: 给我一下，

0: 哎，老大，我不搞基的，你认错人了吧？别废话。哎哎，三儿，胆儿够大的，还真敢来呀你。大哥，三儿，
1: 哎哎，我跟你说啊，户籍不在我这儿，在女警察那儿呢。
0: 你是不是跟警察全说了？
1: 我没有，我冤枉，我要跟他说的话，我人还能在这儿吗？你看他们给我打的，
0: 尿裤子了吧？
1: 没有，知道你没跟警察说。 要不今天我们就不会动你，是不是三儿？货呢？
0: 还没到呢。那这是什么？你别跟我说这是康泰克。小子，我们可盯你好几天了。哎哎，你不要命了？警察你也敢上？警察也是女人啊。
1: 这儿是不是让警察打的？
0: 那你总比让你跟三儿折腾死好，没那么夸张。你小子算是福气好的，老黑说了，只要货到的话，他会亲自来付钱。到时候咱们一块等着货，一块把这生意做。
1: 成，
0: 三儿，
1: 放了他。
0: 等会儿，
1: 哎，要干嘛？
0: 吃了。
1: 不行，你干什么？我感觉我卖这个，我可不。
0: 你不是说样品吗？看看效果怎么样，咱们走。

0: 哎，妹妹，玩会儿。
1: 还有什么话？
0: 你拍的不够高啊。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还不够骚。
3: 别惹这帮烂仔，他们手黑着呢，走。

0: 哎，我觉得你穿这身还真没有你穿警服好看。可惜这地方他不让。
1: 别找不痛快。
0: 你看，咱们这么长时间了，经常见面，也算有缘分了嘛。来碰一下。
1: 谁跟你有缘？
0: 我呢，姓白，他们都叫我小白。
1: 小白，你看过蜡笔小新吗？
0: 什么东西？
1: 算了，没事。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你看我这样还看不出来，混子呗。
1: 我说你能不能不摇头啊？
0: 没问题。

0: 你是不是吃药了？吃药的玩儿？没有，我就是吃，我也不可能。哎，
1: 看你整天活得乱七八糟的，不像好人。
0: 那当然了，非常准确。
1: 刚才多谢你了。你说的。干什么？
0: 哎，没有，我就是想找BB机。BB机
1: 跟命似的，不还，我就是不还，看你怎么着。
0: 那你可算给我机会了，你就不怕我这让人天天缠着你啊？你还没表呢，我能不能就再亲你啊？
2: 太就你了，
0: 笑什么都？她是我媳妇儿。 要不是我媳妇儿也不会这么干，跳舞去。我的妈！嘿，哎，
3: 别打脸！

0: 捅到你摄像机了。
1: 玩玩，你不上班？
0: 嗯，就休息。哎，
1: 你该找男朋友了。要是有男孩子约你，你就去。20多岁了，可以谈恋爱了。
0: 哼，要找您自己去找吧。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1: 嗯，找不着吧？
0: 我还看不上他们呢。
1: 你一天到晚在外边装得凶巴巴的，就不像个女孩子，谁敢要你呀？
0: 那要怪他们自己胆儿太小了。我是警察，抓的就是他们。
1: 那也是，男人就应该胆大，胆子不大就不是男人。嘿嘿，发什么呆？想什么人呢？
0: 胆子大的都是流氓。

0: 有什么新片啊？便宜一点。
1: 哎，
2: 干嘛呀？
1: 别走啊！
3: 刚才那个卖碟的小子到哪儿去了？
2: 哎，反正老太太
1: 他怎么了？

李警官，这么巧，又见面了。

0: 来给我送 BB 机的吧？
1: 你卖盗版碟，罪加一等。
0: 谁说的？盗版碟？盗版碟？证据呢？证据在哪儿？怎么不说话了？不好意思，你不会对我真有感觉了吧？好像这个地方还挺适合的啊。
1: 我说你小子人模狗样的，
0: 动那么大气干嘛？我在你们警察眼里怎么老像个坏人？要是真把我当成坏人，把我抓走算了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别老跟着我。
1: 谁跟着你了？
0: 没跟着我，那最好。哎，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先走了。记得下次带上 BB 机，拜拜。你一定要跟着我吗？
1: 谁跟着你了？我走我自己的路。

0: 傻丫头，还等什么呢？人早走了。你先告诉我，你跟踪他干什么？
1: 没什么，您先告诉我，你在这儿干什么？
0: 这个人不一般呀。他是干什么的？
1: 我怎么知道？
0: 前两天你看的密码是他的吧？把呼吸还给他吧，这样下去，我怕你会有危险。
1: 为什么？
0: 把呼吸还给他，看他还闹什么鬼。爸，你是不是也觉得这小子不是好人？凭你的跟踪能力，你能跟着他吗？那你
1: 教我跟踪术吧。
2: 学他干嘛？
1: 你以前总是不教我，这回用得上了，您可得教我了。
0: 爸，你想，你的女儿要是能抓到一个大罪犯，不也给你争光吗？跟踪一个人。
1: 目的是要让被跟踪人忽略你的存在。这我知道，可怎么能让他忽略你呢？
0: 用目光跟踪目标，会很快被有经验的人识破。真正的跟踪高手，是用感觉去跟踪的。
1: 如果他认识我呢？
0: 要学会隐身。
1: 隐身？
0: 你转过头，闭上眼睛，过一会儿再睁开。

反跟踪者总是先判断最经常出现在视野中的人物，因此独立跟踪的时候必须不断变换身份。跟踪者应当适应环境，并成为环境中最普通的色彩。

0: 到的越多，你越命越短。货到了，你自然知道谁是老黑了。
1: 你呀、啊，你把钱到时候给齐了我就行了。至于谁是不是老黑，我才不高兴知道。
0: 放心，一个子儿啊，都少不了你的。
1: 行，
0: 行，
1: 走。
2: 他妈的，
1: 哪儿喝的呀？
3: 砍死你！我
4: 告诉你，算了，你走吧，我不要收你钱，行吗？
3: 我
4: 不要你钱了，
3: 我就是真正的劫客，
4: 我
3: 知道，
4: 我不要
3: 这事儿，
4: 我
3: 改天我让三儿抽死你！
5: 三儿，
2: 我告诉你，我就是真正的劫客。

0: 面熟呢。
1: 你怎么在车上呢？
0: 货的事儿怎么说？
1: 货呀，云南佬只跟卖碟子打交道，那怎么办？听说老黑要约我是吗？
0: 管他妈老黑呢，哥们请你喝酒去。
1: 喝酒啊？
0: 啊？
1: 哎，不对吧？

0: 爸，您可别这么看我，这可是我工作。
1: 等一下。
0: 爸，您可真聪明，

0: 这怎么回事？你买不买东西啊你？
1: 我给你打个
0: 卡，
1: 都
0: 是故意的。摸你知道不知道？把自己摸怎么样？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真是不是故意的，我没看清。我给挂上去好吗？实在不好意思，

有看。

真讨厌，走开。

0: 你老跟着我干嘛？你家里人呢？
1: 一个叔叔让我告诉你，大 B 小新要到地铁里去找。

0: 哎，给我呼机，
1: 还你BB机，我还要抓你呢。

0: 我缴枪，你过来抓我。
1: 哎，铁轨上可有高压电？
2: 我从上面过去，有种你别跑。
1: 反正站门已经锁了，今儿晚上谁也跑不了。哎，就看你逮不逮得着我了。

0: 你不是说你不跑的吗？
1: 你是好人，我是坏人，好人抓坏人，坏人不跑能叫坏人吗？
0: 你真无赖。
1: 哎，这一点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是一个无赖。
0: 你还想不想要呼机了？
1: 你把呼机放地上，退后几步。

0: 你不是说轨道上有高压电的吗？
1: 你不会不猜啊？要不这样吧，这些碟你拿回去交个差，怎么样？

0: 转过去。
1: 啊？我转过去，我转你也得转。你是愿意面对冰冷的墙还是我？
2: 卖光盘都卖到地铁站来了，无法无天了都。这缺德。
1: 马上要关站门了，还有5分钟时间。

也有他温柔的一面呢。好，拜拜。 不知道弄好了没有？啊！真对不起啊，小新，我不应该把你跟别人家的小孩一起比较。

0: 风。这种天气虽然仍是以晴为主，但预示着本市已经受暖空气控制，因此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气温普遍要高于昨天。另外，从蒙古地区又有一股……
1: 哎呀，你这孩子，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2: 爸，你每天去那房子，到底是监视谁呀？
1: 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问爸爸的工作吗？
2: 可你已经退休了，那不是你的工作，是你的业余爱好。
1: 你怎么……
2: 爸爸，你就告诉我好吗？我也长大了，是个警察，你应该相信我的。
1: 爸爸在很多年前有个非常优秀的下级，他和爸爸单线联系，他的代号叫小芳。那年冬天，小芳打入了中国最大的贩毒网，我们准备一起抓获大毒枭老黑。一天消息传出来，老黑要在某个地下工厂交易毒品，我带人冲了进去，小芳牺牲了，三个月后才发现她的尸体，和脚都被那帮杂种砍掉了，浑身是血，不抓住老黑，爸爸是永远不会退休的。

0: 怎么了？
1: 这是你第一次完整的听完一个血淋淋的故事，你不怕了吗？

0: 你们找死呢！
1: 我关上，
0: 明天大伙还得上班呢，
1: 关上。
0: 这是干什么？
2: 哎，
1: 您有事我再说。
2: 这样的，
3: 这
2: 长发你
3: 不
2: 要，
3: 你真不讲话，
2: 你俩小
0: 兔
2: 崽子！
0: 哎，哎，笑谁呀你？妈，把你当枪玩啊？笑谁呀？年轻人怎么这样啊？大讲呢？你这啊，年轻人太不像话了，这
4: 不好玩，不玩了。
1: 我看看，我看看。
4: 货到了，别忘了 call 我，老黑还等着消息呢。
1: 我知道。哎，你这是真的吧？
4: 找一天让哥好好带你见识见识。
1: 行啊。哎，
4: 怎么不要命了你？
1: 够准的。
5: 这才哪儿跟哪儿，小蔡。
1: 哎呦！哎，我试试行吗？
5: 可以啊，走。
4: 慢慢来，第一次啊。
1: 哎，
4: 咱们先打那个可乐瓶，
1: 没事吧？这姿势行吗？
4: 可以，稳点。
1: 可乐哈。
4: 对。小白，
1: 嗯，
4: 我让你打的是那个可乐瓶。没让你打那个雪碧，
1: 哎，
4: 你不要着急，好不好？
1: 行，
4: 咱慢慢来。打枪首先腰得用劲儿，
1: 嗯，
4: 手伸直了，抬高。
1: 哦，
4: 对，
1: 嗯，这回打
4: 三点一线，看好了，哎，对，
1: 雪碧是吧？
4: 对，雪碧。啊，
6: 小白，你真够笨的你，你能不能用点心，好不好？
1: 我用心呢。
6: 行行，算了，
1: 哎，别，我再近一点，肯定没问题。
4: 姿势很好看，但是没用。你站好了。
1: 嗯，
4: 对，这次咱打雪碧。小白，你猪脑！

0: 啊，你就这么点东西你都学不会，你干什么吃的？你一天到晚你，哼，
1: 我看你啊，
0: 什么事儿啊你都干不了。
1: 我就指派在街上卖个碟，
2: 可乐、啤酒、雪碧、雪碧、杰克、可乐。
1: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2: 可乐。
1: 再打不动，
2: 杰克。
0: 你还就配去卖碟，除了这个你还能干什么？你，小白，哎，
3: 干什么呀？我没犯法。
4: 你没犯法，卖盗版碟你还有理了？你给我走！我知道经营是不对的，知不知道？
5: 又一个卖碟的，
4: 蹲下！不是卖碟的，这两天你知道多少个卖碟的了？我看见卖碟的就不爽，

0: 大爷，刚才出去那小伙子住在哪个房间？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警察，

鼠贝，鼠贝，鼠贝，鼠贝，鼠贝，鼠贝，鼠贝。

0: 呀，来了！
1: 妈妈，你回来了，你要看吗？
2: 那你要小心一点哦，替妈妈跟美嘉的妈妈问好。
3: 那我去了，
2: 要小心点哦。
1: 雨贝，抓住我！
4: 你好像被人盯上了，
5: 看见了，
4: 注意点，你先撤。
5: 他们掉了个包，这怎么回事？你说的这个小白来头不小啊。
0: 他就是一个小混混，什么都不懂。
5: 什么都不懂的是你。
0: 我按您说的试过了，他根本就不会用枪。
5: 巴黎子弹打不到一个管，吸过了吧？
0: 会吧，
5: 我看他像卧底，

0: 你们要干嘛呀？哎呦呦，哥们儿轻点儿。
1: 把它打开。
0: 你谁呀？
2: 把箱子打开，黑哥想看看。
1: 老黑，打开。

0: 什么意思？
1: 我说你们也太不仗义了，要这样的话生意别做了，这货弄得我本身就够倒霉的了。
2: 这意思就是说货到了。
0: 货到了？
2: 对。
0: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2点，老地方。
3: 走，走，
4: 兄弟，今天
1: 去你妈的！
4: 好了，我先走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啊。这张碟我拿回去看去，回头给你送过来啊。
5: 请你们跟着我，
6: 黑哥，
5: 你们不要去啊。
4: 这小子够黑的，什么地方交货也不跟咱说，你看咱怎么办呢？
5: 别废话，跟着我走就行了。

0: 大象和小枪狼就同样面临断粮的威胁。
1: 嗯，
0: 在漆黑一团的坟墓里，只有腐烂和时间的流逝相伴存在。
2: 大哥，咱们有必要带家伙吗？
3: 几千万的货，咱不带他们也得带。
2: 哦，都知根知底儿的，你说这要真动起家伙，让雷子抄喽。
3: 废话，你说我们拿钱干什么？我可没有几千万给那个云南佬啊。
2: 大哥，小白其实挺仗义的，咱们能不能别杀他？
3: 你怎么娘娘们们的？

0: 他为咱们干活，我可以不杀他，但是他的手上也得沾点血。走。
1: 此刻，他们正在完成向新生命的演化。
2: 你们先走，我把这收拾收拾。
0: 嗯，把枪藏好。
2: 好了，
0: 走。

0: 你就是那个拿着呼机跟踪人的小妞吧？
1: 少废话，跟我走一趟。
0: 我凭什么跟你走啊？
1: 我是警察，希望能协助我们调查。
0: 哇，我真的好怕！我操，警察怎么了？警察，你也不能没有证据随便抓人呢。
2: 我就是证据。
1: 爸，你怎么来了？
2: 我盯着他，你快让纪律报告，
3: 都调一个人来。我干什么了我？

0: 小林，你冷静一点。
1: 我爸爸呢？
0: 你冷静。
2: 小林，送他来的人已经走了，不肯讲名字。
1: 我问你，我爸呢？
0: 小林，冷静一点。
1: 你冷静点。
0: 让他进去吧。

0: 老板，今天下午4点，构件厂仓库交货。
1: 你放心去吧，其他的我安排。这次结束后，我放你大假。哎，你想干嘛？
0: 我呀，我想睡他6天6夜，然后。
1: 我一共就给你6天假，你还想干嘛？
0: 我，那我就睡他3天3夜，剩下的时间，我想交个女朋友。我跟你开玩笑呢，像我这样的人能和谁谈恋爱？谁遇着我，谁算倒霉呢？
1: 此外，这笔生意你不要再做了。
0: 为什么？
1: 我应该想到，你是谈朋友的年龄了。我对不住你，
0: 老板。有你这句话，我小白心里就够了。我还是喜欢做生意，我要继续做下去。就这样。

0: 老兄，我只是一中间人，不至于这样吧？
1: 警察为什么会到你的屋里来？
0: 杰克，我想这你也看见了，我估计是他看上我了吧。
2: 黑哥，这倒是真的。自从这小子亲了丫头以后，这丫头一直缠着他。
3: 呸！凶手，你们这边！
0: 哎，杰克，再怎么说她也是我的女人，要治她我自己会，用不着你动手啊。
1: 你怎么教训他呀？

0: 还有半个小时处理一下家务事，给他解开。那，拿着。什么意思啊？把他打死。
1: 别开玩笑，老大，我只是做生意来的，我不想杀人。卧底的吧？杰克，你帮我说句话。
2: 小白，把他打死了。
1: 女人多的是。再说，这是咱的行规啊。干咱这行的，谁手上沾点血？
0: 他不死，你就得死。你死了，他也得死。

0: 老大，在杀他之前，我还有一个要求。
1: 说。
0: 我想再亲他一下。
1: 你还挺风流。去吧。

0: 死者是女性，23至25岁之间，尸体是经过包裹之后才走向。
1: 离奇悬案，
2: 看来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手段。
3: 认对，又一起命案。
1: 诡异线索，
3: 报案的是个女孩，这个凶手还当着她的面碎尸。最离奇的是，这个凶手最后把她给放了。
2: 放了？
4: 麻烦你带我们去案发现场看一看。
1: 情景再现。
0: 哎，冷静，好了，好了，
5: 他说的都是真的，所以他的反应是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
1: 推理迷踪，
4: 据王宝乐描述，凶手应该是精心挑选了行凶对象。
6: 他一定还有破绽，
5: 也许犯罪嫌疑人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身份。
1: 正邪对撞，
6: 守株待兔也是一个办法。
7: 我们来场比赛吧。
8: 你不要一拖再拖了。
1: 雾影重重。

0: 情况怎么样了？
1: 情况是这样的，持枪贩毒的周强和小猴子这两天一直在家没出去，大概九点的时候呢，周强拿着家伙在窗口晃荡了两次，可是小猴子一直没见。
0: 知道了。
1: 哎，杨队，
2: 刚收到消息，小猴子因为吸毒估计染上了艾滋，大家在抓捕之时一定要小心。
0: 大家都注意，开始行动。

0: 有人吗？有人吗？
1: 猴子，猴子，猴子！
0: 有人吗？
2: 人队，他们有备用电源。
1: 成功。

0: 电源，
1: 冉端，
2: 没事吧？
3: 没事，说对，
2: 好，

0: 没被咬伤吧？
1: 他没有，小儿科刚热个身。
2: 交完装备，你们去吃个饭。
0: 你不去啊？
2: 我不去了。
1: 嘿，
3: 这家教。

0: 如果和你共用针管的那个人是艾滋病的话，你就是被感染的高危期。艾滋病检测的窗口期在2周到3个月以内，所以现在我也无法确定你是否被感染。考虑到你的工作性质，要提醒你的是，在这段时间内，避免与他人有血液接触。
1: 医生，我现在能做什么？
0: 给你开一点阻断药吧，这个药盒有提醒功能，时间一到按时吃药，记住了吗？

0: 早安，老婆。
1: 早。哎，你把鞋换了呀？
2: 这是谁的小脚丫呀？
3: 还不起床？你个小懒虫！
2: 你个小懒虫！哎呦，哎呀！
4: 爸爸亲亲，亲亲。嗯，
2: 爸爸不能亲你，因为你今天起床晚了十分钟，下次你准时起床，爸爸再亲你，好不好？嗯，
4: 爸爸。啊，
3: 走了，起床。
1: 赶紧吃饭，又要迟到了。
5: 宝哥，女儿还习惯吗？
1: 幼儿园要是能全天托管就好了，真烦人。店里老张不干了，我说给他加工资，人家也不肯，说要自己出去干。这下倒好，我又得天天待在店里了。
2: 老婆，你辛苦了。
5: 过段时间我一定给你招聘个经理。
1: 好久没去看师傅了吧？
2: 啊，
1: 今天有空就去趟养老院吧，替我问个好。花我也给您买好了。嗯，
6: 师傅。嗯，

0: 师傅。
1: 臭小子，你咋来了？
0: 想您了呗。
1: 没案子了是吧？闲着了？
0: 再忙也得抽时间来看您呐。
2: 给您的画。
3: 嗨，净卖这些没用的。
1: 胡工，
4: 胡工，
1: 哎，你小子等着我，一会儿我回来再跟你聊，别走啊！
0: 哦，
1: 等着我啊！
0: 哎，
5: 我不穿，我不穿。
6: 赢得亚装又复发了，要不然咱们还是把这个穿上吧。
5: 我都说了我不穿，要不是让人穿的东西吗？出去，出去！
7: 我都不相信了，我穿啥都没自由了。

0: 哎，小飞，来，
1: 小飞，过来。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基石置业集团石总，我儿子陈飞。
2: 石总，陈警官，幸会幸会哦，
1: 幸会。
2: 我跟你老实说，你刚刚立了一个团队二等功。哦，
3: 真是虎虎无犬子嘛。
0: 这孩子打小爱折腾，非要捞着当警察，我是管不了他。
2: 陈总，你知足吧，
3: 比我那不争气的东西强。
2: 啊，老子给他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学校，到头来分公司都给了他，啊，一事无成，废物，气死老子。
4: 爸，那个我先吃口东西，石总你们先聊啊，慢慢聊。哎，
0: 这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玩出头。
1: 小飞，
5: 爸，
0: 过段时间你请个假吧。上次给你说那个企业管理研修课，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必要去听一听。
3: 爸爸，
6: 这个课题咱爷俩已经讨论一万遍了，我觉得吧，我得非常严肃地对您说，警察是我这辈子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啊，别的我真干不了。
0: 小飞，你以前干什么爸没管，但是这一次你能不能替爸想一想？我跟你妈年纪都已经很大了，以后做不了世新公司怎么办？公司可是爸的心血啊。
6: 爸，您的良苦用心呢我都懂，您就按照您的目标去做就好了啊，我呢走我的人生理想和目标，你看这多好，咱这样两不耽误，对不对？
0: 不是小飞，你
6: 小飞顶着啊。喂，在哪儿？好，好，马上到。爸，有任务啊，先不说了，回头咱爷俩好好探讨这问题啊。
0: 你别噎着。
7: 啊，大志，
8: 哎，大飞，尸体多长时间了？
7: 尸体现在已经白骨化。具体情况还要看法医检测报告。
6: 那报案人问出什么了吗？
7: 没什么价值。
9: 战队，
10: 来了。哎，

0: 死者是女性，23至25岁之间，目前 DNA 信息库里面找不到任何匹配记录。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1年前。致命伤疑似是用半椭圆形钝器击打头部，造成颅内出血。从骨头的切痕来看，作案工具和手法十分专业，但是装尸的箱子很普通，所以目前我们找不到任何有效的信息。不过，尸体是经过包裹之后才装箱的，由此可以看出，凶手在作案时想得十分周全。
1: 还有别的线索吗？
0: 没有了，让队。
2: 再筛一下上报的失踪人口，
3: 走访盘查，技术这边再仔细的过几遍。
4: 了解，
5: 命案必破，这不能坏了咱们队10年无积案的记录啊，对不对？

0: 都干什么呢？散会了。啊，散会，散会，散会。
1: 徐哥，回头去帮我整理一下。啊。
0: 嘿，怎么了？
1: 该忙你的，忙你的去。病了？真没事儿？

0: 这都大半个月了，老杨跟大志到乡下都扫了两圈了，腿都要跑断了，可这身份信息还是合不上啊。哎呀，
1: 哎，大飞
0: 回来了。
1: 回来了，我们查了半天什么都没查到。
2: 任队
3: 怎么样了？
2: 又一起命案。刚永南派出所打来电话，他们接了一起命案，说的事情还挺蹊跷。报案的是个女孩，她说一个多月前的晚上，她一个女性朋友邀请她去洪崖酒店玩，她刚进酒店她的朋友就被杀了，这个凶手还当着她的面碎尸，然后绑架了她，带她一起去抛尸。最离奇的是，这个凶手最后把她给放了。
3: 放了？
2: 所以这个女孩真的被吓傻了，她去外地缓了好久，这个才敢来报案。
4: 那永南派出所那面就没有带着她去指认现场？
2: 笔录刚做了一半，她就要走，永南派出所的人正安慰她呢。
3: 哎，去看看。
4: 啊？哎哎，那这。
5: 你们怎么开车的？
6: 哎，先别走啊，笔录还没做完呢。哎，冉队，
7: 报案人呢？
6: 这不是吗？笔录没做完就跑下来了。
7: 为什么呀？
6: 不知道啊。
4: 哎，
8: 这什么习惯这是？姑娘，你先下车。跟你说话呢，你先下车。
6: 姑娘，你先下车，咱上去把笔录做完。
5: 你们也不相信我，我录什么呀？
6: 没有人不相信你啊。
5: 我就是感觉你们不相信我。
8: 姑娘，有话好好说，但是你得先下车把笔录做了。
7: 任飞，小姑娘，什么类型的案件

0: 都碰到过，请你相信我们。
1: 那你把你电话告诉我呗。
2: 我告诉你，110。
3: 我可以把我的电话告诉你，但是先把口供录完。
4: 麻烦你带我们去案发现场看一看。

0: 我不上去。哎，怎么了？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那天是马媛媛先开的房，她给我发个信息，然后我就过来了。
1: 相隔了多长时间？一个多小时吧。你进屋的时候，她还活着吗？
2: 死了，就在浴室里。你亲眼看到的？我没看到。我过去的时候，是那个人给我开的门。圆圆，我进来了啊。我进屋还喊圆圆呢，结果没人搭理我，然后就要出去。
3: 他就把我打晕了，后面的事我就记不清了。你跟马媛媛是很好的朋友吗？一般般。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4: 就一起喝过几顿酒呗。
3: 喝了几杯酒，发几个短信，你就肯过来了？玩呗。姑娘。
5: 是你报的警，我们可没时间陪你玩。你们能不能别问了？我说了，房间就那么大，你们爱上去自己上去，我不上去。
6: 两位警官，我们酒店入住率非常高，房间已经打扫过很多次了，也没有发现说有什么异常情况。您看，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呀？
5: 我们再仔细看看，有需要再联系你。好的，好的，
6: 谢谢。不客气。叫马媛媛的入住信息应该都有，
3: 我一会儿再去看看监控。
6: 哎，哥，这姑娘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
3: 反应太奇怪了，你觉得他是不是？即便这是案发现场，这犯罪证据也破坏的差不多了。
7: 这姑娘先报警，然后又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我觉得她记得的事儿也未必是真的。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她真的见到分尸的话，会给她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所以她的反应是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可问题的关键是。 这么凶残的罪犯，怎么可能放过他？如果信息匹配的话，我们再想办法让他说出来。
3: 冉队，哎。

0: 啊，马圆圆的信息全都对上了啊。确有其事，其人。房间就是他开的。时间也对得上，不过没人报失踪。
1: 王宝乐这姑娘经历倒挺丰富啊。哎，被拘过两次，
0: 一次呢是喝酒闹事儿，拿酒瓶把人给砸了；一次呢是欠人家钱，但还把人家给打了。
2: 仇家不少啊。
0: 是啊。
1: 哎，哥，我觉得吧，这姑娘说话可信度不高。要不你别管了，我跟吧。
2: 可是我觉得他说的都是真的。
1: 为什么呀？
2: 直觉。
0: 陆放，
3: 嗯，
0: 来联系他的家人。
3: 好嘞。
2: 监控呢？
1: 哦，技术科的兄弟正在努力复原。
3: 喂，您是马圆圆家属吧？您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4: 不知道。你是谁呀？
3: 哦，这是渝北区公安分局，我们怀疑他失踪了。你们最近有没有和他联系？
4: 没有。我跟你说，他犯什么事都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已经断绝父女关系了。别打来了。

0: 确定一直走吗？
1: 嗯。哎，不对，好像是后面那个口，你掉头。
2: 左转还是右转？
1: 右转。应该就是那儿。
0: 还记得他开什么车吗？
1: 就是银色面包车呀，很普通的那种。这儿。

0: 我就说你们不相信我吧。
1: 哥，嘛呢？
2: 找个地方安个监控。

0: 身份证
1: 没带。
0: 你们仨干嘛的？
1: 他欠我们。他欠我们钱，我们来收账的。
2: 他们放高利贷也是违法的呀。
3: 小赵，把视频调出来。对，就这个，投上去。

0: 那个男人是从哪儿进来的？
1: 没走正门，大厅的摄像头也没有，现在只有货梯的监控还没装好。
2: 出来的时候是两个人，看到没有？就是说，如果真有凶杀案发生了，那尸体应该藏在箱子里。
0: 有没有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1: 有，但是看不清驾驶员，车牌也是假的。最后这辆车就消失在你说的那个小树林附近。
0: 现在除了尸体都对上了，可惜王宝乐给的线索有限，从监控上看不到男子的面部。这样，把他先请回来，画个像吧。

0: 谁呀、啊，哥们？
1: 干什么来了？
0: 认识朋友，朋友，朋友。啊！
2: 来来来
1: 来。
2: 哥。
1: 来来来
2: 来来来，喝一个。
3: 给我拿两瓶苏打水。
1: 不喝酒，你来干嘛来了？

0: 新楼盘，刘董之间扎个问题，给老子讲。新楼盘需要考虑的综合因素太……
1: 考虑个屁！好好考虑。
2: 你是海归吗？啊，做事一板一眼，慎思熟虑，
1: 考虑。
2: 那8000多万的集体损失，你晓得咋个来的吗？哦，老子给你个分公司干，
1: 1年不到。 你个老子买了个8000多万的一个雷，给老子账上扎了一个大空。新楼盘不停工爪子啊，工人都喝几杯风。来，看看，老子的毛都白了啊，还在给你擦屁股，要不要你脸了？
2: 老子马上去广州，1个月，要不要看到你这个废物？滚！

哎，宝乐，王宝乐，慢点。 王宝乐，醒醒，起来，还记得这里吗？

0: 陈飞这小子，别把人给吓坏了。
1: 陈队，

0: 还记得他的脸吗？大概长什么样？
1: 戴个眼镜，个儿挺高的。

0: 你别杀我行吗？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你别杀我就行，行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别杀我。
1: 之后呢？之后你们干什么去了？之后他就带我走了。马媛媛是怎么被杀的？你知道吗？

0: 我没有踏进那个浴室半步，那是杀人的地方。我当时只想活命。他让我闭嘴，我就闭嘴；他让我上车，我就上车；他让我拉行李，我就拉行李；他让我干嘛，我就干嘛；他让我干什么都行。
1: 别说了，休息一下。冉队，这藏尸地点还是没说出来。
2: 找线索虽然重要，但是你得考虑到受害人的情绪。从今天开始，找到凶手之前，轮流蹲守，24小时保护，确保他的人身安全。
3: 是。

0: 时间到了。
1: 杀了我吧，反正我死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惦记，而且我也不想活了。
0: 废物！
1: 你说我是废物？我是废物，你是什么？我是废物，我最起码不会杀人，你呢？你看看他，你以后死的会比他还难看。你以为你逃得了吗？你早晚会被警察抓的。你个变态，垃圾废物。行，你不是让我死吗？

0: 选个死法，我俩玩个游戏好不好？捉迷藏，59，58，50，
1: 45，40，30，10，5。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出行旅途有壮丁，消肿止痛平安行，有壮丁平安行，出行有壮丁一路平安行，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三鱼钙胃平片，瘦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战队 DNA 对比结果出来了，死者正是马圆圆，现场裁剪没有检测出嫌疑人。
7: 经法医鉴定，马圆圆也是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其他伤情和上个无名女尸案极为相似。
8: 据王宝乐描述，凶手应该是精心挑选了行凶对象。
7: 嗯。上个无名女尸案的尸体迟迟无人认领，而马圆圆的家属对其也置之不顾。

0: 冰安，是。王总，王总，吃吧，慢慢吃啊。这次忙。哎，陈飞怎么还没来？去王宝胜那儿了，老杨去换去了，估计马上快到了。哎，来了来了，哎呦，
1: 安排好了吗？
0: 哎，放心吧，阮队。
2: 认识啊，
0: 啊，基石之夜的大公子，我不管了啊，我吃了啊。哦，哦，
2: 公安，
0: 麻烦您问一下，您见过这个人吗？
2: 没见过。
0: 好，谢谢。
3: 咱们都快丢一个月了，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但咱们这行你不是不知道，这个呀，就像大姑娘绣花一样，得有耐心。一个月的量吃完记得要来补。
0: 谢谢。
2: 别说等一个月，再等一个月也得等啊。嗯。

你干什么？谁让你跟着我的？你他妈有病吧！我告诉你，我不需要别人同情我，我也不需要别人假装肯定我。我没有朋友，我一样可以过得很好。

0: 然内，这是您需要种的，
1: 放这儿吧。
2: 冉大哥，请进。
1: 谢谢啊。
2: 坐吧。
1: 好。

0: 喂，谢谢。我知道了，马媛媛。就这样。马媛媛跟她父母的关系不太好，我们联系了很多次，都不愿意来为她处理后事。
1: 我估计我死了，可能也这么冷冷清清的吧。我都不记得我爸妈长什么样了，他们肯定也把我给忘了。冉大哥，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是都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别这么说。只要你不放弃自己，就能活成你想要的样子。
1: 不说这些了，我也应该好好找个工作，不能再继续这样了。

0: 进来。
1: 怎么，遇到难办的案子了？
2: 店里的主管找到了吗？
1: 不用了，指望你。
3: 估计我店都好关门了，人还没给我找到。
4: 我倒是有一个很好的人选。
5: 谁呀？你呀。
4: 老婆，我这两天身体有点不适，见谅。
5: 好吧，睡吧。书给我。

上学迟到了，赶紧的，赶紧的。

没事吧？赶紧给陈队打电话。

0: 哥，没事吧？
1: 没事，赶紧追。

别跑！站住！别跑！站住！

0: 哥，
1: 老杨呢？
0: 已经到了，放心吧。

0: 你到底怎么了？跟我说实话。
1: 你还记得上次咱们抓那帮做枪的人吗？有一个毒贩在最后把针扎我腿上了。
0: 艾滋病那个？
1: 嗯。
2: 你怎么不

0: 我不是不想告诉你，我已经跟政委请示过了，他让我休病假。可是
1: 嫂子呢？知道吗？
0: 不知道。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当警察吗？小时候啊，我学习特别好，老师特别喜欢我，让我当班长、学习委员，把班费都交给我管。有一天，我正好拿着班费，遇到了一帮小混混，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当时给我气的呀，回家背着我妈，我就把菜刀放包里了，我就想着第二天再让我碰到他们的话，一定砍死他们。
1: 砍了吗？
0: 结果第二天还真碰上了，我刚要举起刀砍他们，这时候啊，出现个老警察把我拦住了。后来老警察成了我的师傅，他说啊，做了警察就不能光想着自己了，要多想想别人。可惜他在行动中受了伤，再也站不起来了。哎，干什么呀你？这么大老爷们还哭，有没有点样？
1: 我还是有常识的啊，光拥抱不传染。

0: 臭小子，臭小子。
1: 哎，师傅，
0: 来来来，
1: 我来吧。师傅，
0: 是不是案子不顺利啊？
1: 没有。
0: 哎，等等等等，臭小子，你给我到前面来。
1: 怎么了，师傅？
0: 办案子千万别太着急，有些时候守株待兔也是一个办法。咱们做刑警的，你得学会熬。
1: 师傅说的对，
2: 目前这辆神出鬼没的白色面包车，我们查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得到线索，于是我们就调了监控反复比对，确定他是多次换了假车牌，而且每次都是从不同的位置进入监控范围。看来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手段了，
3: 而且从以往的犯罪记录中对比，也没有符合作案条件的嫌疑人。
4: 他一定还有破绽。

0: 也许犯罪嫌疑人根本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身份。啊，
1: 哥，什么意思？
0: 受害人致死的原因，伤口整体呈椭圆形，他背的包长度不超过1米。你想到了什么？
2: 画的棍儿。

0: 跟我出去干。也许是我们的方向错了。我想到一个人。
1: 谁？

0: 我是石小阳的朋友，今天来拜访他。
1: 您请等一下，我去叫他。
0: 谢谢。
2: 少爷，少爷。少爷，对不起，可能是我记错了，少爷今天没在家。
0: 那石总在吗？我拜访一下他。
2: 石总出差了。
0: 好，谢谢。改天再来拜访。
2: 慢走。

0: 叔叔，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吗？这是个秘密武器。
0: 为什么是秘密武器？是用来抓坏人的吗？我爸爸就是专门抓坏人的。
1: 你爸爸这么厉害呢？
0: 嗯。
1: 那我一会儿带你找你爸爸好不好？嗯。
2: 宝贝，这孩子怎么跑这儿来了？怎么样，合不合口味啊？
1: 啊，特别好。
2: 啊，谢谢。那我再去给你加点汤。
1: 嗯，不用了，吃好了。
2: 啊，好，谢谢。妈妈不是跟你讲了？不能和陌生人说话的。
3: 冉大哥，我先回去了。
4: 好。喂，老婆。
0: 叔叔，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个秘密武器。
0: 为什么是秘密武器？是用来抓坏人的吗？我爸爸就是专门抓坏人的。
4: 石小阳，我警告你，别乱来。
1: 你们终于找到我了，越来越好玩了。我们来场比赛吧，啊？
4: 喂，陈飞，石小阳盯上你嫂子了，我去看看。王某乐这边你来负责。孩子在哪儿？
5: 他在我旁边啊。
4: 照顾好女儿，你也注意安全啊。坏了，

0: 二十分钟，你去他家，我调监控。好，
1: 目标是王某乐家附近的监控。20分钟以前他被绑走了。
0: 特意打开，把所有监控调出来，地图拿过来，记一下他所有的行动路线。
1: 看看他往哪方向走了，给我查条线路出来。任队，10分钟前他刚上江海路，正经过青龙隧道，已抄近路，从江滨大道右拐开过去。
0: 稍等，他又不见了。
1: 他出现了，在绕城高架辅路往湖尾村方向去了。
2: 那条路具体叫什么名字？
3: 这一块区域目前正在开发，还没有安装治安监控。
2: 好，知道了。

0: 悬崖勒马吧，放了王伯洛。
1: 你哪儿那些废话啊，把枪放下。
0: 你不要一拖再拖了，
1: 我让你把枪放下了。

0: 你们俩都是垃圾。
1: 韩队长，其实你没有必要针对我，我和你都一样，就像这鱼缸里的鱼。清道夫，知道清道夫是干嘛的吗？清理垃圾。
2: 你看看这外面的风景，多漂亮！这儿，也是我要打造最繁华的商圈。你不应该出现在这个画面里。

0: 你说你要换个死法，你觉得这死法怎么样？啊，
1: 石小雅，你就不怕你现在的行为被别人知道了以后，你父亲会身败名裂吗？

0: 人队，哥，
1: 奶奶，
0: 快叫救护车！
1: 救